0: 但是有关协议细节仍未公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一亦都再次指责加拿大终止贸易谈判，并提到加拿大近期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卡尼原定星期一至星期三留在纽约，他仍然预计星期二会出席有关中东两国方案的讨论，并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多国领袖和商界人士会面。加拿大外长亚南德会在本星期稍后发言。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星期二将会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会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是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会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进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来 Oak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而家就来买送，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上星期咧似乎就赢咗仗，咁因为咧佢已经一做呢个第二任嘅总统嘅时候，已经嗌向口咧，要咧就即系将呢个格陵兰咧收为美国所有。咁上星期咧，佢就宣布啦，同丹麦政府同埋格陵兰咧签订咗格陵兰岛嘅安全事务达成无限期嘅协议。美國咧唔需要花一分一毫咧，就可以咧就喺呢個島上邊咧設立咧又即係最強大嘅軍事基地，同埋咧將來嗰個島嘅礦物嘅開採權咧都要美國決定咁。好啦，咁啊，但係丹麥咧就話啦，哦，呢個係一個好協議，咁咧就保障咗咧即係我哋呢個格陵蘭嘅呢個主權啊、領土安全啊等等咁，即係令到咧格陵蘭咧又有自決權咧。不過呢個咧即係俾人打劫咗啦，仲係即係覺得係。即係受惠啫，呢個咧根本係講唔通嘅。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對呢個美國呢啲咁嘅強搶侵略行為咧，居然咧就即係而家。

0: 已經當係一個正常化啦。不過我哋頭先講到呢、這個北方航道呢個問題啊，呢、這個咧其實都幾值得討論。
1: 係啊，嗱，其實北方航道咧就分兩邊嘅，一邊係屬於俄羅斯，一邊係屬於加拿大。咁我通常叫佢西北航道啊，或者東北航道啊，啊。咁好啦，而家美國就話啊，我哋要防止俄羅斯啊，防止中國，佢依個揾嚟講嘅啫。因為俄羅斯同中國行就俄羅斯同同依個嗰、那個東北河邊啊，東北航道咧水又咁夠深。當年啊，啊美國瞞住依個加拿大派個潛水艇、核子潛艇經喺水底度經過依個航道。啊，仲要浮埋上嚟，硬爆嗰啲冰层，啊嚟到示威，咁啊搞到啊俄罗斯嗰边咧就搵核子潜艇咧，就喺个边界嗰度放咗个地标喺度，嗱依度系我噶咁讲，咁啊搞到啊美国同加拿大声都冇得出，因为点啊佢亦都唔能够派依个水下潜艇去掹走佢坐标噶，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属于加拿大嗰边咧。嗰、那個航道咧又狹窄啦，又淺水啦，又多冰啦，而且唔係直通無阻。東北航道俄羅斯嗰邊可以直通無阻，可以行大型船隻。而家我哋依個加拿大嗰邊咧，行中型都唔得，只係大小型嘅船隻嘅啫。咁所以啊，而家美國佔咗依個格陵蘭，其實咧。就搶了加拿大的話語權，因為這個西北航道有一橛是屬於加拿大的嘛，去到美國那橛，然後才是屬於格陵蘭。現在今次美國加強它的軍事基地啊，各方面的管控，更加可以振振有詞呢，就將屬於加拿大那邊的航道它都揸在手裡，以後它更加無需要向加拿大這個通告，佢就可以以將佢嘅潛水艇或者係依個破冰船行過嗰度。當然啦，如果佢係要行咧，連美國都好，都侵佔咗啊依個俄羅斯嗰邊嘅，因為喺嗰邊嗰個水域咧係夠深，可以大型，正所謂超級遊輪都可以喺度經過嘅。所以基本上佢個長遠計。就希望佔到俄羅斯的便宜嘅，主持人。
0: 咁啊，咁其實咧，即係呢個我哋講呢個北極圈裏邊咧，啊，即係美國都算係一個北極圈裏邊嘅國家嘅，因為其實一個阿拉斯加係
1: 有阿拉斯加。
0: 咁啊，但係除咗美國之外咧，啊，仲有呢個即係格陵蘭啦，我哋加拿大啦，同埋咧俄羅斯咧，咁啊，即係中國就遠啲，跟中國冇份嘅，不過即係。
1: 掹住三尾
0: 啦，掹住三尾啊！咁但系咧，其實咧呢個咧就正如阿黃師傅講啦，即係啊，究竟呢條呢個將來呢個呢條咁嘅呢個北極航道開通咗之後，美國係咪你佔有咗呢格陵蘭，你就可以話曬事咧？似乎就唔係啦。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Michael 應該有咩補充咧 ？Michael 請講。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補充幾句。美國佢話佢要嗰個格陵蘭嗰個永久嘅主權保衞權啫，但係加拿大呢方面就話啊呢個丹麥同埋格陵蘭呢方面啦，主權仲喺佢嗰度啊嘛。我諗佢嗰方面一定有啲主腳喺度，佢冇公佈嘅啫，冇咁簡單嘅。仲有美國抌到出嚟好似好威，攞曬著數好威，但係你美國輸咗嘅係你嘅價值觀。輸咗你係你美國對全球你個聲譽，你有漫長嘅歲月，你美國嗰個聲譽喺南方國家度不值一文。啊，好似咁樣，你睇到眼前嘅利益，好似你私家瑞士將瑞士交出俄羅斯嘅富豪，你凍結咗佢嘅資產，但係錢咧走曬香港，而家香港幾乎成為全球嗰個貨幣嘅管理就快去到高峰噶啦，同紐約。同紐約、同呢個倫敦嗰啲咁，同今日咁，同呢粒係爭一分兩分嘅啫，只係可能成為全球嘅嗰個貨幣管理中心嘅啦，你就輸曬啦！你睇到眼前你又好威啊，但係長遠咧，你真係你美國嘅聲譽乜都冇曬，好特朗普呢種人， 真係成個強盜咁樣。你嘅價值觀何在咧？多謝你主持人。
0: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歡唔使咁留氣啊，阿 Michael。好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問題發表意見，不過好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咧呢個即係有啲媒體就話咧，因為呢個協議咧，使到咧美國特朗普呢個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有咗一個話題啦。我都喺度國際上取得勝利，不過我就問明 Sir， 其實呢個話題對於美國人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我覺得影響不大喎，大家都唔係好關心呢啲問題喎，大家關心都係自己個生活啊，即係個物價指數啊、國債等等喎。
3: 最緊要係通貨膨脹咯，收入減少咯。你嘅生活成本上漲係美國國民絕大部分啦最關心嘅問題嚟嘅。但係你如果你話哦，特朗普可以為美國攞多啲領導控制權嘅，未來嗰啲財富可能係美國嘅，對某一部分美國人咧係有影響嘅，唔可以話絕對冇影響。但我覺得佢哋所有選民都係關心眼前嘅問題、眼前嘅利益噶嘛。但係美國特朗普就可以用呢個大做文章咯。不過講真啊 ，Michael 講得啱嘅，你係搶翻嚟啫嘛。即係對，唔好講價值觀啦。即係如果南方國家好多人嚟睇咧，啲仲有咩價，仲咩即係優勢有價值觀可言啫？你講我咩自由民主啊、公平啊、和平正義啊、普世價值啊，人哋睇嚟根本全部都係垃圾嚟噶。你根本就係一個強盜。咁但係你著重你我哋嘅媒體啊，包括加拿大媒體咁吹咯，唔緊要㗎。你有你講，人哋有人哋講啫嘛。但係你點樣做，人哋睇到㗎嘛？
0: 咁啊，即係你睇得出嘅，即係啊，即係啊，委內瑞拉啲石油又話係我自己嘅，哇！即係用盡手段咧，即係搶奪人哋委內瑞拉石油。格陵蘭根本同你美國即係唔孖更嘅，我又話你嗰啲礦物咧，我係我有開採權。咁呢啲純粹真係呢個強盜嘅行為。
1: 據而家啊特朗普啊，因為美國係由啊特朗普第一任開始將佢嘅假面具係咁攞咗落嚟。真正露出強盜的嘴臉啊！咁啊，拜登啊跟住佢，亦都趌埋個頭出嚟。咁而家佢第二任嘅時候就明搶添啦。咁你話啊，依個美國喺世界上邊，而家佢俾人嘅印象就係強盜啫嘛。啊，唔直頭唔係巧取豪奪啊，直頭係明搶嚟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嘅信譽已經冚唪冇曬啦。咁而家佢依個搶依個格陵蘭嘅一切資源咧，佢唔係馬上做嘅，亦都唔係馬上用嘅。老實講啊，個稀土你俾你美國攞都冇用啊，因為你都要運去中國，要求中國同你提煉嘅。而家當今之中能夠有資格提煉咁多種稀土元素咧，就只得中國。所以早嗰輪咧，美國就放寬，直頭呼籲啊！如果你哋所嘅工作行業係屬於提煉稀土啦，歡迎你嚟到美國。咁啊，結果冇幾耐之後咧，就中國就係你所有從事稀土工業嘅人，哪怕你嘅職位點樣低微，都唔能夠出國。就係因為唔希望將中國嗰個稀土個技術咧就洩漏到出去。咁到底呢啲有幾真有幾假咧？唔知道。我只是在那些政府媒體啊，那些希望是真的，也都現在今時今日你說 fact check 都挺難的，因為現在 AI 是可以製造假新聞，直頭等你呢就中了招你都不知道的。主持人
0: 好，我們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就這個話題發表意見。不過呢就講到這些這樣的協議啊，他說現在美國說這個無限期協議，但其實這些協議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巨的這個法律的責任呢？我覺得都是一個疑問，因為你美國自己政府也都可以會變丹麥的政府也都可以變，新的政府上台之後
1: 每四年轉一次，
0: 轉了之後我 say no 上任政府所簽的這個這樣的協議我不承認的時候，所以這個只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有少少是一個虛的一個協議而已，實際上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效力呢？我都有很懷疑。
3: 現在所有國際條約咧，都係有拳頭喺後面撐住嘅。如果你冇實力咧，你簽乜嘢條約都冇用。我話反口就反口，因為過去嗰二十幾年、三十年咧，已經睇到而家世界已經變咗個叢林世界，完全係冇國際法呢個規定嘅。即係呢個係悲哀嚟嘅。我哋有一個講法就係咩咧？我哋而家係國際無政府主義，就係各個國家嘅政府咧，佢有個法律規範國民嘅行為，但係政府同政府之間上邊冇個政府啊嘛。 聯合國唔係冇牙老虎啊，係一隻冇牙嘅貓嚟啫嘛。
0: 嗯。
3: 咁所以政府政府同政府之間就變咗冇政府管佢咯，咪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咯，弱者就只能逆來順受，好似委內瑞拉，好似丹麥而家咁咯。呢個係人類嘅悲哀嚟噶。因為其實三十幾年前我以為有一世紀人類可以踏上一條和平公正的路嘅，結果我真係當年就天真啦。而家話俾我聽，依然係叢林世界。
0: 咁你就唔使睇咁遠啦，你睇翻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唔係嗰幾個所謂大國去瓜分你啲其他國家啲領土，
3: 一直都係咁啊，
0: 一直係咁啫嘛。本來呢啲都唔係俄羅斯嘅，佢同佢簽名，撥咗你俾俄羅斯，呢啲中國嗰啲撥咗俾日本，全部就係啲霸。啲
3: 強權
0: 政治喺度瓜分呢個世界，好啦，我哋休息陣啦，翻嚟咧啊，繼續呢個啊時事風火台，時唔係風火台，時事風雲。
4: 我係列治文橋港選區省議員 Vicky Bing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
5: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9: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9: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9: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0: 奔月大饼店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我们讲的特朗普就宣布已经从丹麦谈数，就已经控制了格陵兰岛的安全事务，达成了一份无限期的协议，美国可以在那里就驻军，擴大這個軍事的特遣隊，另外就那些礦產呢就美國呢就要可以開採，格陵蘭如果那些礦產呢 要交給其他呢就問我先啦，這個是不是一個侵略的行為呢？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來討論。華哥有什麼補充？華哥請說。
13: 喂，是新的簡單補充少少暫時希望遲啲啦，就話差唔多祖國，差唔多我哋中國嗰邊啦，幫埋美國啦，就希望大家聲似得嚟就好地咁樣啊，差唔多世界都會好過啲啦。咁但係啦，就係、是、我諗我祖國嗰邊多數咯。而家今時今日啊，諗啊最好控制住其他國家，你睇到係啊地緣政治又好，但係。嗰啲戰略資源啊，喺我哋嘅手度啦，就好有乜嘢啦，要撳住下美國。如果唔係嘅話，搞到全世界都太過破壞，太過混亂啦。 好嘅，就咁啦。
0: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咧，咁啊華哥咧似乎咧即係都有 buy 呢個 G2 呢個論調，即係話咧只要美國同埋即係中國咧就即係兩個咧拍硬檔咧就可以搞掂個世界。唔係嘅，呢個世界咧應該多極嘅，唔係話你兩個大國就可以話事。不過今次咧就特朗普即係話搞掂格陵蘭咧，我哋睇得出咧。其實特朗普的野心即是將這個北半球掌控在我美國的手上，這個是他真的言出必行，他真的在做緊。南美洲委內瑞拉他就要嚼你了，現在在北邊那裡就格陵蘭搞定了，中間的加拿大又如何了現在有這個問題了。
3: 你看到早前特朗普怎麼知道北美洲的地圖出來，他知道美國的旗蓋上加拿大、格陵蘭和美國他沒有蓋到拉丁美洲的南美洲的、因為他不想要那些地方
0: 窮啊、
3: 有很多的原因，那裡有很多資源，但是最主要是人種的問題。
0: 是的，
3: 格陵蘭那幾萬原住民他不會理你，加拿大他有興趣，為什麼？因為加拿大我們4000万人裡面很多是歐裔，即是白人。而美國呢，根據亨廷頓這個 professor 他已經去世了，在25年前他說，他說到本世紀中葉美國的白人比例會低過一半，而按照美國即係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嘅話咧，咁啊對美國主流社會係一個恐慌嚟噶，因為可能係西班即係拉丁裔或者係亞裔嘅人出嚟嘅喎，佢多過你啊嘛，個人數數人頭嘅啫嘛。咁呢個時候你諗下，如果佢能夠兼併加拿大，無端端美國同加拿大就會多咗3000几万嘅白人出嚟，將佢嘅種族比例逆轉咗，咁啊又可以捱多100年啦。呢個是美國即係主流的白人之極端主義者佢最擔心的事情，而呢個兼併加拿大之後咧，係可以幫到佢嘅。
0: 咁啊，同埋咧，特朗普咧就講明啊，我係唔會用武力嘅，不過咧，我用經濟嘅手段。你而家睇格陵蘭嗰個已經係接近係經濟手段。
1: 因為你而家見到特朗普啊，用個關税，哇，征服全世界啊！咁你個個一聽到佢話加關税，你自動跪低嘅。咁所以佢用個經濟手段咧，冇錯係真係做到嘢噶啊！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啦，你加關税，你自己美國國民亦都銷售唔到呢啲咁嘅貨物啫，啱唔啱啊？來自中國、來自歐洲也好，來自世界各地都好啦，你嘅貨物個入口税加到咁緊要咧，你本土嘅居民咧係基本上係負擔唔起嘅。咁到頭來你都係喺經濟上邊咧，你係會見到你嘅衰退一路持續落去。只不過今時今日講依個咁嘅加關税啊，係可以止到咳，係可以恐嚇到其他嘅國家啊。但係如果你真正嗱，而家中國就係採取就係、是、你買唔買唔買罷咯嚇，我就係咁做生意，我又唔會向你跪低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美国它这个关税只能够是、可以威吓到一时，长远来计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听完李生，我们去这个5:30新闻。李生请讲。
14: Hello， 是各位主持人嘉宾好。是啊，我觉得如果即美国如果即是侵吞了，即是它占了它在格陵蘭的話有軍事基地，即是對加拿大好幾危險，因為你想想阿拉斯加，現在是美國阿拉斯加，再想想格陵蘭侵了三遍，侵了包圍加拿大，到時如果侵吞加拿大又即是加拿大真的很危險，沒得打。
0: 還有什麼補充？
14: 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是一邊的，美國這邊最大的邊界，如果格陵蘭在那邊差不多東南西北被包圍了。
0: 好，
14: 我可以講的是這麼
0: 多，謝你意見。美國政府官員跟我們加拿大談這個貿易的時候，特朗普都說了，我給51州的優惠你都不受即是說明，如果你接受我的條件，就可以享受我美國第51個州，你不接受的，那我當你外人。這就其實說得明，其實特朗普即對這個要將加拿大吞併為這個第51個州，其實是在之念之，是完全是不會放棄他這個野心的。
3: 其實而家諗諗，佢可以對格陵蘭用呢個招數。
0: 嗯。
3: 佢如果同對加拿大都用呢個招數，我哋點咧？佢冇唔需要你用米格州，我只係話我個軍隊去進入你嗰度，防範中國，防範俄羅斯。再跟住，你所有同外國簽嘅條約，外國嘅投資要經過我話事。佢目的係想咁樣啫嘛。咁我哋嗰陣時點算咧？啊！佢唔係要你吞并你唔係一個州喎，佢不用對付格陵蘭丹麥個招，用喺加拿大身上。
0: 嗱，佢只不過即係你有一部分嘅個主權已經係
3: 有，我哋代
0: 咗入美國代，冇咗主權啦。好，咁我哋休息陣啦，翻嚟咧誒聽阿Susan嘅電話。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ark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18: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9: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8: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2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0: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新闻提要
2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BC 省府正式就 Tumblr Ridge 枪击案向 OpenAI 提出诉讼。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辞职，前党领 John Worcester、Trevor Hafford、Scott McInnes 重返党团。并透露已经与上星期吸纳8名前保守党省议员的 Center BC 展开合并讨论。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在马里兰州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外，3家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控告特朗普政府。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的新闻专辑。
2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8: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0: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8: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8: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心同陈敏明声，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啦？讲紧啊，谂到咧就立埋呢个格陵兰啦，唔系成个格陵兰吞咗，只不过咧话同丹麦签订咗一个协议，咁啊美国咧就可以呢、這个掌控咗呢格陵兰嘅呢个安全事务，同埋咧岛上边嘅所有嘅矿物嘅开采权。好啦，咁啊电话咧就满晒啦，咁啊阿 Susan 请讲 ，Susan。
5: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是啊，几个月前啊，特朗普都做过这件事啦，啊，当时不是欧洲这个丹麦啊，不是放这个美国的国债咯，放好多啊，啊，加拿大其实我们都有好多美国的国债的。特朗普啊，自怕呢样嘢噶啦，佢当时咪嗌停咯，啊，因为系影响华尔街嘅股票嘅，啊，佢个家族咧至紧要系钱嘅，喺啊特朗普嘅眼中，系啊可以用呢招噶，嗰次都用过啦，啊，同埋咧，我想讲下而家啊，我哋家族都系喺美国嘅。美國而家咧係好亂啊！啊，人民咧都係好唔平靜，好唔和平啊！人與人之間咧係打嘅，兩黨又係打嘅，同埋嗰啲物價又好貴啊！啊，佢對學府又唔好喎、啊。咁你話一個國家，你以前樣樣都第一。你而家系咪真系要跪啊？啊，得佢都最怕啊！習近平唔到啊！啊，習近平唔到佢仲慘啊！習近平而家到啦，應承咪大家講嘢咯。啊，係啊！啊，而家中國咧，因為有企圖各樣咧，佢咪要同佢要求習近平咯。係啊！啊，好。多謝大家，
0: 好，啊，希望多謝你。咁啊，即係不過咧，你話丹麥有冇底氣咧？我覺得丹麥冇底氣啫。咁個協議嗰啲簽啊，咁即係雖然丹麥咧都話有美國嘅呢個國債，但係啊，佢睇上嚟咧，佢呢次咧就真係向呢個美國咧就跪低咗。
3: 呢個冇辦法㗎，你國家細啊嘛。即係當年中國弱嘅時候，咁列強嚟到逼你簽啲嘢，大家都知唔啱噶。你有反抗能力咩？當你冇反抗能力，你就喺人哋嘅淫威之下低頭咯。不過格陵蘭就好唔好彩嘅，佢千幾年前開發嘅時候咧，根本一個謊言。因為千幾年前嘅時候，一個冰島嘅海盜去到格陵蘭嗰度見到，佢個地方冇乜人嘅，除咗少數原住民。咁啊，佢翻想喺嗰度整個山寨王自己做，又翻去冰島呃啲人。嗰度係綠色嘅地方嚟嘅 ，Greenland。其實冰天雪地，而家咧就話哦，我哋可以同美國簽，我哋依然有主權，有一個謊言。呢、這個地方謊言開始，謊言結束。
0: 好，歐陽先生，歐陽先生請講。
7: 啊，主持你好，啊，主持阿 Min Sir 同埋阿波叔啊，
0: 唔係，
7: 同埋啲聽眾咧，你哋唔好理，係你哋唔好理佢哋今次啲開採權點樣攞嚟啊，係嘛？但我覺得你哋三位同埋啲聽眾咧都應該覺得欣慰啊，你知唔知點解？即係你哋做開爛鬼嗰個兄弟咧，成日都識得呃神騙鬼係嘛？今次佢起碼係真正想揾到份真正嘅工作喎，佢話想揾開採工作喎，咁你話你哋係咪應該欣慰咧係嘛？起碼佢哋唔會成日走嚟你屋企度拗爛腳係嘛？落嚟嚟揾你就話啲田係你啲屋又係佢嘅，啲土地又係佢嘅係嘛？所以希望佢今次真真正正係嘛？起碼可以真係可以做翻啲真正嘢，唔係呃神騙鬼係嘛？阿 Ming Sir， 你唔使咁擔心嘅，格陵蘭得幾萬人，我哋有幾千萬人。而家有個伊朗呢次係嘛，我哋買幾十萬支飛彈嚟對住佢啊，睇下夠唔夠膽嚟侵略我哋。啊，呢個係我意見啊。Thank you，
0: 多謝你。不過咧，其實呢只一個爛鬼咧，佢唔係淨係即係花灑精神喺度格陵蘭咯。佢加拿大佢唔會放過
3: 咯。閒野心好大。不過如果佢真係開發就好啊。不過你認為特朗普有生之年佢會開發格陵蘭咩？佢就插支旗霸咗咁解啫嘛。
0: 嗰兩年時間根本有咩可能？真係佢簽完之後，佢抌埋一邊啦，佢當贏咗噶啦。好，跟住阿馮生，馮生請講。
2: 系三位你好啊，
0: 嗯，
2: 啊，第一我讲啦，呢、這个世界系有强权冇公理嘅，
0: 正确、
2: 啊，就系、是、咁样，就好似二战嗰阵时咁样，啊，美国就系、是、啊制裁德啊制裁日本啊呢样嗰样咁，搞到大家打仗。啊，第我谂下，你谂一层，谂一层啊，即系呢个丹麦，佢可以用呢个叫做 peer pressure 啊，即系群众压力啊。因為叫歐洲嗰方面幫佢，或者係喺我哋呢個世界咧，就係講虛偽嘅嘢噶嘛。依家唔講打仗，就係講話哦，你攞保你鼓舞我，即係好似黑社會咁樣啊，祝你交保費咁啊，係嘛？啊，同埋咧，我認為有冇可能佢哋啊啲金主，美國啲金主收買啊？这个丹麦的官员呢都可能我即是台底下收买他们钱可以万能的嘛。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讲话加拿大他对付加拿大用丹麦这一招来对付我们，那我有几点来分析。第一呢就是我们那些白人呢加拿大呢即跟美国很相似。佢亦都係由佢祖宗又係英國人，佢都唔少嘢喎，佢唔會俾人哋蝦佢嘅。大家都應該係同埋種族嘅人，咁啊佢哋會打翻轉頭嘅喎，即係佢哋會抗拒。即係講緊人民啊，人民嗰個級數啊。第二點咧，就係喺北美洲，你除咗兩個國家南北國家分開啦，但係你要睇大個角度嚟睇，係左派同右派。紅派和藍派分開的，即如果依家我哋是紅派的嘛，我哋自由黨對佢呢個係叫做咩話？Republican 啊，中文叫做咩話？
0: 共和黨。共和黨。
2: 啊，係。啊，共和黨係。咁其實黨唔係爛嘅喎，即如果你紅對紅同埋紅就有計傾啦，藍同藍即右派同右派咧先有計傾。依家咧就我比較係呢兩個 party 咧就唔會坐埋一齊傾嘅，因為佢哋背後個金主係唔同噶嘛，一個係新能源嘅電動嘅，一個係舊能源嘅玩石油嘅，佢哋兩派係唔同噶嘛，背後嗰兩個老細係唔同老細噶嘛。咁但係所以呢個機會咧，我希望我估得啱啦，我哋加拿大仲有機會抗拒，佢想用呢一招對於我哋。還有第三點呢就是死了
0: 咁樣你諗到先再講。不過呢馮先生呢個講法呢，其實我都睇過一啲嗰啲報道啦，即係話呢如果美國呢將啲加拿大呢就並稱為第51個州啦，冇乜著數㗎，因為呢即係加拿大呢自由派嘅，咁到時呢呢、這個國會選舉裏面個參議院裏面呢就多咗兩票係屬於呢個民主黨，唔係屬於共和黨嘅，真係有咁可能。
3: 咁而且加拿大唔會淨係得一個州㗎嘛，你試下原本俄勒岡嗰邊係三個州嚟、
0: 嗯、
3: 因為佢不想每一個州突然間大過其他州很多，於是就將俄勒岡啊、華盛頓州啊、其他分開幾個州咁解啫嘛。如果加拿大咁大，一個州有冇搞錯？絕對唔可能，
0: 起碼都要兩個定三個啦。好，劉太，請講。
6: 喂，係三位好。咁頭先大家都睇到嗰啲demographic 嘅嘢啦，就係、是、我哋嘅 population 咧係佢哋嘅700倍。即是格陵蘭的700倍、嗯、第二呢就是、我們大我是他們的4倍那麼大、啊、這個就、但最主要的一件事呢就是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這個 Greenland 呢它就是實際上是一個殖民地來的，是這個丹麥的殖民地，所以呢他們就很蝦咯，很蝦一點啦、啊，我哋咧就唔好蝦嘅，咁我諗我哋唔係任何一個地方嘅殖民地啊嘛，咁你唔好走埋嚟即係而家 Greenland 咧就由一個殖民地變做第二個地方嘅殖民地啊嘛，即係佢始終都係一個殖民地咯。咁但係我哋唔係殖民地啊嘛，你要將我哋變做殖民地咧，我諗啲人咧就嚇即係同佢死過啦，係嘛？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就係比較上係多元化嘅，格陵蘭咧就唔係多元化嘅經濟， 同埋咧，佢有81% 咧係俾雪冚住，我哋咧係冇咁多嘅，所以咧睇起上嚟咧，我哋就係爭好遠，即係同佢哋係好過佢哋好多好多，同埋咧我哋又惡過佢好多好多。咁另外咧，我覺得我覺得美國嘅人民咧係咪咁睇得重啊？阿 Trump 呢樣嘢咧，就是、因為哇，你攞咗格陵蘭啦，你令到我哋好 secure 啦，我哋好安全啦，你覺得人哋係咪睇緊呢樣嘢？實際上唔係咯，佢人哋睇緊你嘅price level 啦，係咪有通脹啦？嚇、個 tariff 係點樣樣啦？搞到佢哋嘅油價、佢哋嘅民生咧係點樣樣啦？我諗人哋睇呢樣嘢咯，而唔係睇格陵蘭係咪令到佢好 secure 咯嚇。
0: 好，多謝你。咁啊，阿華哥啊，俾阿華哥講一講，即係時間唔多。哎，阿華哥，補繼續補充。
1: 簡單講下少少。睇睇即係美國嗰邊啦，睇睇或者幾年、十零年後啦，睇睇美國佢會唔會佢睇睇佢心唔心服咯？如果佢心服嘅話，好啦，俾中國個俾大佬個位俾你坐啦，咁我坐下椅啦，咁啊一天都光曬啦。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咧，聽埋阿 Ken 嘅電話咧，我哋就繼續我哋自己討論。
9: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0: 下晝5:45。
11: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2: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3: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2: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3: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12: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13: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6: 与你一起同上。美心真心挚爱，
27: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8: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9: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30: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31: 时事风云，
32: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咁啊听埋阿 Ken 嘅电话，我哋就应该自己讨论啦。阿 Ken， 请讲。
33: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就其實都冚唪都弱國無外交啦，根本就即係丹麥啲國家又弱，人又少，尤其美國就霸凌嘅，尤其特朗普做啲辦法咧就特別難睇。以前啲總統咧，譬如話做得比較溫和啲，或者有啲嘢喺談判桌上講，又唔會話公開我要搶你啲嘢。咁咧呢次佢就都最求著得，請佢丹麥都要向佢妥協，唔知你點睇啦？
0: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其實咧，即係丹麥咧就悲哀咧，其實格陵蘭啲人就最悲哀，因為即係頭先阿劉太話咧，佢根本啊呢個唔係一個國家嚟嘅，只不過一個殖民地啫。嗰啲任人宰割啊！你今次呢個簽協議，佢話係格陵蘭會有份傾喎，嘥氣啦！即係我諗住都係丹麥。咁但係咧，啊丹麥咧亦都係反映出個現象，因為丹麥其實係歐盟裏邊嘅國家嚟嘅，即係之前咧就即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等等咧就出嚟撐呢個丹麥咧，點樣要保護啲格陵蘭？但係今次呢件事咧就歐盟咧聲都唔敢聲，即係話其實我諗就歐盟就叫丹麥低低地慣鋪，吞就佢算數啦。
3: 丹麥唔知歐盟係北約成員之一嚟㗎，而家領土俾人侵犯喎。係
0: 咯。
3: 哦，咁你北約點解唔幫手啊？咁但是他只能说什么呢、我主权还在这里、你不看有个定义你什么是主权而已。不过即我觉得奇怪、美国你想想250年前由在北美洲的小小的13个州一路扩展到现在这么大的版图基本上都是抢回来的。向西扩展就抢原住民的土地 到1846年到1848年嗰個美墨戰爭同墨西哥打仗，
0: 向南擴張，向墨西哥
3: 攞咗墨西哥一半領土啊！我哋中國慘啊嘛，晚清嘅時候，清割咗150萬平方公里土地俾俄羅斯，但係都唔夠墨西哥咁慘。美國現在嘅本土啊，有1/3嘅領土搶住墨西哥噶，咁跟住以後就搶埋菲律賓啦，搶埋關島啦，搶埋波多黎各啊、古巴啦呢啲地方啦。但呢個百幾年前美國停咗噶咯喎，啊唔知點解百幾年後嘅今日又嚟過喎，又想擴張喎。咁呢個咧，對於其他國家咧，我覺得因為美國而家點解要擴張喺美洲咧？因為佢翻翻去門羅主義、孤立主義，唔想去出邊再搞啦。我只係固定我嘅後院，就係北美洲控制南美洲係改啦。咁你出邊咩事咧，就唔關我事。咁啊，對其他國家出邊嗰啲國，即係亞洲啊、中東啊、歐洲咧。可能會是好事，因為美國再不會出面聊事鬥非了，但是美洲來講呢，我們就慘了，除非你順服於他，如果不是早就委內瑞拉總統那樣格陵蘭，或者我們加拿大，我不知道哪個總理捱不住，終於我們投降，我們就真的不是一個州了。
0: 其實呢，就是我們加拿大呢，就真的最對美國來講很大吸引力的，因為領土是更大過美國，領土如果借了加拿大，它的領土擴大了 一倍有多，另外加拿大裏面很多的這些礦物、啊、這些資源那些是美國即是垂涎欲滴的，所以我們加拿大都不要那麼開心，就是說你說一下這51個州，我擔心即美國這個長遠來說要侵吞加拿大不是一個幻想，是一個實際行動。
4: 我認為是加拿大幾時會同美國融合埋一體咧？呢、這個我哋唔知道啊。不過我知道咧，我有生之年係見唔到，好彩啊。咁啊，但係加拿大個領嗰、那個土地係大過美國，不得已。但係加拿大擁有最重要嘅水資源，亦即係美國最缺乏嘅，所以佢念之在之，佢都要。佔據了加拿大的水資源的，這個是一定的了。那現在他差不多坐定粒綠拿加拿大，另外格陵蘭那裡又被他拿了，所以在個水資源那方面呢，他不是怎麼擔心，而是他最擔心就是怎樣可以順利管理。好彩兩個地方呢距離美國都不是遠的好，加拿大就貼實啦格陵蘭嗰度亦都佢去亦都唔係遠，相反啊丹麥咧就淒涼啲啦，因為佢山長水遠，又要管嗰度，你淨係有啲咩請示，你都要派人過去，無論飛機好船好，你需要一段嘅時間，即係好似英國嗰個福克蘭群島喺依個阿根廷嗰個島嶼，佢唔管佢又唔係管佢又唔係正式係豬頭骨雞肋嚟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可能特朗普就向丹麦晓谕这个所谓利害关系嘢又不用了，嗱你以后不用这么担心而家摆到明呢，我就要扩充我的军事基地以后所有嘢我话晒事，但是管理冚唪系你喎，哇佢真系好着数所以在这一方面美国是做了一个好成功的事。既然格陵蘭可以成功，將來可以復印在加拿大度，亦都可以喎。因為加拿大老實講啊，如果你又講軍力，基本上係冇得對抗嘅。而且加拿大所用嘅武器全部都係美式武器，咁你知道今時今日嘅戰機全部可以遠程控制嘅，佢唔俾你飛，你飛都飛唔起。你加拿大憑乜嘢可以同佢對抗咧？基本上冇可能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加拿大不要成日说自己怎样够牙力，怎样勇敢，怎样成，只是冷天在这个陆路方面停止你的往来，那我们要吃的蔬菜呢就要兜大圈然后才上到来，那我们买棵生菜都负担不起了。
0: 格陵蘭虽然面积大，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小菜一碟，现在特朗普最重要的就是今个星期習近平去到那個才是聖誕大餐，現在就我想 這個肯定是，因為中國方面已經宣布了習近平 會去了，這個不是傳言，這個肯定是，但是這個才是這個星期裡面發生的一個最大最大的
3: 重頭戲，
0: 重頭戲。
3: 因為現在美國最悲切的問題呢，領土擴張格陵蘭加拿大呢是長遠的計劃，但是解決當下的問題，例如美國國債、美國在伊朗的危機、烏克蘭危機，這些是他都立刻要面對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的話，就會影響他中期選舉， which is 過幾月的時間而已。你看到最近中美國關係似乎挺好、降低了關稅，中國又買他天然氣又買大豆，你想怎樣呢？即是習近平幫特朗普買票而已，因為中國呢就很想特朗普繼續做下去的，你越做下去呢對中國的幫助越大。咁呢個時候，特朗普梗係純粹人情啦。佢話佢會去機場接機，又唔知真定假啊？
0: 應該會啊。
3: 喂，如果係應該第一次，
0: 第二次即係阿拉斯加度，普京
3: 首都啊，因為阿拉斯加唔同啊嘛，特朗普都係飛去嗰度啊，咁機場我啊機到先等埋你咁解啫嘛。但係你白宮嘅車隊出去機場嗰度接習近平，喺我印象中應該係第一次美國總統去機場接另外一個國家元首嘅啫。啊，翻去查一查先。不過，但係你可以睇到特朗普已經隆重其事呢件事。咁啊，當然啦，習近平亦都會唔會就咁盡攤俾嘢你噶嘛？大家交易嘅啫嘛，即係台灣問題又好，你話咩要制裁中國啲銀行又好啊，仲有咧伊朗嘅戰爭咧，我覺得咧佢一定要同中國講嘅，你要快，因為美國想喺伊朗抽身，咁咩方法可以逼到伊朗啊？唔好咁大貪啦，你唔好嗰啲條約唔好咁苛刻啦，唯一邊個要捉到佢咧？中國要捉到佢。你九成石油賣俾我噶嘛？嗱，我而家唔買你咁多啦，你唔聽話嘅話，我買你一半啊！我伊朗死快啲嘅啫，咁所以咧，中國係有共幹作用嘅喺呢度，所以特朗普睇到未來咧，就係點啊？即係喺呢個禮拜就冇耐啊，又一定會對習近平低聲下氣。
0: 我哋先預告啦，下星期咧，我肯定討論呢個話題啦。不過咧，而家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係乖好多啦。咁啊，即係連呢個今次咧，即係習近平嘅團隊裏邊咧，有比亞迪啊，個電動汽車嘅阿頭咧都會去咁啊。特朗普講咗好多次噶嘛，你加拿大唔準要同呢個中國呢、這個即係電動車，因為咧我防止你中國嘅電動汽車駛入我哋美國，影響我美國。但係而家咧，似乎咧佢係同意話，即係如果你比亞迪喺我哋美國設廠嘅時候咧，我又唔 care 嘅。咁呢個咪又係即係你唔得我得咁樣嘅做法啦。
4: 嗱，而家美國重中之重，佢想喺中國攞咩咧？稀土。因為稀土直接影響了美國的一切軍工也好，民生的製造也好，在那裡影響了它。那你不賣稀土給你，正所謂你做個炸彈都有問題，他的外國者飛彈全部都要用稀土的。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今次到底習近平見到特朗普的時候，他們美國在哪一個方面的軟化，現在大家看到汽車會有機會，這個 AI 人工智能芯片甚至乎這個電話方面呢，華為方面呢會不會放鬆呢？今次看看中國肯放多少稀土給美國當然另外一個重中之重就是中國在這個伊朗方面他支持他們去到哪一度，所以在這個未來來說，那個石油用這個人民幣計價呢也都是重中之重。
0: 剛剛有一個消息就說特朗普又放青出來了，如果呢即伊朗就不妥協，我就將會現在考慮緊將毀滅伊朗，又得個講字，
3: 講過好多次啦，
0: 好多次啦，真係好值唔值得人信嘅。
3: 打唔掂，跟住我哋唔打啦，我哋D-Day，我就用諾曼第式嘅經濟制裁，講咗兩個禮拜又冇聲影，而家翻嚟嘅話，我又打到你翻去石器時代。我哋講聽嗰個都覺得煩啦，係嘛？即係特朗普已經冇招喺伊朗上，你睇到佢冇招嘅啦，已經唯一希望咧呢堂同習近平講掂數，逼伊朗就範。嗰啲條件咧，唔好太對美國太過苛刻，令到特朗普又落台階。
0: 嗱，佢而家特朗普咧就出邊講話，即係我而家同呢個也門胡塞組長傾掂數啦。佢話唔會攻擊我美國。講落，佢其實就係叫習近平同伊朗講，喂，睇住你兄弟啊，嗰個先係真正嘅。
3: 呢個亦都唔淨係唔單止係美國噶，沙地都要咁樣。
0: 係咯。
3: 因為點解你哋沙地到現在啊，佢俾即係胡塞武裝，但係雖然唔係會影響佢好大，但係搞到佢好頭痕。咁如果你話能夠 你叫到伊朗叫佢小兄弟回塞武裝，你唔好搞沙地咁緊要啊！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咧，即係沙地對中國係有所求嘅。你睇最近啦，點解沙地無端端佢掟啲中國東風十五個導彈出嚟啫？即係話俾伊朗聽啊，你有中式武器，我都可能會有㗎。你睇下嗱咁咁，所以我覺得，因為沙地阿拉伯咧同埋伊朗咧，目前好似劍拔弩張咁，但係其實咧。以後是有計傾的、
0: 啊、我都不相信伊朗和個沙特阿拉伯真的會是真的
3: 打
0: 上來，始終都是自己的回教兄弟。好了，今天時間到了，那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
4: 拜拜
3: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尹永安电话604-880-7888，
15: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洛林。详细新闻内容，本省省府正式就 Timber Ridge 枪击案向 OpenAI 提出诉讼，并倡议加强对人工智能的规管。律政厅长李沙玛表示，公司拒绝向省府提供 Timber Ridge 枪击案枪手的 ChatGPT 对话记录。李沙玛星期一表示，今次诉讼重点是 OpenAI 在今年2月枪击案发生之前，未有就平台上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他指出，枪手 Fan Usla 和 ChatGPT 之间的对话严重程度足以触发 OpenAI 内部员工进行审查。诉讼指出， OpenAI 内部审查人员曾经建议将 Fan Usla 的账户活动转交皇家骑警，但是公司管理层拒绝有关建议。OpenAI 过往承认有关对话令人关注，因此曾经封锁 Fan Usla 的账户，但是他之后开设第二个账户，绕过禁令。至于他实际和 ChatGPT 讲过什么，以及聊天机械人怎样回应，至今仍未公开。诉讼文件说，如果当时有人致电皇家骑警，一个电话可能已经可以避免悲剧，但是 OpenAI 选择保持沉默。李沙玛表示，省府曾经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记录，但是遭到拒绝。如果省府的诉讼成功，官员表示所得款项会用于支援 Timber Ridge 社区，包括兴建新学校，取代发生枪击案的中学。他又表示，省府的诉讼与受害人及家属早前在加州提出的案件会同步进行，双方律师亦都会保持密切联络。李沙玛同时表示，他已经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加拿大刑事法，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和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相关企业承担责任。OpenAI 没有接受访问，但是发声明表示， Timber Ridge 事件是一宗难以言喻的悲剧，公司会继续与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并持续推进安全工作。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辞职之后，该党已经任命临时党领。张逸良报道。
8: 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辞去党领一职数小时之后，该党的董事会

0: 解决新民主党强加给本省人民严峻问题的愿景，如果人民渴望变革，该党将会为他们带来变革。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沈保守党前党领 John Westwood 同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星期一宣布重返保守党党团。John Westwood 上星期五被逐出党团，他星期一发声明表示 Findley 的辞职是对 BC 正确的决定，并感谢他作出有关选择。他表示已经接受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的邀请重返党团，并形容 Dawson 是一名优秀的人。他又透露，省保守党与早前分裂出去的 Centre BC 已经就重新整合展开讨论，并认为有关谈判应该成功。在上星期五亦都被逐出党团的 Trevor Hafford 亦都已经重返保守党。另外，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亦都接受邀请回归，他早前退出党团，并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议会，没有加入 Centre BC。McGuinness 表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团结的反对党。他早前退党时曾经表示，如果保守党希望击败新民主党，就需要接受更加多温和派选民，又批评 Findley 不接受这个方向。他说，当他离任之后，现在就是重新团结建立一个更广泛政党的时候。温哥华市长沈冠健呼吁BC 省政府不要在10月17日市选之前提前举行省选，认为地方选举应该得到市民完整而不受分散的注意力。省长尹大卫上星期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另外界持续推测省府可能会提前举行省选。沈冠健表示，现时应该将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地方议题上，而他的立场和 BC 城镇联盟一致。 BC 城镇联盟上星期通过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省选竞选期和地方选举重叠，以维持市选的完整性。另外，沈冠健星期一公布 ABC 温哥华竞选政纲，政纲有三项主要承诺，包括处理公共安全及街头秩序、住屋负担能力和市府问责，以及就业和经济。政党提出禁止在公共地方公开使用眼性毒品，承诺2027年物业税零加幅，以及重建温哥华水上中心和振兴 Granville 街娱乐区。在国会复会的第一日，自由党政府随即提出 C39 法案，目标是加快加拿大大型项目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自由党将法案称为 Building Canada's Drone Act， 由政府众议院领袖及运输部长麦金龙、就业部长哈尔道以及政府间事务部长纳布朗公布。联邦政府表示，法案的目的是缩短大型项目的审批时间，加快项目落实。有关法案推出之前，总理卡尼上星期刚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向几十名海外投资者介绍超过150个加拿大基建项目，希望吸引10,000亿元投资。政府表示 ，C39 法案会重整监管审批程序，同时维持现有标准及原住民权利。法案同时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引起工会关注。政府表示，有关改动是希望在劳资谈判过程中协助双方更早处理问题，达成协议和解决争议，同时全面保障罢工权。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改动主要会影响过往曾经出现罢工行动或者被要求调解的行业。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 Burks 表示，工会会仔细审查 C39 法案，并关注政府所承诺的保障罢工权实际上会怎样落实。他强调，任何限制工人罢工权的措施都不能够接受。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政府地位，卡尼上星期向自由党党团表示，今个秋季国会会议非常关键，政府未来几个月将会提出多项重要法案。政治分析表示，虽然自由党民望高企，但在生活成本高昂问题上可能仍存在弱点。张亦伦报道。
0: 国会今届复会，灰山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ilan 表示，

0: 公众舆论支持卡尼在欧洲关系和对美贸易谈判这两方面采取的策略，但自由党在生活成本上高昂的问题仍然是存在一个弱点。他说，总体而言，公众对卡尼在国际事务上的行动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但自由党在本届会期里面应该要确保保守党并没有机会在经济状况和生活成本问题上攻击到他们。他又说，自由党计划对联邦劳工法的修改可能会引发争议。联邦就业部长说，即将出台的新法案将有助减少联邦政府干预工会罢工的次数。保守党在经历该党发展方向公开内讧后，亦都将反面屋态化。B 零亦都质疑博利兹对党团的控制和党内纪律问题。他说，卡尼忙于在国际奔波，专注于对抗特朗普政府，令到保守党一时很难在卡尼身上找到攻击的目标。又说，在贸易战和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团结在国家领导人的一方。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大湾地区有人在星期六一注赢得649金球大奖。张逸良报道。
0: 大湾地区有人在星期六一注赢得649金球大奖，价值3200万加元。根据 BC 彩票管理局说，这张彩票是在数理市售出，不过具体的购买时间和地点尚未公布。如果中奖者是本省居民，这个将会是至今为止本省开出最高的奖金。金球大奖经已开始推行了几年，提供最少100万元的包底奖金，偶尔亦都会开出更高的累积奖金，就好像9月19号刚刚开出的情况一样。在同期的649开赛里面，亦都开出了两组 extra 彩券的中奖号码，每组奖金是50万元，两位中奖者都是透过 BC 省的 BCLC 网站购买。所有中奖者需要在抽奖日之后一年之内领取金铺奖金。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3: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7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国际新闻，
1: 跟住系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在马里兰州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480名美军参与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 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控告特朗普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起强烈反对。恩芬天奴其后宣布放弃计划，但是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0: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隔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1: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3: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2: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3: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3: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3: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3: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中港台新闻，
1: 跟住系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唔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在香港，食环署在全港各区外佣聚集的地点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违规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捕并检控9人，检获约 1.5 公吨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表示，一直关注外佣聚集地点无牌摆卖引致的街道阻塞、环境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重新会继续不遗余力打击无牌贩卖活动，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香港代表队在亚运单日增添两金一银三铜，至今累积取得8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罗淑佩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佩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令全港市民振奋。何恩涛亦都拼劲十足，连续两届夺得男子50米自由泳银牌。罗淑佩又提到，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景斌组成的三铁接力队同心协力夺铜，是港队连续三届亚运在这个项目上取得奖牌，成绩令人鼓舞。至于分别在空手道赛事上摘铜的黄卓利和洪浩威，罗淑佩亦都赞扬他们表现出色，发挥水准。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翻嚟会有财经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 林子祥、Dudu 郑裕玲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 三人做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财经消息，
1: 价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009点，升202点。美股做好，油价与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晶片股急升。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ca
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6: 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今日咧调翻转头讲下先，都系讲 N 嘅，不过就唔系 NHL 住，讲 NFL 先吓。而家咧有一场喺度打紧嘅咧，就 New York Giants 就对住呢、這个Rams 啊，系呢个 LA 嘅球队嚟嘅。咁而家咧打紧啊上半场嘅第二节咧。咁啊，而家个分数咧14-0，咁你估系边个系零咧？梗系巨人队啦，一只公羊好劲啊，14-0啊，吓咁啊！而家暂时咧就睇下呢场波，睇下 Rams 可唔可以守住咯噃。好啦，咁啊，琴日咧就话有14场嘅 NFL 比赛，咁啊讲唔晒咁多场噶，就抽其中嗰两场讲下啦。咁啊，西雅图咧自从上一季咧攞咗个呢个 NFL 嘅 Super Bowl 之后咧，哇，佢啲气势如虹啊！而琴日咧就以31-7大比数咧打败咗卡迪奴啊，最为亮眼。14场嘅比赛里边，佢赢得最清脆玲珑啊！咁啊，西雅图咧自季初2-0开季以嚟咧，已经2-0啦吓，即系2胜2场冇输过。咁啊，上季咧真系以住佢嗰种咁嘅冠军气势咧，就一啲都冇慢到啊，全力嚟到去追杀对手啊！咁啊，31-7，哇！這个即系大比数咧。肯定卡迪奴咧翻去咧要痛定思痛啦、啊、好啦，咁啊反之咧，我哋睇翻呢个 KC Chiefs 酋长队咧，琴日咧竟然间系俾呢个 Indiana Colts 咧系即系逼和30分，然之后就打 OT 先至赢个 field goal。咁啊，老实讲句 ，KC Chiefs 咧，我谂佢哋嘅气数都差唔多啦。不过好彩佢哋有个 Kelsey 喺度。咁啊 ，Kelsey 点解会喺度好咧？因为佢咧个老婆咧。就是当日咧，亦都在场，咁啊喺在场咧就帮佢打气，咁啊佢梗系打得好落力啦。如果唔系佢点得佢得到阿娇妻嘅欣赏啊？究竟佢个老婆系边个咧？阿水嚟噶，原来咧讲真啲系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啦。咁啊咧 ，Kelsey 有个咁嘅老婆，咁鬼欣赏佢，咁鬼崇拜佢，佢唔打得比都要抢翻啲。touchdown 出嚟啦，系咪？咁所以咧，琴日嗰场波咧，到最后尾咧，都系俾佢赢到。咁啊，肯定咧，以后 NFL 里边咧，Kelsey 个老婆一定要在场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分分钟就输波噶咯吓。好啦，咁啊，讲下 MLB 嘅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咁啊，而家咧就系 Blue Jays 咧就对住 Orioles 嘅。咁啊，头先我睇嘅时候咧，仲系3-1赢紧，而家变咗3-2俾人追紧。咁啊，未打完噶，系 Boss 而家打紧 Top 8啊吓。好啦，咁如果佢呢场系输嘅话咧，咁我谂佢而家咧即系肯定系无望入 playoff 噶啦。但如果佢赢咧，仲有 slim hope 吓，仲有少少嘅希望。不过有人就话咧，唔使打啦，得翻6场啊。就算你追极，你都追唔到啲咩嘅成绩出嚟噶啦。再加上佢早两日咧就连续输2场俾 Texas Rangers， 所以人哋 Rangers 咧打咗去 AL East 嘅 AL 嘅啊第三位。我哋 Blue Jays 就喺第 Wild Card 嘅第四位就停滞不前，咁老实讲句系危乎啲噶啦。咁啊，听日咧 DBJ 咧3:35啊，又会开波再同 Oreo 打，即系 back to back 啦，系咪？咁啊，第时咧睇下佢呢个 Toronto Blue Jays 今日可唔可以守到赢到？ 咁啊将嗰啲分数咧拉翻近少少啦。咁而家咧就有几队波咧系入咗呢个 playoff 嘅，就系、是、Rays 啦、Yankee 啦、Red Sox 啦，全部入咗 playoff 嘅，首先入咗 playoff 噶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打好啲咯噃吓。好啦，讲下呢个 MLS 足球啦。咁啊，星期六嘅一场嘅赛事，威甲队作客咧就送咗三只鸡蛋啦，就俾主场嘅 Real Salt Lake 啦。咁啊呢三只鸡蛋唔单止赠俾佢哋咧，仲将 Real Salt Lake 咧连输十二场嗰个纪录咧系保持住，连输唔系连赢，即系话咧威甲队咧继续咧系加码赢咗呢个 Real Salt Lake 咧。等 Real Salt Lake 连输十二场嗰个纪录咧，仲喺度保持紧嘅。咁啊，入波嘅功臣咧就系 Thomas Muller 啦、Brian White 啦同埋 Diaby 嘅。咁啊，佢哋咧各入一球全取三分，目前系以49分，以五分之差咧系领先紧第二名嘅 Houston 嘅Dynamo 嗰44分。而我哋仲少打一场，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如果我哋继续赢落去咧，我哋系有机会咧。是继续咧将嗰个积分咧系抛开，而家已经有五分在手啦，已经好啦。咁啊，讲咁多，咁啊，梗系讲翻 NHL 啦。NHL 咧，咁啊，仲有一个月到咧就系开季啦。咁但系而家咧已经开咗锣，不过系打紧啲热身赛事。热身赛事你唔好将佢当真，亦都唔好当将佢睇得系紧张，因为咧全部都系教练试阵，同埋啲新仔上场，睇下佢哋有个咩表现，系咪可以留低。咁啊，其他队咧就9月19号礼拜六咧就打咗第一场嘅热身赛事咧，就同我哋嘅 neighbor 啊 Kraken 啊西雅图嘅 Kraken 啊对赛，咁啊卒之都系输2-4啊，2-4咧我哋系输2-4。不过教练就话咧唔错，我哋嘅球队咧嗰啲新仔咧打得几好啊 ，Braden Cool 啊，仲有就系、是、好几个新仔咧系打得唔错，应该有机会咧留翻喺大队嘅。咁啊，听日咧，加人队就会去到 Calgary 咧，就同火焰队作赛。火焰队咧就同加人队一样，系冇赢过，系连输咗一场嘅0-1嘅。咁啊，听日嗰场赛事咧，我睇电视就冇得播噶啦，可能啊。不过即系究竟佢有冇得播就唔知啦。咁啊，要睇下听日嗰场波系咪真系我哋睇到呢个 Ranger 队 ，I mean Canada 队咧。是不是有得看先？哦，有啊 ，SN1 会转播呢场赛事，是我哋讲紧系6点钟噶。咁有兴趣朋友咧，可以代扭去 SN1 睇睇吓。好，咁啊，全天候论场讲呢度又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各位，拜拜。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0: 更好消息。
2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了。
23: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24: 社团简讯，
25: 福慧寺10月4号礼拜日，嘉国五台山福慧寺以及湛山精舍联合主办第三届温哥华海上放生祈福法会，地点是在760号 Pacific Blue Vancouver， 船名是 Black Queen， 中午12:30登船，下午4:00回到码头。福慧寺查询电话是6044308115。4308115。佳宜中心疾病专题系列，题目是乳癌术后及放化疗期间的中医康复策略，日期定在10月6号礼拜二下午2-3点，地点是在 Richmond 8711号 Alexander Road。 佳宜中心报名电话是7782237236，7782237236。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互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
2: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好开开心开心开心，点解咧？因为久违好耐嘅黄牧师咧，有喺我哋中间啦，大家认下佢把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牧啊，好挂住温哥华的朋友啊。
2: OK， 咁啊，黄牧咧啊，离我哋又好近，但又好远。好近就喺个荧光幕嘅前边，好远咧就系佢喺 Calgary 嗰边，就同大家一齐做呢个节目。咁啊，呢个节目咧，当然啦，已经长寿节目啊。啊，咁啊，真系啊，我谂都唔经唔觉咧。如果以曾明光在这个电台呢，我想都有成30年制了。黄牧都叽里咔都成年几了，以前是吧，都做了
1: 12年
2: 了，
1: 都不止。
2: 不过
1: 应该有5、6年的了都。
2: 不过他终于去了 Calgary， 没法啦，留过不到他去 Calgary， 现在捉回他去 Calgary 都要做的了，跟我们做节目。今天呢就跟大家做少少对谈，就不是跟大家对谈，跟黄牧对谈。但是呢这个题目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有些紧张啦，有些就很 curious 啦，有些很担忧啦，有些呢就觉得哇前途无限好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讲 AI 的。为什么找黄牧做呢？因为最近呢黄牧咁，我哋喺我哋嘅，其实佢喺 Calgary 嘅远东嗰度係做债主啊，喺嗰度。咁啊，即係個工作咧，就由即係 Alberta 啦、Saskatchewan 啦，同埋 Manitoba 呢三個省都係黃牧嘅工作，係佢嘅地盤。咁咧，最近咧佢就用咗一即係好多嘅心機咧，我知道佢發展緊我哋遠東嘅新嘅動向啊。不如黃牧，你先介紹下你喺 Calgary， 你喺佢哋嗰個 Internet 裏邊咧，你都有很多的 production， 不過我相信在本地温哥華的弟兄姊妹會不知道的。你先介紹下你自己的先好嗎？
1: 哦，其實真的不是有什麼怎麼說大 project 做緊 AI 呢，我也真的是門外漢來的。不過呢，即這段時間其實個個都學緊點樣用 AI 啦，咁我哋遠東都唔例外啦，我自己都唔例外啦。我諗長話短說呢，係我自己呢段時間我發覺 AI 係真係幫咗我好大嘅忙，無論喺我日常嘅行政工作啊，或者每年我哋都會有籌款晚宴呢個儀仗分享餐會等等，去到嗰啲編台啊、嘉賓名單啊，甚至我作為一個牧師，有陣時要去，就需要曾明光所講，我喺三個省唔同嘅即係中文嘅教會咧，我都需要去。我哋叫講道啦，即係牧師要講道啦，星期六啊、星期日。咁喺呢啲嘅講章嘅預備嘅過程咧，其實咧亦都幫咗我好多好多。咁所以其實只係一個AI 嘅自己，我覺得係一個初歌啦。但係咧就好即係得到 AI 嘅好處啦，喺個過程。
2: 嗱，咁啊，不如咁講啦，阿黃牧咧，佢咧其實佢喺佢嘅工作里面呢，他经常都有上载他的祷告群的。就是一个礼拜都有几个的摆了上去的。那不如先黄牧介绍一下你的 production 先好吗？
1: 其实呢也都不是完全我自己做晒的。我有另外一些同事都会帮我啦，特别是一些比较在 technical 技术性的东西。我主要呢就是去製造或者是預備最原始的一個檔案啦。舉個例子咧，我其實每個禮拜咧喺YouTube 都有一個叫做為神州禱告2分鐘嘅，咁咧主要就係分享一啲而家喺中國即係神州裏邊咧嘅民生嘅需要啊，又或者係我哋喺神州裏邊都有我哋嘅福音廣播，咁有陣時有啲聽眾都會寫信。或者是test 我哋话俾我哋听一啲佢哋想我哋话去祈祷嘅嘢咧，咁我都会喺呢个每个礼拜2分鐘嘅一个视频里边咧，嚟到去同大家嚟到去分享，让大家知道咧，而家最新喺神州里边嘅一啲民生嘅情况系点啦，同埋一啲即系 听众佢哋有啲咩需要啊，咁我哋咧都会为佢哋祈祷嘅。咁喺个过程咧，我谂最受惠嘅就系一个系嗰个视频嘅制作嘅后制啊，即系后期制作啊。咁因为我系用广东话去录噶啦，咁讲嘅时候，我其实好需要咧，除咗有个样啦，我都希望咧系可以有字幕嘅。咁其实 AI 已经系好帮到手噶啦，即系只要我好似而家咁样讲嘢咧，佢都自动咧系可以咧帮我即系制造嗰个中文字幕出嚟。咁而且都几准确嘅，我觉得。咁呢个都系变咗即系散咗好多时间啦，亦都有阵时因为讲嘢快慢啊，或者一啲特别嘅词句咧。唔係個個就咁聽，會有時知道我講緊咩嘅。咁如果有埋字幕咧，就更加清晰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每個禮拜啦都會做嘅一個視頻啦。咁我覺得 AI 係好幫到我手嘅。
2: 喂，黃老啊，不如同我哋講講喺我哋走入去 AI 嘅話題之前咧，先探到一下。你正話講你嗰個視頻啊，一個禮拜會出幾？一個禮拜出幾多個？同埋咧，有冇一個固定嘅時間表？同埋可以喺網上 YouTube 點樣入去打乜嘢可以揾到你呢個視頻咧？
1: 哦，其實咧，你只需要去 YouTube 打中文字愛傳揚，愛心嘅愛，傳揚福音個傳揚啦。愛傳揚之後咧，你入到去咧，你揀粵語啦，粵語嘅頻道啦，咁你就會主要多數都係我啲嘢嚟噶啦，即係黃牧師嘅。一啲嘅例如講道啊、視頻啊，特別係呢個每個禮拜都會出一次嘅叫做為神州禱告兩分鐘。咁其實咧，我會喺太平洋時間，即係温哥華時間咧，每逢禮拜三大約中午12點左右咧，就會有一個新嘅視頻嘅。咁所以聽眾朋友，如果你哋真係有興趣想繼續聽到我把聲，甚至見到我人。亦都想關心一下而家喺神州喺國內一啲嘅情況啊，特別係一啲民生嘅情況啊，或者一啲我哋電台聽眾嘅來信啊等等咧，咁歡迎你咧去到愛傳揚呢一個嘅頻道咧嚟到去訂閱啦，咁你就可以個個禮拜準時聽到我嘅分享啦。
2: 喺 YouTube 裏邊係嘛？
1: 係啊 ，YouTube 嘅。
2: OK。嗱，咁你都做咗唔少噶啦，我記得你都成超過一年啦呢一個。
1: 200集咯，每個禮拜。係咯，唔止咯，兩三年都有啦，係啊。
2: 但係聽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大家都以為黃牧師去咗 Calgary 做嘅嘢，淨係俾 Calgary 嘅基督徒啊、弟兄姊妹聽，其實咧就唔係嘅。邊個有電腦咧，你都可以打上去愛傳揚。呢一個大家唔好打錯咗無線電視嗰個愛翻屋企啊！愛翻屋企呢個愛傳揚啊！咁啊，大家都受惠嘅啊，同埋咧，即係大家應該明白咧，喺我哋就我自己啦，或者黃牧師好多時呢啲嘅短視頻裏邊咧，唔單止係紀念國內嘅事情啦，又或者為國內嘅基督教徒啊，或者呢個國家祈禱啦，咁仲有時咧，有一啲嘅發生嘅一啲嘅坊間嘅事啦，又或者地方性嘅事咧，咁啊一啲社評咧，咁啊黃牧同我咧有時都會有一啲嘅意見，或者到俾大家另外一個角度嚟去評論一下或者思想一下，都幾過癮嘅。咁啊黃牧，你嗰個視頻係兩分鐘咁短，會唔會長啲啲啊？
1: 唔會啦，因為咧而家咧好多人嘅我哋叫 attention span 係咪啊？即係嗰個能夠。集中去睇一個視頻，嗰個集中力咧越嚟越短。其實兩分鐘，我覺得係恰到好處嘅。咁一來點到即止啦，而且咧每個禮拜都有更新啦，亦都每個禮拜有唔同嘅事情分享啦。咁希望用大家只係少少嘅時間，但係咧就讓大家可以了解到，即係而家神州裏邊有啲咩特別嘅需要，我哋可以為佢哋祈禱嘅。
2: 聽阿黃牧做得咁爽咧，咁啊小弟都～想真係都係想嘗試一下喎，但係要向阿黃牧請教下點樣就整一個增牧視頻先得。咁我哋講翻先話阿黃牧咧，佢就講咧就係話佢喺啲講道裏邊啊，想加一啲字幕啊。咁以前咧就係一個人喺度聽佢一句就打一句咁噶嘛，係嘛？即係以前打字幕就係咁噶啦。咁如果打完之後廣東話咧， 即係打粵語咧，仲要繁體字之後咧，如果轉國語咧，又要再改國語啊，咁即係都幾大功夫嘅。咁其實 AI 喺呢方面咧，最適用我哋普通人最能夠用得着嘅咧，就好似我黃哥只啦，就係、是、喺一啲嘅presentation， 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嘅一啲製作啦、項目啊等等咧。咁我哋講嘅嘢咧，都好希望有字幕喺度嘅。譬如曾明光講嘢講廣東話啊，啫嘛，黃武有廣東話，但係始終都可能咧，我哋嘅內容唔係俾廣東人聽眾啊嘛，我哋華語聽眾嚟噶嘛，都可以聽嘅。所以咧，如果你叫我逐個逐段，每一句都要手寫一個嘅翻譯嘅簡體字或者繁體字咧，咁其實都好花功夫嘅。咁正話黃木講 AI 能夠即係一下就轉到啦，係嘛？不如你講我聽，你個設程序係點樣？係咪係咪 AI 係咪有一個 software 有個軟件，有個好 powerful 嘅電腦啊，缺一不可嘅？然之後咧我覺得好怪喎，有時咧就係、是、連嗰把聲啊！即係如果你話你講中文想譯英文咧，有聲音嘅擋出嚟嘅喎，仲要把聲似埋你，連口型都可以變埋喎，真係好怕。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再講落去啊。

0: 好啦，王牧啊，请你分享一下你对呢方面嘅认知。虽然你唔系 expert， 但系起码你都要用一个 layman 普通人嘅角度咧，都能够用得着嘅，都好难得噶啦。阿江，你听下。
1: 其实咧，后期制作就唔系我做嘅，系有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有同事帮我手。咁所以实际嗰个操作流程我唔系最熟，但系咧。我不如分享一啲我認識嘅嘢啊，特別咧係 AI 幫到我嘅嘢啊。嗱，我舉個例子咧，其實AI 真係好好嘅。我最喜歡咧就係有陣時我會有一啲 idea 啊，有啲嘢諗到啊，例如咁我就會嘗試錄音喺我個手機啦，講咗一紮嘢啊，我有啲嘢咁樣諗到，我想咁，跟住咧我就。將我呢個錄音咧 upload 去 AI 嘅一個平台，咁佢聽完就即刻就知道我想做乜嘅啦嘛，因為我喺個錄音講咗，咁佢就把聲好快嘅，真係講緊係有陣時一秒都冇咧，佢就 fluid 咁就已經啊好啦，我已經知道你想點啦，咁咧嗱，我有以下建議一二三四，咁其實係好幫到手啊，特別咧如果你有陣時有啲嘢係。我舉個例子啊，如果聽眾朋友想寫一封信去多謝一個某機構嘅員工啊，即係去 appreciate 好欣賞佢個服務，咁你知啦，我哋有陣時候拗不頭噶嘛，寫英文嚇，又或者可能聽眾都唔係個個一落手就寫到一篇嘅即係英語嘅答謝信之類啦，咁你只需要好似我咁喺個手機錄個音。啊！我想咧多謝呢個員工喺邊年邊月邊日啊，佢點樣對我好，我好欣賞佢啊！希望你哋公司咧即係珍惜呢啲咁寶貴嘅員工啊！等等，哇！你只要將我呢個錄音錄完擺上去 AI 咧，又係唔使一兩秒三秒，佢就我仲可以話啊，唔該你用一啲比較地道啲嘅加拿大英語啦嚇，咁咧就更加貼近我哋嘅生活嘅。嗰、那個表達啊，咁佢就好快寫出嚟。咁、那個好處就係我連 grammar 都唔使擔心啊，而且咧，你即係變咗，我覺得對於我哋華人嘅即係聽眾嚟講咧，其實喺一個西方嘅社會啦，即係英語主導嘅社會啦，有陣時咧語言都一個問題嚟噶嘛，係咪啊？咁原來只要真係可能撳個掣或者咧，即係 upload 上去你個錄音俾呢個 AI 平台，佢就已經可以轉個頭幫你打好曬。呢、這個真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我仲講多少少啊，其實 AI 我作為一個牧師啦嚇、啊，我試過咧將我自己一啲陳年嘅幾廿年前講過一啲嘅講道講章咧。就擺上 AI， 我話啊，其實咧，我呢邊嘅道有咩地方可以改進咧？結果咧，佢真係又係唔夠一兩秒就俾咗一個更好嘅建議我。更好嘅意思係咩咧？我發覺咧，佢嗰、那個幫我 reorganize 過之後咧 ，reframe 過啲嘢之後咧，其實佢仲講得好過我。咁變咗呢個真係對我自己都學到嘢啊！而且我又可以推陳出新啦，我啲舊貨又唔會嘥咗啦，同埋我亦都有一啲新嘅角度啦，咁所以呢個又其實我覺得係，我相信無論係即係你係從事咩行業、啊、或者即係喺呢個咁樣 AI 嘅世代裏面咧，我相信總能夠係可以從 AI 嘅工具咧，我哋係得到一啲嘅幫助。
0: 啊，黃牧，你正話講嘅，先問一樣嘢先。一路講咗咁多個咁多詞，講 AI 即係我哋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咁啊，中文翻譯咧就係叫做咩咧？
1: 人工智能咯、
0: 啊。人工智能嗱 ，AI 係一隻光碟啊，因為 AI 係一本書啊，因為 AI 係一個原子粒心機咁嘅嘢咧啊，即係你點樣去？嗱、啊，譬如我七十幾歲，我冇見過世面嘅，我而家想正話同阿黃牧傾嗰啲嘢咧。我想寫封信俾阿黃牧，又跟住咧多謝佢咁，又我就叫 AI， 咁我對住邊度講啊 ？AI 唔該，點啊？即係冇噶嘛，我對住個電腦叫 AI 都冇噶嘛，咁即係要點樣先能夠讓我可以用得著 AI 呢樣嘢？需要擁有乜嘢條件
1: 呢？其實基本上咧，而家手機啊、電腦咧，全部都有可以直接用到 AI 噶啦啊，咁你。咁當然啦 ，AI 有好多個唔同嘅平台嘅，即係 好似我哋電腦一樣嚇、啊，有啲人就啊 Microsoft 係咪啊？有啲又用另外一啲。咁但係其實基本上嗱、啊，即係我又唔想特別話賣咩廣告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聽過噶啦。即係無論嗰啲咩 ChatGPT 啊，甚至即係國內都有 DeepSeek 啊。啊，咁而家又有所謂咩 Copilot 啊等等啊，基本上你有手機咧，都隨時你會有一個咁樣嘅平台喺度，嚇、啊，咁只需要咧你透過嗰個平台咧，就可以幫你做到好多，或者再簡單啲 Google 咁啦、啊，其實講講下都好似賣廣告，其實唔係賣廣告，即係舉個例子啦 ，Google 咁樣樣 ，Google 我諗大家都比較常用啦嚇，咁、啊、你其實透過 Google 咧，原來咧佢好好嘅噃，舉個例子啊你。你去想買一啲嘅食品，但係全部韓文嚟嘅喎，唔一定有英文嘅喎，係咪？咁我只需要咧，即、就、係、是、打開手機嗰個鏡頭，舉個例子係叫 Google Lens 咁啦。咁你影張相，咁你然後你揀 Translate， 佢就即刻咧會即時顯示到一個中文，究竟嗰樣嘢係咩嚟嘅？點樣用嘅？啊，即系里边有啲咩材料喺度嘅，啊，咁呢个好方便、啊。咁第二咧，仲有趣咧，就最近我有四个朋友嚟探我啦。咁原来有个朋友咧，喺大约四十年前已经嚟过 Calgary 一次啊。咁啊，当年 Calgary 四十年前，你知啦，真系啊，仲系一个真系比较，甚至都冇乜人识嘅地方。好老实，我都唔识啊！即系我以前听加拿大最多都系认识多伦多啊、温哥华咁。咁佢就带咗四十年前一张相嚟，佢话啊，唔知今日仲搵唔搵得翻呢个地方？我想喺呢一个地方再影一张四十年后嘅相嚟对照啊！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即刻咧就用我嘅手机嗰个嘅工具啦，吓、啊，即系 AI 工具啦，一影，咁我就问佢啦，我话啦呢张相系四十年前嘅。咁请你话俾我听，而家呢个位置系喺边度？哇！佢揿一个掣，影完相佢就即刻答到我啦。佢话呢个地方，而家咧都仲喺度，不过咧已经起满咗高楼大厦咧，你好难咧再喺翻同一个位置影到同一张相，因为咧其实我呢个朋友咧佢系好想影到背后嗰个 Calgary Tower， 咁但系咧原来咧。佢當年企個位咧，已經起曬啲樓咧。如果你企翻嗰個位置，係影唔到 Calgary Tower。咁我真係好有趣，佢仲可以好清楚話俾我聽，你企呢個位置係喺邊條橋，係喺南定北邊咁樣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如果大家識得用 AI 咧，係對你嘅生活好有幫助啦，好有趣啦。甚至咧，如果你話想我要去旅行啊，我想去。舉個例子嚟，我哋 band 玩一下。如果我揾個話揸車上嚟，可以邊年邊月邊日啊？譬如話你有幾多行程啊？你可唔可以建議一下我點玩啊？咁撳個掣，佢又哇，好豐富嘅一個行程，仲可以慢慢揀嘅。如果你唔中意咧，佢又會即係幫你嚟到去啊，我幫你再揀個 plan B 啦。又或者如果你覺得好嘅，你使唔使我幫你揾埋啲？即系住屋嘅网页啊，等等啊，即系好贴心啊，好似一个咧你睇唔见嘅客户服务员咁样咯。咁所以呢个真系我觉得好好玩嘅有 AI。
0: 咁啊，黄木啊，用呢个 AI， 头先话讲啦，有好多个平台啦，唔同牌子啦，咁冚唪唥都要钱噶嘛，系嘛？
1: 嗱，其实就唔系嘅，或者咁样啦，如果你问一啲比较基本嘅嘢，即系。又唔需要話 upload 一啲好大 size 嘅檔案咧，我相信咧，基本上你一路問問佢三四五六個問題，佢都可以繼續答你嘅。但係咧，我亦都發現真係有啲 AI 咧問多幾個問題之後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你要 upgrade 啦。簡單嚟講，即係要收費啦。如果唔係，就類似你今日嘅 quota 就冇曬啦，我打唔到你啦，諸如此類咁樣樣。咁我個做法咧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唔想付費，因為 AI 有好多個免費嘅平台噶嘛，咁你咪今日用完 A， 如果佢話滿咗，你咪走去 B 咯嚇。咁、當然啦，每一個 AI， 如果買一啲比較即係我哋叫一般嘅嘢咧，其實大同小異，佢都一定答到嘅。而個別嘅 AI 咧， 亦都有佢嘅強項，或者係專做一啲咩，咁嗰啲就比較我諗係再另一個層次啦。我亦都唔能夠即係可以分享好多，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真係哇常用得好緊要嘅，而且有時要做啲複雜啲嘅嘢嘅，問一啲比較即係問完又要再問嘅，咁都俾少少錢咧。我自己覺得啊，即係好似我嘅例子，因為我係一個人 one man band 咁樣咧，喺草原三省代表遠東啦。我係唔似温哥華嘅 office， 好似曾明光咁嘅一扎同事可以幫佢啊咩嘢咁嘅。咁變咗好多時咧，我係要做曬一啲嘅行政啊，或者即係等等嘅工作，我就發覺 AI 就好似我多咗個助手一樣嚇，佢真係幫輕咗我好多好多咯。
0: 好啦，嗱咁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好啦，唔容許再講落去啦。咁啊，好多謝阿黃牧同我哋分享一啲最基本嘅我哋聽上嚟 AI 咁新嘅名字，但係又陌生啦，又新啦。好多謝你，黃牧。哇！我哋就有機會，我哋再傾呢個內容啊！喺呢度先同我哋講聲再見，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4: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3: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4: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3: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语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5: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上一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曾经聊到20个非常隐秘潜在但是高薪的一些职业，今天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说10个宝藏冷门的高薪职业。不知道这些职业的名称特点您是否了解呢？这第11个呢，就是局部模特，听起来有点特别，也比较小众，但是呢，其实符合条件的从业者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时薪呢是在50到200美元。这个职业呢没有学历要求，但是必须拥有专业的作品集。这个局部模特指的是哪一些呢？而不是整体的模特，只是手部还有脚部等等这些局部外形条件非常出众的这是一个硬性的门槛。那么经纪公司挑选模特呢，只看外形的质感、日常保养状态，不要求他的知名度。工作内容也是覆盖产品广告呀、商业宣传片呢、品牌拍摄呀。在这样一个岗位呢，筛选是相当严格，不过呢，做起来呢时间灵活，适合细心有耐心的人。这份职业局部模特，比如说手模、足模等等，它没有办法让人成为明星，但是只需要投入少量的时间还有拍摄时长，收入呢是足够可以和全职工作媲美的。这是第11个局部模特。再来说说第12个，这是有点特别，叫做晶体学家。那么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呢，主要是在药业、材料科学、化学实验室分析固体的原子结构，年薪肯定不用说是相当的高的。那么从业者是大多持有化学、物理相关的学位，系统的进修过晶体学专业知识。岗位核心要求呢，就是精准、细致、有耐心，有极强的分析能力。工作看似平淡，但是却是药物研发、半导体制造还有材料检测环节不可缺少的一环。这是晶体学家一个宝藏的冷门职业。第13个，赏金猎人。那么这样宝藏的冷门职业，第13个赏金猎人。

作息。不过追求刺激想要高薪的人，这份职业是可以同时满足这两点的，那是赏金猎人。接下来第十四个是海上钻井平台的潜水工。那么这样一个宝藏的高薪职业呢，是需要长期在水下作业的，在高压环境检修钻井平台，排查基础设施。多数人的年薪是在10万美元以上，那么深海极端环境作业的人收入甚至可以翻倍。高危作业呢，对应丰厚的薪资，职业晋升路也是非常的清晰的。但是这样一个职业呢，工作体能呢消耗很大，既能够体验独特的冒险，又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一举两得。但是也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才能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位。第十五个宝藏高薪职位是什么呢？那就是科研玻璃吹制工。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呢，是为科研工业领域定制实验设备，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精准计量，按需定制，不需要量产的。大多呢通过学徒制玻璃工艺课程入行。如今呢是很少有职业依旧极看重这个手工艺的。玻璃吹制工就需要和科研人员高度的协作，打造机器没有办法复刻的一些实验器具。岗位要求呢，则是手部稳定，眼力精准，长久打磨，有耐心才行。如果是厌倦了内卷的职场，希望亲手创造有价值产品的人，是非常适合这份工作的。第十六个宝藏高薪又冷门的职业是什么呢？是同声传译。很多朋友说现在已经有 AI 存在了，这个同声传译还能继续的出现它的高薪吗？这一点呢要看市场裁定。那么其实同声传译呢，在国际会议还有庭审以及跨国峰会实时同步翻译，工作压力很大，薪资却非常的丰厚，年薪是在6万到10万美元。收入呢受语言种类、业务难度和从业水平的影响。当然能够做同声传译，它的最基本的资质就是熟练掌握2门以上的语言，专业口译培训才能拉开这个从业者的差距。它的核心不在于认识单词，而是在于这个非常高压的环境下还能够精准的传递完整的语音。虽然说 AI 的速度发展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完全的贴切的跟着这样一个高精准的同声传译，可能还有待一点点时间的缓冲。真正的头脑灵活跟得上节奏的从业者呢，是常年不愁接单的。

0: 什么？拿着800万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1: 是啊，800万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00万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接下来我们再说几个非常冷门但是高薪的职业。拟音师，拟是模拟的拟，音是声音的是音。那么拟音师呢，是在一些电影啊还有电视剧里，所有的生活化音效呢都是出自拟音师的，比如说脚步声、木门吱呀吱呀的声音、玻璃的碎裂声，那么全部呢是现场手工录制，年薪是4到8万美元，资深的从业者收入就更高。影视相关专业背景有助于入行，更多人呢是依靠音频副业实操积累经验的。比起学历资质，创意能力、声音细节的敏感度更为重要。那么这个岗位呢是需要有耐心，而且能够扎根后期制作工作室，极度讲究时机的把握。好了，除了拟音师还有调香师。调香师呢就是混合精油、化学原料还有植物萃取物等等，调出非常香的独具特色的香氛，成品覆盖高端的男士香水啊还有洗衣液等等各类的产品，薪金呢是普遍6到10万美元。顶级的调香师的收入更加是远超这个区间的。从业者一般是以化学专业为主，在香氛实验室、美妆企业呢实习积累经验。要求是什么？当然嗅觉要灵敏，是一个入门条件。调配还有配方研发需要数年的沉淀的，这是调香师。最后两个宝藏冷门职业是温室运营主管。这个温室主管呢主要是统筹商业化绿植全流程的生产，年薪呢会根据园区规模、种植的品种、地域而定。不少主管呢持有园艺、农业相关的学位，但是土壤灌溉、温控实操经验也非常的重要。这样一个岗位呢注重统筹能力、稳定性，但是具有完备的专业知识，还要酷爱整个系统管理，酷爱生物，既能享受作物的生长，又追求收入稳定提升的人，这个岗位非常的匹配。最后一个宝藏冷门的高薪职业是什么呢？那就是豪华游艇美容养护师。这个养护师专门为人们打理富豪价值百万的私人游艇，年薪是4.5万到7万美元。独立接单、客源资质的从业者收入就更高了。不过这个技能培训方面就挺多的，要学习漆面的养护、船用的材料、水上安全抛光工艺。岗位要求呢有充沛的体能，还有极致的细节把控，还要擅长维护长期稳定的客户等等。从业者大多是集中在沿海城市，像我们温哥华肯定就有这样的豪华游艇美容养护师。这一份职业呢其实看上去非常的光鲜，但是呢对职业的要求、操守以及对他的技艺讲究是非常的严苛的。好了，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10个宝藏冷门的这个高薪的职业。很多高薪优质的职业其实就是藏在人们大众的视野里，技术门槛充足，市场供不应求，完全的跳出传统的求职路线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2: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1: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2: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1: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是职场的话题。说到职场呢，真的是现在这个 AI 技术让越来越多的技能变得很廉价，那么也让人们感到非常的恐慌。但是 AI 模式层出不穷，怎么用 AI， 怎么使用 AI， 倒是让人们觉得挺特别的。所以呢，另外一个职业教别人怎么用 AI， 反倒是成了一门越来越具体的生意。它的价格跨度挺大的，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个闲鱼网上，9.9元人民币的 AI 教程半年就能够卖出上万份。有人呢依靠几百元的付费社群模式聚集了上千名学员。看上去这是一门最容易被 AI 自己取代的生意。工具越来越简单，免费教程越来越多，不会用甚至可以直接问 AI。 但是真正付费的人买的往往不是怎么注册一个账号，或者是提示词怎么写。有人�甚至是花上300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元加币去上课，因为这些老师手里有客户和商单，学完了就有机会直接的接项目。有人愿意付将近20000元人民币，是希望把 AI 真正的嵌入自己的工作当中。好，到底有哪些招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这门生意到底卖的是知识、经验、资源，还是焦虑呢？说一说非常具体的教别人用 AI 赚钱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期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先来说说一位叫做王田的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他说他的一门课呢是600块加币，但是他没打算把 AI 培训做成长久的生意。他说呢，他之前是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底薪、绩效、年终奖、假期权，一年的收入也不少。后来是因为各种原因就离职创业了。他原来是编导出身，一直喜欢写东西，也拿过一些写作方面的奖。以前上班的时候，他就总想着有一天能不能自己做内容。创业之后，他是先投了一部短剧，结果呢踩了坑。那次之后，他对真人剧的拍摄有些发怵，因为需要协调的环节太多，太累了。正好这个时候呢， AI 的慢剧就火了起来，不用组织真人拍摄，一个人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完。那他有编导和写作的基础，结果他再学会 AI 制作，脑子里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变成这样的视频了。一开始他是自己摸索，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元，后来慢慢就有人找他做项目。现在工作室主要服务企业客户，做品牌故事、创意广告，也接一些剧本和策划。那么从前期策划到写剧本，到 AI 视频制作，再到投流和运营，基本上都做。核心团队其实只有3-5个人，长期合作兼职的有10几个。有一段时间呢，单子接得太多，团队做不过来，他就想与其招一些人，不如自己教一些人，那学会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接单了，也可以帮他们分担一些项目。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做培训，目的不只是单纯的卖课，而是希望学员最后能够做到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单商。那他现在呢，教的人们做的是 AI 视频制作、编导大师，还有运营大师。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花很长的时间设计这个课程， 很多内容都是之前做的项目反复遇到的问题，已经在脑子里了。然后他通过网上直播，一般大概10个人，也不投流，招生主要是靠朋友介绍。那么这些学员愿意来学，不只是因为课程本身，很多人是看中我们手里有客户有订单，学完之后还会继续合作的这种可能。所以呢，这个课教着教着竟然收入就越来越多了，甚至很快有些同学接单之后就把这个学费赚回来了。对于我而说， AI 变化是非常的快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焦虑，能够把自己学的教给别人，而且并没有想着把这个培训做一个长期的特别大的生意。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企业培训师，他的名字叫做张宇明。他呢用 AI 做课，然后再用课来教人用 AI。 怎么说呢，他说他并不是专门做 AI 培训的，他的主业是做 AI 应用，比如说在医疗 AI、 企业咨询，还有短视频的创作。出去讲课教别人用 AI 大概只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以前他是讲心理学和哲学，课讲完别人没先问心理学，反而问我，你的 PPT 为什么这么漂亮，视频为什么做得这么快。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用 AI 做的。后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就直接说，你教我人工智能吧，这个收费就这么开始了。那现在我的课程已经排到了33门大课，拆开有400多节小课，过去靠人力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现在呢一个月左右就能全部上线。我早就不亲自一节一节讲了，片头片尾用我的形象出镜，后面的声音文字图片基本上都是由 AI 生成的，教案也是一样的，我定课题列大纲， AI 生成初稿，我负责审，哪里不对再改。我们这个团队使用 ChatGPT Gemini， 他们的版权费，也就是 API 的费用，每个月就要3000到5000美元，但是我们的投入是有产出的。我发现愿不愿意为 AI 付费未必跟公司大小和资金实力有关，我见过几万元培训费都舍不得出的公司，也见过家庭条件不错一直追问学这个有什么用最后要求退费的人。真正愿意付费学得快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新东西有好奇心，而且愿意先试。我的学员里医生和律师是最多的。律师呢，以前呢是让助理写法律文书，写完了还要改，改比写麻烦不说，还要付助理费用。现在用 AI 直接生成之后，自己再优化一下。医生呢，则把病人的大量资料交给 AI 整理，先把信息捋清楚。那还有一个杭州的学员，原来做小程序，一个项目做了3个月，客户反复的修改，经常拖到半年。用了 AI 之后，它能同时接的项目量变成了过去的5到6倍。当然也有人学完之后就再没联系了，也没做出来，赚没赚到钱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问我，网上免费教程这么多，收费课还能做那么久吗？其实我也不担心，互联网这么多年到今天，仍然有人花钱学抖音，学自媒体，免费的内容永远有，收费的教育也不会缺失。这是一位用 AI 做课，然后再用做好的课教人用 AI 的一位企业培训师分享的自己的经历。刚才说到了很多律师和医生呢开始使用 AI， 我们再来说说真正的一位律师，也是一位南京的法律顾问，他的名字叫林州。他说呢，教律师用 AI 比我自己做律师要赚得多了。怎么回事呢？一起看一看。他说他原来呢是做律师的，后来经朋友介绍去了一家法律咨询软件公司，专门给各地的律师协会呢做定期培训和数字化服务。那几年天天跟律师打交道，讲课做方案跑协会，算是在这个行业里泡熟了。大概是从2年前开始吧，他就明显感到律师对 AI 是越来越焦虑了。在他接触的人里，律师算是最担心被 AI 取代的一批人，大家都想知道 AI 到底能做什么，也想学着用。但当时专门针对律师的培训比较少，他就觉得这里面有需求，就出来自己做。早期呢还是通过协会接触客户，后来就完全自己单干了。他说现在主要是做2个课，线下小课一次做不到20个人，一堂做下来收入通常有3到5万，但是波动比较大。线上课程每个月固定3次，平均收入也是2-3万元，但相对稳定，偶尔也给律协讲大课，不过这种基本是不赚钱的。
律师本身付费能力就比较强，他觉得自己收费不算高，但如果真想把这门生意做大，应该还赚得更多。但现在几种课加起来，收入已经比我以前做律师的时候高了不少，工作也轻松了一些。他说，我没有技术背景，真要比懂多少 AI 知识，我未必比很多同行要强多少。但这门生意做下来，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情，不一定非要最懂 AI， 真正值钱的是你知道一个行业的人到底需要什么。很多人会问，用 AI 为什么还要专门花钱学，直接问 AI 不就行了吗？如果只是平时聊天查资料，确实是可以自己摸索的，但真正放进律师的工作里，问题会复杂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隐私问题，律师手上的材料涉及大量的客户信息，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直接丢进公共模型的。有人为了数据安全会选择本地部署，但本地模型的能力又可能弱一些。什么材料能上传，什么工具能用，隐私和效率之间怎么平衡，这些都不是学几个提示词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对我来说，卖的其实不是 AI 知识，更像是信息差加行业经验。同行需要有人帮他们把工具翻译成具体的工作方法，也愿意为这种经验付费。当然，我也知道大家付的钱里不全是在买知识，有一部分是在买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在缓解焦虑。使用上的问题确实存在，对被 AI 取代的担心也是真的。这种信息差能维持多久，我也没有把握，所以我没打算把 AI 培训当成一门长期的生意。现在有人需要，愿意付钱，我就做。等到这个热度过去了，应该还会有别的机会，到时候再看。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职场的话题，有宝藏冷门的高薪职业，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些职业，也有针对于 AI 怎么教人使用 AI 的这样一个职业，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也是热度当中。这个热度会变，或许这个热度会越来越热，时间会告诉我们哪一个行业的去留。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关注完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享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生活中如何能做到少生病。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健康也是如此。诸多研究都证实，只有生活中养成一些好习惯的人才能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以下的一些秘诀大家不妨尝试。第一，每天喝上2升水。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喝5杯水的女性比喝2杯以及2杯以下的人，患结肠癌的风险降低45%。英国肾脏研究中心的报告则显示，每天喝2升水的人得肾病的几率能降低80%。第二，学会吃橘子。澳洲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1个橘子可以降低口腔癌、喉癌和胃癌的风险。日本果蔬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发现，每天吃4个橘子的人得骨质疏松的风险要低92%。第三，每周吃上3次坚果。西班牙的研究称，一周吃3次以上的坚果，尤其是核桃，因为患上癌症和心脏病导致死亡的风险分别降低了55%和40%。坚果还能够降低患上代谢综合症以及糖尿病的风险。研究者认为，坚果中富含的亚油酸、维生素 E 以及钙、镁、钾等矿物质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坚果虽然好，热量却偏高，所以每天以20克左右为宜，最好不要超过这个量。第四，经常散步。每天散步3公里能够降低罹患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步行上班的人比开车上班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40%，患高血压的风险则降低17%。第五，每周2次豆制品。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每周至少吃2次豆制品，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能降低24%。豆制品种类丰富，营养价值也各不相同。比如豆腐好消化，豆皮能够补铁补锌，豆浆富含大豆异黄酮等，大家可以变着花样吃。不过肾病患者要注意少吃豆制品。第六，勤晒太阳。瑞典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从不在夏天晒日光浴的女性，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而经常晒太阳的男性，患肾癌的风险能降低24%到38%。第七，选择喝红酒。美国有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证实，心脏病高危男性每天饮用2杯大约300克没有酒精的红葡萄酒，比如0度干红，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分别下降了14%和20%。不过专家提醒，红酒虽好，但是酒精摄入量要控制在15克以内，更不能跟啤酒、白酒混着喝，以免增加肝脏负担。第八，常吃大蒜。经常吃大蒜的人患上肺癌的可能性要降低44%。 即使研究人员考虑了吸烟因素之后，生吃大蒜仍然能够让肺癌风险降低 30%。 这可能与大蒜素能够抑制体内炎症有关，大蒜素生吃保留的更多。第九，每周吃上一两次鱼。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每周通过吃一两次鱼摄取两克左右的 Omega 3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 36%， 并且减少 17% 的死亡可能。研究还表明，经常吃鱼能够降低哮喘风险，还能滋润皮肤，提高精子数量。十，一天吃两个猕猴桃。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连续四周每天吃两个猕猴桃，可以使54%的便秘获得缓解。常吃猕猴桃还能辅助降压。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K， 而维生素 K 有益凝血功能和骨骼健康。十一，戒烟。研究显示，40岁戒烟能多活9年，30岁以前戒烟能将患肺癌的风险降低90%。戒烟5年之内的人死于肺癌的几率会降低一半。十二，适量喝啤酒。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发现，适量喝啤酒的受试者比滴酒不沾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能降低42%。啤酒花中含有丰富的黄腐酚，有抗癌和降低坏胆固醇的作用。专家提醒，让健康受益的关键是不能豪饮，成人每次饮用量最好不超过300毫升，也就是大约一听，一天不超过500毫升，也就是大约一瓶，否则就会增加多种癌症的风险。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可以令我们少生病的12个生活细节。第一，每天喝上2升水。第二，学会吃橘子。第三，每周吃上3次坚果。第四，经常散步。第五，每周吃2次豆制品。第六，勤晒太阳。第七，学会喝红酒。第八，常吃大蒜。第九，每周吃上1到2次的鱼。第十，一天吃2个猕猴桃。十一，学会戒烟。十二，适量喝啤酒。

0: 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壮与肾的强弱有关。当寒冷刺激身体时，人体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和热量以御守。如果肾功能虚弱，就会因为火力不足出现头晕、心慌、气短、腰膝酸软、乏力、小便失禁或是尿闭等症状，这是肾阳虚。还有的人由于体内津液亏少，滋润入养等作用减退，表现为形体消瘦、腰膝酸软、晕眩耳鸣、口燥咽干、盗汗、小便短黄等，这是肾阴虚。有研究发现，时装模特专利的猫布有强肾、增强性功能的作用。模特在梯形台上的猫步，特点是双脚脚掌呈一字形走在一条线上。中医专家指，走猫步的时候，除了能够增强体质、缓解心理压力之外，由于姿势上形成了一定幅度的扭胯，这对人体私密处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和按摩作用，可以达到强肾、增强性功能的作用。另外，扭胯不但可以使阴部肌肉保持张力，还能够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预防和减轻前列腺炎的症状。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人间有味是清欢。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一阙词：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料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是苏东坡居士在元丰六年某日游南山时所作的，内容描写春日游山玩水的乐趣。当他在山野中吃到美味可口嫩绿的青菜时，不禁称赞说：料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料容蒿笋是山野间的蔬菜，后人时常用人间有味是清欢来形容乡村生活的清淡淳朴和田野蔬菜的清新甘美。清欢是什么意思呢？清欢是清淡的欢乐，这种清淡是来自对平静简朴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品尝出野菜的清香胜过山珍海味的时候，又或者体会出静静品尝一杯清茶比起喧闹的晚宴中豪饮狂食心灵更加舒畅的时候，这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了。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对生活不苛求，不执着物质的享受，只讲求心灵的品味。生活在现代的人差不多都是没有清欢的，现代人的欢乐大多数以物欲为主，青少年不是整天对着计算机玩，就是去不见天日的 KTV 唱卡拉 OK 玩派对。当窗外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少人只是喜欢聚集在一起在狭小的房间内打麻雀，不愿意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爱吃的人每天山珍海错鱼翅燕窝，好色的人不断寻求刺激感官的乐趣，喜欢逛街的人每天购物大包小包的带回家，让自己的家成为别人商店的第二仓库，喜欢美貌的人每天做美容，以各种衣服鞋子来美化自己。如果说这种不断追求物欲的生活是欢乐，想起来确实是可悲无奈的事儿。当一个人以污浊为欢乐，以声色为嗜好，以钱财为目的，忘失了清净淳朴本性的时候，就不能体会出苏东坡居士所说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免费停车。
2: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去年母亲又来探亲，和附近的几位中国老人颇有来往。我住的地方中国人不是很多，同胞相见自然格外的亲切。几个老伙伴相见恨晚，便纷纷建议我给父母办移民，让老妈可以在加拿大常住。我几次征询老妈意见，老妈却总是笑着摇摇头。我知道母亲其实是很喜欢加拿大，常说这里的环境真好，人口又不多，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氧吧，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但真让她移民，她却似乎没有兴趣。这天有中国老人来串门，母亲和客人在客厅里聊天，我在厨房里干家务，听着老妈有一句没一句的对朋友娓娓道出自己不愿意移民的理由。今天我就在这里总结一下。老妈说，首先我不懂英文，如果在加拿大生活就等于是又聋又哑又瞎，虽然也有中文电视和报纸，但种类和信息量毕竟有限，还是不解渴呀。在国内有我熟悉的电视栏目，有每天我必读的报纸杂志，有每天必煲的电话粥。老人离开了丰富的资讯，在闭塞的环境里生活，会衰老得更快。第二，我不会开车，在这里生活就等于没有腿，自己无法出门，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这里就算有公共交通，但不懂英文也不敢去坐，哪像在国内呀，出了小区大门，公共汽车、地铁、轻轨就在家门口，出租汽车招手就停，想去哪儿抬腿就走。国内现在70岁以上老人乘坐公交也是免费，又经济又方便。第三，我还有2个孩子在国内，跟这里的孩子团聚了，就等于和国内那2个骨肉分离，手心手背都是肉，离了哪个都不好受啊。第四，我的亲戚朋友全在国内，年轻时大家都忙，交往很少，现在退休清闲了，来往也频繁了。我的老同事、大学同学中也频繁了，我的老同事、大学同学

0: 活动中心，光是旅游，我们老两口已经先后到过十几个国家。我对目前的生活已经很满足，没有必要再多拿人家一份福利。第六，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即使是自己的儿女，每天朝夕相处，也难免会有分歧和矛盾。我这个人喜欢过独立的生活，在国内我有自己的住房和收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独立的朋友圈子。如果定居到这儿，全家老少三代要挤在一起，我的一切都要依赖孩子们，这种感觉很不好。与其那样，倒不如像现在这样，隔一两年看看他们，大家都高高兴兴，不是更好吗？第七，我冷眼旁观啊，来这里生活的老人多数都活得很辛苦，又要带孩子，又要做饭干家务，比上班都累，加上不懂英文，出了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精神压力也不小。我若移民这儿，不给女儿帮忙说不过去，给她帮忙我自己就会很辛苦。我这么大年纪了，真的很想享享清福，不想再受累了。第八，我已经七十出头，虽然现在身体康健，但这个年纪的人很难讲，说不定哪天就一病不起。加拿大的医院虽然免费，但听说出院后的家庭护理费也不便宜，孩子的负担已经够重，我可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国内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有很多价格适中的老年公寓，社区医院还为老人开设了家庭病床。我已经想好了，不移民，也不和任何儿女同住，一旦到了行动不便的时候，就搬到老年公寓去，对我自己和孩子们都有好处。到了我这个年纪，能给孩子帮的最大的忙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老妈最后说，加拿大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年轻的英文好的来闯荡一下其实很不错，像我这个老太婆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国待着吧，那儿才更适合我。
1: 常常责怪自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知道的越少，越容易固执己见。我老师当年告诉我，他年轻时求知若渴，超级喜欢看国际电视节目，为的就是了解这个世界。当时的国际热点是巴以冲突，就是电视里上演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黑压压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老师恍然大悟，哦，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相互扔石头。许多年之后，我老师震惊地发现，当年还有一个人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叫阿奇兹·巴杜沙拉，我们就叫他阿奇兹好了。当年阿奇兹小朋友刚刚7岁，他也是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了解这个世界。他看到的也是大家相互扔石头。小朋友看明白了，哦，原来这世界就是大家相互丢石头。既然如此，那咱也找块石头丢一丢。于是阿奇兹小朋友出门，捡起块石头，往哪儿旮旯扔呢？咦，旁边有轿车一辆。阿奇兹自述，我丢出去的第一块石头砸的是邻居家的车，大家对我这个爱国之举深表无奈。阿奇兹小时候真的很可爱，他的哥哥也很可爱。阿奇兹哥哥对这世界的理解也是丢石头，他一直丢到18岁，结果被抓了。在监狱里，阿奇兹的哥哥不承认自己丢了石头，遭到残酷暴力殴打，受了严重的内伤，出狱后就死了，只剩下小阿奇兹，他满怀仇恨，孤独地行走在这冷酷的世界，继续丢石头，丢丢丢丢石头，就这样，一直他丢到了18岁，因为一个偶然的想法，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阿奇兹说，18岁年，他想找份工作吃饭，要吃饭就得进入以色列找工作，就得先学希伯来语。于是他去了学校，一进校门他就震惊了，他看到了非武装的以色列人。原来以色列人也不全是扛枪的军人，也有平民，也有孩子，也需要学习谋生。他发现自己和以色列孩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成为好朋友。这个发现转变了他。现在阿奇兹是世界知名的旅游企业家和和平建设者，他所做的事儿就是说服大家出门走一走，让那些脑子里只知道丢石头的人与被他丢石头的人面对面坐下，一边吃一边交流，消除隔阂，促进彼此的了解和认知。他只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不丢石头的，每个人都可以和他人快乐相处，但有些人终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说什么也快乐不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的心与快乐和友谊之间隔着一堵无知的墙。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智慧是相对的，无知是绝对的，但最让人无奈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冯仑说过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在一次饭局上，一位学者问坐在旁边的马云，你的商业怎么规划得这么好，
开始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做的周密预测。冯仑说，当时马云呆呆地看着学者，好半晌才回答了一句，活着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为了活着。然后冯仑说，马云真的没什么规划。规划你妹呀，阿里开始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群不法商贩在西湖边上进行交易，那模样别提有多惨了，就这么瞎折腾，狗一样的被人追赶着。忽然间马云发现美国有个支付宝，于是他果断拿过来，霎时间他从不法商贩转型成为有智慧的实业家。那么马云他是如何把握自我战胜无知的呢？1980年一家澳大利亚人带着他们家的孩子莫雷来中国杭州旅游，在西湖边上一家人正在 happy， 忽然间一个超级干瘦的中国小男孩凑上前去，磕磕巴巴地说着疑似英语的语言对莫雷一家人说，嘿，我们做朋友好吗？莫雷家人说，我们算什么土豪，只是你们日子过得太穷也行，有个中国穷朋友感觉也蛮酷的。于是大家就成为了朋友，莫雷结交了这位小朋友，就是马云。中国人有句老话，多个朋友多条路，而对这个中国小男孩来说真的如此。1985年这个中国小朋友应莫雷一家邀请去了澳大利亚，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而刚刚走出国家的这位年轻人也不例外。追溯阿里巴巴的起源，应该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众人还沉溺于无知的常规知识，马云已经走出自我，寻找新的人生与机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2: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说说知道的越少越容易固执己见。我们会注意到马云和创办旅游教育的阿奇兹，此二人的生命轨迹有着某种神奇的重合之处，他们都在努力去学习一种语言，并在这个过程中拓宽了视野，捕捉到了人生机遇点。学习只是最后的结果，内在的动力是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一旦认知到自己的无知，希望就到来了。阿奇兹在推广他的旅游教育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何看待这事儿。我们的课本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但课本打死也不肯告诉你，是我们的意识决定我们的心理感受。当我们错误地看待事情，就会带来错误的认知，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进而产生巨大的心灵痛苦。所知越少，越以为自己就是全世界，越是以为自己心里的感受就是整个世界的观感。再重复一遍，智慧是相对的，无知是绝对的。古希腊学者芝诺曾给我们画了张心灵绘图，告知我们有智慧的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真正无知的人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无知。我们都是井中之蛙，哪怕你所知再多，自由度再大，也只不过是认知的井口更宽一些，头顶上的天空比别人略大一点点。一个人所知越少，他与这个世界的接触边界就越有限，越是沉溺于自己的想象和认知中，这个狭隘的认知构成了他的全部，成为他生命的舒适区，根本意识不到更大范围无知领域的存在。相反，一个人所知越多，与无知领域的交集就越大，就越是深切地认知到自己的无知。李嘉诚曾经说过，人生有很多可能性，最怕是你的心闭塞了。而倪匡则说过，无知者必然容易受骗。马云打开了自己的心，走出去遇到了阿里巴巴。阿奇兹打开了自己的心，走出去遇到了他的旅游教育。但在他起步之初，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他们试错而行，一路跌跌撞撞。现在谁还记得马云在拉业务时横遭羞辱的窘态？但这种所谓的窘，所谓的惨，只是旁观者的感觉，而马云的心中每尝试一次，内心中都对人性、对未来有了新的感悟和见解。相比马云，阿奇兹行进的阻力更大，巴以之仇几乎不可化解，但越是坚于铁石的难题，越是蕴藏着最大的机会。阿奇兹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呈现在他面前的是无限的未来与希望，而我们也是这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每天我们说着自以为开明的话，却无时不刻地在自己所知有限的舒服区打转，突破自我需要，一张厚脸皮。当我们试图推倒内心无知之墙时，会遭遇到数之不尽的嘲讽与讥笑。但正如胡适所言，怕什么学问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欢喜来自于我们一步步地走出无知之境，看到辽阔的世界与无限的未来。那空前华丽的盛景，让我们的心体验到无以言述的快乐和幸福。这时节再回想昔年的嘲笑，才会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生命旷野所掠过的疾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聚散，一切随缘。人这一生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能陪伴一生，有的人只能陪伴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相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就是福分。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最痛的离别又会在哪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有时候情不自禁地去联系，无法控制地去思念，只因割舍不下对彼此的感情。人生的每一次相逢都可能会演绎出一份浪漫，离别时的每一次相拥都会激出内心的痛感。人生本无常，聚散无定数，生命中有很多事儿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人生是一种取舍，丢了捡了；缘分是一桌宴席，聚了散了；感情是一杯烈酒，醉了醒了。而时光如同沙漏，该来的始终会来，该走的迟早会走。人生聚散本无常，何必刻意捆绑，让一切随缘吧，顺其自然吧。珍惜此刻还留在你身边的人，以后的路慢慢走，彼此的情用心处。即使有一天离开了，疏远了，陌生了，至少还有美好的回忆和真实的过程。朋友们，这一生最无法预见的是遇见，不知哪一眼就是开始，而这一生最无法告别的是离别，不知哪一眼就是诀别。人生聚散，一切随缘，此生相遇过足矣，此情拥有过无憾。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错，再次我尽快爱下一个，别又来用你美丽的嘴巴说，没有你很坎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上一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曾经聊到20个非常隐秘潜在但是高薪的一些职业，今天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说10个宝藏冷门的高薪职业。不知道这些职业的名称特点您是否了解呢？这第11个呢，就是局部模特，听起来有点特别，也比较小众，但是呢，其实符合条件的从业者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时薪呢是在50到200美元。这个职业呢没有学历要求，但是必须拥有专业的作品集。这个局部模特指的是哪一些呢？而不是整体的模特，只是手部还有脚部等等这些局部外形条件非常出众的这是一个硬性的门槛。那么经纪公司挑选模特呢，只看外形的质感、日常保养状态，不要求它的知名度。工作内容也是覆盖产品广告呀、商业宣传片呢、品牌拍摄呀，在这样一个岗位呢，筛选是相当严格。不过呢，做起来呢，时间灵活，适合细心、有耐心的人。这份职业，局部模特，比如说手模、足模等等，它没有办法让人成为明星，但是只需要投入少量的时间，还有拍摄时长，收入呢是足够可以和全职工作媲美的。这是第11个局部模特。再来说说第12个，这是有点特别，叫做晶体学家。那么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呢，主要是在药业、材料科学、化学实验室分析固体的原子结构，年薪肯定不用说是相当的高的。那么从业者是大多持有化学、物理相关的学位，系统的进修过晶体学专业知识。岗位核心要求呢，就是精准、细致、有耐心，有极强的分析能力。工作看似平淡，但是却是药物研发、半导体制造还有材料检测环节不可缺少的一环。这是晶体学家一个宝藏的冷门职业。第13个，赏金猎人。那么这样一个赏金猎人呢，这个职位呢其实是不为官方效力，而是服务保释的担保人，追踪传唤缺席的在保人员。不过这个岗位呢，工作风险是相当高的。部分从业者呢，刚刚开始从业的时候年收入是5万美元，业务能力出众的是可以轻松的突破6位数。这样一个赏金猎人，刑事司法相关的培训是很有帮助的，但并不是非常强制的这个入行条件。更重要的是抗压能力、社会应变能力，高压下保持冷静的心态。每份案件工作内容各不相同，不存在标准的朝九晚五的作息。不过追求刺激、想要高薪的人，这份职业是可以同时满足这两点的，那是赏金猎人。接下来第14个是海上钻井平台的潜水工。那么这样一个宝藏的高薪职业呢，是需要长期在水下作业的，在高压环境检修钻井平台、排查基础设施。多数人的年薪是在10万美元以上，那么深海极端环境作业的人收入甚至可以翻倍。高危作业呢，对应丰厚的薪资，职业晋升路也是非常的清晰的。 但是这样一个职业呢，工作体能呢消耗很大，既能够体验独特的冒险，又能够获得高额的报酬，一举两得。但是也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才能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位。第十五个宝藏高薪职位是什么呢？那就是科研玻璃吹制工。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呢，是为科研工业领域定制实验设备，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精准计量，按需定制，不需要量产的。大多呢通过学徒制玻璃工艺课程入行。如今呢是很少有职业依旧成入行。如今呢是很少有职业依旧

那么其实同声传译呢，在国际会议还有庭审以及跨国峰会实时同步翻译，工作压力很大，薪资却非常的丰厚，年薪是在6万到10万美元，收入呢受语言种类、业务难度和从业水平的影响。当然能够做同声传译，它的最基本的资质就是熟练掌握2门以上的语言，专业口译培训才能拉开这个从业者的差距。它的核心不在于认识单词，而是在于这个非常高压的环境下还能够精准的传递完整的语音。虽然说 AI 的速度发展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完全的贴切的跟着这样一个高精准的同声传译，可能还有待一点点时间的缓冲。真正的头脑灵活跟得上节奏的从业者呢，是常年不愁接单的。

0: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1: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0: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1: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0: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接下来我们再说几个非常冷门但是高薪的职业。拟音师，你是模拟的拟，音是声音的是音。那么拟音师呢，是在一些电影啊还有电视剧里，所有的生活化音效呢都是出自拟音师的，比如说脚步声、木门吱呀吱呀的声音、玻璃的碎裂声，那么全部呢是现场手工录制，年薪是4到8万美元，资深的从业者收入就更高。影视相关专业背景有助于入行，更多人呢是依靠音频副业实操积累经验的。比起学历资质，创意能力、声音细节的敏感度更为重要。那么这个岗位呢是需要有耐心，而且能够扎根后期制作工作室，极度讲究时机的把握。好了，除了拟音师还有调香师。调香师呢就是混合精油、化学原料还有植物萃取物等等，调出非常香的独具特色的香氛，成品覆盖高端的男士香水啊还有洗衣液等等各类的产品，薪金呢是普遍6到10万美元。顶级的调香师的收入更加是远超这个区间的。从业者一般是以化学专业为主，在香氛实验室、美妆企业呢实习积累经验。要求是什么？当然嗅觉要灵敏，是一个入门条件。调配还有配方研发需要数年的沉淀的，这是调香师。最后两个宝藏冷门职业是温室运营主管。这个温室主管呢主要是统筹商业化绿植全流程的生产，年薪呢会根据园区规模、种植的品种、地域而定。不少主管呢持有园艺、农业相关的学位，但是土壤灌溉、温控实操经验也非常的重要。这样一个岗位呢注重统筹能力、稳定性，但是具有完备的专业知识，还要酷爱整个系统管理，酷爱生物，既能享受作物的生长，又追求收入稳定提升的人，这个岗位非常的匹配。最后一个宝藏冷门的高薪职业是什么呢？那就是豪华游艇美容养护师。这个养护师专门为人们打理富豪价值百万的私人游艇，年薪是4.5万到7万美元。独立接单、客源资质的从业者收入就更高了。不过这个技能培训方面就挺多的，要学习漆面的养护、船用的材料、水上安全抛光工艺。岗位要求呢有充沛的体能，还有极致的细节把控，还要擅长维护长期稳定的客户等等。从业者大多是集中在沿海城市，像我们温哥华肯定就有这样的豪华游艇美容养护师。这一份职业呢其实看上去非常的光鲜，但是呢对职业的要求、操守以及对他的技艺讲究是非常的严苛的。好了，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10个宝藏冷门的这个高薪的职业。很多高薪优质的职业其实就是藏在人们大众的视野里，技术门槛充足，市场供不应求，完全的跳出传统的求职路线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是职场的话题。说到职场呢，真的是现在这个 AI 技术让越来越多的技能变得很廉价，那么也让人们感到非常的恐慌。但是 AI 模式层出不穷，怎么用 AI, 怎么使用 AI, 倒是让人们觉得挺特别的。所以呢，另外一个职业教别人怎么用 AI, 反倒是成了一门越来越具体的生意。它的价格跨度挺大的，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个闲鱼网上，9.9元人民币的 AI 教程半年就能够卖出上万份。有人呢，依靠几百元的付费社群模式，聚集了上千名学员。看上去这是一门最容易被 AI 自己取代的生意。工具越来越简单，免费教程越来越多，不会用甚至可以直接问 AI。 但是真正付费的人买的往往不是怎么注册一个账号，或者是提示词怎么写。有人�甚至是花上300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元加币去上课，因为这些老师手里有客户和商单，学完了就有机会直接的接项目。有人愿意付将近20000元人民币，是希望把 AI 真正的嵌入自己的工作当中。好，到底有哪些招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这门生意到底卖的是知识、经验、资源，还是焦虑呢？说一说非常具体的教别人用 AI 赚钱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期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先来说说一位叫做王田的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他说他的一门课呢是600块加币，但是他没打算把 AI 培训做成长久的生意。他说呢，他之前是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底薪、绩效、年终奖、假期权，一年的收入也不少。后来是因为各种原因就离职创业了。他原来是编导出身，一直喜欢写东西，也拿过一些写作方面的奖。以前上班的时候，他就总想着有一天能不能自己做内容。创业之后，他是先投了一部短剧，结果呢踩了坑。那次之后，他对真人剧的拍摄有些发怵，因为需要协调的环节太多，太累了。正好这个时候呢， AI 的慢剧就火了起来，不用组织真人拍摄，一个人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完。那他有编导和写作的基础，结果他再学会 AI 制作，脑子里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变成这样的视频了。一开始他是自己摸索，前前后后花了几10万元，后来慢慢就有人找他做项目。现在工作室主要服务企业客户，做品牌故事、创意广告，也接一些剧本和策划。那么从前期策划到写剧本，到 AI 视频制作，再到投流和运营，基本上都做。核心团队其实只有3-5个人，长期合作兼职的有10几个。 有一段时间呢，单子接得太多，团队做不过来，他就想，与其招一些人，不如自己教一些人，那学会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接单了，也可以帮他们分担一些项目。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做培训，目的不只是单纯的卖课，而是希望学员最后能够做到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单商。那他现在呢，教的人们做的是 AI 视频制作、编导大师，还有运营大师。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花很长的时间设计这个课程，很多内容都是之前做的项目反复遇到的问题，已经在脑子里了。然后他通过网上直播，一般大概10个人，也不投流，招生主要是靠朋友介绍。那么这些学员愿意来学，不只是因为课程本身，很多人是看中我们手里有客户有订单，学完之后还会继续合作的这种可能。所以呢，这个课教着教着竟然收入就越来越多了，甚至很快有些同学接单之后就把这个学费赚回来了。对于我而说， AI 变化是非常的快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焦虑，能够把自己学的教给别人，而且并没有想着把这个培训做一个长期的特别大的生意。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企业培训师，他的名字叫做张宇明。他呢用 AI 做课，然后再用课来教人用 AI。 怎么说呢，他说他并不是专门做 AI 培训的，他的主业是做 AI 应用，比如说在医疗 AI、 企业咨询，还有短视频的创作。出去讲课教别人用 AI 大概只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以前他是讲心理学和哲学，课讲完别人没先问心理学，反而问我，你的 PPT 为什么这么漂亮，视频为什么做得这么快。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用 AI 做的。后来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就直接说，你教我人工智能吧，这个收费就这么开始了。那现在我的课程已经排到了33门大课，拆开有400多节小课，过去靠人力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现在呢一个月左右就能全部上线。我早就不亲自一节一节讲了，片头片尾用我的形象出镜，后面的声音文字图片基本上都是由 AI 生成的，教案也是一样的，我定课题列大纲， AI 生成初稿，我负责审，哪里不对再改。我们这个团队使用 ChatGPT Gemini， 他们的版权费，也就是 API 的费用，每个月就要3000到5000美元，但是我们的投入是有产出的。我发现愿不愿意为 AI 付费未必跟公司大小和资金实力有关，我见过几万元培训费都舍不得出的公司，也见过家庭条件不错一直追问学这个有什么用最后要求退费的人。真正愿意付费学得快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新东西有好奇心，而且愿意先试。我的学员里医生和律师是最多的。律师呢，以前呢是让助理写法律文书，写完了还要改，改比写麻烦不说，还要付助理费用。现在用 AI 直接生成之后，自己再优化一下。医生呢，则把病人的大量资料交给 AI 整理，先把信息捋清楚。那还有一个杭州的学员，原来做小程序，一个项目做了3个月，客户反复的修改，经常拖到半年。用了 AI 之后，它能同时接的项目量变成了过去的5到6倍。当然也有人学完之后就再没联系了，也没做出来，赚没赚到钱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问我，网上免费教程这么多，收费课还能做那么久吗？其实我也不担心，互联网这么多年到今天，仍然有人花钱学抖音，学自媒体，免费的内容永远有，收费的教育也不会缺失。这是一位用 AI 做课，然后再用做好的课教人用 AI 的一位企业培训师分享的自己的经历。刚才说到了很多律师和医生呢开始使用 AI， 我们再来说说真正的一位律师，也是一位南京的法律顾问，他的名字叫林周。他说呢，教律师用 AI 比我自己做律师要赚得多了。怎么回事呢，一起看一看。他说他原来呢是做律师的，后来经朋友介绍去了一家法律咨询软件公司，专门给各地的律师协会呢做定期培训和数字化服务。那几年天天跟律师打交道，讲课做方案跑协会，算是在这个行业里泡熟了。大概是从2年前开始吧，他就明显感到律师对 AI 是越来越焦虑了。在他接触的人里，律师算是最担心被 AI 取代的一批人，大家都想知道 AI 到底能做什么，也想学着用。但当时专门针对律师的培训比较少，他就觉得这里面有需求，就出来自己做。早期呢还是通过协会接触客户，后来就完全自己单干了。他说现在主要是做2个课，线下小课一次做不到20个人，一堂做下来收入通常有3到5万，但是波动比较大。线上课程每个月固定3次，平均收入也是2-3万元，但相对稳定，偶尔也给律协讲大课，不过这种基本是不赚钱的。律师本身付费能力就比较强，他觉得自己收费不算高，
但如果真想把这门生意做大，应该还赚得更多。但现在几种课加起来，收入已经比我以前做律师的时候高了不少，工作也轻松了一些。他说我没有技术背景，真要比懂多少 AI 知识，我未必比很多同行要强多少。但这门生意做下来，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情，不一定非要最懂 AI， 真正值钱的是你知道一个行业的人到底需要什么。很多人会问，用 AI 为什么还要专门花钱学，直接问 AI 不就行了吗？如果只是平时聊天查资料，确实是可以自己摸索的，但真正放进律师的工作里，问题会复杂很多。最典型的就是隐私问题，律师手上的材料涉及大量的客户信息，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直接丢进公共模型的。有人为了数据安全会选择本地部署，但本地模型的能力又可能弱一些。什么材料能上传，什么工具能用，隐私和效率之间怎么平衡，这些都不是学几个提示词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对我来说，卖的其实不是 AI 知识，更像是信息差加行业经验。同行需要有人帮他们把工具翻译成具体的工作方法，也愿意为这种经验付费。当然我也知道大家付的钱里不全是在买知识，有一部分是在买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在缓解焦虑。使用上的问题确实存在，对被 AI 取代的担心也是真的。这种信息差能维持多久我也没有把握，所以我没打算把 AI 培训当成一门长期的生意。现在有人需要，愿意付钱，我就做。等到这个热度过去了，应该还会有别的机会，到时候再看。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职场的话题，有宝藏冷门的高薪职业，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些职业，也有针对于 AI 怎么教人使用 AI 的这样一个职业，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也是热度当中。这个热度会变，或许这个热度会越来越热，时间会告诉我们哪一个行业的去留。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关注完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享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生活中如何能做到少生病。都说细节决定成败，健康也是如此。诸多研究都证实，只有生活中养成一些好习惯的人才能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以下的一些秘诀大家不妨尝试。第一，每天喝上2升水。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喝5杯水的女性比喝2杯以及2杯以下的人，患结肠癌的风险降低45%。英国肾脏研究中心的报告则显示，每天喝2升水的人得肾病的几率能降低80%。第二，学会吃橘子。澳洲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1个橘子可以降低口腔癌、喉癌和胃癌的风险。日本果蔬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发现，每天吃4个橘子的人得骨质疏松的风险要低92%。第三，每周吃上3次坚果。西班牙的研究称，一周吃3次以上的坚果，尤其是核桃，因为患上癌症和心脏病导致死亡的风险分别降低了55%和40%。坚果还能够降低患上代谢综合症以及糖尿病的风险。研究者认为，坚果中富含的亚油酸、维生素 E 以及钙、镁、钾等矿物质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坚果虽然好，热量却偏高，所以每天以20克左右为宜，最好不要超过这个量。第四，经常散步。每天散步3公里能够降低罹患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步行上班的人比开车上班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40%，患高血压的风险则降低17%。第五，每周2次豆制品。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每周至少吃2次豆制品，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能降低24%。豆制品种类丰富，营养价值也各不相同。比如豆腐好消化，豆皮能够补铁补锌，豆浆富含大豆异黄酮等，大家可以变着花样吃。不过肾病患者要注意少吃豆制品。第六，勤晒太阳。瑞典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从不在夏天晒日光浴的女性，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而经常晒太阳的男性，患肾癌的风险能降低24%到38%。第七，选择喝红酒。美国有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证实，心脏病高危男性每天饮用2杯大约300克没有酒精的红葡萄酒，比如0度干红，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分别下降了14%和20%。不过专家提醒，红酒虽好，但是酒精摄入量要控制在15克以内，更不能跟啤酒、白酒混着喝，以免增加肝脏负担。第八，常吃大蒜。经常吃大蒜的人患上肺癌的可能性要降低44%。 即使研究人员考虑了吸烟因素之后，生吃大蒜仍然能够让肺癌风险降低 30%。 这可能与大蒜素能够抑制体内炎症有关，大蒜素生吃保留的更多。第九，每周吃上一两次鱼。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每周通过吃一两次鱼摄取两克左右的 Omega 3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 36%， 并且减少 17% 的死亡可能。研究还表明，经常吃鱼能够降低哮喘风险，还能滋润皮肤，提高精子数量。十，一天吃两个猕猴桃。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连续四周每天吃两个猕猴桃，可以使54%的便秘获得缓解。常吃猕猴桃还能辅助降压。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K， 而维生素 K 有益凝血功能和骨骼健康。十一，戒烟。研究显示，40岁戒烟能多活9年，30岁以前戒烟能将患肺癌的风险降低90%。戒烟5年之内的人死于肺癌的几率会降低1/2。十二，适量喝啤酒。意大利的一项研究发现，适量喝啤酒的受试者比滴酒不沾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能降低42%。啤酒花中含有丰富的黄腐酚，有抗癌和降低坏胆固醇的作用。专家提醒，让健康受益的关键是不能豪饮，成人每次饮用量最好不超过300毫升，也就是大约1听，一天不超过500毫升，也就是大约1瓶，否则就会增加多种癌症的风险。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可以令我们少生病的12个生活细节。第一，每天喝上2升水。第二，学会吃橘子。第三，每周吃上3次坚果。第四，经常散步。第五，每周吃2次豆制品。第六，勤晒太阳。第七，学会喝红酒。第八，常吃大蒜。第九，每周吃上1到2次的鱼。第十，一天吃2个猕猴桃。十一，学会戒烟。十二，适量喝啤酒。

0: 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壮与肾的强弱有关。当寒冷刺激身体时，人体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和热量以御守。如果肾功能虚弱，就会因为火力不足出现头晕、心慌、气短、腰膝酸软、乏力、小便失禁或是尿闭等症状，这是肾阳虚。还有的人由于体内津液亏少，滋润入养等作用减退，表现为形体消瘦、腰膝酸软、晕眩耳鸣、口燥咽干、盗汗、小便短黄等，这是肾阴虚。有研究发现，时装模特专利的猫布有强肾、增强性功能的作用。模特在梯形台上的猫步，特点是双脚脚掌呈一字形走在一条线上。中医专家指，走猫步的时候，除了能够增强体质、缓解心理压力之外，由于姿势上形成了一定幅度的扭胯，这对人体私密处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和按摩作用，可以达到强肾、增强性功能的作用。另外，扭胯不但可以使阴部肌肉保持张力，还能够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预防和减轻前列腺炎的症状。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什么？拿着800万九月份收据就可以抽奖？
2: 是啊，800万中心庆祝33周年店庆，在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得丰富礼品，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商场在25日至27日。还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2: 过中秋想一次买齐节日所需，又获得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00万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2020年 AM1320 心情金曲歌唱大赛，为与民同乐共享温暖的圣诞，今年的大赛会改在12月举行。与民同乐之余呢，也会坚守安全距离，所以呢改为在 AM1320 频道以及网站上进行。参赛者们可以留下美好的圣诞记忆，还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亲友收听收看，不用因为来不了温哥华而未能欣赏参赛者美妙歌声以及精彩表演而感到遗憾。参加办法有：一，到本台网站 www.am1320.com 在线报名。二，您可以到本台报名，报名费每位20元，欢迎各位以个人、家庭以及组合参加，年龄不限，另需近照一张。截止报名时间为9月30号下午5点。所有参赛者或者队伍需要自行准备参赛的伴奏音乐。初赛呢将在10月4号在本台进行，十强选出之后呢在本台进行录音，十强需要进行参赛歌曲录影。11月2号开始，在本台所有直播节目中会播出十强初试提升之歌曲或采访录音，也会同步上传到本台网站，让参赛者之各地亲友收听收看，支持投票。11月23号开始呢，所有直播节目会有十强之自选歌曲随时播放，也会同步上载到本台网站，好让参赛者的各地亲友同时能收听收看，支持投票。12月11号 AM1320 频道会隆重举行直播，即时揭晓所有奖项。所有的参赛者在录影参赛歌曲当天免费提供专业之化妆以及发型设计，参赛者们只需要选好喜爱的歌曲就可以即时报名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去年母亲又来探亲，和附近的几位中国老人颇有来往。我住的地方中国人不是很多，同胞相见自然格外的亲切。几个老伙伴相见恨晚，便纷纷建议我给父母办移民，让老妈可以在加拿大常住。我几次征询老妈意见，老妈却总是笑着摇摇头。我知道母亲其实是很喜欢加拿大，常说这里的环境真好，人口又不多，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氧吧，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但真让她移民，她却似乎没有兴趣。这天，有中国老人来串门，母亲和客人在客厅里聊天，我在厨房里干家务，听着老妈有一句没一句地对朋友娓娓道出自己不愿意移民的理由。今天我就在这里总结一下。老妈说，首先我不懂英文，如果在加拿大生活，就等于是又聋又哑又瞎，虽然也有中文电视和报纸，但种类和信息量毕竟有限，还是不解渴呀。在国内有我熟悉的电视栏目，有每天我必读的报纸杂，有我熟悉的电视栏目，有每天我必读的

0: 了，就等于和国内那两个骨肉分离，手心手背都是肉，离了哪个都不好受啊。第四，我的亲戚朋友全在国内，年轻时大家都忙，交往很少，现在退休清闲了，来往也频繁了。我的老同事、大学同学、中学同学每月都定期聚会，不怕你笑话，我们现在正在组织寻找联络当年的小学同学。加拿大虽然也有不少中国人，但人和人的交往是需要时间慢慢积累的，重新建立起一个朋友的圈子哪有那么容易啊。第五，这里的老年福利制度是挺好，但我在国内的福利也不算太差，我们老两口每个月退休金加一起10000元，住房也很宽敞，看病有医保，住院100%报销，想学东西可以上老年大学，想玩可以去社区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光是旅游我们老两口已经先后到过10几个国家。我对目前的生活已经很满足，没有必要再多拿人家一份福利。第六，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即使是自己的儿女，每天朝夕相处也难免会有分歧和矛盾。我这个人喜欢过独立的生活，在国内我有自己的住房和收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独立的朋友圈子，如果定居到这儿，全家老少三代要挤在一起，我的一切都要依赖孩子们，这种感觉很不好。与其那样，倒不如像现在这样，隔一两年看看他们，大家都高高兴兴，不是更好吗？第七，我冷眼旁观啊，来这里生活的老人多数都活得很辛苦，又要带孩子，又要做饭干家务，比上班都累，加上不懂英文，出了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精神压力也不小。我若移民这儿，不给女儿帮忙说不过去，给她帮忙我自己就会很辛苦。我这么大年纪了，真的很想享享清福，不想再受累了。第八，我已经70出头，虽然现在身体康健，但这个年纪的人很难讲，说不定哪天就一病不起。加拿大的医院虽然免费，但听说出院后的家庭护理费也不便宜，孩子的负担已经够重，我可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国内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有很多价格适中的老年公寓，社区医院还为老人开设了家庭病床。我已经想好了，不移民，也不和任何儿女同住，一旦到了行动不便的时候，就搬到老年公寓去，对我自己和孩子们都有好处。到了我这个年纪，能给孩子帮的最大的忙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老妈最后说，加拿大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年轻的英文好的来闯荡一下其实很不错，像我这个老太婆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国待着吧，那儿才更适合我。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知道的越少越容易固执己见。我老师当年告诉我，他年轻时求知若渴，超级喜欢看国际电视节目，为的就是了解这个世界。当时的国际热点是巴以冲突，就是电视里上演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黑压压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老师恍然大悟，哦，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家相互扔石头。许多年之后，我老师震惊地发现，当年还有一个人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叫阿奇兹·巴杜沙拉，我们就叫他阿奇兹好了。当年阿奇兹小朋友刚刚7岁，他也是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了解这个世界，他看到的也是大家相互扔石头。小朋友看明白了，哦，原来这世界就是大家相互丢石头，既然如此，那咱也找块石头丢一丢。于是阿奇兹小朋友出门捡起块石头，往哪儿旮旯扔呢？咦，旁边有轿车一辆。阿奇兹自述，我丢出去的第一块石头砸的是邻居家的车，大家对我这个爱国之举深表无奈。阿奇兹小时候真的很可爱，他的哥哥也很可爱。阿奇兹哥哥对这世界的理解也是丢石头，他一直丢到18岁，结果被抓了。在监狱里，阿奇兹的哥哥不承认自己丢了石头，遭到残酷暴力殴打，受了严重的内伤，出狱后就死了，只剩下小阿奇兹，他满怀仇恨，孤独地行走在这冷酷的世界，继续丢石头，丢丢丢丢石头，就这样一直他丢到了18岁，因为一个偶然的想法，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阿奇兹说，18岁年，他想找份工作吃饭，要吃饭就得进入以色列找工作，就得先学希伯来语。于是他去了学校，一进校门他就震惊了，他看到了非武装的以色列人。原来以色列人也不全是扛枪的军人，也有平民，也有孩子，也需要学习谋生。他发现自己和以色列孩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成为好朋友。这个发现转变了他。现在阿奇兹是世界知名的旅游企业家和和平建设者，他所做的事儿就是说服大家出门走一走，让那些脑子里只知道丢石头的人与被他丢石头的人面对面坐下，一边吃一边交流，消除隔阂，促进彼此的了解和认知。他只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不丢石头的，每个人都可以和他人快乐相处，但有些人终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说什么也快乐不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的心与快乐和友谊之间隔着一堵无知的墙。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智慧是相对的，无知是绝对的，但最让人无奈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冯仑说过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在一次饭局上，一位学者问坐在旁边的马云，你的商业怎么规划得这么好，
开始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做的周密预测。冯仑说，当时马云呆呆地看着学者，好半晌才回答了一句，活着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为了活着。然后冯仑说，马云真的没什么规划。规划你妹呀，阿里开始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群不法商贩在西湖边上进行交易，那模样别提有多惨了，就这么瞎折腾，狗一样的被人追赶着。忽然间马云发现美国有个支付宝，于是他果断拿过来，霎时间他从不法商贩转型成为有智慧的实业家。那么马云他是如何把握自我战胜无知的呢？1980年一家澳大利亚人带着他们家的孩子莫雷来中国杭州旅游，在西湖边上一家人正在 happy， 忽然间一个超级干瘦的中国小男孩凑上前去，磕磕巴巴地说着疑似英语的语言对莫雷一家人说，嘿，我们做朋友好吗？莫雷家人说，我们算什么土豪，只是你们日子过得太穷也行，有个中国穷朋友感觉也蛮酷的。于是大家就成为了朋友，莫雷结交了这位小朋友，就是马云。中国人有句老话，多个朋友多条路，而对这个中国小男孩来说真的如此。1985年这个中国小朋友应莫雷一家邀请去了澳大利亚，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第一件事就是拍照，而刚刚走出国家的这位年轻人也不例外。追溯阿里巴巴的起源，应该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众人还沉溺于无知的常规知识，马云已经走出自我，寻找新的人生与机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5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3-9979。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B-ZE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B-ZE XLE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0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 浏览 shoptoyota.ca
2: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说说知道的越少越容易固执己见。我们会注意到马云和创办旅游教育的阿奇兹，此二人的生命轨迹有着某种神奇的重合之处，他们都在努力去学习一种语言，并在这个过程中拓宽了视野，捕捉到了人生机遇点。学习只是最后的结果，内在的动力是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一旦认知到自己的无知，希望就到来了。阿奇兹在推广他的旅游教育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何看待这事儿。我们的课本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但课本打死也不肯告诉你，是我们的意识决定我们的心理感受。当我们错误地看待事情，就会带来错误的认知，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进而产生巨大的心灵痛苦。所知越少，越以为自己就是全世界，越是以为自己心里的感受就是整个世界的观感。再重复一遍，智慧是相对的，无知是绝对的。古希腊学者芝诺曾给我们画了张心灵绘图，告知我们有智慧的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真正无知的人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无知。我们都是井中之蛙，哪怕你所知再多，自由度再大，也只不过是认知的井口更宽一些，头顶上的天空比别人略大一点点。一个人所知越少，他与这个世界的接触边界就越有限，越是沉溺于自己的想象和认知中，这个狭隘的认知构成了他的全部，成为他生命的舒适区，根本意识不到更大范围无知领域的存在。相反，一个人所知越多，与无知领域的交集就越大，就越是深切地认知到自己的无知。李嘉诚曾经说过，人生有很多可能性，最怕是你的心闭塞了。而倪匡则说过，无知者必然容易受骗。马云打开了自己的心，走出去遇到了阿里巴巴。阿奇兹打开了自己的心，走出去遇到了他的旅游教育。但在他起步之初，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他们试错而行，一路跌跌撞撞。现在谁还记得马云在拉业务时横遭羞辱的窘态？但这种所谓的窘，所谓的惨，只是旁观者的感觉，而马云的心中每尝试一次，内心中都对人性、对未来有了新的感悟和见解。相比马云，阿奇兹行进的阻力更大，巴以之仇几乎不可化解，但越是坚于铁石的难题，越是蕴藏着最大的机会。阿奇兹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呈现在他面前的是无限的未来与希望，而我们也是这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每天我们说着自以为开明的话，却无时不刻地在自己所知有限的舒适区打转，突破自我需要，一张厚脸皮。当我们试图推倒内心无知之墙时，会遭遇到数之不尽的嘲讽与讥笑。但正如胡适所言，怕什么学问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欢喜来自于我们一步步地走出无知之境，看到辽阔的世界与无限的未来。那空前华丽的盛景，让我们的心体验到无以言述的快乐和幸福。这时节再回想昔年的嘲笑，才会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生命旷野所掠过的疾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聚散，一切随缘。人这一生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能陪伴一生，有的人只能陪伴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相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就是福分。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最痛的离别又会在哪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有时候情不自禁地去联系，无法控制地去思念，只因割舍不下对彼此的感情。人生的每一次相逢都可能会演绎出一份浪漫，离别时的每一次相拥都会激出内心的痛感。人生本无常，聚散无定数，生命中有很多事儿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人生是一种取舍，丢了捡了，缘分是一桌宴席，聚了散了，感情是一杯烈酒，醉了醒了。而时光如同沙漏，该来的始终会来，该走的迟早会走。人生聚散本无常，何必刻意捆绑，让一切随缘吧，顺其自然吧。珍惜此刻还留在你身边的人，以后的路慢慢走。彼此的情用心处，即使有一天离开了，疏远了，陌生了，至少还有美好的回忆和真实的过程。朋友们，这一生最无法预见的是遇见，不知哪一眼就是开始，而这一生最无法告别的是离别，不知哪一眼就是诀别。人生聚散，一切随缘，此生相遇过足矣，此情拥有过无憾。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诱惑的动作，阻止我尽快爱下一个。别又来用你美丽的嘴巴说，没有你很坎坷。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洛林，详细新闻内容。本省省府正式就 Tunbridge 枪击案向 OpenAI 提出诉讼，并倡议加强对人工智能的规管。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公司拒绝向省府提供 Tunbridge 枪击案枪手的 ChatGPT 对话记录。李莎玛星期一表示，今次诉讼重点是 OpenAI 在今年2月枪击案发生之前未有就平台上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他指出，枪手 Fan Usla 和 ChatGPT 之间的对话严重程度足以触发 OpenAI 内部员工进行审查。诉讼指出， OpenAI 内部审查人员曾经建议将 Fan Usla 的账户活动转交皇家骑警，但是公司管理层拒绝有关建议。OpenAI 过往承认有关对话令人关注，因此曾经封锁 Fan Usla 的账户，但是他之后开设第二个账户，绕过禁令。至于他实际和 ChatGPT 讲过什么，以及聊天机械人怎样回应，至今仍未公开。诉讼文件说，如果当时有人致电皇家骑警，一个电话可能已经可以避免悲剧，但是 OpenAI 选择保持沉默。李莎玛表示，省府曾经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记录，但是遭到拒绝。如果省府的诉讼成功，官员表示所得款项会用于支援 Tunbridge 社区，包括兴建新学校，取代发生枪击案的中学。他又表示，省府的诉讼与受害人及家属早前在加州提出的案件会同步进行，双方律师亦都会保持密切联络。李莎玛同时表示，他已经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加拿大刑事法，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和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相关企业承担责任。OpenAI 没有接受访问，但是发声明表示， Tunbridge 事件是一宗难以言喻的悲剧，公司会继续与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并持续推进安全工作。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辞职之后，该党已经任命临时党领。张逸良报道。
7: 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辞去党领一职数小时之后，该党的董事会任命省议员 Lauren Dawson 为临时党领一职。有关改动正值外界猜测新民主党省长尹大伟可能借机会提前省选之际。在2020年，他首次当选 Caribou Chilcotin 区省议员，当时他是 BC 联合党的成员。在2024年他再次当选之后，跟大部分议员一样转投了保守党。在星期日晚的时候，新民主党党团召开会议讨论 Findley 辞职的事件。另外，前保守党领袖 Nechocolic 选区省议员罗士德表示，下一任保守党临时领袖不一定要是现任议员，该人只需要能够团结全党，并向全省展现一个繁荣的 BC 省愿景，一个能够解决新民主党强加给本省人民严峻问题的愿景。如果人民渴望变革，该党将会为他们带来变革。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省保守党前党领 John Worsted 和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星期一宣布重返保守党党团。John Worsted 上星期五被逐出党团，他星期一发声明表示， Findley 的辞职是对 BC 正确的决定，并感谢他作出有关选择。他表示已经接受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的邀请重返党团，并形容 Dawson 是一名优秀的人。他又透露，省保守党与早前分裂出去的 Center BC 已经就重新整合展开讨论，并认为有关谈判应该成功。在上星期五亦都被逐出党团的 Trevor Hafford 亦都已经重返保守党。另外，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亦都接受邀请回归，他早前退出党团，并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议会，没有加入 Center BC。McGuinness 表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团结的反对党。 他早前退党时曾经表示，如果保守党希望击败新民主党，就需要接受更加多温和派选民，又批评 Findley 不接受这个方向。他说，当他离任之后，现在就是重新团结建立一个更广泛政党的时候。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呼吁 BC 省政府不要在10月17日市选之前提前举行省选，认为地方选举应该得到市民完整而不受分散的注意力。省长尹大卫上星期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另外界持续推测省府可能会提前举行省选。沈观健表示，现时应该将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地方议题上，而他的立场和 BC 城镇联盟一致。BC 城镇联盟上星期通过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省选竞选期和地方选举重叠，以维持市选的完整性。另外，沈观健星期一公布 ABC 温哥华竞选政纲，政纲有三项主要承诺，包括处理公共安全及街头秩序、住屋负担能力和市府问责，以及就业和经济。政党提出禁止在公共地方公开使用眼性毒品，承诺2027年物业税零加幅，以及重建温哥华水上中心和振兴 Granville 街娱乐区。在国会复会的第一日，自由党政府随即提出 C39 法案，目标是加快加拿大大型项目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自由党将法案称为 Building Canada's Strong Act，由政府众议院领袖及运输部长麦金龙、就业部长哈尔道以及政府间事务部长纳布朗公布。联邦政府表示，法案的目的是缩短大型项目的审批时间，加快项目落实。有关法案推出之前，总理卡尼上星期刚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向几十名海外投资者介绍超过150个加拿大基建项目，希望吸引10,000亿元投资。政府表示 ,C39 希望吸引10,000亿元投资。政府表示

0: 39法案，并关注政府所承诺的保障罢工权实际上会怎样落实。他强调任何限制工人罢工权的措施都不能够接受。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政府地位，卡尼上星期向自由党党团表示，今个秋季国会会议非常关键，政府未来几个月将会提出多项重要法案。政治分析表示，虽然自由党民望高企，但在生活成本高昂问题上可能仍存在弱点。张亦伦报道。
1: 国会今届复会，魁省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illen 表示，公众舆论支持卡尼在欧洲关系和对美贸易谈判这两方面采取的策略，但自由党在生活成本上高昂的问题仍然是存在一个弱点。他说，总体而言，公众对卡尼在国际事务上的行动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但自由党在本届会期里面应该要确保保守党并没有机会在经济状况和生活成本问题上攻击到他们。他又说，自由党计划对联邦劳工法的修改可能会引发争议。联邦就业部长说，即将出台的新法案将有助减少联邦政府干预工会罢工的次数。保守党在经历该党发展方向公开内讧后，亦都将反面屋态化。 Billen 亦都质疑博利治对党团的控制和党内纪律问题。他说，卡尼忙于国际奔波，专注于对抗特朗普政府，令到保守党一时很难在卡尼身上找到攻击的目标。又说，在贸易战和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团结在国家领导人的一方。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大温地区有人在星期六一注赢得649金球大奖。张亦良报道。
1: 大温地区有人在星期六一注赢得649金球大奖，价值3200万加元。根据 BC 彩票管理局说，这张彩票是在数理市售出，不过具体的购买时间和地点尚未公布。如果中奖者是本省居民，这个将会是至今为止本省开出最高的奖金。金球大奖经已开始推行了几年，提供最少100万元的包底奖金，偶尔亦都会开出更高的累积奖金，就好像9月19号刚刚开出的情况一样。在同期的649开赛里面，亦都开出了两组 extra 彩券的中奖号码，每组奖金是50万元，两位中奖者都是透过 BC 省的 BCLC 网站购买。所有中奖者需要在抽奖日之后一年之内领取金铺奖金。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在马里兰州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480名美军参与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例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例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 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两个月

0: 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控告特朗普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七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起强烈反对。恩芬天奴其后宣布放弃计划，但是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在香港，食环署在全港各区外佣聚集的地点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违规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捕并检控九人，检获约 1.5 公吨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 食环署表示，一直关注外佣聚集地点无牌摆卖引致的街道阻塞、环境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重新会继续不遗余力打击无牌贩卖活动，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香港代表队在亚运单日增添两金一银三铜，至今累积取得八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罗淑佩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佩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令全港市民振奋。何欣涛亦都拼劲十足，连续两届夺得男子50米自由泳银牌。罗淑佩又提到，由韦琪、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景斌组成的三铁接力队同心协力夺铜，是港队连续三届亚运在这个项目上取得奖牌，成绩令人鼓舞。至于分别在空手道赛事上摘铜的黄卓利和洪浩威，罗淑佩亦都赞扬他们表现出色，发挥水准。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
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天主早晨，9月21日星期一，今日暂时不讲美国，讲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俄罗斯刚刚结束大选投票，一如外界所料，总统普京所属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轻易获得大胜，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控制权。这次杜马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的首次，改选下议院里面450个议席，而在2022年聘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等4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选民，亦都首次可以参加投票。乌克兰早前批评投票不合法，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加以破坏，接壤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命伤亡。总统普京亦证实乌军攻击扎波罗热，导致该区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身亡。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选举系统的网络攻击强度增加，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更因为乌军无人机攻击断网，14个票站要用后备电源供电操作。西方媒体习惯性唱衰俄罗斯，说今次投票率不高，揭示俄罗斯民众对政府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全国电视发表讲话，说民众踊跃参与投票是有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胜出，又说俄罗斯团结一致，不会分裂和被吓倒。刚才说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早已经坐定粒六，会赢得今次的选举，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做了手脚。在克里姆林宫的严密操作之下，今次参选的10个政党都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唯一主张反战的反对党俄罗斯统一民主党党领阿波罗选前不久就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参选的资格，故此今次选举是糖水滚糖鱼，自己人玩晒。外国媒体会攻击俄罗斯的选举制度不民主，但他们不能否认这套制度的操作和西方世界大同小异，都是一人一票产生，只不过 是将反对声音一早就并于这个游戏之外。其实美国的情况也都一样，美其名每个合资格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参选美国总统，但是总统候选人永远只得两个，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推荐。这两个大党都由大财团控制，故此以特朗普这样质素的候选人都可以两度当选美国总统，简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一

北部城市苏梅亦有住宅被俄军炸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末同东欧七国领袖和欧盟代表召开峰会，继续争取支持。俄罗斯的矛头同时针对欧盟。7月23号欧盟批准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措施。说真的，已经制裁了俄罗斯20轮，完全都达不到削弱俄罗斯实力的目的。再来21轮甚至更多的制裁又有什么用呢？俄罗斯就作出回应，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方根据国内法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成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目的在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以及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掌握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声明中说，对欧洲国家中支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方同样实施了限制入境的措施。俄罗斯将禁止入境人员名单扩大，宣传意味大于实际影响，但是上星期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接管了欧洲企业资产，就令到欧洲出现恐慌。被接管的西方企业包括瑞士食品

0: 的 DIY 连锁店在俄罗斯的业务转移给一家叫做 LEV Management 的公司。这间 LEV Management 公司去年才成立，过去并没有可知的商业活动。普京这个行动可能说是执行前年一个决定，当年10月24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洛夫曾经宣布，针对西方国家先前类似行动，俄罗斯将开始使用被冻结的不友好国家的资产收益。这个决定不仅彰显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反击能力，亦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宣布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储备，其中欧盟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就大约是占2000亿欧元。这些资产原本可以用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一旦被冻结，对俄罗斯是会产生短期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力的。近期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这些被冻结海外资产是打主意，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宣布，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贷款，贷款就是来自被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收益。但这个决议迟迟未获通过，因为遭到主要控制住这笔俄罗斯资产的比利时反对。比利时担心这个行动日后会被认定是违法，因为随意掠夺另一个国家的资金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这个国家的行为如何恶劣，其他国家都是无权冻结这个国家的海外资产，更加无权动用这些资产作其他用途。道理就是这么说，但如今这个世道已经毫无公义道理可言。特别是特朗普做了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已经歪烂了面，为了美国利益优先，什么国际秩序规矩都完全不用遵守。出于地缘政治需要，美国可以随意冻结没收其他国家的资产，包括民间的资产。一些小国也都有样学样，巴拿马可以没收香港长和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上两个港口的经营权，荷兰也都可以抢掠中企文泰科技100%的控股子公司荷兰安世半导体。如今俄罗斯接管瑞士、雀巢和3家法国企业，只不过是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跨国企业就真是危机重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拗牺牲品。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年代，公义和国际秩序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丹麦和格陵兰在前日即是19号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美国将会取得格陵兰防务的永久控制权。但是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就不会损害到丹麦和格陵兰的主权。这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宣称协议将会令到美国对这个北极岛屿的安全取得永久控制权，但协议具体涵盖的范围和细节到现在都不是很明朗。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协议核心内容基本上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就永久的安保权力，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全能力，包括永久进入权、驻军权和飞越权。第二，就扩大军事部署。格陵兰岛已经本来是有美军基地的，但是这一趟美国将会立即着手在当地适合的地点增加军事部署和建设额外的设施。第三呢，就排除对手势力，明文禁止中国、俄罗斯等这些非北约国家 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领域方面的投资的可能性。第四，就是主权和自决权。丹麦首相表示协议将会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认可加陵兰人的自决权。至于后续发展，预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正式签署，同埋呢个仍都需要各个国家的议会批准才可以正式生效的。由表面睇，如果这个协议签署了之后，基本上美国已经是全部控制了格陵兰，因为美国要的并不是名义上的占领和吞并，而是要有驻军的权力和资源的控制。至于格陵兰那几万居民的自治权，特朗普根本没有兴趣。丹麦依然宣称拥有对格陵兰的主权，而格陵兰表面上都宣称拥有自治权，不过这些很明显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地方可以被外国军队随意进入扩大驻军范围，而自己连容不容许外国投资都没有话事权，这些又怎可以叫做主权呢？如果这样都讲得通，95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中国就不需要反对日本吞并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啦，东北就不会有那么多抗日游击队反抗日本和关东军啦，因为日本根本是不想负责东三省人民的管治问题，他们只是想扩大日本关东军去东北的进驻，防止苏联，而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掠夺东三省的资源，包括煤矿、铁矿、粮食和木材等。现在的格陵兰表面上有自治权，但是丰富的矿产蕴藏量，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好几多，有几多矿藏在格陵兰的冰原之下，但这个协议一旦签署了之后，这些资源以后就会成为美国所有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去染指或者参与开采，这个就是美国的计划。至于格陵兰会不会成为美国的领土根本都不重要。其实特朗普想吞并格陵兰都不是今日的事，在他第一任期，即是2019年的时候，他已经提出要收购格陵兰，但当时丹麦和格陵兰的自治政府都明确拒绝，声称又永不出售土地。到特朗普去年就任第二任期的时候，就不停提出要兼并格陵兰，仲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个州。我们加拿大当然是断然拒绝啦。开始的时候呢，丹麦和格陵兰态度都非常坚定的反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和欧洲盟国共同保卫格陵兰咁话。但事隔一年，丹麦和格陵兰的态度终于软化，放弃抵抗态度，将整个格陵兰的拱手相让。这个是丹麦的悲哀，亦都是欧洲的悲哀。但是在现实主义来看，强权即是公理，这个世界，这个是丹麦和格陵兰的无奈。特朗普为什么要兼并格陵兰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稀土，估计有4200万吨的稀土在格陵兰那里，而稀土是一种在今日用在高科技和军事上的关键矿物，其次好像镍、石墨、钴、铜等等。此外，格陵兰岛冰层之下和它周边海域亦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现在呢，开采难度就很高，但随着地球暖化和科技的进步，以后的开采就会相对容易的了。第二，就是丰富的淡水资源。格陵兰是全球最丰富的淡水储备地方之一，约占全球淡水总量的十分一。而美国本土已经开始缺水了，所以未雨绸缪对美国来说是应该的。第三，就是北冰洋的海岸线。随着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就变得可行了，但北冰洋海岸线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美国只是在阿拉斯加有一小段，但如果加上格陵兰，美国就可以在北冰洋和俄罗斯抗衡了。第四，格陵兰是世界最大的岛，面积就217万平方公里。如果美国控制了格陵兰，美国能够实际控制的土地马上超越中国和加拿大，仅次于俄罗斯。所以有了以上四大原因，难怪特朗普要兼并和控制格陵兰。好了，讲到这里， 特朗普的计谋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要忘记他由始至终都想兼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为什么他对加拿大这么有兴趣呢？我认为他的理由要比兼并格陵兰来讲重要多，可以分为六点的。第一，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的石油蕴藏量的国家。石油在未来几十年都是人类的重要能源和工业原料。第二，加拿大拥有全球最大的淡水资源。我们有冰川和众多的湖泊，对美国未来100年来讲都是极之重要的淡水资源的来源，因为我们就在美国隔离。第三呢，就加拿大拥有世界领先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金、油、镍、锌、铁、锂、钴、石墨，这些电动车高科技所需要的关键矿产。很多矿产在加拿大来讲储量都是世界前列的。第四呢，就是加拿大国土面积在全世界排第二位。如果美国兼并加拿大，美国就会马上成为全球最大面积的国家，对特朗普这个大美国主义者来说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第五呢，就是北冰洋的海岸线了。地球暖化，北极航道现在已经可行了。如果加上阿拉斯加、格陵兰和加拿大，美国马上会变成北冰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对于未来的航道拥有权和北冰洋底下的矿产资源来讲，对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第六点，我认为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加拿大的人口结构。我们有4000多万的人口，而里面大部分都是欧裔，即是白人。在本世纪初，美国一个学者叫 Samuel Huntington， 亨廷顿已经提出了警告。他说在21世纪中叶，美国本土的白人所占的比例会低于一半，原因就是外国移民的日渐增加，特别是拉丁裔和亚裔，而本地的生育率又不高。对一个有自由民主选举的国家来说，这个会是令主流社会非常担心的事情的。但是如果一旦美国兼并了加拿大，我们3000多万的欧洲裔国民马上就会将美国的种族比例逆转的。所以有这六大原因，特朗普和他的班子是念念不忘要吞并加拿大。现在加拿大要面对的问题是，特朗普现在已经实际控制格陵兰，下一步就会加大对加拿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大部分国民都不想加拿大被美国兼并，但是以我们的实力来说，我们能够撑得几耐呢？又如果特朗普用对付格陵兰的手法对付加拿大，即是说他不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是要在加拿大各地驻军，又限制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即是我们没有主权，好像格陵兰那样，那我们又如何应对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至于特朗普为什么要兼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呢？我留待听日再讲。我是阿明，陈文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香港首任的行政长官，如果全国政协前副职董建华先生在本月的8号逝世。星期日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是举行这个出殡仪式，整个丧礼是相当高层次，是采用国葬的规格。当然有若干的市民都可能希望是可以到这个陵前去追悼董先生。当然但去到这些这样的层次，小市民只能够是隔街来到去遥遥来到去敬悼他的。这个国葬仪式其实是相当高格调，只有国家领导人级才可以有这样的殊荣啦。咁之前嚟讲，有两位香港人咧，都曾经系有啲咁嘅国葬嘅安排。一个就系安子界啦，一个就系咧霍英东。咁安老同霍老咧都系传统嘅爱国人士。咁但系咧，佢哋喺香港嚟讲咧，就并冇一个好特别嘅功绩。咁不比呢个董生系所任嘅行政长官。承担住香港回归一个历史的使命， 所以相对来讲，董先生嗰个嘅政治嘅地位同埋角色，应该比霍老同安老咧系更加高嘅。而我睇翻整个嘅安排咧，都好特别，格调高之外咧，而摆出嚟整个嘅特别系嗰啲治丧委员啊等等咧，亦都系相当咧系有份噶。咁即系讲翻治丧委员会呢个主席主任应该就系一个最高嗰个嘅殊荣啦。呢就系石泰峰啦，石泰峰咧亦都系国家领导人之一佢系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亦都系政治局嘅委员啦。咁由佢哋到担此重任咧，亦都睇见咧对董先生一个极高嘅尊崇。你甚至连系嗰办嘅主任或者香港警务嘅前行政长官咧，亦都只能够担任咧呢个副委任副治丧委嘅成员副嘅角色而已。咁而整个嘅仪式咁当然系庄严肃穆啦。咁当然我哋重点都睇睇咧，就系石泰峰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咁全场咧就七页，呢个页数咧单体页数嚟讲咧，同霍老当年咧系差唔多啦。不过咧佢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嘅重点咧，有四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界定。第一个就系坚定嘅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嘅亲密朋友啦。第二个就系喺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嘅开拓者。第三就系杰出嘅社会活动家。第四是香港的知名实业家。如果同这个四大的悼词重点来讲呢，安老和霍老呢应该都具备三项，就是呢爱国主义啦，都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啦，也是知名的实业家。但董生多一样就是在香港是实践这个一国两制的开拓者。那这个都是董先生在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位。咁而睇返尽管有啲领导人呢係冇嚟香港啦，咁但係呢亦都有献花，咁你都表示呢呢、這个嘅对董先生嘅尊敬。七名政治局嘅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埋一个韩正，以至係退任咗嘅胡锦涛呢，亦都合同嘅形式对董先生嘅逝世呢表达一个嘅哀悼。咁呢个就我哋了解到喺中国政府嚟讲呢，所有嘅治丧或者等等嘅重要人物嘅逝世嗰个嘅安排呢，亦都有一个好深嘅政治含义。即係我哋用香港水啲叫治丧政治学，一定有佢嗰个安排喺度。而高度评价董先生同埋呢个评价呢係好有部署。点解嚟讲呢，记得我早前都讲过，在董生逝世的消息传出是夜晚，唯有信报是做一个比较是详尽的一个董先生的生平的简介和一些历史的评价。相对来讲呢，文汇大公呢也都是呢只是消息而已。但到中央定了位了，也都有中央大员来香港去负责这个仪式。於是呢就有更多的篇幅，文汇报呢就七大版，大公报都四版的。可想而知，这个就是看到那个所谓治丧政治学那个 的重要性一切呢都是一个很隐晦的政治含义。而对董建华那个的高度评价，特别在香港实践一个两制的开拓者呢，也都是凸显了即是董先生对一国两制的维护啦，对维持国安的一些的重视等等呢，也都是透过今次这个治丧的整个的工程来讲呢，都看到中央那个的表达那种的含义在这里。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刚过去的星期，不论联邦或者我们省政坛，新闻的信息是排山倒海，BC 省更加是风云变幻。昨日再有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无奈同一日党领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的职位，这个可能打乱省长尹大伟的计划。尹大伟是不是会在反对党 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仍然宣布省选呢？如果省选在10月底举行，选期就会和下个月17号举行的全省市选部分重叠，同一段时间两个选举候选人拉票，咁就会引致选民混淆。已经有市选的候选人和城市联盟提出反对。今天我想和大家跟进就是过一个星期，总理卡尼风尘勃勃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达至了一些什么成果，以及初步的评价。卡尼首先上星期一主持了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获邀出席的都是投资界的顶尖人物，这些嘉宾管理的资产达到100万亿加元。报道说峰会带来了5000亿新投资和财务承诺，建议中有167项基建、资源和科技等的投资项目。讲到这些掌握巨额资本的投资人参加已经是值得点赞，因为他们有很多下属帮他们做分析、做研究，他们是没有必要出席的，而且他们做的投资决定亦都唔会系因为出席一次会议达成。联邦政府同时咧系宣布全新嘅大型投资项目边际有效税率由原嚟嘅13%大幅下调到6.4%，系七大工业国最低嘅。有评论认为扩阔税基对投资全面减税效果系更好。政府咧仲要提供其他嘅激励措施，例如加速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若果美国对我们实施永久关税，投资者考虑到失去美国市场，那投放资金在加拿大就会大大失去吸引力，所以加拿大都要开拓新市场，促成了总理上星期三去法国出席欧盟会议，积极回应欧盟被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提议。欧盟的起源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不单要进行贸易促进经济繁荣，亦都要防止再爆发战争。组成联盟就是由法国和德国牵头，1952年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加入。到了今天，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区的总人口是4亿5千万。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没有边境管制，使用是统一货币欧元，但是需要拨款援助经济较落后的成员国，帮助基础建设。成员国必须要遵守欧盟在赤字和债务规定的上限。欧盟通过很多法规、经济政策、环保标准和贸易协定，成员国是强制执行。最后成员国统一用欧元是没有货币的自主权，亦都没有独立的外交和贸易权，不可以和非欧盟国家例如美国或者是中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这些都必须是由欧盟统一谈判。欧盟现在建议给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准成员国定义模糊，欠缺法律框架的约束，而且牵涉大量技术问题，所以具体是怎样落实仍然有待进一步商讨，以及是其他成员国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的反应最快和最积极，他当日就在网上贴了图片，图片上有一支欧盟旗，旁边放了一块红色的枫叶。澳洲、威尔斯、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纷纷表态都想加入欧盟，所以加拿大和欧盟成功结合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蓝本。在本国，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质疑总理卡尼的讲法，他指卡尼先就说不做欧盟的成员国，但后来又说欢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 博利治强调加拿大必须要主权独立，不向欧盟交税，不实施欧盟的法规，亦都不执行欧盟开放边境管制的政策。向来争取独立的魁省亦都马上提出加拿大和欧盟达成新联盟，魁省要获得特殊地位，同埋在欧盟的谈判桌上魁省占一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入欧盟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觉得可笑，他说是敌对行为，他威胁若果欧盟和加拿大的合作是不怀好意，誓会通过严厉的关税措施和停止和欧盟的贸易作为回应。特朗普同时是签署备忘录，指使从政府的采购名单中移除加拿大原产商品。加拿大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要分散风险，寻找新市场，无可厚非。对准成员国的提议，卡尼已经表示会交国会辩论和投票，所以暂时这个准成员国的提议都是象征意义和主要是传达信息，或者这个也是卡尼想要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又要避免和美国彻底决裂。在多伦多的投资峰会，卡尼亦都宣布备受争议的机场私有化计划。他说政府继续拥有机场的核心土地和实体资产，但机场的管理权、未来的扩建权和收益权将会以长期特许经营权合约的形式出租给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会参照澳洲同安省407号高速公路的模式订立几十年的租约。首先开放私营营运的将会是国内旅客流量最大的四个机场，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和卡加里。卡尼预期出让这四个机场的长期经营权，联邦政府会有几百亿元的收益，联邦政府就会将这笔钱全数投资在长期缺乏资金的小型地区性机场以及是其他国家交通基础建设。从前本国主要的机场都是政府拥有，但是透过联邦运输部直接管理，每年的净营运开支1亿3500万，当局还要额外拨款扩充跑道或者是整修机场大楼等。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联邦政府在1992年提出国家机场政策，政府仍然是持有机场的土地，但就交由地方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去营运。管理局每年交租给联邦政府，过去30年达到84亿。管理局就向航机收落地费，乘客亦都要给机场改善费、停车费等，这些就在100%投资在机场的基建和社区发展。今次总理卡尼提出改由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经营，打破30多年来机场非牟利的营运架构，引起很大争议。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会员有32万人的 Unifor 在投资峰会的会场外抗议，说会破坏机场员工的薪资和工作环境。航空界也警告私人资本是以赚取高回报为目的，未来机场费用必定上涨，旅客的负担也会增加。加美爆发贸易战引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为了寻找新出路，政府一个星期内对国家发展提出很多倡议，这些我们几十年来都未曾见过。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时刻，未来国家何去何从，是国民积极发声的时候了。今早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原始阿拉伯数字符号的象征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
7: 咁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五系有五个夹角，不过现代嘅五字咧已经将底下三个夹角咧全部变成弯形啊，所以只系剩翻上边两只夹角。咁至于六都系一样啊，因为写法嘅变化咧，而家只系见得到中间嗰两个夹角，而原始符号咧系有六个夹角噶。而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七喺中间同下面咧系各多出一条横线，所以咧就会有七只夹角。咁不过现代咧已经省略咗嗰两条横线，所以就完全睇唔出夹角嘅正確数目啦。咁至于阿拉伯数目字八咧，而家只能够睇到中间嗰四个夹角，因为其他嘅夹角都变晒弯形啊。而九咧同样原理，今时今日一样系只能够勉强睇到中间嗰两个夹角。而原始嘅符号咧，其实有啲似英文字母世界 G， 嗰条尾巴系特别向上卷嘅，因此咧的确系有九个夹角噶。咁而最后零啦。原始的符号和今日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圆圈，并没有任何夹角的，所以就代表零了。其实一些电子数字钟表所展示出来的数字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写法了，除了个零字。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2026年的9月21日的星期一下午3:14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胜的。Bosco 你好。
8: 你好，各位听众好。
7: 又到了星期一，咦，还有多几日就是中秋节的了。
8: 啱啊，我看见了，老板多谢他送了一个咁靓的月饼俾我，成盒啊，都系送一个喎，
7: 慰劳你哋啊嘛，你哋都咁帮手，打风落雨都翻，系咪？又冇怨言，
8: 冇，
7: 系好使，
8: 出粮我哋都话都笑人，我唔出粮都咁好笑嘅喎，真系。
7: 咁即系波叔你本身啊大方啊，兼肯做人蚀底，自不然啊多人中意揾你啦，系咪？
8: 咁啊系喎，呢一句说话咧，我喺一个包玉刚一个助手学翻嚟，
7: 系咯？
8: 呢位黄先生话俾佢听，佢话蚀底就系着数，佢话呢句咧包素光嘅名言嚟噶，所以我可以同大家分。佢话点解咧？好多时啲人咧，佢第一样嘢试下你肯唔肯蚀底。如果你唔肯蚀底咧，知道你咧系斤斤计较嘅人，
7: 咪咯。
8: 第二样嘢咧，佢话当你有蚀底嗰阵时候，俾人一个好印象，啊，你个人嚟讲好大方，有乜好嘢，我将来益你。咁啊，所以嚟讲啊，蚀底就系着数。呢个系我人生嘅其中一个格言嚟噶。
7: 好，呢个系好好嘅格言啦。咁啊 ，Bosco 咧，波叔咧真系好好人嘅，成日都睇到一啲关于呢，即系有诈骗强抢案咧，佢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咁而家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喺呢个旺角咧，有位女士啊，过紧马路嘅时候咧，就俾一个咧年纪稍为大啲嘅女人咧，就喺度诈机嚟到搭讪佢。就想其实就冇嘢嘅，成日想抢佢嗰部手机。点解呢？原来呢呢位女士呢行过緊马路嘅时候，佢就手机揸住部手机。咁佢个手机呢就有个外壳嘅。咁呢一位嘅即係年纪比较大一啲嘅女士呢，见到佢呢就咋咋滴滴行埋去，见到佢夹包到佢，咦，你个壳喺边度买呀？咁
8: 唔系背脊嗰个喎，系个手机嗰个。
7: 问揸住手机个女仔，个女仔啱过緊马路嘅相。咁呢个女人呢，即係呢个女人同呢个女仔讲，佢话呢个壳喺边度啊？咁其实佢等佢呢唔觉意望住个大妈嘅时候呢，佢諗住想即刻抢咗佢手上嘅即係手机。不过好彩呢位嘅女仔呢好醒目，好醒目。佢竟然一听到个大妈一问佢呢，佢叫呢度写大妈嘅，其实我唔想讲大妈㗎。
8: 唔想咁。
7: 哎，真係一时口快噏错咗添。咁佢呢就其实想做个动作，想抢部机。点知道呢个女仔呢就够醒过爬啦。即刻将部手机呢放返落个手袋，拉埋拉链。咁佢攞唔到，抢唔到。佢冇办法成功得手。咁即係话俾大家听呢，而家呢你揸住部手机行街呢都好有机会俾人抢手机。
8: 系
7: 可能由佢呢部手机呢，最近有啲新嘅手机新款嘅出嚟呢，嗰啲分分钟成为佢哋嘅即係嗰啲所谓叫做猎物。
8: 系
7: 啊，所以呢样嘢呢大家真係要留意，千祈呢就唔好掉以轻心，亦都唔好呢过马路嘅时候仲要睇手机。因为你咁样嘅话呢，你个人嘅注意力呢就唔够集中。
8: 去好危险啊，分咗过马路自己发生意外啊。咁例如呢件事啊，就发生15年前啦。咁就有啲朋友夜晚黑嗰阵时啲街冇咁光㗎嘛。咁开着个手机照住条路啊，一路行啦。点解知个后面突然间整个人上嚟，一夜就抢咗佢手机。因为佢知道你梗系拿住个手机噶嘛，如果唔系你嗰度点会发光咧？所以佢咧喺好黑暗嘅环境之下咧，佢一嘢就抢咗佢手机啦。佢当手机系电筒，结果嚟讲咧，而家呢个世界咧，真系大家行嗰阵时咧，你就算有个手机爱嚟照住条路行，爱嚟保护自己，但系你都好紧要嚟讲咧，睇埋隔篱左近，因为一个手机而家成千几二千蚊噶嘛，
7: 系啦。其实讲完呢个抢手机呢，原来呢份嘅报料呢亦都讲 喺太子金鱼街啊，讲紧香港吓，九龙喺太子金鱼街嘅嗰度咧，有网人咧，有啲网民咧爆料话遇上骗徒嘅同类经历。咁呢个网民仲透露咧，佢日前去买啲宠物粮食嘅时候，突然间俾啲陌生人啊拍佢只手啊，之后咧递张纸喺佢面前，相信咧又系博同情呃钱嘅行径嚟噶啦。
8: 啱啊，
7: 系咁啊，网民当时立刻就当咗睇唔到行开嘅。直言就话佢用手咧就碰到自己咧，佢觉得好污糟，甚至乎咧担心对方抹咗啲嘢啲迷魂嘢咧喺我只手度。呢位网民咁讲，系啦，咁即系博主咧，即系楼主咧，对呢样嘢大有同感，就痛斥嗰啲咧憎好，即系最憎嗰啲同陌生人咧有身体接触嘅、嗯，即系我哋都讲过，唔好俾佢埋身咯。
8: 啱，
7: 一只手咁长嘅距离，千祈唔好俾你埋你嘅时候，只手伸前。咁佢就埋唔到嚟㗎喇。
8: 如果个靚女係點呀，即係一个好靚女行为问你，你都好难讲抗拒约成三尺之外。
7: 啊 ,Bosso, 呢啲呢就係、是、呢、這个呢啲就係、是、即係妄想嚟嘅啫。唔好有靚女埋嚟㗎，你放心吓。
8: 梗
7: 好
8: 靚
7: 女埋嚟㗎，呢啲係妄想㗎啫。咁另外呢就係、是、喺黄埔呢，九红磡黄埔呢，亦都有男士呢遭到有两个女人去问路。其实佢哋係问路党嚟㗎。夹工抢佢嘅手机过数揿钱啊！
8: 哦，
7: 嗱呢啲嘢咧就真系周街都系呢啲啫。
8: 冇错冇错，你借一借佢手机俾佢打个电话咧，老实讲就已经系唔见钱噶。因为咧佢一用你个电话咧，佢已经嚟讲啊，将你嗰个电话嘅 number 放咗去，即系佢嗰方面嘅同党。同党一攞咗你个电话之后咧，佢就跟住可以啊喺里边嚟讲同你破解，就跟住攞到钱噶。
7: 佢知道曬你嗰隻機嘅一啲功能嘅，咁佢、
8: 啊、
7: 一攞到你部機咧，佢識得去點樣用，係、
8: 嗯、
7: 咪？所以大家咧，千祈咧，佢一攞到你部機咧，佢識得去點樣用，係、
8: 嗯、
7: 咪？所以大家。

0: 上嗰阵时我宁愿俾个手机佢，系嘛？因为你俾咗个手机佢啦，你都起码有条命啊嘛，又唔使自己咁伤啊嘛。
1: 冇错啦，冇错啦。
0: 所以如果箍喺颈嘅朋友咧，嗱，讲呢个系下策嚟嘅。
1: 箍喺颈又好，就算你插喺个腰带度都系唔好嘅，插喺腰度冇，最好就摆落咧系你自己嘅新嘅袋。
0: 嗯，
1: 等佢攞唔到，睇唔到，我唔知道你摆边边。
0: 啊，
1: 又或者你自己孭住个随身嗰啲，嗰啲叫斜孭袋嗰啲咧，放喺斜孭袋度，咁佢都冇咁容易得手，唔系唔会得手，系冇咁容易得手。
0: 系啦，所以我哋防人之心一定要有噶吓，害人之心不可无，即系防人之心啊，一定要有噶。我哋啊，呀，啱啱咧，我就收过几人，我都收到，嗱，佢用唔同嘅电信公司俾我。有啊 ，L 头啊，有 B 字头啊，有 T 字头啦、啊，话俾我听，哇！呢一轮咧有个 good deal 啊，呢、這个 good deal 系点啊？第一，我系将你嗰个嘢升级；第二，我系将你嗰个电话升级。咁啊，第一个升级系点啊？嗱，例如而家啦，讲啊咁多个支，例如啊四廿个支你唔够用噶，我俾个八个支你，跟住嚟讲咧就可以好抵$40五十蚊啫。然后再一句，惊我哋唔死，再然后话俾你听嗱。而家有 iPhone 17，佢系卖俾你，原本咧嗰啲系1900嘅，而家咧嚟讲啊卖俾你咧就1200。佢话咧你如果你买咧揿下边个掣，咁我哋谂下，我就揿咗啊，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我系真系因为我用嗰、那个系嗰个 L 字头噶嘛，咁啊哇喺 L 字头对我真系几好啊！佢话我系个 loyal customer， 系一个咧忠诚嘅客户，所以我揿咗入去啦，又揿咗入去里边。我想会不会的1900卖1200，哇平这么多，他还说每个月只是拿你$50，最多拿你两年多一点三年左右就搞定了。于是我按进去看，一看哇真是值得，1900这么2000，而有那个2500这么多，跟着说我正想继续按下去，他叫我拿account嘛，我又看到他又是我熟悉的一个account的公司的一个嘅即系嗰啲无线电嘅公司啊，喺咁环境啊，我正想揿落嗰阵时啊，突然间我谂一谂，我个老友记系做呢个电话公司，即刻打电话俾佢，喂，我而家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我话我而家正想啊揿入去换一个17，我话你觉得点啊？哇，那个老友记真系，你信都唔好信啊！
1: 佢跟住佢老友记，嗰、那个先系你老友记，
0: 冇错啦。
1: 打电话俾你嗰个唔系老友记嚟，
0: 冇错啦，
1: 揾你笨嘅，
0: 啱啊。
1: 唉，所以话咧 ，Bosco 你真系相识满天下，你自不有贵人助你，可以避免跌落呢啲咁嘅陷阱啊！恭喜你，恭喜你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5:00至4:00，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6968866。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sr.ca 查询。
5: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同配电系统嘅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 炒股中国一万年。

0: 我是列志文侨港选区省员 Wiggy Bing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咧，首先有阿坡，有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3: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4: 你好坡
3: 啊，帮主你唔好话而家年纪大嗰啲人咧都会有三角恋噶。你唔好睇小阿杜先生啊，真系
2: 我冇睇小佢。我成日都觉得，
3: 我成日都睇到咧，有个三个加埋200岁都话玩三角恋啊，大佬。
4: 系啊系啊，你好嘢，你又睇到呢段啦。
3: 两个金兰姊妹啊，咁啊一个60岁，一个70岁，咁啊70岁啊同个80岁个伯伯咁啊拍拖几日，咁啊60岁嗰个哇见到原来呢个仲有心有力喎，咁啊，終於啊揾咗嗰個伯伯，就即係搞咗關係，咁啊同嗰個伯伯就結咗婚，但係又同嗰個金蘭姊妹啊自然係抹緊面啦。咁啊成日就覺得就係嗰個金蘭姊妹70歲嗰個咧，就係搞佢老公，又話覺得佢同佢先生啊搞咗嘢咁樣啦。咁啊3年內就搞到人哋嗰間鋪頭咧，就即係生意都冇得做。跟住嗰個70歲個姑姑咧，咁啊走到去60歲嗰個金蘭姊妹度，祭神托願，就話冇做過呢啲咁嘅嘢。啊，跟住嚟講佢，我而家我先發覺，哇，80幾歲嘅伯伯都有心有力。咁你唔好睇小啊，真係而家好勁㗎。係
4: 啊，唔好睇小我啊，真係。
3: 阿婆，呢个世界嚟讲句，
2: 阿婆咩年纪
3: 系讲，
2: 阿婆咩嘢年纪都有心有力噶，不过睇下你去几多嘅啫。
3: 咁系，咁但系嚟讲句，我最佩服佢就系咁，令到嗰两个姨姨都可以为情，即系同佢嚟争风呷醋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是。是一个趣闻，咁另外一个咧就是一个诈骗嘅问题。你相唔相信一张信用卡俾人动用咗100次，系一个钟头内动用100次，而系冇人即系冇卡声台唔理你嘅，咁啊用咗成50000多蚊。
2: 有冇搞错咁劲？
3: 啊，你都觉得有冇搞错咧？
4: 系啊，
3: 咁啊同埋系每一个数目系完全一样喎。譬如话580蚊咁样啦吓，咁啊又喺嗰间公司嗰度买嘢嘅，咁嗰个事主啊食饭嘅时候就攞个手机出嚟望，咦点解会过咗50000多蚊啊？仲埋一个钟头就过100次，跟住佢就打电话去 car center 问啦，个 car center 话唔知喎，咁人哋过数我哋咪照过，佢话你又冇 send 嘢俾我，咁你就话过数噶啦。佢话我唔知啊，咁跟住嗰个树枝啊走去报案，咁啊要求嗰个卡公司啊即系退款啦。但系跟个卡公司就唔肯退款。
2: 哎呀，
3: 咁你话有冇咁嘅理由？
2: 冇理由喎，冇理由喎，肯定有问题啦。
3: 咁啊，后屘啊又唔知点样搞啦，咁啊又话系话分3期褪翻俾佢，即系完全。唔知道点样搞，即系呢啲系事实嚟噶。
2: O K，
3: 新闻都有
2: 报，好，非常好。
3: O K， O K，
2: 多谢晒，波，
3: 拜拜，
2: 多谢，拜拜，拜拜，
3: 拜拜，
2: 拜拜。喂，有乜理由啊？
4: 系啊，
2: 用100次一个钟头内，
4: 系啊，
2: 冇理由啲卡咁反应咁慢噶喎。
4: 系因为点解咧？我最近有一次咧就点啊？我去嗰度碌咗之后啦。跟住咧，佢會彈一個 message 俾我。咁我啊，我個叮噶嘛，嚇佢叮一聲，我喺度而家碌咗嘢，我去咗阿 T 仔嗰度買嘢，買咗之後咧就30蚊，佢叮30蚊。跟住我覺得一個鐘頭左右啦，佢竟然打一個 message 俾我，叮一個位去咗美國，喺嗰度用咗我張卡。跟住有一句説話，跟住未彈出嚟，你有冇去過美國喺度做一個 transaction？ 我話我冇。只是说 no 一个字啫，咁就搞掂啦。佢得，我即刻 cut 咗嗰张卡，而家俾张新卡我。所以啊，如果任何嘢佢要问你，嗱，我试过一次啊，蠢到咁啊，系好在我太太冰雪聪明啊，正如你所讲啊，佢打电话。 你唔好笑喎、啊，你笑即系话，即系话假嘅喎、
2: 啊。我冇话假。咁啊，波婶的确系冰雪聪明噶嘛，聪明伶俐，反应又好。
4: 系啊，嗰啲啊正过嚟，嗰啲啊佢正问埋波加拿，你系咪 Bosco？ 咁我话系啊，系嘛。你有个 birthday， 我讲咗，跟住个卡 number 几多号，乜乜乜，佢话你真系用咗你啊嘛，你讲埋后边三个 digit 俾我听，证明你真系 Bosco。嘿，我啊讲埋俾佢听，我太太话你有冇咁蠢啊，连嗰三个 digit 都讲埋啊，你谂啊，好在我真系即系够运取过咁叻噶啦，
2: 你、okay, 开心啊吓，
4: 所以我阿妈话应该我应该取多几个啦，
2: 你想啊，你信回教啊？OK， 我哋去广告，跟住咧翻嚟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0: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1: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0: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1: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咯。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就系 Bosco 杜广胜嘅。嗱嗱声，听下 Wendy 嘅电话。Hello， 系咪 Wendy 啊？
15: 系啊，
2: 系 Wendy。
15: 我想问下咧，如果唔见咗手机？人哋可唔可以用咗我手机呢？
2: 有咁嘅机会，人哋可以拆解到你嗰个手机嘅密码，咁嚟到去用。咁你唔见咗手机，有冇即刻同电话公司，你个电话公司联络话你唔见咗手机啊？
15: 冇啊，就系、是、唔知点样揾啊。
2: 你
15: 微信讲话苹果手机可以，苹果公司可以帮我揾翻。即系你俾个手机，你帮衬过去买。
2: 系，佢有你个手机嘅资料。
15: 你咁样可以揾到咧？
2: 佢可以，因为你个手机有一个定向嘅一个 location 嘅、嗯，即系佢可以揾到你嗰个手机咧喺边一度地方。咁、但系你都系要即刻话俾嗰个手机公司听，话你个手机系唔见咗，俾人偷咗。咁等佢咧就帮你去做一个锁机嘅行动。
15: 哦，吓 ，OK， 唔该晒，
2: 唔使，多谢电话 ，OK， 哇，咁啊好大件事啊，唔见咗手机咧，系会令到你好头痕嘅。好，跟住有丁先生 ，Hello， 丁生你好，丁生，
16: 哎，两位高人好，
2: 你好你好，
16: 头先听见阿波叔话蚀底就系着数嘅嘢咧，我想介绍一个地方俾阿波叔去经历下。OK， 呢间同餐馆咧就喺 Camby 街嘅楼上嚟嘅，咁咧就去饮咗茶，三个人， 饮咗$85，咁呢间餐馆咧就话：喂，你用卡咧就收3%，系嘛？
2: 系。
16: 咁我朋友梗系，冇啊，3%，即系我哋啲退休人士都系钱嚟噶嘛。
2: 系系。
16: 咁啊，好彩佢有带现银，佢就俾咗200，消费咗$85，俾咗$200。咁啊，一直等咗15分钟。都冇找翻钱翻嚟，
4: 哇！咁忙，系咪太忙
16: 咧？咁就我即系佢朋友就话：喂，唔系啊嘛，饮$85茶做$50
2: 贴士，
16: 贴士会唔会多啲啊？
2: 多，
16: 再
4: 多多33。
16: 咁啊，又再叫个企台嚟，啊佢要等啊，终于咧前后咧半个钟头。找翻个钱翻嚟，系嘛？咁你话呢啲，如果你俾$50，算唔算蚀底系着数咧？一个俾人诈骗咗咧？
2: 我谂佢想你帮佢哋，即系趁下热闹喺嗰个酒楼度坐耐少少，等啲人气旺啲咁解啫，系嘛？
16: 咁即系乜嘢咧？如果老实讲，如果你餐馆啊。都希望嗰张台走咗先可以翻台噶嘛，啱唔啱啊？
2: 啱啊！
16: 咁你啊，咁你要攞我$50嘅贴士，到底系基于乜嘢嘅情形咧？系嘛？啲嘢又普通嘅啫嘛，所以而家你真系好多时咧，你唔知道有啲餐馆做乜嘅，系咪？抢客咧，即系赶客咧，系嘛？而家真系乜嘢事都有嘅。OK， 多谢。
2: OK， 多谢你电话。点讲啊？你
4: 系啊？呢个我都帮衬过，系啊，就系、是、啊，即系嗰次嚟讲咧，一样咧，就佢即系好耐都唔俾。咁经过嗰次咧，我嘅经验之后咧，我一俾 cash 咧，我帮衬，因为呢间餐馆啲嘢都几好食噶，同埋佢有景噶。咁咧，我咧就行埋去嗰个 cashier 嗰俾。跟住我俾幾多錢呢，然後呢就即刻例如講我俾12-15%啦，我就攞咁多。如果唔係好似嗰個朋友啦，好似阿丁生咁啊，你嗰個銀錢係有排都未㗎，你喺度坐成真係坐20分鐘佢都未俾到你㗎，佢唔怕你坐啊，因為嚟講坐嘅就係老闆收唔到生意㗎嘛，但係佢攞咗貼士㗎嘛，攞咗$50喎，33% 喎，係咪？所以我一俾現金嗰啲呀，我自己行埋去俾。费事一间你佢拎埋嚟，唔系喎，你头先俾嗰张嚟讲$50，唔系$100，咁啊大家拗啦。
2: 系，
4: 所以大家记住，当你俾现金嗰阵时候，你就行埋去 counter 嗰度做。而家就算碌卡，我都而家行埋 counter 嗰度碌，因为佢拎架机俾我，咁我喺嗰度做。
2: 佢系咪其实即系嗰晚嗰啲生意唔系咁多啊？咁所以佢谂住搵啲人即系食客咧，无端端俾佢哋坐耐少少啊，咁啊等下人气啊咁啊。如果嗰日爆晒棚嘅，你估佢嗱嗱声找俾你啊？嗱，唔要贴士都找俾你啊？啊，个个啲等位啊嘛。
4: 不过有啲人嘅心态咁，佢贴士系我代嘅，生意就老板自己蚀嘅。
2: 系啊，
4: 系啊。
2: 咁但系你冇人嚟嘅时候，你一人坐喺度先起码。
4: 咁你都贴士少咗啦。
2: 贴士少，因为你根本上都未有食客过嚟。
4: 系，
2: 系咪？我就系觉得咧，佢哋好可能就系第一疏漏。佢每流收咗你$200，找$150嘅数收你$200，系咪讲暗乜要咁耐找俾你啫？冇可能噶、除非佢话多人找数，咁你话啫。但系你嗰个餐馆应该唔会话即系
4: 叫生意噶，
2: 嗰
4: 间好生意噶。
2: 哦，如果系咁嘅话，更加唔可以咁快出，等你咁耐，等半个几钟头先至俾翻你啊，系嘛？
4: 冇错，
2: 系都一早要你走啦。
4: 系啊。
2: 真系唔
4: 系
2: 好明呢啲嘢咩？
4: 好，所以如果你系现金啊，最好你自己行埋。
2: O K， 呢个好个好方法吓。系咪啊 ？Sandy 喺度啊 ？O K， 睇下 Sandy 先。Hello， 系咪 Sandy？
17: 系 ，Sandy 你好，
2: 你好，请讲啊。
17: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因为我长期都一早就听你欧永恩同你主持嘅节目啦。
2: 系。
17: 咁我有一个电话系3-5。另一个是13咁咧，我个3-5嘅即长期摆床头，一擘大眼就系听你哋嘅节目。但系近来呢就可能旧啊，咁佢上极都上唔到你华侨之声嘅网嘅，有咩方法？
2: 你系上网就用我哋嘅手机嗰个应用程式啊？ 我哋有个我哋 AM 1320有个上有个有个应用程式噶。你下载嗰个应用程式喺呢个手机度咧，你一点嗰个应用程式咧，咁佢就会直接播落去我哋嘅电台嗰度，可以即刻听，你唔使喺个网站嗰度听噶啦。
17: 哦，咁样，咁嗰、那个即系、就是、几旧嘅手机都得系咪？我、
2: 应该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应用程式嚟啊嘛，系一个收音机嘅应用程式，写明系 AM 1320
17: 系得噶。前日日都咁听，冇事喎、啊。系近来咧就个十三嗰个咧就听到，而且佢会弹出嚟，又话要经过验证，睇你系咪人机械人先得咁样点啊？嗰度
2: 你因为你系上咗网站啊，你上咗个网站啊。你如果是用个手机的应用程式、就不用去这一关，又使不使是不是机械人的。你可以去那个生果那个的、App Store 那里呢，你找 AM1320 华侨之声这个的、应用程式下载去你的手机就可以了。
17: 哦，攞个应用程式。
2: 是
17: 的。要
2: 不收钱的。
17: 那
2: 个不收钱的，免费的那个。
17: 去个生果公司嗰度，
2: 你个手机里边咧有一个嗰啲，你系用生果牌嘅系咪啊？
17: 系
2: 啦，生果牌佢有个 App Store A P P Store， 咁你揿咗佢之后咧，你就揾 AM 1320 AM 1320揾到呢一个嘅，系、
17: okay.
2: 啦，咁佢可以下载佢，下载咗之后咧就可以开嚟听噶啦。
17: OK，thank you，OK，thank
2: you， 拜拜。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其实咧，听众朋友，如果你系听开我哋嘅网台嘅话咧，即系我哋 AM1320.com 个网台咧，其实你可以下载咧就系 AM1320 嗰个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你個平板，你去嗰、那個如果你蘋果牌嘅咧，你就去嗰個 App Store 度咧下載 AM1320 嗰個手機應用程式，或者咧你係 Samsung 嘅咧就去 Google Play Store。你下載咗之後咧，咁你又可以聽到撳一撳呢一個嘅 icon 咧，你 AM1320 嗰個嘅徽號咧，咁你就可以直接入我哋嗰個嘅電台噶啦。咁你可以唔單止聽到實時嘅一啲嘅播音啦，你仲可以聽埋嗰個新聞啦，仲可以瀏覽我哋最新嘅電台嘅動態啦，亦都可以有好多嘅資訊呢可以喺我哋嗰個嘅網站度睇到。而我哋嘅網站呢係完完全全係免費嘅，亦都唔會呢要求呢會話俾大家聽呢我哋有啲乜乜乜乜乜嘢呀，我哋有啲乜乜乜乜呀，冇呀，絕對冇呀。我哋係設計嘅時候咧，完全係將呢一類咁嘅所謂要求啊，或者剩咧，我哋全部刪除，全部都係乾乾淨淨，冇任何嘅要求啊，或者你要核准啊呢樣嗰樣啊，我哋冇呢樣嘢嘅，所以你唔使擔心啊。咁啊，頭先嗰位聽眾咁，我係即係提議你咧，係下載呢個手機 app， 咁到時咧，你淨係撳一撳開咗機之後撳一撳呢個 app 咧，咁佢自動跳出嘅畫面咧，就會有呢個嘅實時嘅播音噶啦嚇。咁就好多謝你長期嘅嚟到支持嚇。好，電話裏邊有李太喺度嘅 ，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19: 係莊子啊，
2: 係啊。
19: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两位的，就我刚刚上个星期四就撞了交通意外，就不是我错，是人家错的。
2: 是。
19: 那我回来家就即刻报案给 ICBC 听啦。
2: 是。
19: 那讲好了情况之后呢，
2: 是。
19: 那他就说我可以去租车公司租车的。
2: 是。
19: 但是当时他就没有告诉我听可以租几耐，我又没有问到他，因为我是第一次撞车，我完全不知道个手续是怎样
2: 的。是。
19: 那我就最主要呢就是想知道那間公司的名字，我知道了，但我想知道個電話，他就不告訴我不用的，那間租車公司會有我那個 number 的，他會 call 我跟我們 contact 的，那所以我就大安子在家裡等咯、我等了整個 weekend， 但是他都沒有 contact 我，那我又等車用，那我今天打去 sorry，咁我今日打去 ICBC 問過嗰個另一個職員啦，嗰、那個職員就話俾我聽，我冇咗 service 啦，因為佢話只係提供我三日喎。我話有冇搞錯啊？我喺屋企等，佢完全冇人通知，冇人同我聯絡， 咁而家我搭等，佢嘅结果就话俾我听，我冇咗啦呢个 service。咁我想知道，以你哋嘅知识同埋有冇听众知道，通常交通意外咁样租车系咪只系得三日嘅咧？
2: 我想问咧，就系你个保险里边咧，系咪有冇包埋一个所谓叫 loss of use 嘅 option？ 你买咗喺你个保单度嘅？
19: 咁呢样我又唔知啊，因为我先生经手噶。
2: O K， 嗱一
4: 系全保啊？
19: 点解你会咁样问咧？
4: 全保啊？
2: 因为咧，如果
19: 冇咧就冇啦。
2: 嗱，你听我讲先，如果你喺个保险嗰度买咗个叫 loss of use 嘅话咧。咁因为你部车唔揸得呢，咁你就可以攞住佢 ICBC 俾你嗰个 file number 呢、嗯、就去任何一间嘅租车公司度呢，係可以去租一部车呢，就 ICBC 会帮你俾钱嘅。
19: 係。係啊，佢当时嗰、那个电话嗰、那个女仔都同我讲话，我因为我问佢想，因为拖车公司拖咗我架车去㗎嘛，咁、嗯、我就最紧张就睇下佢每日要收我几多钱呢。咁佢答我就話你完全唔使俾，因為唔係你嘅錯。
2: 係。
19: ICBC 全部 cover 曬。
2: 係啊。
19: 佢咁講，佢答我。
2: 冇錯。
19: 咁但係佢就話俾我聽，你冇車用咧，你可以去租車公司租，咁咧就咁樣講咯。
2: 咪得咯，咁
19: 借嚟用咯。
2: 咁啊係
19: 咯。但係咧又係唔使我俾錢嘅。
2: 係啦，冇錯啦。
19: 佢就已經答咗我噶啦。
2: OK， 咁你就唔係等租車公司 call 你嘅，係你自己去揾嘅拖車公司，揾個嗰啲租車公司。咁而有個 ICBC 嘅 file，
19: 佢當時唔肯俾個 number 我喎，佢話你唔使打俾佢嘅，佢自己會 call 你嘅，佢就講得咁實在，
2: 冇可能，
19: 冇
2: 噶，李太啊，冇可能嘅，你嗰個 case 冇個 file number， 佢點 control 啊？佢冇可能冇 file number 俾你嘅，一定有 file number 嘅，因為你冇 file number 你做唔到嘢。
19: 我有 file number， 但我即係話我想知道咁多間保險，即係嗰啲汽車公司，我唔知我打去邊一間。
2: 你唔使邊一間㗎，邊一間都得㗎。李太，你聽我講，你有嗰個 file number， 你有個 file number， 即係 ICBC 俾你個 file number 咧。咁佢话得俾你听，你可以去租嘅话呢，你就可以攞住呢个 number 去任何一间嘅租车公司度呢，俾个 ICBC 嘅 number， 个 file number 佢呢，佢哋就会根据你嗰个车种係配一部嘅车俾你嘅。你唔使理佢揸几多日嘅，因为点解呢，你唔会个车要因为 ICBC 要尽早同你去做嗰个 clear up 㗎嘛。如果佢去到话俾你听有个 verdict 出嚟，呢部车呢係 total 啦，又或者呢一呢去整啦。咁你去呢个整嘅时候呢，可能嗰啲收车公司呢亦都会有免费嘅 credit 卡俾你，嗰时你咪唔使租囉。
19: 我架车系冇得整㗎啦， total loss 㗎啦。
2: 如果 total loss 嘅就咁你。係啦，咁如果 total loss 㗎，咁就变咗佢话俾咗个话俾你听，哎 total loss 㗎，咁你就冇得再租囉，你冇得租你就要退返个车俾租车公司， ICBC 就俾到你 verdict 最后嗰日囉。
19: 就係佢而家今朝早打去 ICBC 嗰個男人咧，就係咁樣同我講話，你哋個 service 已經完咗啦，三日完咗啦，佢咁答我。
2: 我知完個意思，佢有冇賠翻幾多錢俾你？有冇講啊？
19: 咁啊有。
2: 咁啊，即係話俾你個你嗰個 case 咪完咗，所以你再租車嘅話就唔關 ICBC 事咯。
19: 啊？
2: 因為你個 case 完咗就唔關 ICBC 事噶啦嘛，你去租你再租車都唔關 ICBC 事噶啦嘛。因为 ICBC 同你讲你个 case 已经结束咗啦嘛，佢赔咗钱俾你啦嘛。
19: 我唔系好明啊，佢星期六已经话俾我听俾翻几多钱我噶咯，咁我件事系星期四发生噶，
2: 系咯，
19: 前后都唔够三日，咁佢话赔翻几多钱，但系就冇提，佢系 email 俾我啫，就冇电话讲嘅。咁所以我一路就等佢嗰个小姐话佢会联络我，所以我就喺度。以為 weekend 佢唔做嘢啦，就星期一等佢啦，所以我今日就打去問點解我未收到電話咧，我即係咁嘅意思咯。
2: 咁、但係佢話你個 case 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嘛 ，close 噶啦嘛，即係話佢係咪賠翻俾你啊嘛？
19: 結束啊，
2: 佢冇咁啊，
19: 只話俾我聽你嗰個賠償係幾多錢咁啫。
2: 咁啊賠償嘅，即係話俾你聽，佢已經有個決定咯，話俾你聽個 case 就係要賠翻咁多錢俾你，咁嗰件事就完噶啦嘛。
19: 我唔係好明白啊，陳生，咁同租車有乜關聯咧？係兩件事嚟嘅喎。一開始佢已經現場已經話俾我聽冇得整嘅啦，即係要去劏嘅啦。
2: 係啊。
19: 咁所以翻到屋企，我去同佢講，佢就話俾我聽，我冇車用，就可以去租車。 咁所以我就覺得奇怪咯。
2: 咁你點解嗰陣時話等咧？你自己攞個 file number 去即刻租車？咁你
19: 佢叫我等㗎。
2: 佢叫你等。
19: 我問佢攞租車公司電話，因為咁多間分店，我唔知道打去邊間啊嘛。我問佢你俾個邊間公司啊？佢話你唔使嘅，佢會聯絡你嘅，佢有你個 file number 咁話添。
2: 哦。
19: 所以我哋咪等佢咯。
2: 哦，咁你實整上你嗰個俾咗佢俾咗電話，佢同佢講咗之後，你就要等佢電話話你去邊度租車咁嘅意思係咪啊？佢即係話俾你聽。
19: 係啊。
2: 哦。
19: 係咯，我就諗住去攞車啊！我諗我約咗人同我去攞車添啊。係
2: 啊。
19: 但係等咗幾日都冇回音啊。
2: 照計就冇理由會咁論盡嘅喎，佢哋，因為如果你即時係冇車嘅，你即刻要有部車就可以落去租一部咧。是 ICBC 俾錢嘅，可能佢係俾兩三日，等佢做咗個決定，你架車咧係 total 噶啦。咁嗰日之後咧，你因為話俾你聽架車 total 要賠翻幾多錢俾你咧，咁 ICBC 就唔會再承擔租嗰部租車俾你。但佢唔打電話俾你，你冇得去租，咁又有少少 QK 喎。你要追翻嗰個嘅 statement 出嚟啦，你追翻嗰個 statement 邊一個同你講邊一日，你將件事件原原本本話翻俾佢聽。唔係咁，而家你嗰個情況係點先？你而家架車話賠翻錢俾你，咁賠咗錢俾你未先？
19: 又未收到。
2: 未收到啊！
19: 我實未收到張票。
2: 一般嚟講啊，
19: 你睇啊，
2: 一般嚟講咧，嗰張票咧係你去收票之前咧，你要有一張有一個叫做 waiver 要簽翻俾佢嘅。咁佢可能要叫你去 ICBC 嘅任何一個 center 度咧，或者嗰、那個報你去報告嗰個 ICBC center 咧，去攞車嘅時候咧，佢有一張 waiver 俾你嘅，即係話咧呢個你簽咗之後架車咧就唔關你事噶啦，係 ICBC 所擁有噶啦，呢筆錢就賠翻俾你，咁就兩結噶啦，嗰件事就冇得再追噶啦。
19: 佢又冇叫我簽喎。佢只系叫我等张票啫喎。
2: 啊，咁
19: 个 email 系咁讲啊，所以我而家咧张票我就唔理佢住啦。但系我而家急需咧，就我要处理，我要揸车，我要睇医生啊，知嘛？
2: 系啊，
19: 所以我系急啊。
2: 咁你要追翻嗰個 ICBC 嗰個同你接頭或者任何一個嘅 customer service 你直情係要將呢件事件話俾佢聽，話佢哋 delay 咗你嗰個嘅租車嗰個服務咯。你要追翻個 ICBC 啦，因為你係因為你個對口單位係 ICBC 啊，你冇人可以幫到你係得 ICBC
19: 啊，
2: 所以你要、
19: 啊、
2: 你一路追啊。
19: 我當時又冇問佢攞個名，所以我唔知點樣揾翻嗰位小姐咯。
2: 唔緊要，你將你事件原原本本話翻俾 whoever 邊個接你個電話嚟到同你跟進呢件事件。你将呢件事原原本本话俾佢听，佢哋会睇到噶，因为佢哋一做过嘅嘢全部有记录噶。阿李太，佢哋做过嘢同你倾过，佢哋系有。
19: 我希望撞到第二个系。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9: 我发觉佢啲人同人咧讲嘅嘢唔一样
2: 啊。系啊，一样嘅，你讲得冇错，所以你一定要将你嘅事件原原本本讲出嚟，由盘古初开到而家，你一定话俾对方听，咁对方会帮你去跟翻嗰个 case 咯。你系咁做噶啦，冇计噶啦，呢样嘢嗰个程序系咁噶，真系好惨噶，我都觉得好辛苦呢样嘢。你系咁做噶啦？
19: 我喺度屋企，我喺度等等架车，佢就完全都冇同我联络。
2: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你要追，
19: 因为有好多间，
2: 你唔可以等噶啦。
19: 啲租车公司
2: 冇啦，你睇。得啦，你睇够噶啦，明白啦，明白你个苦处。
19: 喺度等咯。
2: 明白晒，明白晒。
19: 我唔阻你啊
2: ！OK，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19: 打电话去问。
2: OK， 好多谢你电话吓、啊。好，跟住有啊 ，Linda，Hello，Linda 你好 ，Linda。
20: 系你好，帮主。
2: 系。
20: 我想补充翻你哋关于 ICBC 嘅，咁据我认识 ICBC 咧，就咁系，正如你哋讲，如果你买现装嘅时候咧，你如果系 Roadstar 啊 ，Roadside Plus 啊 ，Loss of Use 啊。呢啲全部咧，如果你有買咗呢啲嘅現疏咧，就 no matter 你有個意外，無論係邊個錯都好，你係即時係可以去租車嘅。
2: 嗯。
20: 啊，咁咧就以前 Roadstar 咧就$500，就 Roadside Plus 好似係$750，咁啊 Loss of Use 咧就係$800嘅 maximum。
2: 係。
20: 咁樣咧就如果你而家頭先嗰位女士咧，如果係撞咗車，然後咧就咧。應該是你自己去找租車公司租，就不是 ICBC upon 一間租車公司去找你的。那你去到租車公司那裡租車呢， 你就去攞架車，就係相等於你自己揸架車。譬如你房車就只可以租房車，你唔可以房車就租架 SUV。咁佢哋咧就會打電話去 ICBC 就攞個 authorization 咧，咁咧就批准你。就通常你譬如租三日四日啦，直至到佢 ICBC。因為你拖咗去 body shop 啊嘛，咁佢 assess 咗，如果你係一個total loss 嘅咧，佢計咗價俾你咧，就會俾一個價錢你。如果你同意合意嗰個價，就佢俾張 check 一個 release 俾你。你簽咗咧就賣斷嗰架車俾 ICBC 咧，你嗰個租車就係終止噶啦。你收咗張 check 之後，咁據我所知個手續係咁嘅。
2: 冇錯，冇錯，好清楚啊 ，Linda 嚇，非常好，希望你女士聽到啊 Linda 咁清楚嗰個表達。咁好啦，我哋要去新聞報告，多謝你 Linda 你嘅電話，多謝曬，
20: 拜拜。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早晨，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的早上，直播室由李宝安做主持。电话里面有王嘉文，早晨嘉文兄。
23: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22: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嘅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当然大家非常关注我哋 BC 省啦。嗱 ，BC 省咧就即系呢个月里边咧就即系反对党的确咧就系保守党咧就的确系好混乱嘅吓。咁啊，俾人感觉上众叛亲离啊。咁啊，啲议员咧陆陆各个咧先后咧就离开好啊，俾佢个新任党领嘅冯建利炒好，或者系有啲自动成为独立院都好啦。咁啊，足之咧就搞嚟搞去，本来咧就当初大家记得两年前佢哋当选时咧都有44席，当时系罗士德啊，即系带领嘅，咁啊亦好多联合党过晒档嚟咁样，咁攞44席都唔错噶啦。咁啊，虽然即系当然啦，最后都当然俾个新民主党47席领先啦。咁啊，个问题就话喂，到今时今日拖拖拉拉又退出，又会有人支持，等而家剩翻得24席啫喎，直至琴日为止。咁佢亦琴日自己咧自動知道唔對路啦，咁啊宣布咧就自己辭去黨領嘅職務。嗱，佢本身咧冇呢個省議員嘅職位嘅，咁啊本來預計9月26號咧就準備出嚟競選，咁啊突然間佢辭退咁啊咩搞咩東東咧咁樣，喂咁啊你再出嚟選，我係陰謀論嘅啫。佢知道而家目前形勢唔對路，佢事前未話出嚟選之前咧就話：，我哋希望咧所有離隊嗰啲咧全部翻曬嚟啦，大家咧共同咧目的就應對呢個新民主黨嘅啫。咁啊，而家新民主黨好似話準備要搞省選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咧要出嚟咧齊齊咧要撐住咁樣。咁話口未完咧，自己就辭職啦。咁當然啦，可能黨內嘅決即係好多壓力啦。咁佢較早前黨內都話好多人話佢喂準都叫佢哋辭職咁講。嗱，我陰謀論啦，我睇佢咧就以退為進。第一，佢自己冇職位啦。第二，今次搞到咁樣，佢根本咧補選可能都有即係危危乎嘅。咁而家佢我退出呢個黨領，咁到時咧起碼攞翻啲彩，就係話希望咧喺個補選裏邊咧就攞翻一席位。乜翻轉頭冇嘅，做呢啲咁暫時都未選到人。咁啊舊啲黨員梗係話：，你又唔好辭職啊！咁啊翻轉頭咧又幫幫手啊，諸如此類。嗱，依個我陰謀論啫，係嘛？咁啊起碼咧佢而家肯跑翻出嚟，贏唔贏咧？我睇都機會都唔係咁高啦。咁最論盡咧就係話，如果佢當初話辭職又唔出嚟選咧，咁啊真係論盡啦。因為點解咧？較早之前咧，佢揾一個資深嘅黨員走出嚟讓咗個位俾佢，咁啊甚至搞到話又話傳聞好多話又出錢啊，又俾高職位佢咁樣，搞到即係新聞咧就多多咁樣。但如果今時佢退出咧，咁啊論盡啦。而家就算佢輸咗咧，都勉強啦，咁啊輸咗啫係嘛？如果佢退出咧，連選都唔選咧，嗰、那個真係唔抵啦。喂，位係讓咗俾你，你嘅人啊辭咗職。咁我翻嚟喺黨有冇嘢做都唔知道，咁咪真係論盡啦！你係點睇法咧？今次嗰、那個混亂情況？
23: 哇！根據你嘅陰謀論嘅話咧，佢嘅詭計咧就一定就唔能夠得逞嘅，因為最主要原因嚟講，佢已經喺嗰、那個無論喺嗰個黨內黨外咧，佢嗰個認受性咧其實都係冇曬嘅啦。咁而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若果佢係真係喺上個禮拜。當有個跡象，新民主黨係會將會係開一個突然之間嘅大選咧，佢將個位讓翻俾Peter Miliba 啦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會凝聚力咧就比較會容易啲。但係咧喺未做呢樣嘢之前啊 ，Peter Miliba 咧已經係接咗一個黨叫 Centre BC 嘅黨咧，而佢哋所有俾 俾保守黨出離開咗保守黨嗰啲議員咧，都係過檔曬去。而家總共有八個嘅現任嘅省議員咧，成為咗個 Central BC 嘅黨員。咁所以你話而家佢嘅離開嘅時候，會唔會咁容易係引翻呢一班人入去保守黨咧？呢、這個先正係一個問題嘅存在。咁但係呢個政治世界裏面咧，就 never say never 嘅，永遠唔好話冇可能嘅。因為大家都會期望等緊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咧喺聽日啊，David Eby 咧就可能會係 call 大選嘅啦。如果佢 call 大選嘅話咧，而家喺反對派方面咧，以四分五裂嘅情況之下，佢贏嘅機會就亦都係非常之大。咁所以佢點解唔敢做咧？David Eby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若果 David Eby 若果聽日真係 call 大選，或者係不久嘅將來 call 大選嘅時候咧，佢嘅勝算咧就真係非常之高噶啦。因為當 David Eby 仍然現有個民意嘅支持啊，而家係因為喺當反對黨真係冇一個真真正正嘅勢力可以去對衡嘅時候咧，佢 NDP 順理成章會再次會係藉著呢個咁嘅形勢咧，而成為一個大多數政府。咁到時咧，佢 BC 省咧就苦不堪言嘅啦。咁你而家睇下今次而家咁嘅形勢，究竟我哋 BC 省嘅反對派有冇可能咧？就會係喺一個突然期內嘅大選裏面會勝出咧，咁而家喺個勢嗰情況咧，就係應該係微乎其微啦。原因就只係得一個，當我哋反對派方面咧，係冇一個可以俾我哋省民認為有足夠力量去整合翻 BC 省嘅，無論喺經濟啊、治安啊，甚至乎咧就喺應付翻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嘅能力嘅人咧，而去應接David Eby 嘅話咧。根本呢個反對派嗰個勢力咧，根本就好難噶啦。咁但係咧，希望咧嚇，因為而家個時間非常之緊迫噶啦。佢反對派方面咧，我相信佢哋都係有好多嘅入內部嘅溝通已經做緊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嘅時候啊 ，Caroline Finney 退落嚟係一件起碼嚟講咧，就唔會話令到反對派嚟講有一個阻礙係將佢哋整合。如果佢退落嚟嘅話，佢哋有機會用某種形式嚟整合，但係咩形式呢？我哋大家呢個機會呢、這個時候咧都未知道嘅。但係咧，呢、這個舉動嚟講咧，對 Caroline Finney 嚟講，佢係唯一可以做嘅嘢，因為佢上個禮拜咧，佢就喺內部裏面咧，亦都係將三個重量級嘅保守黨人員咧，由呢個踢出黨外。咁即係話咧，無論佢哋自愿俾人自然離開黨或者被人踢出黨的話呢，其實形成了一個被人感覺上呢 BC 保守黨內部呢，就他那個矛盾是非常之多。而他 Caroline Finney 的退下來仍然是繼續在 Evansville 的選舉補選的話呢，他這個是應該是唯一的路可以走的。不過如果明天 David Eby call 大選的話呢，他都不需要去再去做補選的了。那他這個呢就真是光榮引退了。
22: 咁問題就係好快咧，九月而家九月26號啦，咁好快知道個實際嘅情況點嘅情況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在而家佢保守黨亂曬龍啊，咁啊較早之前咧，原來即係睇到呢個馮傑尼咧都係亂曬大，即係個情況係即係急就章好多嘢，咁啊據講前黨領嘅羅士德就話咧，喂，佢星期四晚先係將佢逐出黨團。之後咧又點解通知佢話？我而家恢復翻嘅黨團身份。到第二日星期五又話，原來佢都係最後咧移出黨團嘅。咁三名裏面咧都有個個都有重量級嚟嘅，屬於過往係呢個聯合黨好、自由黨好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睇到佢當時咧就即係準備咧就即係一刀切啊，橫掂你班人都咩啦？我全部趕走曬你，咁我又清曬黨咁樣。就點不知咧，佢本身裏面黨員見到唔對路啦，喂！即係有十個咧，就據講有十名咧，要求馮傑尼咧立即辭任黨領。咁會因為咁導致佢咁咧？喂，如果你剩翻24名，有10名又係咁樣嘅時咧，你本身咧贏咗都冇得啖笑嘅啫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佢以退，我認為佢以退為進啦嚇。咁但係成唔成功咧，就要黨睇下當的而家嚟緊嗰個選。咁當然啦，佢嗰個區當係表面上係屬於保守黨區啊。咁但係問題到目前咁嘅環境時，佢啲黨員可能對佢冇乜信心啦。係嘛？咁而家多過唔多，少過唔少。 咁重新再嚟過。不過我睇唔到啊，而家走咗出去嗰啲獨立嘅議員咧，全部會翻去噶啦，因為有呢個 Centre BC 啊，即刻可以上位噶啦。咁即係調翻轉頭咧，日後咧就大家喺度互相戒票咧。咁所以咧，而家我哋省長啊尹大偉咧就話啊，我就聽到即係選民嘅意思。咁如果而家宣布省選咧，就可能咧對呢個市選就變咗有衝突啦，咁所以咧佢都即係表面上係暫緩咧，唔會咁做法啦，咁樣咁啊，目前唔知，但係問題佢唔需要咁急啦。反正佢哋兩個都即係分離咗啦，咁所以咧佢黨亂有排先可以重組翻，由開始到組織，你根本唯一就可以即係有著數就話你即刻省選時咧，佢哋根本冇足夠人員出嚟選。咁所以變咗咧，佢就贏數啊，十分高咁樣態度啫。咁但係如果仲有一啲時間咧，佢慢慢鋪排，咁啊到又唔會對呢個選民唔滿意，咁佢又可以贏翻，繼續當政。不過我哋省民就慘啦，個個咧要揞錢出嚟咧陪佢哋玩呢啲咁嘅政治遊戲，為陪佢哋揾呢啲咁嘅省議員嘅職位嚟啊，即係坐享其成。咁你哋真係即係我哋省民咧真係好無辜啊！你又點睇咯？
23: 當然佢係坐享其成咧，我或者係有冇必要做呢個大選咧？大家都知道係冇必要噶啦，因為若果真係啲依邊開嘅大選咧，目的只係一個啫，趁而家個局勢立立定嘅時候咧，就亂中奪權啦，奪一個大多數政府嘅權力咧，咁而真將佢嗰個過往裏邊咧，其實大家散民都知道咧，新民主黨嘅大量揮霍啊，財政理財不善啊。治安管理點解唔好啊？依一樣嘢我哋要硬食噶啦，因為當我哋冇反對黨喺度嘅時候，咁當然喺我哋見到咧嚇，歷史會唔會係可以重演咧？嗱，我所講嗰段歷史咧，就係上次我哋省選裏邊咧，喺當時嘅反對黨咧，係聯合黨裏邊咧，仍然喺個黨裏邊佔大多數席位，突然之間咧冒起咗一個保守黨啦，而將佢嗰、那個。將佢嗰個BC 聯合黨咧係甚至乎瓦解咗啦。嗱，而家我哋睇到嘅形勢就係好似同上次大選嘅時候嘅情況相似啊。嗱，而家突然之間係冒起咗一個Central BC 嘅黨咧，而漸漸嚟講，俾人一個感覺上咧，成為咗一個武林正宗咧，就係話可能咧係成為一個反對勢力裏邊比較凝聚性比較高啲嘅一個黨派咧。咁亦都好多喺 BC 保守黨嘅人士咧，其實當佢哋唔滿意。滿意洪傑尼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係轉投翻 BC 中央黨啦，中心黨啦嚇。咁若果佢哋係去到 Centre BC 嘅時候，漸漸係將嗰個 BC 保守黨嘅勢力漸漸轉移過去Centre BC 嘅話咧，咁其實咧嗰個有希望咧。成為真真正正嘅對行到新民主黨嘅話咧，其實依一個都係可能咧最終嘅結果嚟嘅喎。
22: 咁我哋即管咧就拭目以待，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21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9: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阿明 Sir 你好。
7: 今天又讲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就不是讲这个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度的会面，这个不如我预告了，下星期一我就肯定会讲这个题目的了都没得走鸡的了。不如今天就讲他另一单的新闻，什么新闻呢？大家知道了，特朗普就在这个第二任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就曾经就讲了 N 那么多次，说 要接收这个丹麦的属地的格陵兰岛。上个星期咧，佢似乎如梦以偿啦。咁啊，因为佢宣布咧，已经同丹麦啊，就呢个控制格陵兰岛嘅安全事务咧，达成呢个无限期嘅协议。根据呢份协议啊，特朗普话，我哋唔需要承担任何财政嘅支出，可以获得咧呢个格陵兰岛安全事务嘅控制权，同埋咧，我哋美国咧系有权咧就开采呢个格陵兰岛上边嘅呢个矿产。咁咧，呢份嘅協議咧，特朗普仲話咧，就會喺短期內咧，就會喺該島咧，呢個島嗰度咧，設立支龐大嘅軍事特遣隊。咁又出奇喎、哦。咁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丹麥政府咧就證實係有件咁嘅事。咁咧就美國、丹麥同埋格陵蘭咧已經咧就計劃喺呢個星期裏邊咧就簽訂呢份協議啦。有可能咧就喺聯合國大會上邊期間啊，佢開會期間啊簽訂。咁但係咧就呢份協議嘅內容咧，而家大家雙方都冇具體內容爆出嚟啊。但係咧，似乎就係各說各話。特朗普咧就冇即係講到咧話，即係呢份協議咧，佢美國咧點樣成功啊？我一分錢都唔使出咧，我就可以咧攞曬佢嗰個島裏邊嘅礦產啊等等。咁但係咧，格陵蘭啊、丹麥啊嘅國王咧就話咧，呢份咧一份好嘅協議，咁啊保證咗咧呢個北極啊同埋北大西洋地區嘅安全，咁啊係有利於北約同埋歐洲嘅，咁啊同埋咧就承認咧，我哋丹麥嘅王國嘅主權同埋領土咧，佢完全啊冇受到侵犯，呢個格陵蘭嘅人民嘅自決權咧，亦都係保留住咁。好啦，咁啊即係咁，究竟呢份呢個協議嘅內容係乜嘢？不過而家初步嘅消息睇上嚟咧，似乎特朗普攞得嘅呢個權利咧，只不過就話喺佢有權喺呢個格陵蘭島上面咧設立軍事基地，唯一嘅軍事基地，其他嘅國家包括啦俄羅斯、中國咧，絕對咧就唔能夠染指呢個格陵蘭。你哋想喺啲格陵蘭裏邊咧，即係謀住呢度嘅礦產喺度設軍事基地咧，係唔得咁。似乎咧，到目前為止睇上嚟，佢係最大嘅利益就係呢樣嘢啫。咁但係咧，至於話呢個格陵蘭係咪因此就成為佢嘅囊中之物咧，又唔係，因為咧而家睇上嚟咧，佢只係有攞咗呢個軍事基地同埋咧，即係開採礦產嘅權利啫。咁呢個格陵蘭咧，仍然都係屬於翻呢個丹麥嘅。咁有啲媒體咧就形容咧，呢個協議啊，只不過是一個妥協協議，一來咧就應酬咗特朗普，聽到開心啊！喺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嘅時候咧，有一個話題同呢個美國人講，嗱，我講咗要就要啦，我而家要咗啦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咧就應酬咗呢個北約同埋呢個歐盟，嗱，即係話你唔使擔心，俾佢喺度設軍事基地，由得佢啦啊！我哋嘅利益係冇受影響嘅咁究竟咧，即係大家點樣睇呢個特朗普美國同今次啊同丹麥？格陵蘭啊簽訂呢份咁嘅協議，你大家點樣睇咧？咁啊好啦，特朗普咧而家就真係佢話要你格陵蘭咧，就即係喺起碼喺度攞到利益。咁下一個目標會唔會就係我哋加拿大咧？頂上呢個州，
8: 絕對係
7: 即係佢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喎！即係你睇大家都最初嘅時候咧，以為佢格陵蘭嗰度講下啫，噏下啫，唔係喎，人哋真係有實際行動嘅喎。好，咁啊一陣間咧，又歡迎大家打604-267-1320啊！你講一講，你哋認為美國同丹麥就呢個格陵蘭簽呢個協議 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先问问师傅先。你头先话咧，会加拿大会下一个目标啊。咁但呢次格陵兰呢单嘢，你觉得佢有冇实际作用咧？还是只不过系真系应酬啊特朗普而已咧？
8: 嗱，我哋而家未睇到佢真正嘅签订啊，但系而家根据双方面嘅报，即系新闻上面嘅报道咧，我认为特朗普美国咧就真系笑晒，赢尽噶啦。因为点解咧？第一，佢嗰、那个军事基地可以扩展，扩到好大，仲可以实际驻兵喺度。你知啊，你驻咗兵即系有枪杆子，有枪杆子即系有政权。有政权即系有话语权，就系、是、咁简单嘅。另外，口头上边已经讲咗啦，未来嘅开采啊，同边间公司可以上岸做嘢啊，各方面咧系要得到美国嘅准许，然后先得噶。哇！依一样嘢，佢又唔使，正所谓唔使养地方政府。嗱，当日阿特朗普派埋个仔上去个岛度去探访啊。仲应承咗嗱，你每个岛民咧，我可以俾$50,000你啊，咁你只有投向我支持就得啦。咁啊，喂，而家冚唪悭翻唔使啊，嗰啲钱嚟噶。另外，佢当日想要嘅全部归咗美国咧，美国仲要养住呢扎人，要组织呢个行政管理啊，各方面，而家乜都唔使啊，最麻烦、最琐碎嗰啲。斗令都唔使由丹麦嗰边负责，佢净系咧就驻军喺度有个话事权。第日嗰西北航道咧，同埋嗰大片嘅所谓资源咧，全部有话事权。哇！佢真系着数晒，即系我相信呢两日咧，特朗普啊真系发梦都笑醒。哇！估唔到我完全不费一兵一卒，又不费吹灰之力，佢攞到呢啲咁嘅好处。咁啊，丹麦。佢到底特朗普应承过佢啲乜嘢？我哋当然唔知啦。啊，咁佢嘅软化表面上咧，佢唔，大家都唔觉得佢有乜嘢损失。啊，和平解决系最好嘅。啊，因为事实上格陵兰嗰个原住民咧，对丹麦嗰个印象唔系咁好嘅。啊，因为当年这个丹麦政府。在格陵兰岛上对个原住民呢好像我们加拿大一样女性的就要绝育那些细佬哥在有几多岁到几多岁全部要离开父母并且你不能够讲你个族那个族人里面的语言的。到今时今日一句赔偿一句道歉都没有丹麦是未做过任何一样嘢的。所以对丹麦来讲呢佢个尊严从来都冇被冒犯过。如果美国话喂唔得，你要向佢哋赔偿，你要向佢讲对唔住咧，咁又唔同啊。咁所以对格陵兰嘅岛上面嘅岛民嚟讲咧，佢亦都表示对美国系有一定嘅亲美嘅效应，因为起码美国都重新话氹过佢哋啊，俾一大笔钱你啊咁样。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这个格陵兰那里呢所做的事呢是成功的。将来会不会复印落去加拿大呢就很难讲了。老实讲他对加拿大的要求和格陵兰的要求一式一样的。你跟哪个做生意准买什么给哪个你跟哪个做生意准买什么给

0: 权嘅丧失嚟。
1: 嗱，就咁样，之前咧，无论嗰个土地嘅安全驻军嚟讲咧，对丹麦系一个重担嚟嘅，因为嗰度根本就系化外之地，冇乜人去嘅，于是乎都唔系一个问题。好啦，你关于嗰个资源，除咗木材可以容易斩之外咧，所有喺冻土下边嘅资源咧，系基本上喺今时今日要开采系难上加难嘅啊！所以喺呢一方面，丹麦嚟讲唔觉有乜嘢冒犯，唯一将来佢会睇落去就系、是、哇，样样嘢要经你嘅批准喎，呢一样嘢佢会感到冒犯嘅。
0: 好，咁我要问问 Ming Sir 啦，嗱，即系美国似乎佢觉得赢咗，咁尤其是咧，头先阿黄师傅提到一个咧就嗰啲系矿物嘅开采，一个咧就个北方航道开通咗之后咧，美国咧会掌握晒啲控制晒啦，咁似乎又唔系，因为咧如果北方航道开咗呢个系呢个国际航道嚟嘅，唔系话你喺军事基地我就唔俾你中国俄罗斯嘅船通过嗰度啊，根本唔可能。仲有一个佢格陵兰岛上面嗰啲矿种系啊，系好多矿物喺度。美國有冇能力？有冇咁嘅即係有冇啲人可以呢個冰天雪地嘅地方去開採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佢而家今次得到嘅嘢咧，似乎我覺得咧，暫時都係一個表面上贏啫，但係其實得個吉嘅啫。
2: 我認為阿黃師傅講得啱，其實美國已經係贏曬，我覺得咁講。因為點解咧？嗱，首先你而家格陵蘭冰層下底有幾多礦藏？大家斷估嘅啫，外面嘅海域可能有石油天然氣，大家都係斷估嘅啫。但係應該都會有嘅，都唔少嘅。你睇翻俄羅斯，因為佢同埋嗰度地帶嚟噶嘛。咁但係現在嚟講咧，因為地球暖化會越嚟越嚴重嘅，咁即係話以後咧嗰啲冰土咧就容易開採啲，再加上以後嘅科技會成熟，咁咧開採難度咧唔好似而家咁大嘅。美國而家只係點啊？插咗旗嗱，一旦簽咗呢個條約啊，呢個協議咧。丹麦基本上是放弃了主权的，他讲就讲，哎呀，我就保留主权。什么叫保留主权？你连同边间公司、外国公司做什么事你都没决定、没主权的，这个叫主权吗？如果这样讲，我提过了，就是等于当年满洲国嘛，日本来到东北拿了东北省，然后我不是霸你的，我帮你起个自治政府啊，你的东北人啊、满洲人啊、溥仪就管回满洲啊，咁然後日本要乜嘢啊？我要駐軍權啫嘛，加大關東軍喺東北嘅存在，第防備俄羅斯。你睇歷史就咁啊，不斷重複嘅。然後最主要日本想點啊？攞東北嘅煤礦、鐵礦，攞我哋嘅林木資源同埋糧食、大豆、高糧，呢啲就係日本人要嘅嘢。咁而家美國係咪一樣做呢樣嘢啫嘛？哦，講啊講，哎呀，我驚中國俄羅斯嚟霸格陵蘭啊咁，呢樣係天方夜譚嚟嘅，
0: 都未發生嘅事。
2: 中国冇雷公咁远，你点会去攞你格陵兰啊？日本当年都仲有少少理由啊，因为苏联就喺北边嘅啫，就过嚟好容易嘅。所以你睇佢一样用呢一招啫嘛。但系我都问丹麦悲哀啦，你冇选择啊？喺特朗普嘅淫威之下，你可以做咩嘢？你可以反抗咩？你唔反抗嘅时候，咪有讲，哎呀，我仲有主权，你咩主权啊？因为特朗普根本不会，黄师傅讲，他不会理你那几万那个原住民在那里做什么东西的，他要的是驻军权和那个以后的资源的权利，这个是他所要的。那还有美国已经在格陵兰很久以前已经有军事基地的了，即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已经有的了，不过现在又讲明我要扩大军事基地存在，还有呢他有治外法权的，美军在那里，你根本是殖民地，你讲什么主权呢？即係當年英國在香港的時候，我哋講我哋有香港人華人有主權啦，主權唔喺你嗰度咯，係統治者嗰度咯。
0: 不過其實呢個世界真係好悲哀嘅，你睇下美國今次同呢個格陵蘭同呢個丹麥簽咗個協議，根本就係侵略，公然嘅侵略。但系世界上咧个个都噤若寒蝉，冇人出嚟咧就即系反对。咁另外你丹麦格陵兰嗰啲咧，自己仲啊即系啊好啊好事啊好事一桩。咁啊好啦，呢个话题咧就欢迎大家依家打电话上嚟咧就讨论。而家咧我哋先去一去啊呢个广告客户嘅信息先。
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买都得㗎。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就宣布同丹麦咧就呢个控制格陵兰嘅安全事务已经达成无限期协议。我美国咧一个钱都唔使花，但系咧我而家咧已经获得咧格陵兰岛嘅安全事务嘅完全控制权啦。咁另外咧，将来咧美国喺即系格陵兰岛上边嗰啲开采嘅呢个即系矿物嘅开采权咧，亦都系由我美国决定。咁但呢個協議出嚟之後咧，咁啊即係丹麥啊，即係格陵蘭嗰方面咧就話啊歡迎呢個決定，因為咧係有利於北約同埋歐洲喎，因為咧我哋丹麥啊格陵蘭我哋個主權咧領土完整咧係冇受到侵犯。咁我哋頭先兩位嘉賓都講咗啦，哇美國咧連你個即係軍事嘅控制權同埋啲礦物嘅開採權都係即係已經無條件俾美國即係就沒收咗。咁就唔算侵犯主權，咁呢單嘅協議啊嘅內容而家未公布啊，咁但係睇上嚟咧，似乎就係美國贏硬㗎啦。好，咁啊歡迎咧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咁啊 ，Michael， 請講。Michael， 請講。
3: 你好啊，主持嘉賓。呢一個協議，我睇就係呢個格陵蘭同丹麥一個好無奈嘅妥協。即係仍然有好多詳細情形冇公布，我估計美國唔係撈咗好多嘢嘅啫，即係話呢個特朗普自己自吹自擂嘅啫。我哋睇下格陵蘭嗰個地形，雖然佢有好豐富嘅天然資源，但係佢地形多咗係幽靈山地嚟嘅，啊幽山嚟嘅。如果你開採嗰度嘅資源，你一定要有一條鐵路，起咗鐵路，通過鐵路。將嗰條啲礦區啲資源運到海上船，你先可以攞到嗰啲資源。但係美國阿拉斯加就幾豐富嘅資源，你美國都開採唔到。點解呢？因為起唔到鐵路，因為北極嘅凍土咧，佢有一個特徵，佢夏天有短暫時間嚟解凍，凍土嘅解凍咧就係泥濘嚟嘅，好難嘅，就承受唔到鐵道嘅重量，鐵道就會變形㗎啦。全世界只有中國有呢種技術，喺青藏高原嘅鐵路，中國就可以有呢種技術。美國出高價買，中國唔賣俾佢。格陵蘭就更加難啦，嗰啲山地嚟嘅，你根本就好難有呢個基建可以起得到。但係美國一抌好要跌落地下就揦翻大沙嘅啫。你話咧，佢有調軍喺格陵蘭，但係喺二次大戰啊，從來冇一場戰役喺北極嘅呢個發生過。如果係俄羅斯嘅北極嗰度要進攻歐洲嘅，根本就係危問題嚟嘅。不過隨著地球嘅暖化，格陵蘭就喺北海同埋北極嗰個交匯點。咁咧，中國成功地喺北極去咗之後，就可以有一航道去到呢個北歐同埋西歐，但係中途中一定要有一架破冰船帶路嘅，因為佢有電腦咧，啲兵又好犀利嘅。中國破冰船開到之後，中國嘅貨船可以過去。而家全球只有中國有咁嘅能力喺北極度航行，所以我話特朗普我喺佢嘅當初嘅意志咧，就係想喺睇到格陵蘭嘅豐富資源，但係佢唔知道開採嘅難度極難嘅。好似中國咁樣，好似喺呢個基內亞，喺呢個印尼啊，出錢不嚟起基建，使咗幾多錢啊？起之類嘅，先可以攞到啲資源，你美國得咩？你美國可以做得到咩？根本就做唔到。你使咁多錢去做，幫人做基建啊？你捨得咩？你有咁多錢咩？你有咁多技術咩？所以話，佢等到呢次嗰個公佈啊，要跌跌黑摸大沙，之後講俾啲選民聽。我美國今日又去攞咩着數啦？實際個效果唔係好大嘅啫。
2: 好多謝你，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我阿 Michael 嘅意見咧，我都有部分同意嘅，即係因為咧。你喺嗰啲要開採啲礦產咧，你仲要運翻出嚟嘛？咁即係所以而家就先立咗先，咁就做唔做得到咧？啊，真係不忍思啦！可能 N 咁多年咧，都未能有呢啲咁嘅即係啲咁嘅礦物啦，可以掘到出嚟啦。好，跟住 Stephen 請講。
4: 嗱、啊，即係無疑咁，即係麥克波贏曬嘅。
2: 嗯。
4: 咁但係即係中嘅佢主要係中國，佢其中一個目標就係打下中國，等佢。 即係封咗條後路，唔可以過嚟南澳。咁既然咁咧，嗱，孫子兵法又話咧，即係君貴勝不貴久，唔好為失去咗尋物，或者即係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人不言，即係佢唔好為咗面子同埋情緒，同埋唔好為咗已失去咗嘅，即係嘅成本輸或者輸咗嘅失敗咗嘅糾纏落去，即係應該係繼續係諗第二啲方向。咁我相信中國咧係咪有第二啲嘅即係 plan B 啊？嗱 ，plan B 啊，嗱首先咧，而我相信中國會即係喺同俄羅斯咧更加即係密切喺度嗰個開發嗰個 Northern Sea Route 啊，我中文唔知咩名啊。中國可以提供嗰啲啊資金同埋技術咧，幫俄羅斯即係嗰啲起興嗰啲啊破冰船啊，同埋嗰啲港口嘅基建嘅。咁啊，從而咧即係使到北京有機會可以即係另外一條即係北極嘅通道咧，就係唔受美國控制嘅。咁其他一啲嘅另外一啲選擇，另外先係中國可以去，即係就係一啲係轉移去一啲啊其他啊豐富產、豐富資源同埋即係戰略嘅地區，例如啊南極啦、南極咧，如果中國都係即係好發展得好快咧，興建一啲嘅上即係先進嘅研究啊站啊，同埋即係將來開採一啲嘅資源嘅準備嘅。咁另外撒哈拉地方啦，即係中國好即係好而家即急，即係好急速咁樣，即係擁有佢我哋嗰啲嘅 cobalt 鉬同埋 lithium 鋰同埋一啲稀土嘅擁有，例如喺剛果同埋津巴布韋咧，佢哋有呢啲嘅即係啲嘅稀土嘅，佢可以中國可以。即係攞取嘅，咁另外就中亞啦，中亞同埋即係而家慢慢同中國即係經濟即係綜合，即係需要好多即係中國嘅建設啦，同埋另外南太平洋都係，咁呢啲啊即係中國就可以即係既然失去咗呢個格陵蘭咧，而家係佢轉移嘅目標嘅，咁所以話即係都話啫，既然你輸咗嗰啲失敗咗嗰啲，就唔好糾纏嗰啲，即係另外即係因為你越糾纏落去，越更加唔能夠翻本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中國一個警號，即係你稀土嗰啲啊，格陵蘭豐富資源，如果開採啲人就瞞削咗中國稀土壟斷嘅地位嘅，咁就即係好自為之，唔好視為即係似呢個稀土呢招咧，即係除咗呢招咧，另外其他第二啲嘅替補嘅即係嘅資源啊，得先至唔。即係立於不敗之地嘅。
2: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其實咧就即係話，美國都控制咗咧格陵蘭嘅呢個軍，即係個軍事嘅安全。咁啊，就我覺得就唔等於佢就可以控制咗呢條北方航道，因為咧呢、這個北方航道咧就唔係淨係格陵蘭嘅呢個水域嚟嘅，呢、這個包括加拿大、俄羅斯都係周邊嘅國家嚟嘅。佢哋即係呢個係一個國際航道嚟嘅，你喺呢格陵蘭你有軍事基地咧，你唔等於就可以限制邊啲船可以通過，可以唔通過
0: 嘅。
2: 啊，
0: 但根據國際法嗱，北冰洋基本上係冰中間係個冰塊嚟嘅，行唔到船嘅。但即使係嗰個海洋啊，其他國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通行噶嘛。嗱，中國現在咧同俄羅斯已經喺北極航道開咗啦，即係今年夏天已經有好多商船過咗。但係中國嗰邊咧係跟住俄羅斯嗰個海岸線去嘅，因為國際法咧個海岸線係12海里啫嘛。你超過12海里咧係公海嚟噶啦。
2: 冇咯。
0: 美國、加拿大如果你去得到得噶啦，你過噶嘛。咁唔係攞咗格陵蘭，你有駐軍你就唔俾人行噶嘛？除非你打佢啦嘛，即係打仗係嘛？都而家唔係呢個地步。
2: 所以真係有啲作大，我覺得佢喺對呢個北極呢個航道嗰度嘅，佢個掌握咗個控制權，真係你作大啦。聽埋阿華哥咧，我哋去呢個5點鐘新聞。華哥，請講。
5: 喂，係唔係好多時間？不過簡單啊，暫時簡單啊，講得都同意大家講啦。咁啊。或者去呢個，我睇睇啊。雖然我哋加拿大講英法啫，但係講好似英法都好似要麻煩啲啊嘛。好似法國嘅總統去幫埋加拿大啊，馬卡尼去咗啊嘛。嗰、那個法屬啊地啊，零舍多嘢啊，零舍麻煩嘅、啊，睇覺得佢哋咁樣再至於啱啱講開呢度啦，睇睇遲啲係咪分盤啊，分呢嘢個平衡啲啦。如果唔係嘅，咪 show up 嗰啲價差啊，咪睇邊個好啲好打啲啦、啊。如果搞到話冇航行自由航行嘅話 ，OK 咁先啦。OK， 咁繼續。
2: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啦，我哋聽完5點鐘新聞咧，我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似乎就赢了仗，因为他就已經一做呢個第二任嘅總統嘅時候，已經嗌響口咧，要咧就即係將呢個格陵蘭咧收為美國所有。咁上星期咧，佢就宣布啦，同丹麥政府同埋格陵蘭咧簽訂咗格陵蘭島嘅安全事務達成無限期嘅協議。美國咧唔需要花一分一毫咧，就可以咧就喺呢個島上邊咧設立咧又即係最強大嘅軍事基地，同埋咧將來嗰個島嘅礦物嘅開採權都要美國決定咁。好啦，咁但係丹麥咧就話啦，哦呢個係一個好協議，咁就保障咗咧即係我哋呢個格陵蘭嘅呢個主權啊、領土安全啊等等咁，即係令到咧格陵蘭咧又有自決權啦。不過呢個咧即係俾人打劫咗啦，仲係即係覺得係即係受惠啫。呢個咧根本係講唔通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對呢個美國呢啲咁嘅強搶侵略行為咧，居然咧就即係而家已經當係一個正常化啦。不過我哋頭先講到呢個北方航道呢，這個咧其實都幾值得討論。
9: 係啊，嗱，其實北方航道咧就分兩邊嘅，一邊啊屬於俄羅斯，一邊啊屬於加拿大。咁我通常叫佢西北航道啊，或者東北航道啊，咁好啦，而家美國就話啊，我哋要防止俄羅斯啊，防止中國，佢呢個揾嚟講嘅啫。因為俄羅斯同中國行就係俄羅斯同呢個嗰個東北河邊啊，東北航道咧水又咁夠深。當年美國瞞住呢個加拿大派個潛水艇、核子潛艇經喺水底度經過呢個航道。仲要浮埋上嚟，硬爆嗰啲冰层，嚟到示威，咁搞到俄罗斯嗰边咧就搵核子潜艇咧，就喺个边界嗰度放咗个地标喺度，嗱呢度系我噶咁讲，咁搞到美国同加拿大声都冇得出，因为点解佢亦都唔能够派呢个水压潜艇去掹走佢坐标噶，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属于加拿大嗰边咧。嗰、那個航道咧又狹窄啦，又淺水啦，又多冰啦，而且唔係直通無阻。東北航道俄羅斯嗰邊可以直通無阻，可以行大型船隻。而家我哋依個加拿大嗰邊咧行中型都唔得，只係大小型嘅船隻嘅啫。咁所以而家美國佔咗呢個格陵蘭，其實咧就搶咗加拿大嘅話語權，因為呢個西北航道咧有一橛係屬於加拿大噶嘛，去到美國橛，然後先係屬於格陵蘭。咁而家今次美國加強佢個軍事基地啊，各方面嘅管控，更加可以振振有詞咧，就將屬於加拿大嗰邊嘅航道，佢都揸在手裏。以后佢更加无需要向加拿大呢个通告，佢就可以以将佢嘅潜水艇或者系呢个破冰船行过嗰度。当然啦，如果佢系要行咧，连美国都好，都侵占咗呢个俄罗斯嗰边嘅，因为喺嗰边嗰个水域咧系够深，可以大型，正所谓超级游轮都可以喺度经过嘅。所以基本上佢個長遠計就希望佔到俄羅斯嘅便宜嘅，主持人。
2: 咁其實咧，即係呢個我哋講呢個北極圈裏邊咧，即係美國都算係一個北極圈裏邊嘅國家嘅，因為其實一個阿拉斯加
9: 有阿拉斯加。
2: 咁但係咧，除咗美國之外咧，仲有呢、這個即係格陵蘭啦，我哋加拿大啦，同埋咧俄羅斯咧，咁啊即係中國就遠啲，跟中國冇份嘅，咁啊即係借
9: 掹住三尾
2: 啦，掹住三尾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個咧就正如阿黃超講啦，即係究竟呢條呢個將來呢、這個呢條咁嘅呢個北極航道開通咗之後，美國係咪你佔有咗呢格陵蘭，你就可以話曬事咧？似乎就唔係啦。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Michael 應該有咩補充咧 ？Michael 請講。
3: 你好啊，主持人，我想補充幾句。美國佢話佢要嗰個格陵蘭嗰個永久嘅主權保衞權啫，但係加拿大呢方面就話。丹麥同埋格陵蘭都屈未啦，主權仲喺佢嗰度啊嘛。我諗佢嗰協議一定有啲主腳喺度，佢冇公佈嘅啫，冇咁簡單嘅。仲有美國抌到出嚟好似好威，攞曬着數好威，但係你美國輸咗嘅係你嘅價值觀，輸咗你係你美國對全球你個聲譽，你有漫長嘅歲月，你美國嗰個聲譽。喺南方國家度不值一問，好似咁樣，你睇到眼前嘅利益，好似你私家瑞士將瑞士交出俄羅斯嘅富豪，你凍結咗佢資產，但係錢咧走曬香港，而家香港幾乎成為全球嗰個貨幣嘅管理，就快去到高峰噶啦，同紐約、同紐約、同呢個倫敦嗰啲金係爭一分兩分嘅啫，只係可能成為全球嘅。嗰個貨幣管理中心噶啦，你就輸曬啦！你睇你眼前你又好威啊，但係長遠咧，你真係你美國嘅聲譽乜都冇曬，好似特朗普呢種人，真係成個強盜咁樣，你嘅價值觀何在咧？多謝你主持人，
2: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歡迎。唔使咁流氣啊，阿 Michael， 好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問題發表意見。不過好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咧，呢個即係有啲媒體就話咧，因為呢個協議咧，使到咧美國特朗普呢個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有咗一個話題啦。我都喺度國際上取得勝利。不過我就問阿 Michael， 其實呢個話題對於美國人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我覺得影響不大喎。大家都唔係好關心呢啲問題喎，大家關心都係自己個生活啊，即係個物價指數。哇！國債等等喎，
0: 最緊要係通貨膨脹咯，收入減少咯，你要生活成本上漲係美國國民絕大部分啦最關心嘅問題嚟噶。但係你如果你話哦，特朗普可以為美國攞多啲領導控制權嘅，未來嗰啲財富可能係美國嘅，對某一部分美國人咧係有影響嘅，唔可以話絕對冇影響。但係我覺得佢哋所有選民都係關心眼前嘅問題、眼前嘅利益啊嘛。但係美國特朗普就可以用呢個大做文章咯。不過講真啊 ，Michael 講得啱嘅，你係搶翻嚟啫嘛。即係對唔好講價值觀啦，即係如果南方國家好多人嚟睇咧，啲仲有咩價值，仲有咩即係優勢有價值觀可言啫？你講我咩自由民主嘅公平啊、和平正義啊、普世價值啊，人哋睇嚟根本全部都係垃圾嚟嘅。你根本就係一個強盜。咁但係你着重你我哋嘅媒體啊，包括加拿大媒體咁吹咯，唔緊要㗎。你有你講，人哋有人哋講啫嘛。但係你點樣做，人哋睇到㗎嘛？
2: 咁啊，即系你睇得出嘅，即系委內瑞拉啲石油，又話係我自己嘅，哇！即係用盡手段咧，即係搶奪人哋委內瑞拉石油。格陵蘭根本同你美國即係唔孖更嘅，我又話你嗰啲礦物咧，我係我有開採權。咁呢啲純粹真係呢個強盜嘅行為。
9: 據而今特朗普啊，因為美國係由特朗普第一任開始將佢嘅假面具係咁攞咗落嚟。真正露出強盜嘅嘴臉啊！咁啊，拜登啊跟住佢，亦都趌埋個頭出嚟。咁而家佢第二任嘅時候就明搶添啦。咁你話依個美國喺世界上邊，而家佢俾人嘅印象就係強盜啫嘛。啊，直頭唔係巧取豪奪，豪奪啊，直頭係明搶嚟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嘅信譽已經冚唪冇曬啦。咁而家佢依個搶依、這個格陵蘭嘅一切資源咧，佢唔係馬上做嘅，亦都唔係馬上用嘅。老實講啊，那個稀土你俾你美國攞都冇用啊！ 因为你都要运去中国，要求中国同你提炼嘅。而家当今之中，能够有资格提炼咁多种啊稀土元素咧，就只得中国。所以早嗰轮咧，美国就放宽，直头呼吁啊啊，如果你哋啊所嘅工作行业系属于提炼稀土啦，欢迎你嚟到美国。咁啊，结果冇几耐之后咧，就中国就系、是。你所有從事稀土工業的人，哪怕你的職位怎樣低微，都不能夠出國、啊、就是因為不希望將中國那個稀土的技術呢就洩漏到出去。那到底這些有幾真有幾假呢？不知道、啊、我只是在那些政府媒體啊那些希望是真的，亦都現在今時今日你說 fact check 都挺難、啊、因為現在 AI 是可以製造假新聞，直頭等你咧就中咗招，你都唔知嘅。主持人，
2: 好，我哋歡迎咧，大家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就呢個話題發俾你意見。不過咧，就講到呢啲咁嘅協議啊，佢話而家美國話呢個無限期協議咁，但其實呢啲協議係咪真係有咁巨嘅呢個法律嘅責任咧？我覺得都係就一個疑問，因為你美國自己政府亦都可以啊會變。啊，丹麦嘅政府亦都可以变，新嘅政府上台之后，
9: 每四年转一次，
2: 系啊，转咗之后我 say no， 啊，上任政府所签嘅呢个咁嘅协议，我唔承认嘅时候，咁所以呢个咧，只不过其实我觉得一个都有少少系一个虚嘅一个协议啫，实际上系咪真有咁大嘅效力咧，我都有好怀疑。
0: 現在所有國際條約咧，都係有拳頭喺後面撐住嘅、
2: 嗯。
0: 如果你冇實力咧，你簽乜嘢條約都冇用。我話反口就反口。因為過去嗰二十幾年、三十年咧，已經睇到而家世界已經變咗一個叢林世界，完全係冇國際法呢個規定嘅，即係呢個係悲哀嚟嘅。我哋有一個講法就咩咧？我哋而家係國際無政府主義，
2: 嗯、
0: 就係各個國家嘅政府咧，佢有個法律規範國民嘅行為，但係政府同政府之間上邊冇個政府啊嘛。聯合國唔係冇牙老虎啊，係一隻冇牙嘅貓嚟啫嘛。咁、
2: 嗯、
0: 所以政府同政府之間就變咗冇政府管佢咯。咪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咯，弱者就只能逆來順受，好似委內瑞拉，好似丹麥而家咁咯。呢個人類嘅悲哀嚟噶，因為其實三十幾年前咧，我以為廿一世紀人類可以踏上一條和平公正嘅路嘅，結果我真係當年就天真啦。而家話俾我聽，依然係叢林世界。
2: 咁你就唔使睇咁遠啦，你睇翻即係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咪嗰幾個所謂大國去瓜分你啲其他國家嘅領土，
0: 一直都係咁，
2: 一直係咁啫嘛。本來呢啲都唔係俄羅斯嘅。佢同佢簽，撥咗你俾俄羅斯，呢啲中國嗰啲撥咗俾日本，全部就係啲霸啲
0: 強權
2: 政治喺度瓜分呢個世界。好啦，我哋一息陣咧翻嚟咧，啊繼續呢個啊時事風火台，時唔係風火台，時事風雲。
8: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 節目主持陳國新。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我们讲特朗普就宣布已经从丹麦谈点数，就已经控制了格陵兰岛的安全事务，达成了一份无限期的协议，美国可以在那里就驻军，扩大这个军事的特遣队，另外就那些矿产就美国就要可以开采，格陵兰要那些矿产要交给其他就问我先啦，这个是不是一个侵略的行为呢？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讨论。华哥有什么补充？华哥请讲。
10: 喂，是真的，简单补充一点点暂时希望遲啲啦，就話差唔多祖國，差唔多我哋中國嗰邊啦，幫埋美國啦，就希望大家聲似得嚟就啊好地咁樣啊，差唔多世界都會好過啲啦。咁但係啦，就係、是、我諗我祖國嗰邊多數咯，而家今時今日啊，諗啊最好控制住其他國家，你睇到係啊地緣政治又好，但係。嗰啲戰略資源啊，喺我哋嘅手度啦，就好有乜嘢啦，要撳住下美國。如果唔係嘅話，你搞到全世界都太過破壞，太過混亂啦。 好嘅，就咁啦。
2: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不过咧，咁啊华哥咧，似乎咧即系都有 buy 呢个 G2 呢个论调，即系话咧，只要美国同埋即系中国咧，就即系两个咧拍硬档咧，就可以搞掂个世界。唔系嘅，呢个世界咧应该多极嘅，唔系话你两个大国就可以话事。不过今次咧就特朗普啊，即系话搞掂格陵兰咧，我哋睇得出咧，其实咧特朗普嗰个野心，即系话将呢个北半球啊掌控喺我美国嘅手上咧，呢个系佢真系言出必行，佢真系做紧。佢南美洲啊，委内瑞拉佢又要嚼你啦。咁啊，而家响北边嗰度咧啊，即系就格陵兰咧搞掂啦。咁啊，中间嗰个加拿大又如何咧？而家有呢个问题啦。
0: 你睇到早排特朗普点知？北美洲的地圖出嚟，佢知美國國旗冚曬
2: 加拿大、
0: 格陵蘭同美國。嗱，佢冇冚到拉丁美洲嘅喎，南美洲嘅喎，因為佢唔想要嗰啲地方。
2: 窮啊！
0: 有好多嘅原因嘅，嗰度都有好多資源，但係咧最主要咧係人種嘅問題。
2: 係啦，
0: 格陵蘭嗰幾萬原住民佢唔會理你，加拿大佢有興趣，點解？因為加拿大我哋4000万人裏邊好多係歐裔，即係白人，而美國咧。根據亨廷頓啊，呢個 professor 佢已經去世啦。喺25年前佢講啊，佢到本世紀終結咧，美國嘅白人比例咧會低過一半。而按照美國即係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嘅話咧，咁啊對美國主流社會係一個恐慌嚟噶。因為可能係西班即係拉丁裔或者係亞裔嘅人出嚟嘅，佢多過你啊嘛，個人數數人頭嘅啫嘛。咁呢個時候你諗下，如果佢能夠兼併加拿大，無端端美國同加拿大就會多咗3000多万嘅白人出嚟。將佢嘅種族比例逆轉咗，咁又可以捱到100年啦。呢個係美國即係主流嘅白人之極端主義者咧，佢最擔心嘅事情。而呢個兼併加拿大之後咧，係可以幫到佢嘅。
2: 咁啊，同埋咧，特朗普咧就講明咧，我係唔會用武力嘅，不過咧，我用經濟嘅手段。你而家睇格陵蘭嗰個，已經係接近係經濟手段。
9: 因為你而家見到特朗普啊，用個關税，哇，征服全世界。啊！咁你个个一听到佢话加关税，你自动跪低嘅。咁所以佢用个经济手段咧，冇错系真系做到嘢噶。啊！但系问题就喺呢度啦，你加关税，你自己美国国民亦都销售唔到呢啲咁嘅货物啫。啱唔啱啊？来自中国、来自欧洲也好，来自世界各地都好啦。你嘅货物个入口税加到咁紧要啦。你本土的居民呢是基本上是负担不起的。咁到头来你都是在经济上面呢你是会见到你的衰退一路持续下去。只不过今时今日讲这个咁嘅加关税啊是可以止到咳，是可以恐吓到其他的国家。啊但是如果你真嗱而家中国就采取就是你买买唔买罢咯吓，我就系咁做生意，我又唔会向你跪低啊！喺咁嘅情之下咧，你美国佢依个关税只能够系可以威吓到一时，长远嚟计佢系冇咩作用嘅。主持人，
2: 好咁啊，听埋李生，我哋去呢个5:30新闻啦。李生，请讲。
11: Hello， 系各位啊，主持人、嘉宾好。系啊，我觉得如果。即系美国如果即系佢侵吞咗，即系佢占咗喺格陵兰嘅话咧，有军事基地，即系对加拿大都几危险。因为佢嗱，你谂下阿拉斯加，而家系美国阿拉斯加，再谂埋格陵兰侵咗3遍，侵咗包围加拿大。到时如果侵吞加拿大又即系加拿大真系好危险，冇得打，啊。
2: 仲有咩补充？
11: 咁阿拉斯加喺阿拉斯加系一边噶嘛，咁啊美国呢边啦，最大个边界啦。咁如果格陵兰喺埋嗰边，差唔多东南西北俾佢包围晒。
2: 好，
11: 我哋讲嘅系咁多啦，唔该。
2: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即系美国政府官员同我哋加拿大倾呢个贸易嘅时候，特朗普都讲咗啦。嗱，我俾51周嘅你优惠，你都唔受啊？即系讲明啊，如果你接受我嘅条件咧，就你可以享受我美国第51个州。你唔接受嘅，咁我当你外人咯。咁呢只其实讲到明咧，其实咧特朗普啊，即系对呢个要将加拿大吞并为呢个第51个州咧，其实系。在之念之，是完全是不会放弃他这个野心的。
0: 其实而家谂谂，佢可以对格陵兰用呢个招数。
2: 嗯，
0: 佢如果同对加拿大都用呢个招数，我哋点咧？佢冇唔需要你用米格州，我只系话我个军队去驻入你嗰度，防范中国，防范俄罗斯。再跟住，你所有同外国签嘅条约，外国嘅投资要经过我话事。佢目的系想咁样啫嘛。咁我哋嗰阵时点算咧？啊，我佢唔系要你吞并你米一个州，佢不用对付格陵兰丹麦个招，用喺加拿大身上。
2: 啊，佢接不了，即系你一部分你嘅主权已经系有。
0: 冇错，我哋
2: 代咗美国啦，冇咗主权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咧，听下 Susan 嘅电话。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咁啊听埋阿 Ken 嘅电话，我哋就应该自己讨论啦。阿 Ken， 请讲。
14: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就其实都冚唪都弱放无外交啦，冇冇有？即系三十国家又弱，人又少，尤其美国就霸凌嘅，尤其特朗普做啲办法咧就特别难睇。以前啲总统咧，譬如话做得比较温和啲。我有啲嘢喺谈判桌上讲，又唔会话公开我要抢你啲嘢咩？呢次佢就都最头叫得，请你丹麦都要向佢妥协，唔知你点睇啦？
2: 嗯，好多谢你的意见啦。咁其实咧，即系丹麦咧就悲哀咧，其实格陵兰啲人就最悲哀嘅，因为真系好似头先阿刘太话咧，佢根本咧呢个唔系一个国家嚟嘅，因为只不过系一个殖民地啫。嗰啲任人宰割啊！你今次呢个签协议，佢话系格陵兰会有份倾，嘥气啦！都系我谂住都系丹麦。咁但系咧，丹麦咧亦都系反映出个现象，因为丹麦其实系欧盟里边嘅国家嚟嘅，啊，即系之前咧就即系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等咧就出嚟撑呢个丹麦咧，点样要保护咧格陵兰？但系今次呢件事咧，就欧盟咧声都唔敢声，即系话其实我谂就欧盟就叫丹麦低低地惯铺，吞就佢算数啦。
0: 丹麦唔将欧盟系北约成员之一嚟噶，而家领土俾人侵犯，
2: 系
0: 咯？哦，咁你北约点解唔帮手啦？咁？但系佢只能讲咩啦？啊，我主权仲喺度啊！咁你咪睇有个定义咯，你咩主权啫？不过即系我觉得奇怪啊！即系美国你谂下，250年前咧，由喺北美洲个少少个13个州，一路扩展到而家咁大嘅版图，基本上咧都系抢翻嚟嘅。向西扩展就抢原住民嘅土地，到1846年到1848年嗰个美墨战争同墨西哥打仗，
2: 向南扩展抢墨西哥，
0: 攞咗墨西哥一半领土啊！我哋中国惨啊嘛，晚清嘅时候。清咁割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俾俄罗斯，但系都唔够墨西哥咁惨。美国现在嘅本土啊，有1/3嘅领土去抢住墨西哥噶。咁跟住以后就抢埋菲律宾啦，抢埋关岛啦，抢埋波多黎各啊、古巴啦呢啲地方啦。但系呢个百几年前美国停咗噶咯，啊唔知点解百几年后嘅今日又理过，又想扩张。咁呢个咧，对于其他国家咧，我觉得因为美国而家点解要扩张喺美洲呢？因为佢翻门罗主义、孤立主义，唔想去出边再搞啦。我只系固定我嘅后院，就系、是、北美洲控制南美洲，系改啦。咁你出边咩事呢？就唔关我事。咁啊，对其他国家出边呢啲国，即系亚洲啊、中东啊、欧洲咧，可能会系好事，因为美国再唔会出边聊事斗非啦。但系美洲嚟讲咧，我哋就惨啦。除非你臣服于佢。如果唔系咧，早就委内瑞拉总统咁啦，格陵兰咁啦，或者我哋加拿大，我唔知边个总理挨唔住，终于我哋投降，咁我哋就真系唔系一个州啦。
2: 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咧，就真系最对美国嚟讲好大吸引力嘅，因为个领土系仲大过美国。哦，领土咧，如果一借咗加拿大咧，佢领土扩大咗一倍有多。另外，加拿大里边好多嘅呢啲矿物啊、啲资源嗰啲，系美国即系垂涎欲滴嘅。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都唔好咁开心啊！即系话咧，你讲下佢都系呢51个州，我担心咧，即系美国呢、这个以长远嚟讲咧，要侵吞加拿大唔系一个。不是一个幻想，是一个实际行动。
9: 我认为是啊。加拿大几时会跟美国融合埋一体呢？这个我哋唔知道。不过我知道呢，我有生之年是见不到，好彩。但是加拿大个领那个土地是大过美国不得已。但是加拿大拥有最重要的水资源，亦即是美国最缺乏的。所以佢念之在之，佢都要占据咗加拿大嘅水资源嘅，呢个系一定噶啦。咁而家佢差唔多坐定粒六啊，攞加拿大， 另外格陵兰嗰度又俾佢攞埋，所以喺个水资源嗰方面咧，佢唔系点样担心，而系佢最担心就系点样可以顺利管理。嗱，好彩两个地方咧，距离美国都唔系远嘅。啊，好加拿大就贴实啦，啊，格陵兰嗰度亦都佢去亦都唔系远。相反啊，丹麦咧就凄凉啲啦，因为佢山长水远。又要管嗰度，你淨係有啲咩请示你都要派人过去，无论飞机好船好，你需要一段嘅时间，即係好似英国嗰个福克兰群岛喺呢个阿根廷嗰个岛聚，佢唔管佢又唔係管佢又唔係正式係猪头骨鸡肋嚟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好可能特朗普就向丹麦晓谕呢个所谓利害关系啊，嘢又唔使啦，嗱你又唔使咁担心啊，而家摆到明咧，我就要扩充我军事基地啊，以后所有嘢我话晒事，但系管理冚唪唥系你、啊，哇佢真系好着数啊，所以喺呢一方面，美国系做咗一个好成功嘅嘢。既然格陵兰可以成功，将来可以复印喺加拿大度。亦都可以喎，因為加拿大老實講啊，如果你又講軍力，基本上係冇得對抗嘅。而且加拿大所用嘅武器全部都係美式武器，咁你知道今時今日嘅戰機全部可以遠程控制嘅，佢唔俾你飛，你飛都飛唔起。你加拿大憑乜嘢可以同佢對抗呢？基本上冇可能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加拿大唔好成日话自己点样够牙力，点样勇敢，点样成，净系冷天啊！喺呢个陆路方面停止你嘅往来，咁我哋要食嘅蔬菜咧就要兜大圈，又先上到嚟。咁我哋买棵生菜都负担唔起啦。
2: 咁啊，格陵兰咧虽然咧面积大，不过咧对于特朗普嚟讲咧小菜一碟啫。而家咧特朗普最紧要就咩？今个星期。習近平去到那個才是聖誕大餐，現在就我想呢、這個肯定是了，因為中國方面已經宣布了習近平 會去了，這個不是傳言，這個肯定是，但是這個才是這個星期裡面發生的一個最大最大的
0: 重頭戲。因為現在美國最悲切的問題呢，領導擴張格陵蘭加拿大呢是長遠的計劃、但是解決當下的問題，例如美國國債啦、美國在伊朗的危機啦、烏克蘭危機啦，呢啲係佢都即刻要面對的問題。因為呢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的話咧，就會影響佢中期選舉 ，which is 個幾月的時間嘅啫。嗱、啊，你睇得到最近中美個關係似乎幾好、啊，降低咗關税啦，中國又買佢天然氣，又買大豆，你想點啫？即係習近平幫特朗普買票啫嘛。因为中国呢就好想特朗普继续做落去嘅，你越做落去呢对中国嘅帮助越大。咁呢个时候特朗普梗係纯粹人情㗎啦，佢话佢会去机场接机，又唔知真定假。
2: 咁应该会。
0: 喂，如果系应该第一次。
2: 第二次。即阿拉斯加度
0: 啊，普京。首都啊，首都。因为阿拉斯加唔到嘛，特朗普都系飞去嗰度啊，咁机场我啊机到先等埋你咁解咋嘛。但你白宫嗰个车队出去机场嗰度接习近平，喺我印象中应该系第一次美国总统去机场接另外一个国家元首嘅啫。翻去查一查先。不过但系你可以睇到特朗普已经隆重歧视呢件事。咁当然啦，习近平亦都会唔会就咁进摊俾嘢你㗎嘛，大家交易㗎咋嘛，即係台湾问题又好，你话咩要制裁中国啲银行又好啊，仲有呢伊朗嘅战争呢，我觉得呢佢一定要同中国讲嘅。你要快，因为美国想喺伊朗抽身，咁因为方法可以逼到伊朗啊，唔好咁大贪啦，你唔好嗰啲条约唔好咁苛刻啦，唯一边可以捉到佢呢，中国可以捉到佢。你九成石油卖俾我噶嘛？嗱，我而家唔买你咁多啦，你唔听话嘅话，我买你一半啊！我伊朗死快啲嘅啫，咁所以咧，中国系有共干作用嘅喺呢度，所以特朗普睇到未来咧，就系点啊？即系喺呢个礼拜就好耐啊，又一定会对习近平啊低声下气。
2: 我哋先预告啦，下星期咧，我肯定讨论呢个话题啦。不过咧，而家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系乖好多啦。咁啊，即系连呢个今次咧，即系习近平嘅团队里边咧有比亚迪啊，个电动汽车嘅阿头咧都会去咁啊。特朗普講咗好多次噶嘛，你加拿大唔准要同呢個中國呢、這個即係電動車，因為咧我防止你中國嘅電動汽車使用我哋美國，影響我美國。但係而家咧，似乎咧佢又同意話，即係啊，如果你比亞迪喺我哋美國設廠嘅時候咧，我又唔 care 嘅。咁呢個咪又係即係你唔得我得咁樣嘅做法啦。
9: 嗱，而家美國重中之重， 他想在中国攞咩呢？稀土。因为稀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一切军工也好，民生的制造也好，在那里影响了他。那你不卖稀土给你，正所谓你做个炸弹都有问题。啊，他的外国者飞弹啊，咸晚都要用稀土的。咁喺咁嘅情之下，今次到底阿习近平见到阿特朗普嘅时候，佢哋啊美国喺哪一个方面嘅软化？而家大家见到啦，啊汽车会有机会啦，啊咁啊呢个 AI 人工智能啊，啊芯片啊，啊甚至乎呢个啊电话方面咧，华为方面咧，会唔会放松咧？啊咁啊今次睇下中国肯放几多稀土俾美国啊？咁当然啦，另外一个重中之重就系中国啊喺呢个伊朗方面，佢支持佢哋去到边一度，所以喺呢个未来嚟讲啦，嗰、那个石油啊用呢个人民币计价咧，亦都系重中之重。
2: 咁啊，啱啱有一个消息就话美特朗普咧又放轻咗出嚟啦，如果咧即系伊朗咧就唔妥协咧，我就将会咧而家考虑紧咧将毁灭伊朗。又得个讲字，
0: 讲过好多次啦，
2: 好多次啦，真系好值唔值得人信噶
0: 啦？打打唔掂，跟住我哋唔打啦，我哋
2: 啊 D Day，
0: 我就用诺曼第式嘅经济制裁，讲咗两个礼拜又冇声影，而家翻嚟嘅话，我又要打退你翻去石器时代。喂，讲听嗰个都觉得烦啦，系嘛？即系特朗普已经冇招，喺伊朗上你睇到佢冇招噶啦，已经唯一希望咧呢堂同习近平讲掂数，逼伊朗就范。嗰啲條件咧，唔好太對美國太苛刻，令到特朗普又落台階。
2: 嗱，佢而家特朗普咧就出邊講話，即係我而家同呢個也門胡塞組長傾掂數啦。佢話唔會攻擊我美國。講咯，佢其實就係叫習近平同伊朗講，喂，睇住你兄弟啊，嗰、那個先係真正嘅。
0: 呢、這個亦都唔單止係美國嘅，沙地都要咁樣。
2: 係咯。
0: 因为点解你而家沙地到现在啊，佢俾即系胡塞武装，但系虽然唔系会影响佢好大，但系搞到佢好头痕。咁如果你话能够叫到伊朗叫佢小兄弟胡塞武装，你唔好搞沙地咁紧要啊。咁呢个时候，我觉得咧，即系沙地对中国系有所求嘅。你睇最近啦，点解沙地无端端佢掟啲中国嘅东风十五个导弹出嚟啫？即係話俾伊朗聽，啊，你有中式武器，我都可能會有㗎。你睇下嗱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沙特阿拉伯咧，同埋伊朗咧，目前好似劍拔弩張咁，但其實咧，以後係有計傾嘅。
2: 我都唔相信伊朗同呢個沙特阿拉伯真係會係
0: 打上嚟，係
2: 始終都係自己都係回教兄弟。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咧再會，
9: 拜拜，
0: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本省省府正式就 Tunbridge 枪击案向 OpenAI 提出诉讼，并倡议加强对人工智能的规管。律政厅长李沙玛表示，公司拒绝向省府提供 Tunbridge 枪击案枪手的 ChatGPT 对话记录。李沙玛星期一表示，今次诉讼重点是 OpenAI 在今年2月枪击案发生之前未有就平台上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他指出，枪手 Fan Usler 和 ChatGPT 之间的对话严重程度足以触发 OpenAI 内部员工进行审查。诉讼指出， OpenAI 内部审查人员曾经建议将 Fan Usler 的账户活动转交皇家骑警，但是公司管理层拒绝有关建议。 OpenAI 过往承认有关对话令人关注，因此曾经封锁 Fan Usler 的账户，但是他之后开设第二个账户绕过禁令。至于他实际和 ChatGPT 讲过什么，以及聊天机械人怎样回应，至今仍未公开。诉讼文件话，如果当时有人致电皇家骑警，一个电话可能已经可以避免悲剧，但是 OpenAI 选择保持沉默。李沙玛表示，省府曾经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记录，但是遭到拒绝。如果省府的诉讼成功，官员表示所得款项会用于支援 Tunbridge 社区，包括兴建新学校，取代发生枪击案的中学。他又表示，省府的诉讼与受害人及家属早前在加州提出的案件会同步进行，双方律师亦都会保持密切联络。李沙玛同时表示，他已经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加拿大刑事法，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和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相关企业承担责任。OpenAI 没有接受访问，但是发声明表示， Tunbridge 事件是一宗难以言喻的悲剧，公司会继续与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并持续推进安全工作。在省保守党党领 Harry Lynn Finley 辞职之后，该党已经任命临时党领。张逸良报道。
7: 在省保守党党领 Kelly Lynn Finley 辞去党领一职数小时之后，该党的董事会任命省议员 LaurenDawson 为临时党领一职，有关改动正值外界猜测新民主党省长尹大伟可能借机会提前省选之际。在2020年，他首次当选 Caribou Chilcotin 区省议员，当时他是 BC 联合党的成员。在2024年，他再次当选之后，跟大部分议员一样转投了保守党。在星期日晚的时候，新民主党党团召开会议讨论 Findley 辞职的事件。另外，前保守党领袖 Nick Chocolick 选区省议员罗士德表示，下一任保守党临时领袖不一定要是现任议员，该人只需要能够团结全党，并向全省展现一个繁荣的 BC 省愿景，一个能够解决新民主党强加给本省人民严峻问题的愿景。如果人民渴望变革，该党将会为他们带来变革。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省保守党前党领 John Worsted 和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星期一宣布重返保守党党团。John Worsted 上星期五被逐出党团，他星期一发声明表示， Findley 的辞职是对 BC 正确的决定，并感谢他作出有关选择。他表示已经接受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的邀请重返党团，并形容 Dawson 是一名优秀的人。他又透露，省保守党与早前分裂出去的 Centre BC 已经就重新整合展开讨论，并认为有关谈判应该成功。在上星期五亦都被逐出党团的 Trevor Harford 亦都已经重返保守党。另外，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亦都接受邀请回归，他早前退出党团，并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议会，没有加入 Centre BC。McGuinness 表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团结的反对党。 他早前退党时曾经表示，如果保守党希望击败新民主党，就需要接受更加多温和派选民，又批评 Finley 不接受这个方向。他说，当他离任之后，现在就是重新团结建立一个更广泛政党的时候。温哥华市长沈冠健呼吁 BC 省政府不要在10月17日市选之前提前举行省选，认为地方选举应该得到市民完整而不受分散的注意力。省长尹大卫上星期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另外界持续推测省府可能会提前举行省选。沈冠健表示，现时应该将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地方议题上，而他的立场和 BC 城镇联盟一致。BC 城镇联盟上星期通过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省选竞选期和地方选举重叠，以维持市选的完整性。另外，沈冠健星期一公布 ABC 温哥华竞选政纲，政纲有三项主要承诺，包括处理公共安全及街头秩序、住屋负担能力和市府问责，以及就业和经济。政党提出禁止在公共地方公开使用眼性毒品，承诺2027年物业税零加幅，以及重建温哥华水上中心和振兴 Granville 街娱乐区。在国会复会的第一日，自由党政府随即提出 C39 法案，目标是加快加拿大大型项目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自由党将法案称为 Building Canada's Strong Act，由政府众议院领袖及运输部长麦金龙、就业部长哈尔杜以及政府间事务部长纳布朗公布。联邦政府表示，法案的目的是缩短大型项目的审批时间，加快项目落实。有关法案推出之前，总理卡尼上星期刚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向几十名海外投资者介绍超过150个加拿大基建项目，希望吸引10,000亿元投资。政府表示 C39 法案会重整监管审批程序，同时维持现有标准及原住民权利。法案同时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引起工会关注。政府表示，有关改动是希望在劳资谈判过程中协助双方更早处理问题，达成协议和解决争议，同时全面保障罢工权。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改动主要会影响过往曾经出现罢工行动或者被要求调解的行业。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 Brooks 表示，工会会仔细审查 C39 法案，并关注政府所承诺的保障罢工权实际上会怎样落实。他强调，任何限制工人罢工权的措施都不能够接受。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政府地位，卡尼上星期向自由党党团表示，今个秋季国会会议非常关键，政府未来几个月将会提出多项重要法案。政治分析表示，虽然自由党民望高企，但是生活成本高昂问题上可能仍存在弱点。张亦伦报道。
7: 国会今届复会，灰沙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illan 表示，公众舆论支持卡尼在欧洲关系和对美贸易谈判这两方面采取的策略，但自由党在生活成本上高昂的问题仍然是存在一个弱点。他说，总体而言，公众对卡尼在国际事务上的行动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但自由党在本届会期里面应该要确保保守党并没有机会在经济状况和生活成本问题上攻击到他们。他又说，自由党计划对联邦劳工法的修改可能会引发争议。联邦就业部长话，即将出台的新法案将有助减少联邦政府干预工会罢工的次数。保守党在经历该党发展方向公开内讧后，亦都将反面屋态化。Billan 亦都质疑博利治对党团的控制和党内纪律问题。他说，卡尼忙于国际奔波，专注于对抗特朗普政府，令到保守党一时很难在卡尼身上找到攻击的目标。又说，在贸易战和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团结在国家领导人的一方。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团结在国

0: 在同期的649开赛里面，也都开出了两组 extra 彩券的中奖号码，每组奖金是50万元。两位中奖者都是透过 BC 省的 BCLC 网站购买。所有中奖者需要在抽奖日之后一年之内领取金铺奖金。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在马里兰州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480名美军参与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控告特朗普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

0: 市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因分天奴七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起强烈反对。因分天奴其后宣布放弃计划，但是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在香港，食环署在全港各区外佣聚集的地点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违规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捕并检控九人，检获约 1.5 公吨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表示，一直关注外佣聚集地点无牌摆卖引致的街道阻塞、环境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重新会继续不遗余力打击无牌贩卖活动，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香港代表队在亚运单日增添两金一银三铜，至今累积取得八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罗淑佩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佩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令全港市民振奋。何欣涛亦都拼劲十足，连续两届夺得男子50米自由泳银牌。罗淑佩又提到，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景斌组成的三铁接力队同心协力夺铜，是港队连续三届亚运在这个项目上取得奖牌，成绩令人鼓舞。至于分别在空手道赛事上摘铜的黄卓利和洪浩威，罗淑佩亦都赞扬他们表现出色，发挥水准。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
1: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3: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天主早晨，9月21日星期一，今日暂时唔讲美国，讲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俄罗斯刚刚结束大选投票，一如外界所料，总统普京所属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轻易获得大胜， 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控制权。这次杜马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四年多来的首次改选下议院里面450个议席，而在2022年聘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等四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选民亦都首次可以参加投票。乌克兰早前批评投票不合法，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加以破坏，接壤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命伤亡。总统普京亦证实乌军攻击扎波罗热，导致该区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身亡。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选举系统的网络攻击强度增加，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更因为乌军无人机攻击断网，14个票站要用后备电源供电操作。西方媒体习惯性唱衰俄罗斯，说今次投票率不高，揭示俄罗斯民众对政府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全国电视发表讲话，说民众踊跃参与投票是有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胜出，又说俄罗斯团结一致，不会分裂和被吓倒。刚才说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早已经坐定粒绿，会赢得今次的选举，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做了手脚。在克里姆林宫的严密操作之下，今次参选的十个政党都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唯一主张反战的反对党俄罗斯统一民主党党领阿波罗选前不久就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参选的资格，故此今次选举是糖水滚糖鱼，自己人玩晒。外国媒体会攻击俄罗斯的选举制度不民主，但他们不能否认这套制度的操作和西方世界大同小异，都是一人一票产生，只不过是将反对声音一早就并于这个游戏之外。其实美国的情况亦都一样，美其名每个合资格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参选美国总统，但是总统候选人永远只得两个，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推荐，这两个大党都由大财团控制，故此以特朗普这样质素的候选人都可以两度当选美国总统，简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一

北部城市苏梅亦有住宅被俄军炸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末同东欧七国领袖同欧盟代表召开峰会，继续争取支持。俄罗斯的矛头呢，同时针对欧盟。7月23号欧盟批准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措施。讲真，已经制裁了俄罗斯20轮，完全都达不到削弱俄罗斯实力的目的。再来21轮甚至更多的制裁呢，又有什么用呢？俄罗斯就作出回应，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方根据国内法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成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目的在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同埋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掌握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声明中说，对欧洲国家中支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方同样实施了限制入境的措施。俄罗斯将禁止入境人员名单扩大，宣传意味大于实际影响，但是上星期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接管了欧洲企业资产，就令到欧洲出现恐慌。被接管的西方企业包括瑞士

0: 的 DIY 连锁店在俄罗斯的业务转移给一家叫做 LEV Management 的公司。这间 LEV Management 公司去年才成立，过去并没有可知的商业活动。普京这个行动可能说是执行前年一个决定。当年10月24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罗安洛夫曾经宣布，针对西方国家先前类似行动，俄罗斯将开始使用被冻结的不友好国家的资产收益。这个决定不仅彰显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反击能力，亦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宣布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储备，其中欧盟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就大约是占2000亿欧元。这些资产原本可以用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一旦被冻结，对俄罗斯是会产生短期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力的。近期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这些被冻结海外资产是打主意，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宣布，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贷款，贷款就是来自被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收益。但这个决议迟迟未获通过，因为遭到主要控制住这笔俄罗斯资产的比利时反对。比利时担心这个行动日后会被认定是违法，因为随意掠夺另一个国家的资金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这个国家的行为如何恶劣，其他国家都是无权冻结这个国家的海外资产，更加无权动用这些资产作其他用途。道理就是这样说，但如今这个世道已经毫无公义道理可言。特别是特朗普做了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已经歪烂晒块面，为了美国利益优先，什么国际秩序规矩都完全不用遵守。出于地缘政治需要，美国可以随意冻结没收其他国家的资产，包括民间的资产。一些小国也都有样学样，巴拿马可以没收香港长和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上两个港口的经营权，荷兰也都可以抢掠中企文泰科技100%的控股子公司荷兰安世半导体。如今俄罗斯接管瑞士、雀巢和3家法国企业，只不过是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跨国企业就真是危机重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拗牺牲品。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年代，公义和国际秩序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丹麦和格陵兰在前日，即是19号，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美国将会取得格陵兰防务的永久控制权。但是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就不会损害到丹麦和格陵兰的主权。这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宣称，协议将会令到美国对这个北极岛屿的安全取得永久控制权。但協議具體涵蓋的範圍和細節呢，到現在呢都不是很明朗。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協議核心內容基本上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就永久的安保權力，確保美國永遠擁有在格陵蘭採取一切必要行動的完全能力，包括永久進入權、駐軍權和飛越權。第二，就擴大軍事部署。格陵兰岛已经本来是有美军基地的，但这一趟美国将会立即着手在当地适合的地点增加军事部署和建设额外的设施。第三呢，就排除对手势力，明文禁止中国、俄罗斯等这些非北约国家 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领域方面的投资的可能性。第四，就是主权和自决权。丹麦首相表示协议将会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认可加陵兰人的自决权。至于后续发展，预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正式签署，还有这个仍都需要各个国家的议会批准才可以正式生效的。由表面看，如果这个协议签署了之后，基本上美国已经是全部控制了格陵兰，因为美国要的并不是名义上的占领和吞并，而是要有驻军的权力和资源的控制。至于格陵兰那几万居民的自治权，特朗普根本没兴趣。丹麦依然宣称拥有对格陵兰的主权，而格陵兰表面上都宣称拥有自治权，不过这些很明显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地方可以被外国军队随意进入扩大驻军范围，而自己连容不容许外国投资都没有话事权，这些又怎可以叫做主权呢？如果这样都讲得通，95年前的918事变的时候，中国就不需要反对日本吞并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啦，东北就不会有那么多抗日游击队反抗日本和关东军啦，因为日本根本是不想负责东三省人民的管治问题，他们只是想扩大日本关东军去东北的进驻，防止苏联，而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掠夺东三省的资源，包括煤矿、铁矿、粮食和木材等。现在的格陵兰表面上有自治权，但是丰富的矿产蕴藏量，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几多，有几多矿藏在格陵兰的冰原之下，但是这个协议一旦签署了之后，这些资源以后就会成为美国所有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去染指或者参与开采，这个就是美国的计划。至于格陵兰会不会成为美国的领导，根本都不重要。其实特朗普想吞并格陵兰都不是今日的事，在他第一任期，即是2019年的时候，他已经提出要收购格陵兰，但当时丹麦和格陵兰的自治政府都明确拒绝，声称又永不出售土地。到特朗普去年就任第二任期的时候，就不停提出要兼并格陵兰，还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个州。我们加拿大当然是断然拒绝啦。开始的时候呢，丹麦和格陵兰态度都非常坚定的反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和欧洲盟国共同保卫格陵兰，咁话。但事隔一年，丹麦和格陵兰的态度终于软化，放弃抵抗态度，将整个格陵兰的拱手相让。这个是丹麦的悲哀，亦都是欧洲的悲哀。但是在现实主义来看，强权即是公理，这个世界，这个是丹麦和格陵兰的无奈。特朗普为什么要兼并格陵兰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稀土，估计有4200万吨的稀土在格陵兰那里，而稀土是一种在今日用在高科技和军事上的关键矿物，其次好像镍、石墨、钴、铜等等。此外，格陵兰岛的冰层之下和它周边海域亦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现在的开采难度就很高，但随着地球暖化和科技的进步，以后的开采就会相对容易的了。第二，就是丰富的淡水资源。格陵兰是全球最丰富的淡水储备地方之一，约占全球淡水总量的十分一，而美国本土已经开始缺水了，所以未雨绸缪对美国来说是应该的。第三，就是北冰洋的海岸线。随着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就变得可行了，但北冰洋海岸线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美国只是在阿拉斯加有一小段，但如果加上格陵兰，美国就可以在北冰洋和俄罗斯抗衡了。第四，格陵兰是世界最大的岛，面积就217万平方公里。如果美国控制了格陵兰，美国能够实际控制的土地马上超越中国和加拿大，仅次于俄罗斯。所以有了以上四大原因，难怪特朗普要兼并和控制格陵兰。好了，讲到这里， 特朗普的计谋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要忘记他由始至终都想兼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为什么他对加拿大这么有兴趣呢？我认为他的理由要比兼并格陵兰来说重要多，可以分为六点的。第一，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的石油蕴藏量的国家。石油在未来几十年都是人类的重要能源和工业原料。第二，加拿大拥有全球最大的淡水资源。我们有冰川和众多的湖泊，对美国未来100年来讲都是极之重要的淡水资源的来源，因为我们就在美国隔离。第三呢，就加拿大拥有世界领先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金、油、镍、锌、铁、锂、钴、石墨，这些电动车高科技所需要的关键矿产。很多矿产在加拿大来讲储量都是世界前列的。第四呢，加拿大国土面积在全世界排第二位。如果美国兼并加拿大，美国就会马上成为全球最大面积的国家，对特朗普这个大美国主义者来说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第五呢，就是北冰洋的海岸线，地球暖化，北极航道现在已经可行了。如果加上阿拉斯加、格陵兰和加拿大，美国马上会变成北冰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对于未来的航道拥有权和北冰洋底下的矿产资源来讲，对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第六点，我认为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加拿大的人口结构。我们有4000多万的人口，而里面大部分都是欧裔，即是白人。在本世纪初，美国一个学者叫 Samuel Huntington， 亨廷顿已经提出了警告。他说在21世纪中叶，美国本土的白人所占的比例会低于一半。原因就是外国移民的日渐增加，特别是拉丁裔和亚裔，而本地的生育率又不高。对一个有自由民主选举的国家来说，这个会是令主流社会非常担心的事情的。但是如果一旦美国兼并了加拿大，我们3000多万的欧洲裔国民呢，马上就会将美国的种族比例逆转的。所以有这六大原因，特朗普和他的班子是念念不忘要吞并加拿大。现在加拿大要面对的问题是，特朗普现在已经实际控制格陵兰，下一步就会加大对加拿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大部分国民都不想加拿大被美国兼并，但以我们的实力来说，我们能够撑得几耐呢？又如果特朗普用对付格陵兰的手法对付加拿大，即是说他不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是要在加拿大各地驻军，又限制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即是我们没有主权，好像格陵兰那样，我们又如何应对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至于特朗普为什么要兼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呢？我留待明天再讲。我是阿明，陈文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香港首任的行政长官，如果全国政协前副职董建华先生在本月的8号逝世。星期日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是举行这个出殡仪式，整个丧礼是相当高层次，是采用国葬的规格。当然有若干的市民都可能希望是可以到这个陵前去追悼董先生。当然但去到这些这样的层次，小市民只能够是隔街来到去遥遥来到去敬悼他的。说这个国葬仪式其实是相当高格调，只有国家领导人级才可以有这样的殊荣呢。咁之前嚟讲，有两位香港人呢都曾经係有啲咁嘅国葬嘅安排。一个就係安子界啦，一个就係霍英东。咁安老同霍老呢都係传统嘅外国人士。咁但呢佢哋喺香港嚟讲呢就并冇一个好特别嘅公职。咁不比呢个董生係所任嘅行政长官，承担着香港回归一个历史的使命， 所以相对来讲，董先生那个的政治的地位和角色应该比霍老和安老呢是更加高的。而我睇返整个嘅安排呢都好特别。格调高之外呢，而摆出嚟整个嘅特别系嗰啲治丧委员啊等等呢，亦都系相当呢系有份量。咁即系讲返治丧委员会呢个主席主任应该就系一个最高一个嘅殊荣啦。啲就系石泰峰啦，石泰峰呢亦都系国家领导人之一，佢系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亦都系政治局嘅委员啦。咁由佢哋到担此重任呢，亦都睇见呢对董先生一个极高嘅尊崇。你甚至连系嗰办嘅下主任啊，或者香港检察嘅前行政长官呢，亦都只能够担任呢呢、这个副委任副治丧委嘅成员副嘅角色而已。咁而整个嘅仪式咁当然係庄严肃穆啦。咁当然我哋重点都睇睇呢，就是石泰峰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咁全场呢就七页，呢、这个页数呢单页数嚟讲呢同霍老当年呢係差唔多啦。不过佢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嘅重点呢有四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界定。第一个就係坚定嘅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嘅亲密朋友啦。第二个就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第三就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第四是香港的知名实业家。如果同这个四大的悼词重点来讲呢，那么安老和霍老呢应该都具备三项。就是呢爱国主义啦，都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啦，也是知名的实业家。但董生多一样就是在香港是实践这个一国两制的开拓者。咁呢个都系董先生喺历史上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地位。咁而睇返尽管有啲领导人都系冇嚟香港啦，咁但系呢亦都有献花，咁亦都表示呢呢、这个嘅对董先生嘅尊敬。七名政治局嘅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埋一个韩正，以致系退任咗嘅胡锦涛咧，亦都合同嘅形式咧，对董先生嘅逝世咧，表达一个嘅哀悼。咁咧，呢个就我哋了解到喺中国政府嚟讲咧，嗱，所有嘅治丧或者等等嘅重要人物嘅逝世嗰个嘅安排咧，亦都有一个好深嘅政治含义。即系我哋用香港水啲叫治丧政治学，一定有佢嗰个安排喺度，而高度评价董先生，同埋呢个评价呢係好有部署。点解嚟讲呢？嗱，记得我早前都讲过，喺董生逝世嘅消息传出係夜晚呢，咁唯有信报係做一个比较係详尽嘅一个董先生嘅生平嘅简介，同埋呢一啲历史嘅评价。咁相对嚟讲呢，文汇大公呢亦都係呢只係消息而已。但到中央定一位啦，咁亦都有中央大员嚟香港去负责呢个嘅仪式。咁於是呢就有更多嘅篇幅。文汇报呢就七大版，咁大公报都四版嘅。可想而知啦，呢、这个就係睇到嗰个所谓治丧政治学嗰个嘅重要性。咁一切呢都有一个好隐晦嘅政治含义。而对董建华嗰个嘅高度评价，特别喺香港实践一个两制嘅开拓者呢，亦都系凸显咗即系董先生对一个两制嘅维护啦，对维持国安嘅一啲嘅重视等等呢，亦都系透过今次呢个治丧嘅整个嘅工程嚟讲呢，都睇到中央嗰个嘅表达嗰种嘅含义喺度嘅。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刚过去的星期，不论联邦或者我们省政坛，新闻的信息是排山倒海，必须省更加是风云变幻。昨天再有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无奈同一日党领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的职位，这个可能打乱省长尹大伟的计划。尹大伟是不是会在反对党 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仍然宣布省选呢？如果省选在十月底举行，选期就会和下个月17号举行的全省市选部分重叠，同一段时间两个选举候选人拉票，那么会引致选民混淆。已经有市选的候选人和城市联盟提出反对。今天我想和大家跟进就是过一个星期总理卡尼风尘勃勃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达至了一些什么成果以及初步的评价。卡尼首先上星期一主持了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获邀出席的都是投资界的顶尖人物，这些嘉宾管理的资产达到100万亿加元。报道说峰会带来了5000亿新投资和财务承诺，建议中有167项基建、资源和科技等的投资项目。讲到这些掌握巨额资本的投资人参加已经是值得点赞，因为他们有很多下属帮他们做分析、做研究，他们是没有必要出席的，而且他们做的投资决定亦都不会是因为出席一次会议达成。联邦政府同时是宣布全新的大型投资项目边际有效税率由原来的 13% 大幅下调到 6.4%， 是七大工业国最低的。有评论认为扩阔税基对投资全面减税效果是更好。政府还要提供其他的激励措施，例如加速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若果美国对我们实施永久关税，投资者考虑到失去美国市场，那投放资金在加拿大就会大大失去吸引力。所以加拿大都要开拓新市场，促成了总理上星期三去法国出席欧盟会议，积极回应欧盟被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提议。欧盟的起源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不单要进行贸易促进经济繁荣，亦都要防止再爆发战争。组成联盟就是由法国和德国牵头，1952年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加入。到了今天，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区的总人口是4亿5千万。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没有边境管制，使用是统一货币欧元，但需要拨款援助经济较落后的成员国，帮助基础建设。成员国必须要遵守欧盟在赤字和债务规定的上限。欧盟通过很多法规、经济政策、环保标准和贸易协定，成员国是强制执行。最后成员国统一用欧元是没有货币的自主权，亦都没有独立的外交和贸易权，不可以和非欧盟国家例如美国或者是中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这些都必须是由欧盟统一谈判。欧盟现在建议给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准成员国定义模糊，欠缺法律框架的约束，而且牵涉大量技术问题，所以具体是怎样落实仍然有待进一步商讨，以及是其他成员国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的反应最快和最积极。他当日就在网上贴了图片，图片上有一支欧盟旗，旁边放了一块红色的枫叶。澳洲、威尔斯、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纷纷表态都想加入欧盟，所以加拿大和欧盟成功结合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蓝本。在本国，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质疑总理卡尼的讲法，他指卡尼先就说不做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后来又说欢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 博利治强调，加拿大必须要主权独立，不向欧盟交税，不实施欧盟的法规，亦都不执行欧盟开放边境管制的政策。向来争取独立的魁省亦都马上提出，加拿大和欧盟达成新联盟，魁省要获得特殊地位，同埋在欧盟的谈判桌上，魁省占一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入欧盟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觉得可笑，他说是敌对行为，他威胁若果欧盟和加拿大的合作是不怀好意，誓会通过严厉的关税措施和停止和欧盟的贸易作为回应。特朗普同时是签署备忘录，指使从政府的采购名单中移除加拿大原产商品。加拿大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要分散风险，寻找新市场，无可厚非。对准成员国的提议，卡尼已经表示会交国会辩论和投票，所以暂时这个准成员国的提议都是象征意义和主要是传达信息，或者这个亦都是卡尼想要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又要避免和美国彻底决裂。在多伦多的投资峰会，卡尼亦都宣布备受争议的机场私有化计划。他说政府继续拥有机场的核心土地和实体资产，但机场的管理权、未来的扩建权和收益权将会以长期特许经营权合约的形式出租给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会参照澳洲和安省407号高速公路的模式订立几十年的租约。首先开放私营营运的将会是国内旅客流量最大的四个机场，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和卡加里。卡尼预期出让这四个机场的长期经营权，联邦政府会有几百亿元的收益，联邦政府就会将这笔钱全数投资在长期缺乏资金的小型地区性机场，以及在其他国家交通基础建设。从前本国主要的机场都是政府拥有，但是透过联邦运输部直接管理，每年的净营运开支1亿3500万，当局还要额外拨款扩充跑道或者是整修机场大楼等。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联邦政府在1992年提出国家机场政策，政府仍然是持有机场的土地，但是就交由地方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去营运。管理局每年交租给联邦政府，过去30年达到84亿，管理局就向航机收落地费，乘客都要给机场改善费、停车费等，这些就在100%投资在机场的基建和社区发展。今次总理卡尼提出改由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经营，打破30多年来机场非牟利的营运架构，引起很大争议。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会员有32万人的 UNIFOR 在投资峰会的会场外抗议，说会破坏机场员工的薪资和工作环境。航空界都警告私人资本是以赚取高回报为目的，未来机场费用必定上涨，旅客的负担也会增加。加美爆发贸易战，引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为了寻找新出路，政府一个星期内对国家发展提出很多倡议，这些我们几十年来都未曾见过。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时刻，未来国家何去何从，是国民积极发声的时候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2026年的9月21日的星期一下午3点14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盛的。 Bosco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7: 又到了星期一，咦，还有多几日就是中秋节的了。
1: 啱啊，我看见了，老板多谢他送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月饼俾我，成盒啊，都系送一个喎，
7: 慰劳你哋啊嘛，你哋都咁帮手，打风落雨都翻，系咪？又冇怨言，
1: 冇，
7: 系好使，
1: 出粮我哋都话
7: 都笑人，
1: 我唔出粮都咁好笑嘅喎，
7: 真系。咁即系波叔你本身啊大方啊，兼肯做人蚀底，自不然啊多人中意揾你啦，系咪？
1: 咁啊系喎，呢一句说话咧，我喺一个包玉刚一个助手学翻嚟，
7: 系咯？
1: 你话黄先生话俾佢听，佢话蚀底就系着数，佢话呢句咧包素光嘅名言嚟噶，所以我可以同大家分。佢话点解咧？好多时啲人咧，佢第一样嘢试下你肯唔肯蚀底。如果你唔肯蚀底咧，知道你咧系斤斤计较嘅人，
7: 咪咯。
1: 第二样嘢咧，佢话当你有蚀底嗰阵时，俾人一个好印象，
7: 嗯、
1: 啊，你个人嚟讲好大方，有乜好嘢，我将来益你。咁啊，所以嚟讲啊，蚀底就系着数。呢个系我人生嘅其中一个格言嚟噶。
7: 好，呢个系好好嘅格言啦。咁啊 ，Bosco 咧，阿波叔咧，真系好好人嘅，成日都睇到一啲关于呢，即系有诈骗强抢案咧，佢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咁而家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喺呢个旺角咧，有位女士啊，过紧马路嘅时候咧，就俾一个咧年纪稍为大啲嘅女人咧，就喺度诈机嚟到搭讪佢。就想其实就冇嘢嘅，成日想抢佢嗰部手机。点解呢？原来呢呢位女士呢行过緊马路嘅时候，佢就手机揸住部手机。咁佢个手机呢就有个外壳嘅。咁呢一位嘅即係年纪比较大一啲嘅女士呢，见到佢呢就咋咋低低行埋去，见到佢夹包到佢，咦，你个壳喺边度买呀、啊、咁。
1: 唔系背脊嗰个喎。
7: 啊，
1: 个手机嗰、那个。
7: 问揸住手机个女仔，个女仔啱过緊马路嘅相。咁呢个女人呢，即係呢个女人同呢个女仔讲，佢话呢个壳喺边度啊，咁其实佢等佢呢唔觉意望住个大妈嘅时候呢，佢諗住想即刻抢咗佢手上嗰隻手机。不过好彩呢位嘅女仔呢好醒目，好醒目。佢竟然一听到个大妈一问佢呢，佢叫呢度写大妈嘅，其实我唔想讲大妈嘅。
1: 唔想咁。
7: 哎，真係一时口饭噏错咗添。咁佢呢就其实想做个动作，想抢部机。点知道呢个女仔呢就够醒过爬啦。即刻将部手机呢放返落个手袋，拉埋拉链。咁佢攞唔到，抢唔到。佢冇办法成功得手。咁即係话俾大家听呢，而家呢你揸住部手机行街呢都好有机会俾人抢手机。
1: 是
7: 啊，可能由佢呢部手机呢啊，最近有啲新嘅手机、新款嘅出嚟呢，嗰啲分分钟成为佢哋嘅即係吓嗰啲所谓叫做猎物。
1: 是猎物。
7: 所以呢样嘢呢大家真係要留意，千祈呢就唔好掉以轻心，亦都唔好呢过马路嘅时候仲要睇手机。因为你咁样嘅话呢，你个人嘅注意力呢就唔够集中。
1: 哎，好危险啊，分呢过马路自己发生意外啊。咁啊，例如呢件事啊就发生15年前啦。咁啊就有啲朋友夜晚黑啊，嗰阵时啲街冇咁光㗎嘛。咁啊开着个手机啊照住条路啊一路行啦。点解知个后面突然间就应个人上嚟，一夜就抢咗佢手机。因为佢知道你梗系拿住个手机噶嘛，如果唔系你嗰度点会发光咧？所以佢咧喺好黑暗嘅环境之下咧，佢一嘢就抢咗佢手机啦。佢当手机系电筒，结果嚟讲咧，而家呢个世界咧，真系大家行嗰阵时咧，你就算有个手机爱嚟照住条路行，爱嚟保护自己，但系你都好紧要嚟讲咧，睇埋隔篱左近，因为一个手机而家成千几二千蚊噶嘛，
7: 系啦。嗱，其实讲完呢个抢手机呢，原来呢份嘅报料呢亦都讲 喺太子金鱼街啊，讲紧香港吓，九龙喺太子金鱼街嘅嗰度咧，有网人咧，有啲网民咧爆料话遇上骗徒嘅同类经历。咁呢个网民仲透露咧，佢日前去买啲宠物粮食嘅时候，突然间俾啲陌生人啊拍佢只手啊，之后咧递张纸喺佢面前。相信呢又係博同情呃錢嘅行徑嚟㗎啦。
1: 啱啦。
7: 係。咁網民當時立刻就當咗睇唔到行開嘅。直言就話佢用手呢就碰到自己呢，佢覺得好污糟，甚至乎呢擔心對方抹咗啲嘢啲迷魂嘢呢喺我隻手度。
1: 好多
7: 網民咁講。係啦。咁即係博主呢，即係樓主呢對呢樣嘢大有同感。就痛斥嗰啲呢憎好，即係最憎嗰啲同陌生人呢有身體接觸嘅、即係我哋都講過唔好俾佢埋身囉，一隻手咁長嘅距離，千祈唔好俾你埋你嘅時候隻手伸前，咁佢就埋唔到你㗎啦。
1: 如果個靚女係點呀，即係一個好靚女行埋問你，你都好難講抗拒要成三尺之外。
7: 啊 ,Bosso, 呢啲呢就係、是、呢、這個呢啲就係、是、即係妄想嚟嘅啫，唔好有靚女埋你嘅，你放心啊，
1: 梗
7: 係
1: 靚女埋
7: 你嘅，呢啲係妄想嘅啫。咁另外呢就係喺黃埔呢，九紅磡黃埔呢亦都有男士呢遭到有兩個女人去問路，其實佢哋係問路黨嚟嘅，夾工搶佢嘅手機過數撳錢呀。
1: 喔
7: 呢啲嘢呢就真係周街都係呢啲嘢。
1: 冇錯冇錯，你借一借佢手機俾佢打個電話呢，老實講就已經係唔見錢㗎。因为你佢一用你个电话咧，佢已经嚟讲啊，将你嗰个电话嘅 number 放咗去，即系佢嗰方面嘅同党。同党一攞咗你个电话之后咧，佢就跟住可以啊喺里边嚟讲同你破解，就跟住攞到钱噶。
7: 佢知道晒你嗰只机嘅一啲功能嘅，
1: 系啊。
7: 咁佢一攞到你部机咧，佢识得去点样用，系、咪？所以大家咧，千祈咧就嗰啲手机咧就唔好掉以轻心咁啊，求求其其揈喺个身度或者戴条喺颈嗰度，因为咧行过嚟一手揦咗你个电话咧，你连颈都伤埋啊！
1: 冇错，
7: 呢样嘢
1: 一错噶，
7: 系啦。我见到有啲朋友喺呢度系噶，将个手机就绑咗喺条带度，咁而且挂喺个颈嗰度，
1: 冇错。
7: 喺呢度你都还好啊，睇你香港人多逼劫，你都唔知道人哋嗰啲抢你嗰啲好人搵个铰剪一剪，你个手机就冇埋啦。
1: 冇错。哎，嗰啲人好狼噶，佢一抢嗰阵时咧，个人扑低啊，佢跟住拉两拉啦。如果你唔嗱嗱声啦，除咗条带啊，攞讲一路俾佢拖住走噶，好危险噶。跟住佢走过马路啊，啊佢又过咗条马路啊，我哋就分低喺路边，就跟住嚟讲咧，就自己啊。如果真系有人咁样抢嗰阵时啊，我宁愿俾个手机佢，系嘛？因为你俾咗个手机佢啦，你都起码有条命噶嘛，又唔使自己咁伤噶嘛。
7: 冇错啦，冇错啦。
1: 所以如果箍喺颈嘅朋友咧，嗱讲呢个系下策嚟噶。
7: 箍喺颈又好，就算你插喺个腰带度都系冇嘅，插喺腰度冇，最好就摆落咧系你自己嘅新嘅袋。
1: 嗯
7: 哼，等佢攞唔到，睇唔到，佢唔知道你摆边边。
1: 冇错。
7: 又或者你自己孭住个随身嗰啲嗰啲叫斜孭袋嗰啲咧，放喺斜孭袋度，咁佢都冇咁容易得手，唔系唔会得手，系冇咁容易得手。
1: 系啦，所以我哋防人之心一定要有噶吓，害人之心不可无，即系防人之心一定要有噶。我哋一日啱啱咧，我就收过几人，我都收到嗱，佢用唔同嘅电信公司俾我。有啊 ，L 头啊，有 B 字头啊，有 T 字头啦、啊，话俾我听，哇！呢一轮咧有个 good deal 啊，呢、這个 good deal 系点啊？第一，我系将你嗰个嘢升级；第二，我系将你嗰个电话升级。咁啊，第一个升级系点啊？嗱，例如而家啦，讲啊咁多个支，例如啊四廿个支你唔够用噶，我俾个八个支你，跟住嚟讲咧就可以好抵$40$50啫。然后再一句，惊我哋唔死，再然后话俾你听嗱。而家有 iPhone 17，佢系卖俾你，原本咧嗰啲系1900嘅，而家咧嚟讲啊卖俾你啊就1200。佢话咧你如果你买咧揿下边个掣，咁我哋谂下，我就揿咗啊，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我系真系，因为我用嗰、那个系嗰个 L 字头噶嘛，咁啊哇喺 L 字头对我真系几好啊！佢话我系个 loyal customer， 系一个咧忠诚嘅客户，所以我揿咗入去啊，又揿咗入去里边。我想会不会的1900卖1200，哇还便宜这么多，他还说每个月只是拿你$50，最多拿你两年多一点三年左右就搞定了。于是我按进去看，一看哇真是值得，1900这么容易，有那个256这么多，跟着说我正想继续按下去，他叫我拿account嘛，我又见到他又是我熟悉的一个account那些的公司， 嘅一個嘅即係嗰啲無線電嘅公司啊。喺咁環境啊，我正想咁耐嗰陣時啊，突然間我諗一諗，我個老友記係做呢個電話公司，即刻打電話俾佢，喂，我而家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我話我而家正想啊撳入去換一個十七，我話你覺得點啊？哇！那個老友記真係你信都唔好信啊！
7: 佢跟住佢老友記，嗰、那個先係你老友記，
1: 冇錯啦，都唔好信啊！
7: 佢跟住佢老友記，嗰、那個先係你老友記，冇錯。

0: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同配电系统嘅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4: 我是列治文桥港选区省议员 Wiki Bing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咧，首先有阿坡，有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7: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8: 你好坡
7: 啊，帮主你唔好话而家年纪大嗰啲人咧都会有三角恋噶。你唔好睇小阿杜先生啊，真系
6: 我冇睇小佢。
7: 最近睇到，
6: 我成日都觉得，我成日都
7: 睇到咧，有个二三个加埋200岁都话玩三角恋啊，大佬。
8: 系啊系啊，你好嘢，你又睇到呢段啦。
7: 两个金兰姊妹啊，咁啊一个60岁，一个70岁，咁啊70岁啊同个80岁个伯伯咁啊拍拖几日，咁啊60岁嗰个哇见到原来呢个仲。有心有力喎、哦，咁啊，終於啊揾咗嗰個伯伯，就即係搞咗關係，咁啊同嗰個伯伯就結咗婚，但係又同嗰個金蘭姊妹啊自然係抹緊面啦。咁啊成日就覺得就係嗰個金蘭姊妹70歲嗰個咧，就係搞佢老公，又話覺得佢同佢先生啊搞咗嘢咁樣啦。咁啊3年內就搞到人哋嗰間鋪頭咧就即係生意都冇得做。跟住嗰個70歲個姑姑咧，咁啊走到去60歲嗰個金蘭姊妹度，祭神托願，就話冇做過呢啲咁嘅嘢。啊，跟住嚟講佢，我而家我先發覺，哇，80幾歲嘅伯伯都有心有力，咁你唔好睇小啊，真係而家好勁㗎。係
8: 啊，唔好睇小我啊，
7: 真係。
6: 阿坡
7: 呢个世界嚟讲句，
6: 阿坡咩年纪
7: 系讲，
6: 阿坡咩嘢年纪都有心有力噶，不过睇下你去几多嘅啫。
7: 咁系，咁但系嚟讲句，我最佩服佢就系咁，令到嗰两个姨姨都可以为情，即系同佢嚟争风呷醋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是。是一个趣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诈骗嘅问题。你相唔相信一张信用卡俾人动用咗100次，系一个钟头内动用100次，而系冇人即系冇卡 center 唔理你嘅，咁啊用咗成50000多蚊。
6: 有冇搞错咁劲？
7: 嗱、啊，你都觉得有冇搞错咧？咁啊，同埋系每一个数目系完全一样喎。譬如话580蚊咁样啦吓，咁啊又喺嗰间公司嗰度买嘢嘅，咁嗰个事主啊食饭嘅时候就攞个手机出嚟望，咦点解会过咗50000多蚊啊？仲买一个钟头就过100次，跟住佢又打电话去 car center 问啦，个 car center 话唔知，咁人哋 个数我哋咪照高。喂，你又冇 send 嘢俾我。

0: 咁你就話過數噶啦。
1: 嗯
0: 哼，佢話我唔知啊，咁跟住嗰個樹枝就走去報案，咁啊要求嗰個卡公司啊即係退款啦。
1: 嗯，
0: 但係跟個卡公司就唔肯退款。
1: 哎呀，
2: 嗯哼，
1: 哎呀，
0: 咁你話有冇咁嘅理由啊？
1: 冇理由喎，冇理由喎，肯定有問題啦。
0: 咁啊後屘啊又唔知點樣搞啦，咁啊又話係話分三期褪翻俾佢，即係完全。
1: 不
0: 知道怎
1: 样
0: 搞，即
1: 是
0: 这
1: 些是事实来的，新
0: 闻都有报。
1: 好，非常好。
0: OK，
1: 多谢
0: 晒，
1: 拜拜。拜拜。有什么理由啊？要用一百次一个钟头
2: 内，
1: 没有理由这卡咁反应咁慢的。
2: 是因为为什么呢？我最近有一次呢就点啊？我去那里碌了之后跟住咧，佢會彈一個 message 俾我。咁我啊，我個叮噶嘛，嚇佢叮一聲，我喺度而家碌咗嘢，我去咗阿 T 仔嗰度買嘢，買咗之後咧就30蚊，佢叮30蚊。跟住我覺得一個鐘頭左右啦，佢竟然打一個 message 俾我，叮一個位去咗美國，喺嗰度用咗我張卡。跟住有一句説話，跟住未彈出嚟，你有冇去過美國喺度做一個 transaction？ 我話我冇。只是说 no 一个字啫，咁就搞掂啦。佢得，我即刻 cut 咗佢张卡，而家俾张新卡我。所以如果任何嘢佢要问你，嗱，我试过一次啊，蠢到咁啊，系好在我太太冰雪聪明啊，正如你所讲啊，佢打电话，你唔好笑喎，你笑啫嘛，即系话假嘅喎。
1: 冇，我冇话假。咁啊，波婶的确系冰雪聪明噶嘛，聪明伶俐，反应又好。
2: 系啊，嗰啲啊，正过嚟嗰啲啊，佢净问埋波加拿，你系咪 Bosco？ 咁我话系啊，系嘛。你有个 birthday， 我讲咗，跟住个 card number 几多号，乜乜乜，佢话你真系用咗你啊嘛，你讲埋后边三个 digit 俾我听，证明你真系 Bosco。嘿，我啊讲埋俾佢听，我太太话你有冇咁蠢啊？连嗰三个 digit 都讲埋啊！你谂啊，好在我真系即系够运取过咁叻嘅老婆，
1: 你开心啊吓！
2: 所以我妈话应该我应该娶多几个啦。
1: 你想啊？你信回教啊？OK， 我哋去广告，跟住咧翻嚟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8: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9: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8: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9: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港胜的喇喇声，听下 Wendy 的电话。 Hello， 是不是 Wendy 啊？
13: 是啊，
1: 是 Wendy。
13: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见了手机 人哋可唔可以用咗我手机咧？
1: 有咁嘅机会，人哋可以拆解到你嗰个手机嘅密码，咁嚟到去用。咁你唔见咗手机，有冇即刻同电话公司，你个电话公司联络话你唔见咗手机啊？
13: 冇啊，就系唔知点样揾啦。
1: 你
13: 同你讲话苹果手机可以，苹果公司可以帮我揾翻。即系你俾个手机，你帮衬过去买。
1: 系，佢有你个手机嘅资料。
13: 咁样可以揾到咧？
1: 佢可以，因为你个手机有一个定向嘅一个 location 嘅，即系佢可以揾到你嗰个手机咧喺边一度地方。咁但系你都系要即刻话俾嗰个手机公司听，话你个手机系唔见咗，俾人偷咗。咁等佢咧就帮你去做一个锁机嘅行动。
13: 哦，吓 ，OK， 唔该晒，
1: 唔使，多谢电话 ，OK， 哇，咁啊好大件事吓，唔见咗手机咧，系会令到你好头痕嘅。好，跟住有丁先生 ，Hello， 丁生你好，丁生，
14: 哎，两位高人好，
1: 你好你好，
14: 头先听见阿波叔话蚀底就系着数嘅嘢咧，我想介绍一个地方俾阿哥叔去经历下。OK， 呢间同餐馆咧就喺 Camby 街嘅楼上嚟嘅，咁咧就去饮咗就三个人饮咗$150，咁呢间餐馆咧就话喂你用卡咧就收3%，系嘛？
1: 系。
14: 咁我朋友梗系冇啊，3%，即系我哋啲退休人士都系钱嚟噶嘛。
1: 系系。
14: 咁啊，好彩佢有带现银，佢就俾咗消费咗$150，俾咗$200。咁啊，一直等到15分钟，都冇找翻钱翻嚟。
2: 哇！咁忙啊，咪太忙啦。
14: 咁就我朋友就话喂唔系啊嘛，饮$150茶做$50
1: 贴士，
14: 贴士会唔会多啲啊？
2: 多，
14: 又再
2: 多33。
14: 咁啊又再叫个企台嚟，啊佢要等啊，终于咧前后咧半个钟头至找翻个钱翻嚟，系嘛？咁你话呢啲，如果你俾$50算唔算？蚀底系着数咧，一个俾人诈骗咗咧。
1: 我谂佢想你帮佢哋即系趁下热闹喺嗰个酒楼度坐耐少少，等啲人气旺啲咁解啫，系嘛？
14: 咁即系乜嘢咧？如果老实讲，如果你餐馆啊，都希望嗰张台走咗先可以翻台噶嘛？啱唔啱啊？
1: 啱啊！
14: 咁你？咁你要攞我$50嘅貼士，到底係基於乜嘢嘅情形咧？係嘛？啲嘢又普通嘅啫嘛。所以而家你真係好多時咧，你唔知有啲餐館做乜嘅，係咪搶客咧？即係趕客咧？係嘛？而家真係乜嘢事都有嘅。OK， 多謝。
1: OK， 多謝你電話。点讲啊你？
2: 系啊，呢个我都帮衬过，系啊，就系、是、啊，即系嗰次嚟讲咧，一样咧，就佢即系好耐都唔俾。咁经过嗰一次咧，我嘅经验之后咧，我一俾 cash 咧，我帮衬，因为呢间餐馆啲嘢都几好食噶，同埋佢有景噶。咁咧，我咧就行埋去嗰个 cashier 嗰俾，跟住我俾几多钱咧，然后咧就即刻，例如讲我俾12-15% 啦，我就攞咁多。如果唔系，好似嗰个朋友啦，好似阿丁生咁啊。你嗰个银纸系有牌都未噶，你喺度坐成真系坐20分钟，佢都未俾到你噶。佢唔怕你坐啊，因为嚟讲坐嘅就系老板收唔到生意啫嘛。但系佢攞咗贴士啊嘛，攞咗$50，33%，系嘛？所以我一俾现金嗰啲啊，我自己行埋去俾，费事一间你佢拎埋嚟，唔系、哦、你头先俾嗰张嚟讲$50，唔系$100，咁啊大家拗啦。
1: 系，
2: 所以大家记住，当你俾现金嗰阵时候，你就行埋去。去 counter 嗰度做，而家就算碌卡，我都而家行埋 counter 嗰度碌，因为佢拎架机俾我，咁我喺嗰度做。
1: 佢系咪其实即系嗰晚嗰啲生意唔系咁多啊？咁所以佢谂住搵啲人即系食客咧，无端端俾佢哋坐耐少少啊，咁啊等下人气啊咁啊。如果嗰日 爆晒棚嘅，你估佢嗱嗱声找俾你啊？嗱，唔要贴士都找俾你啊？啊，个个都等位啊嘛。
2: 不过有啲人嘅心态系咁，佢贴士系我代嘅，生意就老板自己蚀嘅。
1: 系啊，
2: 系啊。
1: 咁但系你冇人嚟嘅时候，你一人坐喺度先起码。
2: 咁你都贴士好少咗啦。
1: 贴士少，因为你根本上都未有乘客过嚟。
2: 系，
1: 系咪？我就系觉得咧，佢哋好可能就系第一疏漏。
2: 嗯，
1: 佢每流收咗你200蚊，就150蚊嘅数收你200蚊，系咪讲暗乜要咁耐找俾你啫？冇可能噶、嗯，啊，除非佢话多人找数，咁你话啫。但系你嗰个餐馆应该唔会话即系
2: 几好生意噶，我间好生意噶。
1: 哦，如果系咁嘅话，更加唔可以咁快脆，等你咁耐，等半个几钟头先至俾翻你啊，系嘛？
2: 冇错，
1: 系都一早要你走啦。
2: 系啊。
1: 系啊，真系唔系好明啲人咩？
2: 好，所以如果你系现金啊，最好你自己行埋。
1: O K， 呢个好个好方法吓。啊，唔系啊 ，Sandy 喺度啊。O K， 睇下 Sandy 先。Hello， 系咪 Sandy？
15: 系，系 Sandy， 你好，
1: 你好，请讲啊。
15: 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因为我长期都一早就听你欧永恩同你主持嘅节目啦。
1: 系。
15: 咁我有一个电话系三果五。第一个是13，我的生果五的长期摆床头一抹大眼就是听你们的节目。但是近来呢就可能够啊，那他上极都上不到你环球之星的网的，有什么方法？
1: 你是上网就用我们的手机那个应用程式啊。我们有个我们 AM1320 有个上有个应用程式的。你下載嗰個應用程式喺呢個手機度咧，你一點嗰個應用程式咧，咁佢就會直接播落去我哋個電台嗰度，可以即刻聽，你唔使喺個網站嗰度聽噶啦。
15: 哦，咁樣，咁嗰、那個即係幾舊嘅手機都得係咪？我
1: 應該係呢個係一個應用程式嚟啊嘛，係一個收音機嘅應用程式，寫明係 AM1320
15: 係得嘅喎。前日日都咁听冇事喎、啊，系近来咧就13嗰个咧就听到，而且佢会弹出嚟，又话要经过验证，睇你系咪人机械人先得咁
1: 样点啊嗰度。你因为你系上咗网站啊，你上咗个网站啊，你如果系用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就唔使去呢一关，又话使唔使系咪机械人噶？你可以去嗰个生果嗰个嘅App Store 嗰度咧，你揾 AM1320 华侨之声呢一个嘅应用程式下载佢落你个手机度就得噶啦。
15: 哦，攞个应用程式
1: 系啦，
15: 要哦
1: 唔收钱噶，
15: 揾到嗰个
1: 嘢冇唔收钱噶，免费噶嗰个。
15: 去个生果公司嗰度。
1: 你个手机里面呢有一个嗰啲，你系用生果牌嘅系咪啊？
15: 系。
1: 系啦，生果牌佢有个 App Store APP Store， 咁你揿咗佢之后呢、哦、你就搵 AM1320 搵到呢一个嘅。
15: OK。
1: 系啦，咁佢可以下载佢，下载咗之后呢就可以开嚟听㗎啦。
15: OK,Thank、
1: okay,
15: you. OK?OK.OK,Thank、
1: okay. okay,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其实咧，听众朋友，如果你系听开我哋嘅网台嘅话咧，即系我哋 AM1320.com 个网台咧，其实你可以下载咧就系 AM1320 嗰个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你个平板，你去嗰、那个如果你苹果牌嘅咧，你就去嗰个 App Store 度咧下载 AM1320 嗰个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咧你系 Samsung 嘅咧就去 Google Play Store。你下载咗之后咧，咁你又可以听到，揿一揿呢一个嘅 icon 咧，你 AM1320 嗰个嘅徽号咧，咁你就可以直接入我哋嗰个嘅电台噶啦。咁你可以唔單止聽到實時嘅一啲嘅播音啦，你仲可以聽埋嗰個新聞啦，仲可以瀏覽我哋最新嘅電台嘅動態啦，亦都可以有好多嘅資訊呢可以喺我哋嗰個嘅網站度睇到。而我哋嘅網站呢係完完全全係免費嘅，亦都唔會呢要求呢會話俾大家聽呢，我哋有啲乜乜乜乜嘢呀，我哋有啲乜乜乜乜呀，冇呀，絕對冇㗎，我哋係 設計嘅時候咧，完全係將呢一類咁嘅所謂要求啊，或者剩咧，我哋全部刪除，全部都係乾乾淨淨，冇任何嘅要求啊，或者你要核准啊呢樣嗰樣啊，我哋冇呢樣嘢嘅，所以你唔使擔心啊。咁啊，頭先嗰位聽眾咁，我係即係提議你咧，係下載呢個手機 app。咁到時咧，你淨係撳一撳開咗機之後撳一撳呢個 app 咧，咁佢自動跳出嘅畫面咧，就會有呢個嘅實時嘅播音嘅啦嚇。咁就好多謝你長期嘅嚟到支持嚇。好，電話裏邊有李太喺度嘅 ，Hello， 李太你好，李太，係
17: 莊子啊，
1: 係、哎、啊，
17: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兩位嘅，就我啱啱上個星期四就撞咗交通意外啊。就不是我錯，是人哋錯的。咁我翻嚟屋企就即刻報案俾 ICBC 聽啦。咁講好曬情況之後咧，咁佢就話我可以去 rent， 即係租車公司租車噶。但係當時佢就冇話俾我聽，可以租幾耐，我又冇問到佢，因為我係第一次撞車，我完全唔知道個手續係點嘅。咁我就最主要咧就係、是、想知道。那間公司的名字我知道了，但 我想知道個電話，但他又不告訴我不用的、那間租車公司會有我那個 number 的，他會 call 我和我們 contact 的，那所以我就大安子在家裡等、
1: 啊、
17: 我等了整個 weekend， 但是他都沒有 contact 我，那我又等車用，那我今天 打去 sorry，咁我今日打去 ICBC 問嗰個另一個職員啦，嗰、那個職員就話俾我聽，我冇咗 service 啦，因為佢話只係提供我三日喎。我話有冇搞錯啊？我喺屋企等，佢完全冇人通知，冇人同我聯絡。咁而家我白等，而佢嘅結果就係話俾我聽，我冇咗啦呢個 service。咁我想知道，以你哋嘅知識同埋有冇聽眾知道，通常交通意外咁樣租車係咪只係得三日嘅咧？
1: 我想问呢，就是你个保险里面呢，是不是有没有包埋一个所谓叫 loss of use 的 option， 你买咗喺你个保单度㗎？
17: 咁呢样我又唔知，因为我先生经手
1: 㗎。OK。嗱，一
2: 系咪全保啊？
17: 点解你会咁样问咧？
2: 全保啊！
1: 因为咧，如果
17: 冇咧就冇啦。
1: 嗱，你听我讲先。如果你喺个保险嗰度买咗个叫 loss of use 嘅话咧，咁因为你部车唔揸得咧，咁你就可以攞住佢 ICBC 俾你嗰个 file number 咧，就去任何一间嘅租车公司度咧，系可以去租一部车咧，就 ICBC 会帮你俾钱嘅。
17: 系啊，佢当时嗰、那个电话那个女仔都同我讲话。我因為我問佢想，因為拖車公司拖咗我架車去啊嘛，咁、我就最緊張就係睇下佢每日要收我幾多錢咧。咁佢答我就話你完全唔使俾，因為唔係你嘅錯。ICBC 全部 cover 曬。
1: 係啊，
17: 佢咁講，佢答我
1: 冇錯。
17: 咁但係佢就話俾我聽，你冇車用咧，你可以去租車公司租，咁咧就咁樣講咯。
1: 咪得咯，咁
17: 借嚟用咯。
1: 咁啊係
17: 咯。但係咧又係唔使我俾錢嘅。
1: 係啦，冇錯啦。
17: 佢就已經答咗我噶啦。
1: O K， 咁你就唔係等租車公司 call 你嘅，係你自己去揾嘅拖車公司，揾個嗰啲租車公司。咁而有個 ICBC 嘅 file
17: 嚇，佢當時唔肯俾個 number 我喎，佢話你唔使打俾佢嘅，佢自己會 call 你嘅，佢就講得咁實在，
1: 冇可能，
17: 冇
1: 噶，李太啊，冇可能噶，你嗰個 case 冇個 file number， 佢點 control 啊？佢冇可能冇 file number 俾你嘅，一定有 file number 嘅，因為你冇 file number 你做唔到嘢
17: 嘅。我有 file number， 但我即係話我想知道咁多間保險，即係嗰啲汽車公司，我唔知我打去邊一間。
1: 你唔使邊一間㗎，邊一間都得㗎。李太，你聽我講，你有嗰個 file number， 你有個 file number， 即係 ICBC 俾你嗰個 file number 咧。咁佢話得俾你聽，你可以去租嘅話咧，你就可以攞住呢個 number 去任何一間嘅租車公司度咧，俾個 ICBC 嘅 number 個 file number 佢咧，佢哋就會根據你嗰個車種係配一部嘅車俾你嘅。你唔使理佢揸幾多日嘅，因為點解咧？你唔會架架車要因為 ICBC 要盡早同你去做嗰個 clear up 噶嘛？如果佢去到話俾你聽有個 verdict 出嚟，呢部車咧係 total 啦，又或者咧依啲去整啦。咁你去呢個整嘅時候呢，可能嗰啲收車公司呢亦都會有免費嘅 credit 卡俾你，嗰陣時你咪唔使租囉。
17: 我架车系冇得整噶啦 ，total loss 噶啦。
1: 哦，如果 total loss 嘅就
17: 咁你
1: 系啦，咁如果 total loss 啊，咁啊变咗佢话俾咗个话俾你听，诶 total loss 啊，咁你就冇得再租咯，你冇得租，你就要退翻个车俾租车公司 ，ICBC 就俾到你 verdict 最后嗰一日咯。
17: 就係佢而家今朝早打去 ICBC 嗰個男人咧，就係咁樣同我講話，你哋個 service 已經完咗啦，三日完咗啦，佢咁答我。
1: 我知完個意思，佢有冇賠翻幾多錢俾你？有冇講啊？
17: 咁啊有。
1: 咁啊，即係話俾你個你嗰個 case 咪完咗，所以你再租車嘅話就唔關 ICBC 事咯。
17: 啊？
1: 因為你個 case 完咗就唔關 ICBC 事噶啦嘛，你去租你再租車都唔關 ICBC 事噶啦嘛。因为 ICBC 同你讲你个 case 已经结束咗啦嘛，佢赔咗钱俾你啦嘛。
17: 我唔系好明啊，佢星期六已经话俾我听俾翻几多钱我噶咯，咁我件事系星期四发生噶，
1: 系咯，
17: 咁前后都唔够三日，咁佢话赔翻几多钱，但系就冇提，佢系 email 俾我啫，就冇电话讲嘅，咁所以我一路就等佢嗰个小姐话佢会联络我，所以我就喺度。以為 weekend 佢唔做嘢啦，就星期一等佢啦，所以我今日就打去問點解我未收到電話咧，我即係咁嘅意思咯。
1: 咁、但係佢話你個 case 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嘛 ，close 噶啦嘛，即係話佢
17: 賠
1: 係咪賠翻俾你啊嘛？
17: 冇話結束啊，
1: 佢冇咁啊，
17: 只係話俾我聽你嗰個賠償係幾多錢咁啫。
1: 咁啊賠償嘅，即係話俾你聽，佢已經有個決定咯，話俾你聽個 case 就係要賠翻咁多錢俾你，咁嗰件事就完噶啦嘛。
17: 我唔係好明白啊，陳生，咁同租車有乜關聯咧？係兩件事嚟嘅喎。一開始佢已經現場已經話俾我聽冇得整嘅啦，即係要去劏嘅啦。
1: 係啊。
17: 咁所以翻到屋企，我去同佢講，佢就話俾我聽，我冇車用，就可以去租車。咁所以我就覺得奇怪咯。
1: 咁你點解嗰陣時話等咧？你自己攞個 phone number 去即刻租車？咁你
17: 佢。我等的，
1: 他叫你等，
17: 我问他拿租车公司电话，因为这么多间分店我不知道打去哪间嘛，我问他你给个哪间公司，他说你不用的，他会联络你的，他有你的 file number 这样说、
1: 哦、
17: 所以我们就等他咯、
1: 哦、那你实际上你那个他给了电话，他跟他讲了之后，你就要等他电话说你去哪里租车，这样的意思是吗、嗯、他就告诉你，是啊、
17: 哦，
1: 系
17: 咯，我就谂住去攞车啊！我谂我约咗人同我去攞车添啊！但等咗几日都冇回音啊！
1: 照计就冇理由会咁论尽噶喎，佢哋，因为如果你即时系冇车嘅，你即刻要有部车就可以落去租一部咧。系 ICBC 俾钱嘅，可能佢系俾两三日，等佢做咗个决定，你架车咧系 total 噶啦。咁嗰日之後咧，你因為話俾你聽架車 total 要賠翻幾多錢俾你咧，咁 ICBC 就唔會再承擔租嗰部租車俾你。但佢唔打電話俾你，你冇得去租，咁又有少少 QK 喎。你要追翻嗰個嘅 statement 出嚟啦，你追翻嗰個 statement 邊一個同你講邊一日，你將件事件原原本本話翻俾佢聽。唔係咁，而家你嗰個情況係點先？你而家架車話賠翻錢俾你，咁賠咗錢俾你未先？
17: 又未收到。
1: 未收到啊！
17: 我实未收到张票。
1: 一般嚟讲啊，
17: 李太啊，
1: 一般嚟讲咧，嗰张票咧系你去收票之前咧，你要有一张有一个叫做 waiver 要签翻俾佢嘅。咁佢可能要叫你去 ICBC 嘅任何一个 centre 度咧，或者嗰、那个报你去报告嗰个 ICBC centre 咧，去攞车嘅时候咧，佢有一张 waiver 俾你嘅，即系话咧呢个你签咗之后架车咧就唔关你事噶啦，系 ICBC 所拥有噶啦，呢笔钱就赔翻俾你，咁就两结噶啦，嗰件事就冇得再追噶啦。
17: 佢又冇叫我签、哦。佢只系叫我等张票啫喎。
1: 啊，咁
17: 佢 email 系咁讲啊，所以我而家咧
1: 张票
17: 我就唔理佢住啦。但系我而家急需咧，就我要处理，我要揸车，我要睇医生啊，知嘛？
1: 系啊，
17: 所以我系急啊。
1: 咁你要追翻嗰个 ICBC 嗰个同你接头或者任何一个嘅 customer service， 你直情系要将呢件事件话俾佢听，话佢哋 delay 咗你嗰个嘅租车嗰个服务咯。你要追翻个 ICBC 啦，因为你系因为你个对口单位系 ICBC 啊，你冇人可以帮到你
17: 系
1: 得 ICBC 嘅，所以你要、
17: 啊、
1: 你一路追啊。
17: 我当时又冇问佢攞个名，所以我唔知点样揾翻嗰位小姐咯。
1: 唔紧要，你将你事件原原本本话翻俾 whoever 边个接你个电话嚟到同你跟进呢件事。件你将呢件事原原本本话俾佢听，佢哋会睇到噶，因为佢哋一做过嘢全部有记录噶。啊，李太，佢哋做过嘢同你倾过，佢、 佢哋係有
17: 試下，我希望撞到第二個係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7: 我發覺佢啲人唔同人咧講嘅嘢唔一樣啊，
1: 係啊，一樣嘅，你講得冇錯，所以你一定要將你嘅事件原原本本講出嚟，由盤古初開到而家，你一定話俾對方聽，咁對方會幫你去跟翻嗰個 case 咯。你係咁做噶啦，冇計噶啦，呢樣嘢。那個程序是咁噶，真係好慘噶，我都覺得好辛苦呢樣嘢。你係咁做噶啦？
17: 我喺度屋企，我喺度等等車，佢就完全都冇同我聯絡。
1: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你要追，
17: 因為有好多間，
1: 你唔可以等噶啦。
17: 租車公司
1: 冇啦，你睇。得啦，你睇夠噶啦，明白啦，明白你個苦處。
17: 喺度等咯。
1: 明白曬，明白曬。
17: 我唔阻你啊。
1: OK，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7: 打電話去問。
1: OK， 好多謝你電話嚇。好，跟住有啊 ，Linda。Hello，Linda 你好 ，Linda。
18: 系你好，帮主。
1: 系，
18: 我想补充翻你哋关于 ICBC 嘅。咁据我认识 ICBC 咧，就咁系，正如你哋讲，如果你买现装嗰时候咧，你如果系 Roadstar 啊、Roadside Plus 啊、Loss of Use 啊呢啲全部咧，如果你有买咗呢啲嘅现装咧，就 no matter 你有个意外，无论系边个错都好，你系即时系可以去租车嘅。
1: 嗯。
18: 啊，咁咧就以前 Roadstar 咧就$500，就 Roadside Plus 好似系750，咁啊 Loss of Use 咧就系$800嘅 maximum。
1: 系
18: 咁样咧，就如果你而家头先嗰位女士咧，如果系撞咗车，然后咧就咧应该系你自己去揾租车公司租，就唔系 ICBC upon 一间租车公司去揾你嘅。咁你去到租车公司嗰度租车咧？你就去攞架車，就係相等於你自己揸架車。譬如你房車就只可以租房車，
1: 冇錯。
18: 你唔可以房車就租架 SUV。咁佢哋咧就會打電話去 ICBC 就攞個 authorization 咧，咁咧就批准你。就通常你譬如租三日四日啦，整日直至到佢 ICBC 因為你拖咗去 body shop 啊嘛，咁佢 assess 咗，如果你係一個total loss 嘅咧，佢計咗價俾你咧。就會俾一個價錢你，如果你同意合意嗰個價，就佢俾張 check 一個 release 俾你，你簽咗咧就賣斷嗰架車俾 ICBC 咧，你嗰個租車就係終止噶啦，你收咗張 check 之後，
1: 係
18: 咁據我所知個手續係咁嘅，
1: 冇錯冇錯，好清楚啊 Linda 嚇，非常好，希望你女士聽到啊 Linda 咁清楚嗰個表達，咁好啦，我哋要去新聞報告，多謝你 Linda 你嘅電話，多謝曬，
18: 好，
1: 拜拜。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保安。
2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1日星期一嘅早上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做主持，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啊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22: 早晨，榜哥，各位听众早晨。
2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嘅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当然大家非常关注我哋 BC 省啦。嗱 ，BC 省咧就即系呢个月里边咧就即系反对党的确咧就保守党咧就的确系好混乱嘅吓。咁啊，俾人感觉上众叛亲离啊。咁啊，啲议员咧陆陆续续咧先后咧就离开好啊，俾佢个新任党领嘅冯建利炒好，或者系有啲自动成为独立院都好啦。咁啊，足之咧就搞嚟搞去，本来咧就当初大家记得两年前佢哋当选时咧都有44席，当时系罗士德啊，即系带领嘅，咁啊亦好多联合党过晒档嚟咁样，咁攞44席都唔错噶啦，咁啊虽然即系当然啦，最后都当然俾个新民主党47席领先啦，咁啊，个问题就话喂到今时今日拖拖拉拉又退出又会有人支持，等住而家剩翻都得24席啫喎，直至琴日为止。咁佢亦啊，琴日自己咧自動知道唔對路啦，咁啊宣布咧就自己辭去黨領嘅職務。嗱，佢本身咧冇呢個省議員嘅職位嘅，咁啊本來預計9月26日咧就準備出嚟競選，咁啊突然間話，咦，佢又退，即係辭退咁，咩搞咩東東咧咁樣？喂，咁啊你再出嚟選，我係陰謀論嘅啫。佢知道而家目前形勢唔對路，佢事前未話出嚟選之前咧就話，我哋希望咧所有離隊嗰啲全部翻曬嚟啦。大家咧共同咧目的就應對呢個新民主黨嘅啫，咁啊而家新民主黨又好似話準備要搞省選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咧要出嚟咧齊齊咧要撐住咁樣，咁話口未完咧自己就辭職啦，咁當然可能黨內嘅決即係好多壓力啦，咁佢較早前黨內都話好多人話佢喂準都叫佢哋辭職咁講， 嗱，我嘅陰謀論啊，我睇佢咧就以退為進。第一，佢啊自己冇職位啦；第二，今次搞到咁樣，佢根本喺補選可能都有即係危危乎嘅。咁而家佢我退出呢個黨領，咁到時咧起碼攞翻啲彩，就係話希望咧喺個補選裏邊咧就攞翻一席位。乜翻轉頭冇嘅，做呢啲咁暫時都未選到人。咁啊，舊啲黨員梗係話：，你又唔好辭職啊！咁啊，翻轉頭咧又幫幫手啊，諸如此類。嗱，依個我陰謀論啫，係嘛？咁啊，起碼咧，佢而家肯跑翻出嚟，贏唔贏咧？我睇都機會都唔係咁高啦。咁啊，最論盡咧就係話，如果佢當初話辭職又唔出嚟選咧，咁啊真係論盡啦。因為點解咧？較早之前咧，佢揾一個資深嘅黨員走出嚟讓咗個位俾佢，咁啊甚至搞到話又話傳聞好多話又出錢啊，又俾咗高職位佢咁樣搞到。即係新聞咧就多多咁樣，但如果今時佢退出咧，咁咪論盡啦。而家就算佢輸咗都勉強啦，咁咪輸咗啫，係嘛？如果佢退出咧，連選都唔選咧，嗰、那個真係唔抵啦。喂，位係讓咗俾你，你嘅人係辭咗職，咁我翻嚟喺黨有冇嘢做都唔知道，咁咪真係論盡啦。你係點睇法咧？今次嗰、那個混亂情況？
22: 哇！根據你嘅陰謀論嘅話咧，佢嘅詭計咧就一定就唔能夠得逞嘅，因為最主要原因嚟講，佢已經喺嗰、那個無論喺嗰個黨內黨外咧，佢嗰個認受性咧其實都係冇曬嘅啦。咁而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若果佢係真係喺上個禮拜當有個跡象，新民主黨係會將會係開一個突然之間嘅大選咧，佢將個位讓翻俾Peter Miliba 嘅時候咧。可能咧就要凝聚力咧就比較會容易啲，但係咧喺未做呢樣嘢之前啊 ，Hitler Miliber 咧已經係承接咗一個黨叫做 Centre BC 嘅黨咧，而佢哋所有俾保守黨離開咗保守黨嗰啲議員咧，都係過檔曬去，而家總共有八個嘅現任嘅省議員咧，成為咗個 Centre BC 嘅黨員，咁所以你話而家佢嘅離開嘅時候。會唔會咁容易係引翻呢一班人入去保守黨呢？這個先正係一個問題嘅存在。咁但係呢個政治世界裏面咧，就 never say never 嘅，永遠唔好話冇可能嘅。因為大家都會期望等緊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咧喺聽日David Eby 咧就可能會係 call 大選嘅啦。如果佢 call 大選嘅話咧，而家喺反對派方面咧，亦四分五裂嘅情況之下，佢贏嘅機會就亦都係非常之大。咁所以。佢點解唔敢做呢 David Eby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若果 David Eby 若果聽日真係 call 大選，或者係不久嘅將來 call 大選嘅時候咧，佢嘅勝算咧就真係非常之高噶啦。因為當 David Eby 仍然有個民意嘅支持啊，而家係因為喺當反對黨真係冇一個真真正正嘅勢力可以去對衡嘅時候咧，佢 NDP 順理成章會再次會係藉著呢個咁嘅形勢咧，而成為一個大多數政府。咁到時咧，佢 BC 省咧就苦不堪言嘅啦。咁你而家睇下今次而家咁嘅形勢，究竟我哋 BC 省嘅反對派有冇可能咧，就會係喺一個突然期內嘅大選裏面會勝出咧？咁而家喺個勢嗰情況咧，就係應該係微乎其微啦。原因就只係得一個，當我哋反對派方面咧。是冇一個可以俾我哋省民認為有足夠力量去整合翻 BC 省嘅，無論喺經濟啊、治安啊，甚至乎咧就喺應付翻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嘅能力嘅人咧，而去應接David Eby 嘅話咧，根本依個反對派嗰個勢力咧，根本就好難噶啦。咁但係咧，希望咧，因為而家個時間非常之緊迫噶啦。佢反對派方面咧，我相信佢哋都係有好多嘅入內部嘅溝通已經做緊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嘅時候，Kevin Finney 退落嚟係一件起碼嚟講咧，就唔會話令到反對派嚟講有一個阻礙係將佢哋整合。如果佢退落嚟嘅話，佢哋有機會用某種形式嚟整合，但係咩形式呢？我哋大家呢個機會呢個時候咧都未知道嘅。但係咧。呢、這個舉動嚟講咧，對 Kevin Finney 嚟講，佢係唯一可以做嘅嘢，因為佢上個禮拜咧，佢就喺內部裏面咧，亦都係將三個重量級嘅保守黨人員咧，由呢個踢出黨外。咁即係話咧，無論佢哋自愿俾人自愿離開黨，或者俾人踢出黨嘅話咧，其實形成咗一個俾人感覺上咧 ，BC 保守黨內部咧就佢嗰個矛盾係非常之多。咁而佢 Kevin Finney 嘅退落嚟，仍然係繼續喺 Abbotsford 嘅選區補選嘅話咧， 咁佢依個係應該係唯一嘅路可以行嘅啫。不過如果聽日誒 DVB call 大選嘅話咧，佢都唔需要去再去做補選嘅啦。咁佢依個咧就真係光榮引退啦。
21: 嗯，咁啊問題就係即係好快咧，九月誒未而家九月廿六號啦，咁啊好快知道個實際嘅情況點嘅情況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在而家佢保守黨亂曬龍啊，咁啊較早前咧原來即係睇到啊呢個馮傑尼咧都係亂曬大，即係個情況係即係急就章好多嘢，咁啊據講以前黨領嘅羅士德就話咧，喂佢星期四晚先嚟將佢逐出黨團。之後又點解通知佢話？我話恢復翻你黨團啫嘛。到第二日星期五又話，原來佢都係最後咧移出黨團嘅。咁啊，三名裏面咧都有個個都有重量級嚟嘅，屬於啊過往係依個聯合黨好、自由黨好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睇到佢當時咧就啊，即係準備咧就即係一刀切啊，還掂你班人都咩啦？我全部趕走曬你，咁我又清曬黨咁樣。就點不知咧，佢本身裏面黨員見到唔對路啦，喂！即係有十個咧，就據講啊，十名咧要求啊馮傑尼咧立即辭任黨領，咁會唔會因為咁導致佢咁咧？喂，如果你剩翻廿四名，有十名又係咁樣嘅時咧，你本身咧贏咗都冇得啖笑嘅啫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佢以退，我認為佢以退為進啦嚇。咁但係成唔成功咧，就要等睇下當的而家嚟緊嗰個選。咁當然啦，佢嗰個區當係表面上係屬於保守黨區啊。咁但係問題到目前咁嘅環境時，佢啲黨員可能對佢冇乜信心啦。係嘛？咁而家多過唔多，少過唔少，咁啊重新再嚟過。不過我睇唔到咧，而家走咗出去嗰啲獨立嘅議員咧，全部會翻去噶啦，因為有呢個 Centre BC 啊，即刻可以上位噶啦。咁啊，即係調翻轉頭咧，日後咧就大家喺度互相界票咧。咁所以咧，而家我哋省長啊尹大偉咧就話啊，我就聽到即係選民嘅意思。咁啊，如果而家宣布省選咧，就可能咧對呢個市選就變咗有衝突啦，咁所以咧，佢都即係表面上係暫緩咧，唔會咁做法啦，咁樣咁啊，目前唔知，但問題佢唔需要咁急啦。反正佢哋兩個都即係分離咗啦，咁所以咧，佢黨亂有排先可以重組翻，由開始到組織，你根本唯一就可以即係有著數就話你即刻省選時咧，佢哋根本冇足夠人員出嚟選。咁所以變咗咧，佢嘅贏數十分高咁樣態度啫。咁但係如果仲有一啲時間咧，佢慢慢鋪排，咁啊到又唔會對呢個選民唔滿意，咁佢又可以贏翻繼續當政。不過我哋省民就慘啦，個個咧要揞錢出嚟咧陪佢哋玩呢啲咁嘅政治遊戲，為陪佢哋揾呢啲咁嘅省議員嘅職位嚟啊，即係坐享其成。咁你哋真係即係我哋省民咧真係好無辜啊！你又點睇咯？
22: 當然佢係坐享其成咧，我或者係有冇必要做呢個大選咧？大家都知道係冇必要噶啦，因為若果真係DVB call 嘅大選咧，目的只係一個啫，趁而家個局勢立立定嘅時候咧，就亂中奪權啦，奪一個大多數政府嘅權力咧，咁而將佢嗰個過往裏邊咧，其實大家散民都知道咧，新民主黨嘅大量揮霍啊，財政理財不善啊。治安管理點解唔好啊？依一樣嘢我哋要硬食噶啦，因為當我哋冇反對黨喺度嘅時候，咁當然喺我哋見到咧嚇、歷史會唔會係可以重演咧？嗱、我所講嗰段歷史咧，就係上次我哋省選裏邊咧，喺當時嘅反對黨咧，係聯合黨裏邊咧，仍然喺個黨裏邊佔大多數席位，突然之間咧冒起咗一個保守黨啦，而將佢嗰、那個。將佢嗰個BC 聯合黨咧，係甚至乎瓦解咗啦。嗱，而家我哋睇到嘅形勢就係好似同上次大選嘅時候嘅情況好相似啊。嗱，而家突然之間係冒起咗一個Central BC 嘅黨咧，而漸漸嚟講，俾人一個感覺上咧，成為咗一個武林正宗咧，就係話可能咧係成為一個反對勢力裏邊比較凝聚性比較高啲嘅一個黨派咧。咁亦都好多喺 BC 保守黨嘅人士咧，其實當佢哋唔滿意。滿意馮傑尼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係轉投翻 BC 中央黨啦，中心黨啦嚇。咁若果佢哋係去到 Centre BC 嘅時候，漸漸係將嗰個 BC 保守黨嘅勢力漸漸轉移過去Centre BC 嘅話咧，咁其實咧嗰個有希望咧。成為真真正正嘅對衡到新民主黨嘅話咧，其實呢一個都係可能咧最終嘅結果嚟嘅
21: 喎。咁我哋即管咧就拭目以待，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21日的时事风云，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9: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阿明 Sir 你好。
7: 今天又讲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就不是讲这个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度的会面，那这个呢，不如我预告了，下星期一我就肯定会讲这个题目的了都没得走鸡的了。不如今天就讲他另一单的新闻，什么新闻呢？大家知道了，特朗普呢就在这个第二任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呢，就曾经呢就即是讲了 N 那么多次，说要呢就要接收这个丹麦的属地的格陵兰岛。上個星期咧，佢似乎如夢以償啦。咁啊，因為佢宣布咧，已經同丹麥啊，就呢個控制格陵蘭島嘅安全事務咧，達成呢個無限期嘅協議。根據呢份協議啊，特朗普話：我哋唔需要承擔任何財政嘅支出，可以獲得咧呢個格陵蘭島安全事務嘅控制權，同埋咧我哋美國咧係有權咧就開採呢個格陵蘭島上邊嘅呢個礦產。咁咧，呢份嘅協議咧，特朗普仲話咧，就會喺短期內咧，就會喺該島咧，呢個島嗰度咧，設立之龐大嘅軍事特遣隊。咁又出奇喎。咁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丹麥政府咧就證實係有件咁嘅事。咁咧就美國、丹麥同埋格陵蘭咧已經咧就計劃喺呢個星期裏邊咧就簽訂呢份協議啦。有可能咧就喺聯合國大會上邊期間啊，佢開會期間啊簽訂。咁但係咧就呢份協議嘅內容咧，而家大家雙方都冇具體內容爆出嚟啊。但係咧似乎就係各說各話。特朗普咧就冇即係講到咧話即係呢份協議咧，佢美國咧點樣成功啊？一分錢都唔使出咧，我就可以咧攞曬佢嗰個島裏邊嘅礦產啊等等。咁但係咧，格陵蘭啊、丹麥啊嘅國王咧就話咧，呢份咧一份好嘅協議，咁啊保證咗咧呢個北極啊同埋北大西洋地區嘅安全，咁啊係有利於北約同埋歐洲嘅，咁啊同埋咧就承認咧，我哋丹麥嘅王國嘅主權同埋領土啦。佢完全啊冇受到侵犯，呢個格陵蘭嘅人民嘅自決權咧，亦都係保留住咁。好啦，咁啊即係咁，究竟呢份呢個協議嘅內容係乜嘢？不過而家初步嘅消息睇上嚟咧，似乎特朗普攞得嘅呢個權利咧，只不過就話喺佢有權喺呢個格陵蘭島上面咧設立軍事基地，唯一嘅軍事基地，其他嘅國家包括啦俄羅斯、中國咧，絕對咧就唔能夠染指呢個格陵蘭。你哋想喺啲格陵蘭裏邊咧即係謀住呢度嘅礦產喺度設軍事基地咧，係唔得咁。似乎咧到目前為止睇上嚟，佢係最大嘅利益就係呢樣嘢啫。咁但係咧至於話呢個格陵蘭係咪因此就成為佢嘅囊中之物咧，又唔係喎。因為咧而家睇上嚟咧，佢只係有攞咗呢個軍事基地同埋咧即係開採礦產嘅權利啫。咁呢個格陵蘭咧仍然都係屬於翻呢個丹麥嘅。咁有啲媒體咧就形容呢個協議啊，只不過是一個妥協協議，一來咧就應酬咗特朗普，聽到開心啊！喺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嘅時候咧，有一個話題同呢個美國人講，嗱，我講咗要就要啦，我而家要咗啦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咧就應酬咗呢個北約同埋呢個歐盟，嗱，即係話你唔使擔心，係俾佢喺度設軍事基地，由得佢啦啊！我哋嘅利益係冇受影響嘅咁究竟咧，即係大家點樣睇呢個特朗普美國同今次啊同丹麥？格陵蘭啊簽訂呢份咁嘅協議，你大家點樣睇咧？咁啊好啦，特朗普咧而家就真係佢話要你格陵蘭咧就即係喺起碼喺度攞到利益，咁下一個目標會唔會就係我哋加拿大咧？頂上呢個州，
8: 絕對係，
7: 即係佢真係講得出咗得到嘅喎。即係你睇大家最初嘅時候咧，以為佢格陵蘭嗰度講下啫，噏下啫，唔係喎，人哋真係有實際行動嘅喎。好，咁啊一陣間咧又歡迎大家打604-267-1320啊！你講一講，你哋認為美國同丹麥就呢個格陵蘭簽呢個協議 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先问问洪师傅先。你头先话咧会加拿大会下一个目标，咁但呢次格陵兰呢单嘢，你觉得佢有冇实际作用咧？还是只不过系真系应酬阿特朗普而已咧？
8: 嗱，我哋而家未睇到佢真正嘅签订啊，但系而家根据双方面嘅新闻上面报道咧，我认为特朗普美国咧就真系笑晒，赢尽噶啦。因为点解咧？第一，佢嗰、那个军事基地可以扩到好大，仲可以实际驻兵喺度。你知啊，你驻咗兵即系有枪杆子，有枪杆子即系有政权，有政权即系有话语权，就系、是、咁简单嘅。另外，口头上面已经讲咗啦，未来嘅开采啊同边间公司可以上岸做嘢啊，各方面咧系要得到美国嘅准许，然后先得噶。哇！依一样嘢，佢又唔使，正所谓唔使养地方政府。嗱，当日阿特朗普派埋个仔上去个岛度去探访啊，仲应承咗嗱，你每个岛民咧，我可以俾$50,000你啊。咁你只要投向我支持就得啦。咁啊，喂，而家冚唪悭翻唔使啊，嗰啲钱嚟嘅。另外，佢当日想要嘅全部归咗美国咧，美国仲要养住呢扎人，要组织呢个行政管理啊，各方面。而家乜都唔使啊，最麻烦、最琐碎嗰啲斗领都唔使由丹麦嗰边负责，佢净系咧就驻军喺度，有个话事权。第日嗰西北航道咧，同埋嗰大片嘅所谓资源咧，全部有话事权。哇！佢真系着数晒，即系我相信呢两日咧，特朗普啊，真系发梦都笑醒。哇！估唔到我完全不费一兵一卒，又不费吹灰之力，佢攞到呢啲咁嘅好处。咁啊，丹麦佢到底特朗普应承过佢啲乜嘢？我哋当然唔知啦。啊，咁佢嘅软化。表面上咧，大家都唔覺得佢有乜嘢損失啊，和平解決係最好嘅啊，因為事實上格陵蘭嗰個原住民咧，對丹麥嗰個印象唔係咁好嘅啊，因為當年這個丹麥政府喺格陵蘭島上對個原住民咧，好似我哋加拿大一樣啊，女性嘅就要絕育啊，嗰啲細佬哥喺有幾多歲到幾多歲，全部要離開父母，並且你唔能夠講你個族嗰、那個族人裏面嘅語言嘅。到今時今日，一句賠償、一句道歉都冇嘅。丹麥係未做過任何依一樣嘢嘅，所以對丹麥嚟講咧，佢個尊嚴從來都冇被冒犯過。如果美國話喂唔得，你要向佢哋賠償，你要向佢講對唔住咧，咁又唔同喎。所以对格陵兰的岛上面的岛民来讲呢，他亦都表示对美国是有一定的亲美的效应。因为起码美国都重新说氹过他们给一大笔钱你这样。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这个格陵兰那里呢所做的事呢是成功的。将来会唔会复印落去加拿大咧，就好难讲啊！我讲啊，佢对加拿大嘅要求同格陵兰嘅要求一式一样噶。你同边个做生意，准卖乜嘢俾边个，全部都要经过美国话事，你绝对唔能够自己卖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佢跟住嚟嗰步咧，好可能就要求加拿大做同样嘅嘢啦，主持人。
7: 好，咁你啱啱提到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就特朗普喺呢、這個今次呢個格陵蘭嘅協議裏邊，佢贏曬。咁而丹麥咧或者呢個格陵蘭就話：，我哋嘅主權領土完全冇受侵犯。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咧，你嗰個地方嘅安全嘅權利，同埋你嗰個礦物嘅開採嘅權，你都拱手讓咗美國，咁呢啲係咪主權咧？呢個其實亦都係已經係主權嘅喪失嚟。
8: 嗱，就咁樣，之前咧，無論嗰個土地嘅安全駐軍嚟講咧，對丹麥係一個重擔嚟嘅，因為嗰度根本就係化外之地，冇乜人去嘅，於是乎都唔係一個問題。好啦，你關於嗰個資源，除咗木材可以容易斬之外咧， 所有在冻土下面的资源呢，是基本上在今时今日要开采是难上加难的。啊，所以在这一方面丹麦来讲不觉有什么冒犯。唯一将来他会看下去就是哇，样样东西要经你的批准，这一样东西他会感到冒犯的。
7: 好，咁我要问问 Minister 啦，即系美国似乎佢觉得赢咗，咁尤其是咧，头先阿黄师傅提到一个咧就嗰啲矿物开采，一个咧就个北方航道开通咗之后咧，美国咧会掌握晒，都控制晒啦。咁似乎又唔系，因为咧，如果北方航道开咗，呢个系呢个国际航道嚟嘅，唔系话你喺军事基地，我就唔俾你中国俄罗斯嘅船通过嗰度啊，根本唔可能。仲有一个，佢格陵兰岛上面嗰啲矿种系啊，系好多矿物喺度。美国有冇能力，有冇咁嘅即係有冇啲人可以呢个冰天雪地嘅地方去开采呢？呢、這个亦都係一个大嘅问题。咁所以佢而家今次得到嘅嘢呢，似乎我觉得呢暂时都係一个表面上赢啫，但係其实得个吉嘅咗。
9: 我认为黄师傅讲得啱，其实美国已经係赢晒，我觉得咁讲。点解呢？首先你而家格陵兰冰层下底有几多矿藏，大家断估嘅啫。格陵兰冰层下底有几多矿藏，大家断估嘅啫。

0: 权咩？如果咁样讲，我提过啦，即系等于当年满洲国啫嘛。日本嚟到东北，攞咗你满，攞咗东北省，然后我唔系霸你噶，我帮你起个自治政府啊。你嘅东北人啊，满洲人啊，溥仪就管翻满洲啊。咁然后日本要乜嘢啊？我要驻军权啫嘛，加大关东军喺东北嘅存在，第防备俄罗斯。你睇历史就咁啊，不断重复嘅。然后最主要日本想点啊？攞东北嘅煤矿、铁矿，攞我哋嘅农牧资源同埋粮食、大豆、高粱，呢啲就系日本人要嘅嘢。咁而家美国系咪一样做呢样嘢啫嘛？哦，讲下讲，哎呀，我惊中国俄罗斯嚟包格陵兰啦咁，呢样系天方夜谭嚟嘅，
1: 呢未发生嘅事。
0: 中国系冇雷公咁远，你点会去攞你格陵兰啊？日本当年都仲有少少理由啊，因为苏联就喺北边嘅啫，就过嚟好容易嘅。所以你睇佢一样用呢一招啫嘛。但系我都问丹麦悲哀啦，你冇选择啊？喺特朗普嘅淫威之下，你可以做咩嘢？你可以反抗咩？你唔反抗嘅时候，咪有讲，哎呀，我仲有主权，你咩主权啊？因为特朗普根本唔会，王师傅讲，佢唔理你嗰几万嗰个原住民喺嗰度做咩嘢嘅，佢要嘅系驻军权同埋嗰个以后嘅资源嘅权利，呢个系佢所要嘅。咁仲有美国已经喺格陵兰好耐以前已经有军事基地噶啦，即系二次大战时候已经有噶啦。不过现在又讲明我要扩大军事基地存在，同埋咧佢有治外法权噶，美军喺嗰度。你根本是殖民地，你讲咩主权啫？即系当年英国在香港的时候，我哋讲我哋有香港人华人有主权咩？主权唔喺你嗰度咯，系统治者嗰度咯。
1: 不过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好悲哀嘅。你睇下美国今次同呢个格陵兰同呢个丹麦签咗个协议，根本就系侵略，公然嘅侵略。
0: 系啊，
1: 但系世界上咧个个都噤若寒蝉，冇人出嚟咧就即系反对。咁另外你丹麦格陵兰嗰啲咧，自己仲啊即系就好啊，好事啊，好事一桩。咁啊，好啦，呢个话题咧就欢迎大家依家打电话上嚟咧，就讨论。而家咧，我哋先去一去啊呢个广告客户嘅信息先。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就宣布。同丹麥咧就呢個控制格陵蘭嘅安全事務已經達成無限期協議，我美國咧一個錢都唔使花，但係咧我而家咧就已經獲得咧格陵蘭島嘅安全事務嘅完全控制權啦。咁另外咧，將來咧美國喺即係格陵蘭島上邊嗰啲開採嘅呢、這個即係礦物嘅開採權咧，亦都係由我美國決定。咁但呢個協議出嚟之後咧，咁即係丹麥啊，即係格陵蘭嗰方面咧就話歡迎呢個決定，因為咧係有利於北約同埋歐洲喎，因為咧我哋丹麥啊格陵蘭我哋個主權咧領土完整咧係冇受到侵犯。咁我哋頭先兩位嘉賓都講咗啦，哇！美國咧連你個即係軍事嘅控制權同埋啲礦物嘅開採權都係即係已經無條件俾美國，即係就沒收咗。咁就唔算侵犯主權，咁呢單嘅協議啊嘅內容而家未公布啊，咁但係睇上嚟咧，似乎就係美國贏硬㗎啦。好，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咁啊 ，Michael， 請講。Michael， 請講。
4: 你好啊，主持嘉賓。呢一個協議，我睇就係呢個格陵蘭同丹麥一個很無奈嘅妥協。即係仍然有好多詳細情形冇公布，我估計美國唔係撈咗好多嘢嘅啫，即係話呢個係特朗普自己自吹自擂嘅啫。我哋睇下格陵蘭嗰個地形，雖然佢有好豐富嘅天然資源，但係佢地形多咗係幽靈山地嚟嘅，幽山嚟嘅。如果你要開採嗰度嘅資源，你一定要有一條鐵路，起咗鐵路，通過鐵路。將嗰條啲礦區啲資源運到海上船，你先可以攞到嗰啲資源。但係美國阿拉斯加就幾豐富嘅資源，你美國都開採唔到。點解咧？因為起唔到鐵路，因為北極嘅凍土咧，佢因為佢有一個特徵，佢夏天有短暫時間嚟解凍，凍土一解凍咧就係泥濘嚟嘅，好難嘅，就承受唔到鐵道嘅重量，鐵道就會變形㗎啦。全世界只有中國有呢種技術。在青藏高原的鐵路，中國就可以引美國出高價買中國不賣給他，格陵蘭就更加難了，那是山地來的，你根本就很難有這個基建可以起到。但是美國一特朗普要跌落地下就拿回大沙，你說

0: 一隻靈魂，但係喺二次大戰啊，從來冇一場戰役喺北極嘅呢、這個發生過。如果係俄羅斯嘅北極嗰度要進攻歐洲嘅，根本就係偽命題嚟嘅，偽命題嚟嘅。不過隨著地球嘅暖化，隔靈魂就喺北海同埋北極嗰個交匯點。咁咧，中國成功地喺北極去一日去就可以有一航道去到呢個北歐同埋西歐，但係途中一定要有架破冰船帶路嘅，因為佢有件路咧，啲兵係好犀利嘅。中國破冰船開到之後，中國嘅貨船海可以過去。而家全球只有中國有咁嘅能力喺北極度航行，所以我話。特朗普我喺佢嘅當初嘅意志咧，就係想俾睇到大連嘅豐富資源，但係佢唔知道開採嘅難度極難嘅。好似中國咁樣，好似喺呢個基內亞，喺呢個印尼啊，出錢不嚟起基建，使咗幾多錢啊？起之類嘅，先可以攞到啲資源。你覺得咩？你覺得可以做得到咩？根本就做唔到。你使咁多錢去做，幫人做基建啊？你寫得咩？你有咁多錢咩？你有咁多技術咩？所以話佢要跌地黑網啊！大家只係講俾啲選民聽，我美國今日又去攞咩着數啦？實際個效果唔係好大嘅啫。
1: 好多謝你，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我Michael 嘅意見咧，我都有部分同意嘅，即係因為咧你喺嗰啲要開採啲礦產咧，你仲要運翻出嚟啊嘛。咁即係所以而家就先立咗先。咁就做唔做得到咧？真係不認輸啦！可能 N 咁多年咧，都未能有呢啲咁嘅即係啲咁嘅礦物啦，可以掘到出嚟啦。好，跟住 Stephen 請講。
2: 嗱、啊，即係無疑咁，即係麥克朗普贏曬嘅。
1: 嗯。
2: 咁但係即係中嘅佢主要係中國，佢其中一個目標就係打中國，等佢即係封咗條後路，咁可以過嚟南澳。咁既然咁咧，嗱、啊，孫子兵法又話咧。即係兵貴勝不貴久，唔好為失去咗沉默，或者即係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人不言。即係佢唔好為咗面子同埋情緒，同埋唔好為咗已失去咗嘅，即係成本輸或者輸咗嘅失敗咗嘅糾纏落去。即係應該係繼續係諗第二啲方向。咁我相信中國咧係咪有第二啲嘅即係 plan B 啊？嗱 ，plan B 啊，嗱首先咧，
1: 嗯。
2: 而我相信中國會即係喺同俄羅斯更加即係密切喺度嗰個開發嗰個 Northern Sea Route 啊，我中文唔知咩名啊。中國可以提供嗰啲資金同埋技術咧，幫俄羅斯即係嗰啲起興嗰啲破冰船啊，同埋嗰啲港口嘅基建嘅。咁啊，從而咧即係使到北京有機會可以即係另外一條即係北極嘅通道咧，就係唔受美國控制嘅。咁其他啲嘅另外啲選擇，另外先係中國可以去，即係就係一啲係轉移去一啲其他豐富資源同埋即係戰略嘅地區，例如南極咧，如果中國都係即係好發展得好快咧，興建一啲嘅先進嘅研究站啊，同埋將來開採一啲嘅資源嘅準備嘅，咁另外係撒哈拉地方啦，即係中國好即係好而家即急，即係好急速咁樣，即係擁有佢哋嗰啲嘅 cobalt 鉬同埋 lithium 鋰同埋一啲稀土嘅擁有，例如喺剛果同埋津巴布韋咧，佢哋有呢啲嘅稀土嘅，佢可以中國可以。即係攞取嘅，咁另外就中亞啦，中亞同埋即係而家慢慢同中國即係經濟即係綜合，即係需要好多即係中國嘅建設啦，同埋另外南太平洋都係，咁呢啲啊即係中國就可以即係既然失去咗呢個格陵蘭咧，而家係佢轉移嘅目標啊，咁所以話即係話咧，既然要輸咗嗰啲失敗咗嗰度，就唔好糾纏嗰啲，即係另外即係因為你越糾纏落去咧，越更加唔能夠翻本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中國一個警號，即係你稀土嗰啲啊，隔離那豐富資源，如果開採啲人就會削咗中國稀土壟斷嘅地位嘅。咁就即係好自為之，唔好視為即係似呢個稀土呢招咧，即係除咗呢招咧，另外其他第二啲即係替補嘅 即係嘅資源啊，得斯田即係立於不敗之地
1: 嘅。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其實咧就即係話美國都控制咗咧格陵蘭嘅呢個軍即係個軍事安全，咁啊就唔，我覺得就唔等於佢就可以控制咗呢條北方航道喎。因為呢個北方航道就不是只是格陵蘭的呢個水域嚟嘅，呢個包括加拿大、俄羅斯都是周邊的國家嚟嘅。佢哋即係呢個係一個國際航道嚟嘅。你喺呢格陵蘭你有軍事基地咧，你唔等於就可以限制邊啲船可以通過，可以唔通過
3: 嘅。
1: 啊，
3: 根據國際法律，北冰洋基本上係冰中間係個冰塊嚟嘅，行唔到船嘅。但即使係嗰個海洋啊。其他國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通行噶嘛？嗱、
1: 啊，
3: 中國現在咧同俄羅斯已經喺北極航道開咗啦，即係今年夏天已經有好多商船過咗。但係中國嗰邊咧係跟住俄羅斯嗰個海岸線去嘅，因為國際法咧個海岸線係十二海里啫嘛。你超過十二海里咧係公海嚟噶啦。美國、加拿大如果你去得到得噶啦，你過噶嘛？咁唔係攞咗格陵蘭，你有駐軍，你就唔俾人行噶嘛？除非你打佢啦，咪即係打仗，係嘛？而家唔係呢個地步。
1: 所以真係有啲作大，我覺得佢喺對呢個北極呢個航道嗰度嘅，佢個掌握咗個控制權，真係啲作大啦。聽埋阿華哥咧，我哋去呢個五點鐘新聞，華哥請講。
4: 喂，係唔係好多時間咯？簡單啊，暫時簡單啊，講咗都同意大家講啦。咁啊。或者去呢、這個呢、這個，我睇睇啊。雖然我哋加拿大講英法啫，但係講好似英法都好似要麻煩啲啊嘛。好似法國嘅總統去幫埋加拿大啊，馬卡尼去咗啊嘛。嗰、那個法屬啊地啊，零舍多嘢啊，零舍麻煩嘅、啊，睇覺得佢哋咁樣。再至於啱啱講開呢度啦，睇睇遲啲係咪分盤啊，分呢嘢個平衡啲咯。如果唔係嘅，咪 show up 嗰啲架撐啊，咪睇邊個好啲好打啲咯、啊。如果搞到話冇航行自由航行嘅話 ，OK 咁先啦。OK， 咁繼續。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啦，我哋聽完五點鐘新聞咧，我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時事風雲。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似乎就赢咗仗，咁因为佢已经一做呢个第二任嘅总统嘅时候，已经大向口要就即系将呢个格陵兰收为美国所有。咁上星期佢就宣布啦，同丹麦政府同埋格陵兰签订咗格陵兰岛嘅安全事务达成无限期嘅协议。美国唔需要花一分一毫就可以就喺呢个岛上面設立即系最强大嘅军事基地，同埋将来嗰个岛嘅礦物嘅開採權都要美國決定咁。好啦，咁但係丹麥咧就話啦，哦，呢個係一個好好協議，咁就保障咗咧，我哋呢個格陵蘭嘅呢個主權啊、領土安全啊等等咁，即係令到咧格陵蘭咧又有自決權啊。不過呢個咧即係俾人打劫咗啦，仲係即係覺得係即係受惠啫。呢個咧根本係講唔通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話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320，對呢個美國呢啲咁嘅強搶侵略行為咧，居然咧就即係而家已經當係一個正常化啦。不過我哋頭先講到呢個北方航道呢個問題，呢個咧其實都幾值得討論。
9: 係啊，嗱，其實北方航道咧就分兩邊嘅，一邊啊屬於俄羅斯，一邊啊屬於加拿大。咁我通常叫佢西北航道啊，或者東北航道啊。咁好啦，而家美國就話啊，我哋要防止俄羅斯啊，防止中國。佢個揾嚟講嘅啫，因為俄羅斯同中國行就俄羅斯同呢、這個嗰、那個東北河邊啊，東北航道咧水又咁夠深。當年美國瞒住呢个加拿大派个潜水艇、核子潜艇经喺水底度经过呢个航道，啊，仲要浮埋上嚟，硬爆嗰啲冰层，啊，嚟到示威，咁啊，搞到俄罗斯嗰边咧就揾核子潜艇咧，就喺个边界嗰度放咗个地标喺度，嗱，呢度系我噶咁讲，咁啊，搞到美国同加拿大声都冇得出。因为点解佢亦都唔能够派呢个水下潜艇去掹走佢坐标噶？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属于加拿大嗰边咧， 嗰個航道咧又狹窄啦，又淺水啦，又多冰啦，而且唔係直通無阻。東北航道俄羅斯嗰邊可以直通無阻，可以行大型船隻。而家我哋依個加拿大嗰邊咧，行中型都唔得，只係大小型嘅船隻嘅啫。咁所以啊，而家美國佔咗呢個格陵蘭，其實咧就搶咗加拿大嘅話語權，因為依個西北航道咧有一橛係屬於加拿大噶嘛。去到美國嗰橛，然後先係屬於格陵蘭。咁而家今次美國加強佢個軍事基地啊，各方面嘅管控，更加可以振振有詞咧，就將屬於加拿大嗰邊嘅航道，佢都揸在手裏。以後佢更加無需要向加拿大依個通告，佢就可以以將佢嘅潛水艇或者係依個破冰船行過嗰度。當然啦，如果佢係要行咧，連美國都好，都侵佔咗啊依個俄羅斯嗰邊嘅，因為喺嗰邊嗰個水域咧係夠深，可以大型，正所謂超級遊輪都可以喺度經過嘅，所以基本上佢個長遠計就希望佔到俄羅斯嘅便宜嘅。主持人，
1: 咁其實咧，即係呢個我哋講呢個北極圈裏邊咧，即係美國都算係一個北極圈裏邊嘅國家嘅，因為佢一個阿拉斯加喺
9: 有阿拉斯加。
1: 咁但係咧，除咗美國之外咧，仲有呢、這個即係格陵蘭啦，我哋加拿大啦，同埋咧俄羅斯咧，咁即係中國就遠啲，中國冇份嘅，不過即係借
9: 掹住三尾啦，
1: 掹住三尾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個咧就正如黃師傅講啦，即係究竟呢條呢、這個將來呢、這個呢條咁嘅呢個北極航道開通咗之後，美國係咪你佔有咗呢個格陵蘭，你就可以話曬事咧？似乎就唔係啦。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Michael 應該有咩補充咧 ？Michael 請講。
0: 你好，主持人，我想補充幾句。美國佢話佢要嗰個格陵蘭嗰個永久嘅主權保衞權啫，但係加拿大呢方面就話。丹麥同埋格陵蘭啲骨味啦，主權仲喺佢嗰度啊嘛。我諗佢嗰個協議一定有啲主腳喺度，佢冇公佈嘅啫，冇咁簡單嘅。仲有美國抌到出嚟好似好威，攞曬著數好威，但係你美國輸咗嘅係你嘅價值觀，輸咗你係你美國對全球你個聲譽，你有漫長嘅歲月，你美國嗰個聲譽。喺南方國家度不值一問，好似咁樣，你睇到眼前嘅利益，好似你私家瑞士將瑞士交出俄羅斯嘅富豪，你凍結咗佢嘅資產，但係錢咧走曬香港，而家香港幾乎成為全球嗰個貨幣嘅管理，就快去到高峰㗎啦，同紐約同呢個倫敦嗰啲金係爭一分兩分嘅啫，只係可能成為全球嘅。那個貨幣管理中心的了，你就輸了，你看到眼前他也很威啊，但是長遠呢你真是 你美國的聲譽不都沒了，好特朗普這種人真是整個強盜這樣，你的價值觀何在呢？多謝你主持人。
1: 好，多謝你意見的嘛，唔使咁留氣啊，阿 Michael， 好，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問題發表意見。不過好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咧，呢個即係有啲媒體就話咧，因為呢個協議咧，實使到咧美國特朗普呢個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有咗一個話題啦。我都喺度國際上取得勝利。不過我想問明 Sir， 其實呢個話題對於美國人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我覺得影響不大喎。大家都唔係好關心呢啲問題喎，大家關心都係自己個生活啊，即係個外價指數。哇！國債等等喎，
3: 最緊要係通貨膨脹咯，收入減少咯，你要生活成本上漲係美國國民絕大部分啦最關心嘅問題嚟噶。但係你如果你話哦，特朗普可以為美國攞多啲領導控制權嘅，未來嗰啲財富可能係美國嘅，對某一部分美國人咧係有影響嘅，唔可以話絕對冇影響。但係我覺得佢哋所有選民都係關心眼前嘅問題、眼前嘅利益噶嘛。但係美國特朗普就可以用呢個大做文章咯。不過講真啊 ，Michael 講得啱嘅，你係搶翻嚟啊嘛！即係對，唔好講價值觀啦，即係如果南方國家好多人嚟睇咧， 啲仲有咩價值？仲咩即係優勢有價值觀可言啫？你講個咩自由民主嘅公平啊、和平正義啊、普世價值啊？人哋睇嚟啲咁全部都係垃圾嚟噶，你根本就係一個強盜。咁但係你着重你我哋嘅媒體啊，包括加拿大媒體咁吹咯，唔緊要噶。你有你講，人哋有人哋講啫嘛。但係你點樣做人哋睇到噶嘛？
1: 咁啊，即系你睇得出噶，即系啊，即系委内瑞拉啲石油又话系我自己嘅，哇！即系要用尽手段啦，即系抢夺人哋委内瑞拉嘅时候，格陵兰根本同你美国即系唔孖更嘅，我又话你嗰啲矿物咧，我系我有开采权，咁呢啲纯粹真系呢个强盗嘅行为。
9: 据而今阿特朗普啊，因为美国系由阿特朗普第一任开始，将佢嘅假面具系咁攞咗落嚟。真正露出強盜的嘴臉拜登跟住他亦都趌埋個頭出嚟，咁而家佢第二任嘅時候就明搶添啦。咁你話呢個美國喺世界上面而家佢俾人嘅印象就係強盜咋嘛，直頭唔係巧取豪奪，直頭係明搶嚟嘅。喺咁嘅情之下，佢嘅信譽已經冚唪冇晒啦。咁而家佢呢个抢呢个格陵兰嘅一切资源呢，佢唔係马上做嘅，亦都唔係马上用嘅。老实讲啊，个稀土你俾你美国攞都冇用啦。因为你都要运去中国，要求中国同你提炼嘅。而家当今之中能够有资格提炼咁多种稀土元素呢，就只得中国。所以早嗰轮呢，美国就放宽，直头呼吁如果你哋所嘅工作行业系属于提炼稀土啦，欢迎你嚟到美国。咁啊，结果冇几耐之后咧，就中国就系你所有从事稀土工业嘅人，哪怕你嘅职位点样低微，都唔能够出国。就系因为唔希望将中国嗰个稀土个技术咧就泄漏到出去。咁到底呢啲有几真有几假咧？唔知道。我只是在那些政府媒体那些希望是真的，亦都而家今时今日你说 fact check 都挺难的。因为而家 AI 是可以制造假新闻，直头等你呢就中了招你都不知道的。主持人。
1: 好，我哋欢迎呢大家继续打电话6046-7320，就这个话题发表你的意见。不过呢就讲到这些这样的协议啊，他说而家美国说这个无限期协议，咁但其实这些协议是不是真的有咁巨的呢个法律的责任呢？我觉得都是一个疑问。因为你美国自己政府亦都可以会变。丹麦的政府亦都可以变。新的政府上台之后。
9: 每四年转一次。
1: 转了之后我先 no。上任政府所签的这个这样的协议我不承认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只不过其实我觉得都有少少是一个虚的一个协议。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咁大的效力呢？我都有很怀疑。
3: 現在所有國際條約咧，都係有拳頭喺後面撐住嘅。
1: 嗯，
3: 如果你冇實力咧，你簽乜嘢條約都冇用。我話反口就反口，因為過去嗰二十幾年、三十年咧，已經睇到而家世界已經變咗一個叢林世界，完全係冇國際法呢個規定嘅，即係呢個係悲哀嚟嘅。我哋有一個講法就係咩咧？我哋而家係國際無政府主義，
1: 嗯，
3: 就係各個國家嘅政府咧，佢有個法律規範國民嘅行為，但係政府同政府之間上邊冇個政府啊嘛。聯合國不是冇牙老虎啊，係一隻冇牙的貓嚟啫嘛。咁，所以政府同政府之間就變咗冇政府管佢咯，咪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咯，弱者就只能逆來順受，好似委內瑞拉，好似丹麥而家咁咯。呢個人類嘅悲哀嚟噶，因為其實三十幾年前我以為廿一世紀人類可以踏上一條和平公正嘅路嘅，結果我真係當年係天真啦。而家話俾我聽，依然係叢林世界。
1: 咁你就唔使睇咁遠啦，你睇翻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咪嗰幾個所謂大國去瓜分你啲其他國家嘅領土，
3: 一直都係咁，
1: 一直係咁啫嘛。本來呢啲都唔係俄羅斯嘅，佢同佢簽名，撥咗你俾俄羅斯，呢啲中國嗰啲撥咗俾日本，全部就係啲霸啲
3: 強權
1: 政治喺度瓜分呢個世界。好啦，我哋一息陣咧，翻嚟咧，繼續呢個時風火頭。唔係鬆火台，時事風雲。
6: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仁先生，我们讲特朗普就宣布呢、已经跟丹麦谈点数，就是已经控制了格陵兰岛的安全事务，达成了一份无限期的协议，咁呢美国呢可以在那里呢就即是驻军，咁擴大這個軍事的特遣隊，另外就那些礦產就美國就要可以開採，格陵蘭要那些礦產 要交給其他就問我先啦，這個是不是一個侵略的行為呢？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來討論。華哥有什麼補充？華哥請說。
4: 喂，是真的簡單補充一點先，暫時希望遲啲啦，就話差唔多祖國，差唔多我哋中國嗰邊啦，幫埋美國啦，就希望大家相處得嚟就好地咁樣啊，差唔多世界都會好過啲啦。咁但係啦，就係、是、我諗我祖國嗰邊多數咯，而家而今時今日啊，諗啊最好控制住其他國家，你睇到係啊地緣政治又好，但係。嗰啲戰略資源啊，喺我哋嘅手度啦，就好有乜嘢啦，要撳住下美國。如果唔係嘅話，你搞到全世界都太過破壞，太過混亂啦。OK， 就咁啦。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咧，咁啊，華哥咧，似乎咧即係都有 buy 呢個 G2 呢個論調，即係話咧，只要美國同埋即係中國咧，就即係兩個咧拍硬檔咧，就可以搞掂個世界。不是的，这个世界应该多极的，不是说这两个大国就可以话事。不过今次呢就特朗普就是说搞定格陵兰，我们看得出其实特朗普的、那个、野心，就是说将这个北半球、掌控在我美国的手上，这个是他真的言出必行，他真的在 做南美洲、委内瑞拉，他就要嚼你了。现在在北边那里、就格陵兰就搞定了，中間的加拿大又如何呢？而家有呢個問題啦。
3: 你看到早排特朗普拎啲北美洲的地圖出嚟，唔知美國國旗冚曬
1: 加拿大、
3: 格陵蘭同美國。嗱，佢冇冚到拉丁美洲嘅喎，南美洲嘅喎。因為佢唔想要嗰啲地方。
1: 窮啊！
3: 有好多個原因嘅，嗰度都有好多資源，但係咧最主要咧係人種嘅問題。
1: 係啦，
3: 格陵蘭嗰幾萬原住民佢唔會理你。加拿大佢有興趣，點解咧？因為加拿大我哋4000万人裏面好多係歐裔，即係白人。而美國咧，根據亨廷頓啊呢個 professor 佢已經去世啦，喺25年前佢講啊，佢到本世紀終結咧，美國嘅白人比例咧會低過一半。而按照美國即係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嘅話咧，咁啊對美國主流社會係一個恐慌嚟噶，因為可能係西班即係拉丁裔或者係亞裔嘅人出嚟嘅，佢多過你啊嘛，個人數數人頭啫嘛。咁呢個時候，你諗下，如果佢能夠兼併加拿大，無端端美國同加拿大就會多咗3000多万嘅白人出嚟，將佢嘅種族比例逆轉咗，咁又可以捱多100年啦。呢個係美國即係主流嘅白人之極端主義者咧，佢最擔心嘅事情。而呢個兼併加拿大之後咧，係可以幫到佢嘅。
1: 咁啊，同埋咧，特朗普咧就講明咧。我是不會用武力的，不過呢我用經濟的手段。你現在看格陵蘭那個已經接近是經濟手段，
9: 因為你現在看到特朗普、用個關稅、哇，征服全世界、你個個一聽到他說加關稅你自動跪低，所以他用個經濟手段呢沒錯，是真的做到事的、但是問題就在這裡，你加關稅你自己美國國民亦都銷售唔到呢啲咁嘅貨物啫，啱唔啱啊？來自中國、來自歐洲也好，來自世界各地都好啦。你嘅貨物個入口税加到咁緊要咧，你本土嘅居民咧係基本上係負擔唔起嘅。咁到頭來你都係喺經濟上邊咧，你係會見到你嘅衰退一路持續落去。只不過今時今日，讲呢个咁嘅加关税啊，系可以止到咳，系可以恐吓到其他嘅国家啊。但系如果你真正嗱，而家中国就系采取就系你买唔买唔买罢咯吓，我就系咁做生意，我又唔会向你跪低啊。喺咁嘅情之下咧，你美国佢呢个关税只能够系可以威吓到一时。长远嚟计，佢系冇咩作用嘅，主持人。
1: 好，咁啊，听埋李生，我哋去呢个5:30新闻啦。李生，请讲。
10: Hello， 系各位啊，主持人嘉宾好。系啊，我觉得如果即系美国如果即系佢侵吞咗，即系佢占咗喺格陵兰嘅话咧，有军事基地，即系对加拿大好几危险，因为佢嗱你谂下阿拉斯加，而家系美国阿拉斯加，再谂埋格陵兰侵咗三遍，
1: 嗯，
10: 侵咗包围加拿大，到时如果侵吞加拿大又即系。加拿大真的真系好危险，冇得打。啊，
1: 我仲有咩补充？
10: 咁阿拉斯加喺阿拉斯加系一边噶嘛。
1: 嗯。
10: 咁啊，美国呢边啦，最大个边界啦。咁如果格陵兰喺埋嗰边，差唔多东南西北俾佢包围晒。嗯。
1: 好，
10: 我喺讲嘅系咁多啦，唔该。
1: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即系美国政府官员同我哋加拿大倾呢个贸易嘅时候，特朗普都讲咗啦。嗱，我俾51周嘅你优惠，你都唔受啊？即系讲明啊，如果你接受我嘅条件咧，就啲可以享受我美国第51周。你唔接受咧，咁我当你外人咯。咁呢只其实讲到明咧，其实咧特朗普啊，即系对呢、這个要将加拿大吞并为呢个第51周咧，其实系。在之念之是完全是不会放弃他这个野心的。
3: 其实你现在想想他可以对格陵兰用这个招数。
1: 嗯。
3: 他如果对加拿大都用这个招数我们怎么呢他不需要你用麦克州。我只是说我的军队去进入你那里防范中国防范俄罗斯。再跟着你所有同外国签的条约外国的投资要经过我话事。他目的是想这样而已。那我们那时怎么算呢佢唔係要你吞并你唔係一个州喎、佢不用对付格陵兰丹麦个招用喺加拿大身上。
1: 佢嘅接不啦即係你一部分你个主权已经係有。
3: 好咗我哋好咗
1: 美国代冇咗主权啦。好咁我哋有一阵啦返嚟呢听下 Susan 嘅电话。
11: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咁啊听埋阿 Ken 嘅电话，我哋就应该自己讨论啦。阿 Ken， 请讲。
12: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就其实都冚唪唥都弱放门外交啦，根本就即系丹麦啲国家又弱，人又少。你尤其美国就霸凌嘅，尤其特朗普做啲办法咧，就特别难睇。以前啲总统咧，譬如话做得比较温和啲。啊！有啲嘢喺談判桌上講，又唔會話公開我要搶你啲嘢。咁呢次佢就都最後叫得請你丹麥都要向佢妥協，唔知你點睇啦？
1: 嗯，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其實咧，即係。丹麥咧就悲哀咧，其實格陵蘭啲人就最悲哀嘅，因為真係好似頭先阿劉太話咧，佢根本咧呢個唔係一個國家嚟嘅，一個只不過一個殖民地啫。嗰啲任人宰割啊！你今次呢個簽協議，佢話係格陵蘭會有份傾喎，嘥氣啦！即係我諗住都係丹麥。咁但係咧，丹麥咧亦都係反映出個現象，因為丹麥其實係歐盟裏邊嘅國家嚟嘅。啊，即係之前咧就即係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等等咧就出嚟撐呢個丹麥啊，點樣要保護咧格陵蘭？但係今次呢件事咧就歐盟咧聲都唔敢聲，即係話其實我諗就歐盟就叫丹麥低低地慣鋪，吞就佢算數啦。
3: 丹麥唔知歐盟係北約成員之一嚟㗎，而家領土俾人侵犯喎。係
1: 咯。
3: 哦，咁你北約點解唔幫手啦？但是他只能说什么呢我主权还在这里、那你不看有个定义你什么是主权而已。不过真我觉得奇怪即美国你想想250年前呢由在北美洲的小小的13个州一路扩展到现在这么大的版图基本上都是抢回来的。向西扩展就抢原住民的土地到1846年到1848年那个美墨战争和墨西哥打仗。
1: 向南扩展抢墨西哥。
3: 拿了墨西哥一半领土、我们中国惨嘛晚清的时候清割了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俾俄羅斯，但係都唔夠墨西哥咁慘。美國現在嘅本土啊，有三分之一嘅領土係搶住墨西哥㗎。咁跟住以後就搶埋菲律賓啦，搶埋關島啦，搶埋波多黎各啊、古巴啦呢啲地方啦。但係呢個百幾年前美國停咗㗎喎，啊唔知點解百幾年後嘅今日又嚟過喎，又想擴張喎。咁呢個咧，對於其他國家咧，我覺得因為美國而家點解要擴張喺美洲咧？因為佢翻去門羅主義、孤立主義。不想去出面再搞了我只是固定我的后院就是北美洲控制南美洲是改了。那出面什么事呢就不关我事。那对其他国家出面这个即是亚洲啊中东啊欧洲呢可能会是好事因为美国再不会出面聊事斗非了。但是美洲来讲呢 我哋就惨啦。除非你臣服于佢，如果唔系咧，早就委内瑞拉总统咁啦，格陵兰咁啦，或者我哋加拿大，我唔知边个总理挨唔住，终于我哋投降，咁我哋就真系唔系一个州啦。
1: 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咧，就真系最对美国嚟讲好大吸引力嘅，因为个领土系仲大过美国。哦，领土咧，如果一借咗加拿大咧，佢嘅领土扩大咗一倍有多。另外，加拿大里边好多嘅呢啲矿物啊、呢啲资源嗰啲，系美国即系垂涎欲滴嘅。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都唔好咁开心啊！即系话咧，你讲下佢都系呢五十一个州，我担心咧，即系美国呢、这个，以长远嚟讲咧，要侵吞加拿大唔系一个。不是一个幻想，是一个实际行动。
9: 我认为是加拿大几时会同美国融合埋一体呢？这个我哋唔知道啊。不过我知道呢，我有生之年是见不到，好彩啊。咁但是加拿大个领嗰、那个土地是大过美国不得已。但是加拿大拥有最重要的水资源，亦即是美国最缺乏的。所以佢念之在之，佢都要占据咗加拿大嘅水资源嘅，呢个系一定噶啦。咁而家佢差唔多坐定粒六啊，攞加拿大，另外格陵兰嗰度又俾佢攞埋，所以喺个水资源嗰方面咧，佢唔系点样担心，而系佢最担心就系点样可以顺利管理。嗱，好彩两个地方咧，距离美国都唔系。好，加拿大就贴实啦，格陵兰嗰度亦都佢去亦都唔系远，相反啊，丹麦咧就凄凉啲啦，因为佢山长水远，又要管嗰度，你净系有啲咩请示，你都要派人过去，无论飞机好船好，你需要一段嘅时间，即系好似英国嗰个福克兰群岛喺呢个阿根廷嗰个岛聚。佢唔管，佢又唔系管，佢又唔系正式系猪头骨鸡肋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好可能特朗普就向丹麦晓谕呢个所谓利害关系，嘢又唔使啦，嗱，你又唔使咁担心，而家摆到明咧，我就要扩充我军事基地啊，以后所有嘢我话晒事，但系管理冚唪唥系你，哇，佢真系好着数啊！所以在这一方面，美国是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事。既然格陵兰可以成功，将来可以复印在加拿大度，亦都可以的。因为加拿大老实讲，如果你有讲军力，基本上是没得对抗的。而且加拿大所用的武器全部都是美式武器。咁你知道今时今日的战机全部可以远程控制的，佢唔俾你飞，你飞都飞唔起。你加拿大凭乜嘢可以同佢对抗呢？基本上冇可能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加拿大唔好成日话自己点样够牙力，点样勇敢，点样成，淨係冷天喺呢个陆路方面停止你嘅往来。咁我哋要食嘅蔬菜呢，就要兜大圈又先上到嚟。咁我哋买棵生菜都负担唔起啦。
1: 咁格陵兰咧，虽然咧面积大，不过咧对于特朗普嚟讲咧，小菜一碟啫。而家咧，特朗普最紧要就咩？今个星期习近平去到嗰个先系圣诞大餐。而家咧就即系我谂咧，即系呢个肯定系啦，因为中国方面已经宣布咗习近平会去啦。呢个唔系传言啦，呢个肯定系。但咧呢个咧先系即系呢个星期里边发生嘅一个最大
3: 重头戏。因为现在美国最悲切嘅问题咧，嗱，领导扩张，格陵兰、加拿大咧系长远嘅计划。但系解决当下嘅问题，例如美国国债啦、美国喺伊朗嘅危机啦、乌克兰危机啦，呢啲系佢都即刻要面对嘅问题。因为呢个问题如果解决唔好嘅话咧，就会影响佢中期选举 ，which is 过几月嘅时间嘅啫。嗱，你睇得到最近中美个关系嘅似乎几好，降低咗关税啦，中国又买佢天然气，又买大豆，你想点啫？即系习近平帮特朗普买票啫嘛。因为中国咧就好想特朗普继续做落去嘅，你越做落去咧，对中国嘅帮助越大。 咁呢個時候，特朗普梗係純粹人情啊！嗱，佢話佢會去機場接機啊，唔知真定假啊？
1: 咁應該會啊，應該。
3: 喂，如果係應該第一次，
1: 第二次
3: 啊
1: 即係阿拉斯加對啊，普京
3: 首都啊，
1: 首都
3: 因為阿拉斯加唔同啊嘛，特朗普都係飛去嗰度啊，咁機場我喺機度先等埋你咁解啫嘛。但係你白宮嗰個車隊出到去機場嗰度接習近平，喺我印象中應該係第一次美國總統去機場接另外一個國家元首嘅啫。啊，翻去查一查先。不過，但係你可以睇到特朗普已經隆重歧視呢件事。咁啊，當然啦，習近平亦都會唔會就咁盡攤俾嘢你噶嘛？大家交易嘅啫嘛，即係台灣問題又好，你話咩要制裁中國啲銀行又好啊，仲有咧伊朗嘅戰爭咧，我覺得咧佢一定要同中國講嘅，你要快，因為美國想喺伊朗抽身，咁因為方法可以逼到伊朗啊，唔好咁大貪啦，你唔好嗰啲條約唔好咁苛刻啦，唯一邊可以捉到佢咧？中國喐到佢。你九成石油卖俾我噶嘛？嗱，我而家唔买你咁多啦，你唔听话嘅话，我买你一半啊！我伊朗死快啲嘅啫，咁所以咧，中国系有杠杆作用嘅喺呢度，所以特朗普睇到未来咧，就系点啊？即系喺呢个礼拜就冇耐啊，又一定会对习近平啊低声下气。
1: 我哋先预告啦，下星期一我肯定讨论呢个话题啦。不过咧，而家睇得出咧，特朗普咧真系乖咗好多啦。咁啊，即系连呢个今次咧，即系习近平嘅团队里边咧，有比亚迪啊，个电动汽车嘅阿头咧都会去咁啊。特朗普講咗好多次噶嘛，你加拿大唔准要同呢個中國呢、這個即係電動車，因為咧我防止你中國嘅電動汽車使用我哋美國，影響我美國。但係而家咧，似乎咧佢係同意話即係啊，如果你比亞迪喺我哋美國設廠嘅時候咧，我又唔 care 嘅。咁呢個咪又係即係你唔得我得咁樣嘅做法啦。
9: 嗱，而家美國重中之重，佢想喺中國攞咩咧？稀土，因為稀土係直接影響咗美國嘅一切。军工也好，民生嘅制造也好，喺嗰度影响咗佢嘅。咁你唔卖稀土俾你，正所谓你做个炸弹都有问题。啊，佢啲咁嘅爱国者飞弹啊，咸万都要用稀土嘅。咁喺咁嘅情之下，今次到底阿习近平见到阿特朗普嘅时候，佢哋啊美国喺哪一个方面嘅软化？而家大家见到啦，啊汽车会有机会啦。啊，咁啊，依个 AI 人工智能啊，芯片啊，甚至乎依、這个啊电话方面咧，华为方面咧，会唔会放松咧？啊，咁你今次睇下中国肯放几多稀土俾美国啊？咁当然啦，另外一个重中之重就系中国啊喺依个伊朗方面，佢支持佢哋去到边一度，所以喺依个未来嚟讲啦。嗰、那個石油啊，用呢個人民幣計價咧，亦都係重中之重。
1: 咁啊，啱啱有一個消息咧，就話美特朗普咧又放青野出嚟啦。如果咧即係伊朗咧就唔妥協咧，我就將會咧而家考慮緊咧，將毀滅伊朗又得個講字。
3: 講過好多次啦，
1: 好多次啦，真係好值唔值得人信嘅。
3: 打打唔掂，跟住我哋唔打啦，我哋
1: 啊 D Day，
3: 我就用諾曼第式嘅經濟制裁。讲咗两个礼拜又冇声影，而家翻嚟又讲，我又打退你翻去石器时代。喂，讲听嗰个都觉得烦啦，系嘛？即系特朗普已经冇招，喺伊朗上你睇到佢冇招噶啦，已经。唯一希望咧呢趟同习近平讲掂数，逼伊朗就范，嗰啲条件咧唔好太对美国太苛刻，令到特朗普又落台阶。
1: 嗱，佢而家特朗普咧就出边讲系话，即系我而家同呢个也门胡塞组长倾掂数啦，佢话唔会攻击我美国。讲咯，佢其实就系叫习近平同伊朗讲，喂，睇住你兄弟啊，嗰、那个先系真正嘅。
3: 呢、這个亦都唔单止系美国噶，沙地都要咁样。
1: 系咯，
3: 因为点解你而家沙地到现在啊，佢俾即系胡塞武装，但系虽然唔系会影响佢好大，但系搞到佢好头痕。咁如果你话能够叫到伊朗叫佢小兄弟回塞武装，你唔好搞沙地咁紧要啊！咁呢个时候，我觉得咧，即系沙地对中国系有所求嘅。你睇最近啦，点解沙地无端端佢掟啲中国嘅东风十五个导弹出嚟啫？即系话俾伊朗听啊，你有中式武器，我都可能会有噶。你睇下嗱咁，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沙地阿拉伯咧，同埋伊朗咧，目前好似剑拔弩张咁，但系其实咧。以後是有計傾的、
1: 啊、我都不相信伊朗和個沙特阿拉伯真的會是真
3: 的打上
1: 來始終都是自己的回教兄弟。好了，今天時間到了、啊、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
9: 拜拜
3: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本省省府正式就 Tunbridge 枪击案向 OpenAI 提出诉讼，并倡议加强对人工智能的规管。律政厅长李沙玛表示，公司拒绝向省府提供 Tunbridge 枪击案枪手的 ChatGPT 对话记录。李沙玛星期一表示，今次诉讼重点是 OpenAI 在今年2月枪击案发生之前，未有就平台上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他指出，枪手 Fan Usler 和 ChatGPT 之间的对话严重程度足以触发 OpenAI 内部员工进行审查。诉讼指出， OpenAI 内部审查人员曾经建议将 Fan Usler 的账户活动转交皇家骑警，但是公司管理层拒绝有关建议。 OpenAI 过往承认有关对话令人关注，因此曾经封锁 Fan Usler 的账户，但是他之后开设第二个账户绕过禁令。至于他实际和 ChatGPT 讲过什么，以及聊天机械人怎样回应，至今仍未公开。诉讼文件话，如果当时有人致电皇家骑警，一个电话可能已经可以避免悲剧，但是 OpenAI 选择保持沉默。李沙玛表示，省府曾经要求 OpenAI 交出相关记录，但是遭到拒绝。如果省府的诉讼成功，官员表示所得款项会用于支援 Tunbridge 社区，包括兴建新学校，取代发生枪击案的中学。他又表示，省府的诉讼与受害人及家属早前在加州提出的案件会同步进行，双方律师亦都会保持密切联络。李沙玛同时表示，他已经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加拿大刑事法，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和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相关企业承担责任。OpenAI 没有接受访问，但是发声明表示， Tunbridge 事件是一宗难以言喻的悲剧，公司会继续与政府和执法部门合作，并持续推进安全工作。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辞职之后，该党已经任命临时党领。张逸良报道。
7: 在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辞去党领一职数小时之后，该党的董事会任命省议员 LaurenDawson 为临时党领一职，有关改动正值外界猜测新民主党省长尹大伟可能借机会提前省选之际。在2020年，他首次当选 Caribou Chilcotin 区省议员，当时他是 BC 联合党的成员。在2024年，他再次当选之后，跟大部分议员一样转投了保守党。在星期日晚的时候，新民主党党团召开会议讨论 Findley 辞职的事件。另外，前保守党领袖 Nechokolik 选区省议员罗士德表示，下一任保守党临时领袖不一定要是现任议员，该人只需要能够团结全党，并向全省展现一个繁荣的 BC 省愿景，一个能够解决新民主党强加给本省人民严峻问题的愿景。如果人民渴望变革，该党将会为他们带来变革。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省保守党前党领 John Worsted 和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星期一宣布重返保守党党团。John Worsted 上星期五被逐出党团，他星期一发声明表示， Findley 的辞职是对 BC 正确的决定，并感谢他作出有关选择。他表示已经接受新任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的邀请重返党团，并形容 Dawson 是一名优秀的人。他又透露，省保守党与早前分裂出去的 Centre BC 已经就重新整合展开讨论，并认为有关谈判应该成功。在上星期五亦都被逐出党团的 Trevor Hafford 亦都已经重返保守党。另外，省议员 Scott McGuinness 亦都接受邀请回归，他早前退出党团，并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议会，没有加入 Centre BC。McGuinness 表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团结的反对党。 他早前退党时曾经表示，如果保守党希望击败新民主党，就需要接受更加多温和派选民，又批评 Finley 不接受这个方向。他说，当他离任之后，现在就是重新团结建立一个更广泛政党的时候。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呼吁 BC 省政府不要在10月17日市选之前提前举行省选，认为地方选举应该得到市民完整而不受分散的注意力。省长尹大卫上星期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另外界持续推测省府可能会提前举行省选。沈观健表示，现时应该将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地方议题上，而他的立场与 BC 城镇联盟一致。BC 城镇联盟上星期通过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省选竞选期和地方选举重叠，以维持市选的完整性。另外，沈观健星期一公布 ABC 温哥华竞选政纲，政纲有三项主要承诺，包括处理公共安全及街头秩序、住屋负担能力和市府问责，以及就业和经济。政党提出禁止在公共地方公开使用硬性毒品，承诺2027年物业税零加幅，以及重建温哥华水上中心和振兴 Granville 街娱乐区。在国会复会的第一日，自由党政府随即提出 C39 法案，目标是加快加拿大大型项目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自由党将法案称为 Building Canada's Strong Act，由政府众议院领袖及运输部长麦金龙、就业部长哈尔杜以及政府间事务部长纳布朗公布。联邦政府表示，法案的目的是缩短大型项目的审批时间，加快项目落实。有关法案推出之前，总理卡尼上星期刚刚举行首次投资峰会，向几十名海外投资者介绍超过150个加拿大基建项目，希望吸引10,000亿元投资。政府表示 ,C39 法案会重整监管审批程序，同时维持现有标准及原住民权利。法案同时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引起工会关注。政府表示，有关改动是希望在劳资谈判过程中协助双方更早处理问题，达成协议和解决争议，同时全面保障罢工权。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改动主要会影响过往曾经出现罢工行动或者被要求调解的行业。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 Brooks 表示，工会会仔细审查 C39 法案，并关注政府所承诺的保障罢工权实际上会怎样落实。他强调，任何限制工人罢工权的措施都不能够接受。目前自由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政府地位，卡尼上星期向自由党党团表示，今个秋季国会会议非常关键，政府未来几个月将会提出多项重要法案。政治分析表示，虽然自由党民望高企，但是生活成本高昂问题上可能仍存在弱点。张逸伦报道。
7: 国会今届复会，魁省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ilan 表示，公众舆论支持卡尼在欧洲关系和对美贸易谈判这两方面采取的策略，但自由党在生活成本上高昂的问题仍然是存在一个弱点。他说，总体而言，公众对卡尼在国际事务上的行动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但自由党在本届会期里面应该要确保保守党并没有机会在经济状况和生活成本问题上攻击到他们。他又说，自由党计划对联邦劳工法的修改可能会引发争议。联邦就业部长说，即将出台的新法案将有助减少联邦政府干预工会罢工的次数。保守党在经历该党发展方向公开内讧后，亦都将反回屋态化。 Bilan 亦都质疑博利治对党团的控制和党内纪律问题。他说，卡尼忙于国际奔波，专注于对抗特朗普政府，令到保守党一时很难在卡尼身上找到攻击的目标。又说，在贸易战和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团结在国家领导人的一方。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大湾地区有人在星期六一注赢得649金球大奖。张逸良报道。
7: 大湾地区有人在星期六一注赢得649金球大奖，价值3200万加元。 根据 BC 彩票管理局话，呢张彩票系喺素理市售出，不过具体嘅购买时间同地点尚未公布。如果中奖者系本省居民，呢个将会系至今为止本省开出最高嘅奖金。金球大奖经已开始推行咗几年，提供最少100万元嘅包底奖金，偶尔亦都会开出更高嘅累积奖金，就好似9月19号刚刚开出嘅情况一样。喺同期嘅649开彩里边，亦都开出咗两组 extra 彩券嘅中奖号码，每组奖金系50万元。两位中奖者都系透过 BC 省嘅 BCLC 网站购买。所有中奖者需要喺抽奖日之后1年之内领取金铺奖金。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跟住系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喺马里兰州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480名美军参与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喺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

0: 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说，美中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控告特朗普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起强烈反对。恩芬天奴其后宣布放弃计划，但是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在香港，食环署在全港各区外佣聚集的地点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及阻碍通道等违规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捕并检控9人，检获约 1.5 公吨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 被捕人为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

0: 以及一名怀孕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表示，一直关注外佣聚集地点无牌摆卖引致的街道阻塞、环境卫生及食品安全问题，重新会继续不遗余力打击无牌贩卖活动，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香港代表队在亚运单日增添2金1银3铜，至今累积取得8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罗淑佩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佩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令全港市民振奋。何恩涛亦都拼劲十足，连续两届夺得男子50米自由泳银牌。罗淑佩又提到，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景斌组成的三铁接力队同心协力夺铜，是港队连续三届亚运在这个项目上取得奖牌，成绩令人鼓舞。至于分别在空手道赛事上摘铜的黄卓利和洪浩威，罗淑佩亦都赞扬他们表现出色，发挥水准。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天朝早晨，9月21号星期一，今日暂时不讲美国，讲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俄罗斯刚刚结束大选投票，一如外界所料，总统普京所属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轻易获得大胜，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控制权。这次杜马选举是俄乌战争爆发4年多来的首次，改选下议院里面450个议席，而在2022年聘入俄罗斯版图的顿涅茨克等4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选民亦都首次可以参加投票。乌克兰早前批评投票不合法，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加以破坏，接壤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受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命伤亡。总统普京亦证实乌军攻击扎波罗热，导致该区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身亡。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选举系统的网络攻击强度增加，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更因为乌军无人机攻击断网，14个票站要用后备电源供电操作。西方媒体习惯性唱衰俄罗斯，说今次投票率不高，揭示俄罗斯民众对政府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然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全国电视发表讲话，说民众踊跃参与投票是有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胜出，又说俄罗斯团结一致，不会分裂和被吓倒。刚才说 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早已经坐定粒六会赢得今次的选举，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做了手脚。在克里姆林宫的严密操作之下，今次参选的十个政党都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唯一主张反战的反对党俄罗斯统一民主党党领阿波罗选前不久就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参选的资格，故此今次选举是糖水滚糖鱼，自己人玩晒。外国媒体会攻击俄罗斯的选举制度不民主，但他们不能否认这套制度的操作和西方世界大同小异，都是一人一票产生，只不过是将反对声音一早就并于这个游戏之外。其实美国的情况也一样，美其名每个合资格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参选美国总统，但是总统候选人永远只得两个，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推荐，这两个大党都由大财团控制，故此以特朗普这样质素的候选人都可以两度当选美国总统，简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一大笑话。俄乌双方继续交火，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有行政大楼遇袭起火，多人受伤，北部城市苏梅亦有住宅被俄军炸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末和东欧七国领袖和欧盟代表召开峰会，继续争取支持。俄罗斯的矛头同时针对欧盟，7月23号欧盟批准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措施，说真的已经制裁了俄罗斯20轮，完全都达不到削弱俄罗斯实力的目的，再来21轮甚至更多的制裁又有什么用呢？俄罗斯就作出回应，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方根据国内法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成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目的在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同埋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掌握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声明中说，对欧洲国家中支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方同样实施了限制入境的措施。俄罗斯将禁止入境人员名单扩大，宣传意味大于实际影响，但是上星期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接管了欧洲企业资产，就令到欧洲出现恐慌，被接管的西方企业包括瑞士食品

0: 的 DIY 连锁店在俄罗斯的业务转移给一家叫做 LEV Management 的公司。这间 LEV Management 公司去年才成立，过去并没有可知的商业活动。普京这个行动可能说是执行前年一个决定，当年10月24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罗安洛夫曾经宣布，针对西方国家先前类似行动，俄罗斯将开始使用被冻结的不友好国家的资产收益。这个决定不仅彰显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反击能力，亦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宣布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储备，其中欧盟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就大约是占2000亿欧元。这些资产原本可以用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一旦被冻结，对俄罗斯是会产生短期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压力的。近期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这些被冻结海外资产是打主意，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宣布，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贷款，贷款就是来自被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收益。但这个决议迟迟未获通过，因为遭到主要控制住这笔俄罗斯资产的比利时反对。比利时担心这个行动日后会被认定是违法，因为随意掠夺另一个国家的资金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这个国家的行为如何恶劣，其他国家都是无权冻结这个国家的海外资产，更加无权动用这些资产作其他用途。道理就是这样说，但如今这个世道已经毫无公义道理可言。特别是特朗普做了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已经歪烂晒块面，为了美国利益优先，什么国际秩序规矩都完全不用遵守。出于地缘政治需要，美国可以随意冻结没收其他国家的资产，包括民间的资产。一些小国也都有样学样，巴拿马可以没收香港长和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上两个港口的经营权，荷兰也都可以抢掠中企文泰科技100%的控股子公司荷兰安世半导体。如今俄罗斯接管瑞士、雀巢和3家法国企业，只不过是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跨国企业就真是危机重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拗牺牲品。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年代，公义和国际秩序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丹麦和格陵兰在前日即是19号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美国将会取得格陵兰防务的永久控制权。但是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就不会损害到丹麦和格陵兰的主权。这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宣称协议将会令到美国对这个北极岛屿的安全取得永久控制权，但協議具體涵蓋的範圍和細節呢，到現在呢都不是很明朗。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協議核心內容基本上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就永久的安保權力。 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全能力，包括永久进入权、驻军权和飞越权。第二，就扩大军事部署。格陵兰岛已经本来是有美军基地的，但这一趟美国将会立即着手在当地适合的地点增加军事部署和建设额外的设施。第三呢，就排除对手势力，明文禁止中国、俄罗斯等这些非北约国家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进行敏感领域方面的投资的可能性。第四，就主权和自决权。丹麦首相表示协议将会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认可格陵兰人的自决权。至于后续发展，预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正式签署，同埋呢啲仍都需要各个国家嘅议会批准咧，先可以正式生效嘅。由表面睇，如果呢个协议签署咗之后咧，基本上美国已经系全部控制咗格陵兰，因为美国要嘅并唔系名义上嘅占领同吞并，而系要有驻军嘅权力同埋资源嘅控制。至于格陵兰嗰几万居民嘅自治权咧，特朗普根本冇兴趣。丹麦依然宣称拥有对格陵兰的主权，而格陵兰表面上都宣称拥有自治权，不过这些很明显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地方可以被外国军队随意进入扩大驻军范围，而自己连容不容许外国投资都没有话事权，这些又怎可以叫做主权呢？如果这样都讲得通，95年前的918事变的时候，中国就不需要反对日本吞并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啦，东北就不会有那么多抗日游击队反抗日本和关东军啦，因为日本根本是不想负责东三省人民的管治问题，他们只是想扩大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进驻，防止苏联，而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掠夺东三省的资源，包括煤矿、铁矿、粮食和木材等。现在的格陵兰表面上有自治权，但是丰富的矿产蕴藏量，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好几多，有几多矿藏在格陵兰的冰原之下，但这个协议一旦签署了之后，这些资源以后就会成为美国所有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去染指或者参与开采，这个就是美国的计划。至于格陵兰会不会成为美国的领土根本都不重要。其实特朗普想吞并格陵兰都不是今日的事，在他第一任期，即是2019年的时候，他已经提出要收购格陵兰，但当时丹麦和格陵兰的自治政府都明确拒绝，声称又永不出售土地。到特朗普去年就任第二任期的时候，就不停提出要兼并格陵兰，还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一个州。我们加拿大当然是断然拒绝啦。开始的时候呢，丹麦和格陵兰态度都非常坚定的反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和欧洲盟国共同保卫格陵兰，咁话。但事隔一年，丹麦和格陵兰的态度终于软化，放弃抵抗态度，将整个格陵兰就拱手相让。这个是丹麦的悲哀，亦都是欧洲的悲哀。但是在现实主义来看，强权即是公理，这个世界，这个是丹麦和格陵兰的无奈。特朗普为什么要兼并格陵兰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稀土。估计有4200万吨的稀土在格陵兰那里。而稀土是一种在今日用在高科技和军事上的关键矿物。其次好像镍、石墨、钴、铜等等。此外，格陵兰岛的冰层之下和它周边海域亦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现在呢，个开采难度就好高，但随着地球暖化同埋科技嘅进步，以后嘅开采就会相对容易㗎喇。第二，就是丰富嘅淡水资源。格陵兰係全球最丰富嘅淡水储备地方之一，约占全球淡水总量嘅1/10。而美国本土已经开始缺水㗎喇，所以未雨绸缪对美国嚟讲係应该嘅。第三，就是北冰洋嘅海岸线。随着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就变得可行了， 但北冰洋海岸线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美国只是在阿拉斯加有一小段，但如果加上格陵兰，美国就可以在北冰洋和俄罗斯抗衡了。第四，格陵兰是世界最大的岛，面积就217万平方公里。如果美国控制了格陵兰，美国能够实际控制的土地马上超越中国和加拿大，仅次于俄罗斯。所以有了以上四大原因，难怪特朗普要兼并和控制格陵兰。好了，讲到这里，特朗普的计谋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要忘记他由始至终都想兼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为什么他对加拿大这么有兴趣呢？我认为他的理由要比兼并格陵兰来讲重要多，可以分为六点的。第一，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的石油蕴藏量的国家。石油在未来几十年都是人类的重要能源和工业原料。第二，加拿大拥有全球最大的淡水资源。我们有冰川和众多的湖泊，对美国未来100年来讲都是极之重要的淡水资源的来源，因为我们就在美国隔离。第三呢，就加拿大拥有世界领先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金、油、镍、锌、铁、锂、钴、石墨，这些电动车高科技所需要的关键矿产。很多矿产在加拿大来讲储量都是世界前列的。第四呢，就是加拿大国土面积在全世界排第二位。如果美国兼并加拿大，美国就会马上成为全球最大面积的国家，对特朗普这个大美国主义者来讲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第五呢，就是北冰洋的海岸线了。地球暖化，北极航道现在已经可行了。如果加上阿拉斯加、格陵兰和加拿大，美国马上会变成北冰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对于未来的航道拥有权和北冰洋底下的矿产资源来讲，对美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第六点，我认为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加拿大的人口结构。我们有4000多万的人口，而里面大部分都是欧裔，即是白人。在本世纪初，美国一个学者叫 Samuel Huntington， 亨廷顿已经提出了警告。他说在21世纪中叶，美国本土的白人所占的比例会低于一半。原因就是外国移民的日渐增加，特别是拉丁裔和亚裔，而本地的生育率又不高。对一个有自由民主选举的国家来讲，这个会是令主流社会非常担心的事情来的。但是如果一旦美国兼并了加拿大，我们3000多万的欧洲裔国民马上就会将美国的种族比例逆转的。所以有这六大原因，特朗普和他的班子是念念不忘要吞并加拿大。现在加拿大要面对的问题是，特朗普现在已经实际控制格陵兰，下一步就会加大对加拿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大部分国民都不想加拿大被美国兼并，但是以我们的实力来讲，我们能够撑得几耐呢？又如果特朗普用对付格陵兰的手法对付加拿大，即是说他不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是要在加拿大各地驻军，又限制我们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即是我们没有主权，好像格陵兰那样，那我们又如何应对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至于特朗普为什么要兼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呢？我留待明天再讲。我是阿明，陈文明。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香港首任的行政长官，如全国政协前副职董建华先生在本月的8号逝世。星期日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是举行这个出殡仪式，整个丧礼是相当高层次，是采用国葬的规格。当然有若干的市民都可能希望是可以到这个陵前去追悼董先生。当然但去到这些这样的层次，小市民只能够是隔街来到去遥遥来到去敬悼他的。说这个国葬仪式其实是相当高格调，只有国家领导人级才可以 有咁嘅殊荣呢？咁之前嚟讲，有两位香港人呢都曾经係有啲咁嘅国葬嘅安排。一个就係安子界啦，一个就係霍英东。咁安老同霍老呢都係传统嘅爱国人士。咁但呢佢哋喺香港嚟讲呢就并冇一个好特别嘅功绩。咁不比呢个董生系所任嘅行政长官，承担住香港回归一个历史嘅使命，所以相对嚟讲，董先生嗰个嘅政治嘅地位同埋角色，应该比霍老同安老咧系更加高嘅。而我睇翻整个嘅安排咧，都好特别，格调高之外咧，而摆出嚟整个嘅特别系嗰啲治丧委员啊等等咧。亦都系相当咧系有份噶，咁即系讲翻治丧委员会呢个主席主任应该就系一个最高一个嘅殊荣啦。啲就系石泰峰啦，石泰峰咧亦都系国家领导人之一佢系一个相当重要嘅角色，亦都系政治局嘅委员啦。咁由佢哋到担此重任咧，亦都睇见咧对董先生一个极高嘅尊崇，你甚至连系嗰办嘅下主任啊，或者香港几任嘅前行政长官咧，亦都只能够担任咧呢个副委任副治丧委嘅成员副嘅角色而已。咁而整个嘅仪式咁当然系庄严肃穆啦。咁当然我哋重点都睇睇咧，就系石泰峰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咁全场咧就七页，呢个页数咧单体页数嚟讲咧，同阿霍老当年咧系差唔多啦。不过咧佢对董先生嗰个嘅悼词嘅重点咧，有四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界定。第一个就系坚定嘅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嘅亲密朋友啦。第二个就系喺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嘅开拓者。第三就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第四是香港的知名实业家。如果同这个四大的悼词重点来讲呢，那么安老和霍老呢应该都具备三项，就是呢爱国主义啦，都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啦，也是知名的实业家。但董生多一样就是在香港是实践这个一国两制的开拓者。那这个都是董先生在历史上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地位。咁而睇返尽管有啲领导人呢係冇嚟香港啦，咁但係呢亦都有献花，咁亦都表示呢呢、这个嘅对董先生嘅尊敬。七名政治局嘅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埋一个韩正，以至係退任咗嘅胡锦涛呢，亦都不同的形式对董先生的逝世表达一个的哀悼。咁呢个就我哋了解到在中国政府来讲呢，所有的治丧或者等等的重要人物的逝世那个的安排呢，亦都有一个很深的政治含义。即是我哋用香港水的叫治丧政治学，一定有佢那个安排在这里。而高度评价董先生同埋呢个评价呢是很有部署。点解来讲呢，记得我早前都讲过，在董生逝世的消息传出是夜晚呢，咁唯有信报是做一个比较是详尽的一个董先生的生平的简介同埋一些历史的评价。咁相对来讲呢，文汇大公呢亦都是呢只是消息而已。但到中央定一位啦，咁亦都有中央大员来香港去负责这个的仪式。咁於是呢就有更多的篇幅，文汇报呢就七大版，大公报都四版嘅。可想而知啦，这个就是看到那个所谓治丧政治学那个 的重要性。一切呢都是一个很隐晦的政治含义。而对董建华那个的高度评价，特别在香港实践一个两制的开拓者呢，也都是凸显了即是董先生对一国两制的维护啦，对维持国安的一些的重视等等呢，也都是透过今次这个治丧的整个的工程来讲呢，都看到中央那个的表达那种的含义在这里的。
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7: 今过去嘅星期啊，不论联邦或者我哋省政坛，新闻嘅信息系排山倒海 ，BC 省啊更加系风云变幻。昨日再有保守党省议员宣布脱党，无奈啊，同一日党领冯杰尼宣布辞去党领嘅职位，这个可能打乱省长尹大伟嘅计划。尹大伟系咪会喺反对党群龙无首嘅情况下，仍然宣布省选呢？如果省选在十月底举行，选期就会和下个月17日举行的全省市选部分重叠，同一段时间两个选举候选人拉票，咁会引致选民混淆。已经有市选的候选人和城市联盟提出反对。今天我想和大家跟进，就是过一个星期总理卡尼风尘仆仆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达至了一些什么成果，以及初步的评价。卡尼首先上星期一主持了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获邀出席的都是投资界的顶尖人物，这些嘉宾管理的资产达到100万亿加元。报道说峰会带来了5000亿新投资和财务承诺，建议中有167项基建资源和科技等的投资项目。讲到这些掌握巨额资本的投资人参加已经是值得点赞，因为他们有很多下属帮他们做分析做研究，他们是没有必要出席的，而且他们做的投资决定也都不会是因为出席一次会议达成。联邦政府同时是宣布全新的大型投资项目边际有效税率由原来的13%大幅下调到 6.4%， 是七大工业国最低的。有评论认为扩阔税基对投资全面减税效果是更好。政府还要提供其他的激励措施，例如加速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若果美国对我们实施永久关税，投资者考虑到失去美国市场，咁投放资金在加拿大就会大大失去吸引力。所以加拿大都要开拓新市场，促成了总理上星期三去法国出席欧盟会议，积极回应欧盟被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提议。欧盟的起源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不单要进行贸易促进经济繁荣，亦都要防止再爆发战争。组成联盟就是由法国和德国牵头，1952年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加入，到了今天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区的总人口是4亿5千万。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没有边境管制，使用是统一货币欧元，但需要拨款援助经济较落后的成员国，帮助基础建设。成员国必须要遵守欧盟在赤字和债务规定的上限。欧盟通过很多法规、经济政策、环保标准和贸易协定，成员国是强制执行。最后成员国统一用欧元是没有货币的自主权，亦都没有独立的外交和贸易权，不可以和非欧盟国家例如美国或者是中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这些都必须是由欧盟统一谈判。欧盟现在建议给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准成员国定义模糊，欠缺法律框架的约束，而且牵涉大量技术问题，所以具体是怎样落实仍然有待进一步商讨，以及是其他成员国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的反应最快和最积极，他当日就在网上贴了图片，图片上有一支欧盟旗，旁边放了一块红色的枫叶， 澳洲、威尔斯、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纷纷表态都想加入欧盟，所以加拿大和欧盟成功结合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蓝本。在本国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治质疑总理卡尼的讲法，他指卡尼先就说不做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后来又说欢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博励治强调加拿大必须要主权独立，不向欧盟交税，不实施欧盟的法规，亦都不执行欧盟开放边境管制的政策。向来争取独立的魁省亦都马上提出加拿大和欧盟达成新联盟，魁省要获得特殊地位，同埋在欧盟的谈判桌上魁省占了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入欧盟成为准成员国的方案觉得可笑，他说是敌对行为，他威胁若果欧盟和加拿大的合作是不怀好意，誓会通过严厉的关税措施和停止和欧盟的贸易作为回应。特朗普同时是签署备忘录，指使从政府的采购名单中移除加拿大原产商品。加拿大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要分散风险，寻找新市场，无可厚非。对准成员国的提议，卡尼已经表示会交国会辩论和投票，所以暂时这个准成员国的提议都是象征意义和主要是传达信息，或者这个也是卡尼想要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加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又要避免和美国彻底决裂。在多伦多的投资峰会，卡尼亦都宣布备受争议的机场私有化计划。他说政府继续拥有机场的核心土地和实体资产，但是机场的管理权、未来的扩建权和收益权将会以长期特许经营权合约的形式出租给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会参照澳洲同安省407号高速公路的模式订立几十年的租约。首先开放私营营运的将会是国内旅客流量最大的四个机场，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和卡加里。卡尼预期出让这四个机场的长期经营权，联邦政府会有几百亿元的收益，联邦政府就会将这笔钱全数投资在长期缺乏资金的小型地区性机场以及是其他国家交通基础建设。从前本国主要的机场都是政府拥有，但是透过联邦运输部直接管理，每年的净营运开支1亿3500万，当局还要额外拨款扩充跑道或者是整修机场大楼等。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联邦政府在1992年提出国家机场政策，政府仍然是持有机场的土地，但是就交由地方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去营运。管理局每年交租给联邦政府，过去30年达到84亿。管理局就向航机收落地费，乘客亦都要给机场改善费、停车费等，这些就在百分百投资在机场的基建和社区发展。今次总理卡尼提出改由私人投资者或者是财团经营，打破30多年来机场非牟利的营运架构，引起很大争议。全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会员有32万人的 Unifor 在投资峰会的会场外抗议，说会破坏机场员工的薪资和工作环境。航空界都警告私人资本是以赚取高回报为目的，未来机场费用必定上涨，旅客的负担亦都会增加。加美爆发贸易战引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为了寻找新出路，政府一个星期内对国家发展提出很多倡议， 这些呢我们几十年来都未曾见过。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时刻，未来国家何去何从，是国民积极发声的时候了。今早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经已批准三个州嘅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建设扩建项目，并表示该个项目所带嚟嘅益处足以抵消潜在嘅不利影响。星期一，联邦政府批准该项目，是之前省政府经已向 Fortis BC 颁发位于菲瑟河 Tilbury 岛的工程环境评估证书。省府说，该计划在建设期间可创造6200个全职工作，并提供1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同时建设期间为 BC 省的 GDP 贡献高达17亿元。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Duberson 在声明里面说，该计划展现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推动和解进程。该个项目包括增建一个大型储存罐设备，日产量可达到7700吨液化天然气。不过，该个计划遭受到省府内部反对。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变化准备厅长 Kenny Green 在七月份表示，他对 Fortis BC 公司决定推进该个项目感到失望，并指出存在安全隐患。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该个项目获批是联邦政府加快国家重要建设项目进程重要一步，并将会为 BC 渡轮提供更洁净的燃料，增强加拿大的能源安全，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另外，省府曾大力宣传这个扩建或有助于满足温哥华港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并改善沿海和跨太平洋航海船只燃料获取的途径。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今次政府继2023年后再次增强力度推出鼓励生育的组合权措施。他说，有人询问政府为何不参考新加坡做法豪订40多万元鼓励生育。他强调，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有不同，要各自行一条适合的路，相信特区政府推出的措施力度恰当。卓永兴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说，政府要从各方面思考鼓励生育政策，不能单纯聚焦在新生婴儿奖励金上，形容奖励金只是发挥鼓励作用，并非生育关键因素。他又解释，今次第一胎的新生婴儿奖励金维持在2万元，而第二胎或以后就加至3万元，是考虑到现实问题，顾及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以合理的力度推出措施，同时不希望加得太过琐碎。他又引述去年数字说，全港大约有 57% 的孕妇是生第一胎， 43% 是生第二胎，反映并非多数妇女只生一名孩子。若果夫妇应已诞下第一胎，克服生育的始初困难，政府就应该提供更多的措施鼓励他们继续生育。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12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回归了，回归了，欧永恩小姐，欢迎你回归了。
2: 多谢
3: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2: 早晨，早晨。
3: 我们朝头早6:05
2: 系早晨 Linda， 唔该晒 Linda， 多谢 Linda。
3: 佢真系好嘢，佢真系。
2: 系啊，
3: 佢成个九月几乎系由八月，唔系由八月一段时间九月啊，佢真系好。
2: 十月都到你啦，都到你放假又又麻烦我哋两几位。
3: 佢做得几好，佢越做越好。
2: 梗系啦，
3: 真系越做越好。
2: 唔该晒 Linda， 多谢啊，多谢感激。
3: 嗱，你啊 absent 咗啦咁多日啦，其实 BC 都发生好多事咯。
2: 系系系，
3: 你一行开咗，即系 BC 特别多嘢发生嘅啫。第一就是我们 BC 的最大的反对党保守党就有个内分裂，
2: 是啊是啊，听到
3: 有三个的党员连同 John Rostad， 他原本是党领，就下了来之后跟着就走了。那怎知道呢 Carrie Ann Finley 这位新选出来的党领，他没有席位的嘛。
2: 是啊是啊，没错。
3: 咁啊，佢喺个党入边咧，就嗰种行事嘅作风咧，就可能系过于激进咧。
2: 嗯。
3: 咁啊，搞到
2: 辞职啦，佢辞职啦，
3: 十几个走啦。
2: 系啊。
3: 咁啊，跟住礼拜日咧，佢就已经宣布
2: 佢自己都辞埋啦，系啊。
3: 系啊，佢话我自己落翻，不过佢仍然去参加补选。
2: 系。但我觉得机会真系微啫。我觉得边个惨咧，系退出嚟俾佢做选嗰个惨啊， 本来答应了不知道真定假啦吓，话嗱你俾我，你俾我咧，我就俾啲咩好处你，嗰个惨啊！
3: 嗰个而家好处攞唔到啦，而家仲要孭咗身镬添，
2: 真系麻烦。
3: 咁而家咧就呢件事件一搞，咁而家有十几个人出咗嚟自己搞咗个党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叫中间党啊嘛，
2: 中间党，
3: 呢个叫中间党，中间偏右党，
2: 系
3: 叫做。咁而家咧即系少少啲啊政治嘅即系分享啦，就话。依家呢個咁嘅情勢咧，對 NDP 咧，而家大尹大衛咧呢個執政黨咧就好有利嘅。
2: 梗係啦。
3: 咁所以而家咧出邊所有嘅人都喺度
2: 估
3: 大選，會唔會嚟個臨時大選？
2: 好難講，真係好難講。
3: 臨時嘅省選，但係咧唔會喺呢段時間，因為我哋嘅市選十月啊嘛。
2: 冇錯。
3: 咁所以佢唔會撞埋一齊嘅。
2: 哦。
3: 咁但可能會係市選之後。
2: 唔好係嗰啲真係超級凍嗰啲冬天咧，啲人投票意欲又。低啲噶，
3: 因為而家 NDP 係有一個 marginal lead 啊嘛，贏緊呢個黨啊嘛，
2: 冇錯啊。
3: 咁如果佢喺呢個時候一 call 咗呢個臨時大選咧，起碼佢仲可以玩多四年喎。
2: 咁但係咁都有仲有另外嗰個黨噶嘛？你如果淨係佢贏曬咩？咁可能啲人都會
3: 有人計個數啦嘛。你嗰個新嗰個黨出嚟。雖然你有嗰啲黨員咧，好多係舊嘅自由黨，
2: 係咯係咯，
3: 咁但係佢喺呢個時候未成氣候咧、
2: 哦。
3: 如果你呢個時候去臨時大選咧，可能佢有六至七席或者輸咗俾 NDP 噶嘛。
2: 不如咁諗啊，想當年如果冇投 NDP 嘅，仍然唔會繼續投 NDP。
3: 又好難講喎、啊，你而家兩個黨，一個黨咧裏邊係內控，一個黨咧就新黨。
2: 嗯哼，
3: 咁你要揀嘅時候，佢哋嗰啲嘅代表多唔多先？
2: 哦，
3: 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嗯
2: 咪拉拉即系揾拉啲人过嚟咯，谂住揾啲系出名气大啊嗰啲咯。
3: 但系你冇咁嘅资源啊嘛，
2: 嗯、
3: 你如果你话你系做一个反对党嘅话，你做反对党你要有资源俾你去即系供应同埋去 support 你啲党员去做竞选噶嘛。
2: 筹款咯，揾金主。
3: 而家好多由 independent 转咗去另外一个党，希望可以能够攞到啲政府嘅资源咧嚟到去登记啊嘛。
2: 咁如果嗰班独立候选人咧，之前一班特朗普候选人咧？加入呢個黨咪得？
3: 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嚟啦！而家就係嗰班人出咗嚟之後，大概有一大部分人咧已經組成咗呢個新黨啦。咁而家咧，仲有一個，即係可能有一個 surprise 咧，就係、是、呢、這個 Christy Clark 咧有機會會出翻嚟喎。
2: 我聽到佢琴日講嘢，我都有睇佢啲新聞、啊。
3: 佢一路都喺佢離開咗呢個 BC 個斯賓省政壇咧，佢一路都做緊一個。political analyst 嘅、即係政治分析嘅，喺我哋嘅電視台裏邊咧，或者電台裏邊咧，佢係做緊呢樣嘢。
2: 大師
3: 咁喺一啲主流嘅電視台曾經邀請過佢咧。
2: 喂，佢咁後生出嚟有乜問題啊 ？Chrissy Clark，
3: 佢同你差唔多咯嚇，佢後生，你後生過佢咯嚇，你同你差唔多，你後生過佢嚇。即係總言之，佢有咁樣樣嘅 exposure 咯，係咪？咁佢係如果佢係行出嚟嘅話咧，佢嗰個機會好大嘅。
2: 咪就係咯。喂，佢想當年我都唔記得咗點解佢會走嘅。
3: 哦，因為當陣時嗰個 governor 咧召咗阿 Christy Clark 同埋 John Hogan 分別同佢哋問
2: 哦，有冇信心嘅？我記得啦，係啊，
3: 因為阿 John Hogan 嗰陣時咧就面對 governor 問佢，咁而家你又想組成一個咧係少數黨政府，
2: 係啊，冇錯，
3: 你有冇信心？
2: 係啊，我記得啊，
3: 將來拍曬心口啊嘛。
2: OK，
3: 咁啊 ，Christy Clark 咪唯有即係。冇計啦，
2: 黯然離去，
3: 黯然離開咯，離開咯。咁而家總之而家嗰個政壇上邊咧就咁樣發展緊。禮拜二、今日、聽日呢兩日裏邊嚟講咧，究竟尹大維會唔會趁呢段時間咧，會宣布一個 snap election， 佢哋叫做即係臨時大選咧？嗱、呢一個咧就真係要等今日嘅媒體點樣去報告。
2: 但就算 Christy Clark 出翻嚟，咁都要揾個位㗎。
3: 冇錯啦，
2: 都要選㗎，係嘛？
3: 你講
2: 得冇錯啦，真係話出就出啦。
3: 但係如果佢肯出嚟嘅話咧，佢、
2: 啊、
3: 肯出嚟嘅話咧，起碼即係個黨裏邊咧係會有一個核心人物。
2: 係啊係啊係啊。
3: 雖然佢冇席位啫，但係你如果要搞省選嘅時候，佢就已經可以同嗰班黨員一齊嚟到擺名落去競選啊嘛。
2: OK，
3: 係咪？
2: 睇下點啦。
3: 即係同 Carrie Ann Finney 咁啫嘛，佢係冇席位㗎，
2: 是
3: 但係佢就喺個黨入邊就即係佢就有啲人話佢即係強硬作風得滯啊嘛，
2: 改翻名做自由黨啦，好心係咪先？以前幾順利，一改名啊真係奇怪，真係。
3: 咁有佢哋嗰個嘅理由喺度嘅，最緊要佢哋肯唔肯去做呢樣嘢嘅啫。咁如果我哋話不過都有啲比較輕鬆啲同埋得意啲嘅。畫面咧就係我哋頭先同你都 share 咗個畫面啦，喺 BC 哭咯有一間嘅藥房，有隻媽咪 BB 帶住個 BB BB， 哇佢哋真係好似當行入去 shopping 喎，
2: 好有家教呢兩隻 BB，
3: 係咯，
2: 好有教养，又斯文吓，行得系慢慢咁样踱步。
3: 冇错，
2: 行我最好笑嘅行过嗰啲衫啦，真唔知唔识佢着你啲衫，我从佢嗰啲毛仲乱过你。唔系，佢真系冇捣乱。
3: 冇啊，
2: 两个真系行街咁入咗去个药房，又行翻出嚟咁都得嘅。
3: 系行完一个圈之后，
2: 系啊系啊，
3: 跟住佢就
2: 出翻街。
3: 嗰个啤啤即系宝贝咧，啤啤咧就跟住个妈妈。
2: 好乖啊，真系。
3: 佢完全冇打烂你啲嘢。
2: 绝对冇，你咪周围擒啊，周围搲啲嘢冇。
3: 冇咬你啲嘢啊。
2: 所以话佢有家教。
3: 所以事后嗰啲记者咧访问嗰两个 pharmacist 咧，嗰两个药剂师，嗰两个女士嚟，
2: 系啊系啊，见到
3: 佢哋都觉得好笑嘅，你吓好有秩序，好有家教。
2: 几时嘅事嚟噶？但日光日白过，见到佢好似。
3: 好似琴有日，唔知琴日定琴日嘅视频放出嚟。
2: 系咪翻紧工啊？嗰阵时。
3: 咁啊，翻紧工日头嚟噶嘛？
2: 咪就系咯，唔惊噶，只两个。
3: 我谂嗰度唔，我谂佢哋系咪扮噶？
2: 咩？我系听啊，我就怀疑咧，嗰两只咧系就嚟 Halloween 啊，万圣节扮人扮嘅两只熊啊，
3: 两只人扮嘅，一睇就知道两只系吓野兽嚟
2: 嘅。不过唔好话过，佢哋真系好乖，行入去咧，行佢嗰啲 aisle 咧，佢真系行嗰啲每一行咧，佢又冇拱嚟拱去喎，系咪
3: 啊？
2: 佢就咁行，就咁行，又兜个圈，又但系望一望，又继续行，好得意啊！
3: 咪好似你话斋咯，家教好，
2: 真系好。
3: 出去之前喺屋企已经搞定佢啦。
2: 喂，如果佢系行药房啫，行间肉食铺，你有冇？
3: 出去之前喺屋企已经搞定佢啦。
2: 喂，如果佢系行药房啫，行间肉食铺。

0: 糖喉糖咯，藥房最甜都是喉糖嘅啫，係嘛？
1: 咁你諗下啦，如果你話去到嗰個嘅超市，咁超市入邊咧有好多啲熟食檔，
0: 嗰啲多啦，係啦，我咪就係話咯。
1: 你話有熟食檔就係啫，咁你係全部都係
0: 黑咗冇嘢聞嘅，係啦，幾好幾好，
1: 唔錯，好有家教啊。
0: 係，我中意。
1: 好似你咁有家教。
2: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嚟到早上嘅6:14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嗱，日出时间咧越嚟越后啦，吓系6:58啊。
0: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同样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11。
1: 听日星期三预测就都是多云，同埋会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系回升翻上摄氏几多17度啊，落雨机会有60%啊。
0: 星期四咧系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五咧同埋星期六都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5至16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有7公里嘅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4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6:15，冇咩特别事故，咁不过咧有一个 update 出咗嚟咧，系大概成40-50分钟前噶啦，就系17号公路嘅北行左线咧系封咗嘅，夹住56 Avenue 嗰度，而南行嘅左转线咧亦都封咗，咁头先系大概8-9个字之前嘅事啦，咁大家而家唔知佢又未有话而家情况点样，去到嗰度你预咗咧系有少少嘅延误，不过时间上早咧都 OK 嘅，小心驾驶啦。
3: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 早上6:17啊，其实在这个天气方面呢， BC 省那个的山火呢就差不多已经是即是破灭了。
0: 是啊。
1: 但是昨天我看到的新闻呢，原来这个 BC 山火服务处呢，它要追究这个 Bald Range 那里那个山火的起头。
0: 哦，是啊。
1: 有两处在这
0: 里。OK。
1: 现在呢就根据他们的分析呢，怀疑那两度是人为的，
0: 即是衰
1: 的，所以现在要去查了。
0: 啱啊，
1: 事后去查了。
0: 啱啊。
1: 那么这些这山火情形在我们的 BC 省这几年都连续是会发生。
0: 嗯。
1: 那根据这个环境部说呢，现在 BC 省可能会持续面对干旱和缺水问题。
0: 嗯。
1: 那么部分的地区呢，预料今年整个冬季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那究竟呢这件事件会怎样呢？他说可能持续到去2027年的了。
0: 唉，今年都算是快的，制水的生效呢，那个生效令都是减到 很短时间的了。根据个公告呢就说，近期落雨啦，虽然令到部分情况舒缓了，但都不足以呢是扭转过去这么多年的干旱的嘛，是持续性干旱的嘛。尤其是冬天又没有雪落了，是不是？夏天落雨又不多，
1: 不是没有落少了。
0: 1cm 大把，他不计的，当 BC 省来讲他都不当他是有东西的。
1: 咁其中南部嘅內陸部分地區嘅情況更加嚴重。
0: 嗯、
1: Okanagan Lake 咧，喂湖啊嘛，呢、這個湖好大噶嘛、
0: 啊，
1: 目前嘅水位係超過80年嚟同期最低。
0: 80年你諗下，咁佢嘅流域咧。

0: 仍然都是处于严重干旱同埋系高度缺水的状态，多得滞你又惊佢即系喺度，即系好似水浸；少得滞而家干成咁，而长期干旱搞到啲土壤大家都知啦，同埋啲地下水又缺水啦。未来嘅几日咧，即系嗰啲雨雪啊，都系今嚟紧嘅冬天咧，都唔知够唔够咯。
1: 唔系咯，你一落咗去嗰啲土地咁鬼干，就吸收晒啲水分啦，
0: 系咪？系咯，
1: 唔能够迅速补充嗰个河流、啊、湖泊啊同埋水库。
0: 系啊。
1: 咁而家预测显示咧，省内咧多个地区咧喺今个冬季积雪嘅量将会低过正常嘅水平噶啦，净系单单靠呢个落雨同埋落雪咧，唔可能咧系会恢复翻嗰个水位添嘅。
0: 你谂下，佢嗰啲水嗰啲河流本身。干成咁，你仲话补充啊？你已经未湖流嗰个河流本身啊，嗰啲湖嗰啲咧已经被佢蒸发添啊，
1: 系咪先
0: 啊？补充好难啊！
1: 系啦，咁啊，可能要好多年咧先至能够将佢复原嘅。咁而家省府仲警告噶，部分流域目前咧可能已经开始消耗紧原定用嚟做协助社区啦、农业啦、鱼类同埋野生动物以及地方经济应付明年夏季嘅储水添啊。
0: 咪就系，咁所以政府又提醒一样嘢，就话干旱地区咧就并非唔会发生洪灾噶吓嗱。秋冬遇到啲暴雨啊，喺附近嗰啲山火影响嘅流域啊，同埋佢啲下游地区啊，水浸啊、泥石流、山泥倾泻都会有噶，侵蚀啊，同埋啲系泥沙移动啲风险都会增加，咁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咯。
1: 咁即系换句话讲，呢、這个佢讲紧呢个系内陆，
0: 系啊，
1: 而家内陆里边嘅情况咧就系、是、比较严峻啲啦。咁、喺我哋沿岸嘅温哥华、大温哥华咧。就暫時冇呢個咁嘅問題。
0: 山泥傾瀉、泥石流呢啲少啲嚇，托奶就唔係冇。
1: 因為我哋城市啊嘛。
0: 係啊，冇錯。
1: 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啲西温啊或者北温有啲山咧，
0: 都有個
1: 山坡咧，
0: 嗰、
1: 個咧就比較係緊張啲啦。
0: 咁、
1: 曾經咪試過西温喺呢個北温嗰邊咪有啲屋係嗰啲喺山坡上面咪冧咗落嚟嘅，
0: 好危險嘅嗬。
1: 好危險㗎，其實
0: 你喺嗰度啫。
1: 所以咧，佢話呢個干旱嘅情況咧，可能延至到出年咧，我相信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出嚟嘅。不過而家我哋嘅法務部咧，我哋省嘅呢個律政司部咧，竟然間向呢個 OpenAI 咧發出一個嘅即係
0: 入品控告佢咯，
1: 係啦，控告佢，
0: 告佢
1: 喺加州喎，喺加州，
0: 係啊，話佢 Tumblr Ridge 嗰度啊，講緊嗰度咧，嗰個咪校園槍擊嘅，記唔記得？佢話如果冇就槍手喺 ChatGPT 上面透露嗰啲威脅內容，通知警方啊，話佢，仲話咧 OpenAI 咧設計一啲唔安全嘅產品啊，鬧鬼佢咯。
1: 而家咧就已經係進行咗呢一個嘅訴訟啦。
0: 係。
1: 咁而家 OpenAI 其實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都公開承認咗係佢哋嘅失誤。
0: 失誤啊！即係講得咁簡單。
1: 咁我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咪話佢有個細路女嘅，好勇敢噶嘛。
0: 係啊。
1: 嗰個細路女喺BC 兒童醫院個 ICU 嗰度咧都住咗一段時間。
0: 係啊，冇錯。
1: 咁我最近睇翻佢影翻幅相出嚟咧，啊好嘢喎！嗰個面部嗰個嘅創傷咧係有少少矯形效果做咗出嚟。
0: 哦，幾好喎！
1: 係啦。即係當然你淨係睇得到佢有一啲嘅痕跡嚇，咁但係睇落去個面部咧已經做咗好多嘅護膚嘅一個工程啦。咁都見到個細路女嗰個嘅樣貌出翻嚟啦。
0: 係咁都好啲嗬。
1: 係啊，唔係真係
0: 淒涼啊，真係
1: 淒涼㗎。係咯。咁佢都要去咗美國嗰邊再。
0: 我記得啊，係啊。
1: 咁而家呢一個嘅我哋嘅 Nikki Sharma 咧，我哋嘅法務部嘅總嗰個廳長咧，就話到明咧，要對呢個 OpenAI 咧，就係話佢本身好似你頭先講嘅嘢咧，係冇一個叫警覺性，
0: 咪就係
1: 咁啊，令到呢個槍手咧係能夠順利咁嚟到製造咗一啲咁啊校園槍擊嘅一件案件出嚟，咁所以而家 OpenAI。头都痕埋，
0: 梗系啦！你个真系噏得出人噏，而家佢哋嗰啲嘢就系、是、你明唔明啊？佢都曾经承认话自己啊，系有关内容咧，严重咧令到啲职员封锁佢嘅账号，但系呢个枪手咧其后都有开账户噶，仲要继续用、啊，佢话咁都得嘅吓。
1: 系啊，咁所以
0: 搞错啊，
1: 所以呢件事件咧。睇下嗰個餘波點啦，希望能夠盡快咧，令到所有類似好似 OpenAI 呢一類咁嘅樣啊 ，ChatGPT 啊呢一類咁嘅平台咧，做啲自律啦。
0: 而家基本上啲細路哥玩遊戲機打仗啊、殺人啊，玩到入曬腦啦，你知唔知啊？好得人驚啊！而家出邊嗰啲機街機都係咧，哇！打嗰啲喪屍咧，即係成個頭甩咗出嚟咁樣嘅，幾鬼核突啊！哇！一見到都腳軟啊，咁樣咯，係啊。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啦，中国咧因为人口咧真系十四亿啦，唔简单啊，
0: 犀利啊！
1: 咁所以咧，国家粮食同埋物资储备局咧啲相关负责人咧就要介绍啊，会深入。去實施一些優質糧食的工程，
0: 是啊，
1: 即係呢個 term 我真係唔係好明白，但我都知道是好嘢嚟㗎。
0: 優質糧食工程啊，陳生，嗱，佢話要咩呢？要不斷提升糧食產業的發展質量和效益。咁啊，糧食產業咧有望能夠係實現年工業總產值差唔多咧係4.5万亿。哇哇，4.5万亿人民幣，勁喎！
1: 即係45000亿啦，
0: 勁啊！
1: 系咪45000亿啊？
0: 45000亿啊，即系4.5万亿，系冇错啊！45000亿，
1: 更加可以满足民众咧，又食得饱嘅之余咧，更加要食得好，要食得有营养、有健康嘅转变嘅需要。即系食得饱，以前就话因为嗰啲粮食唔够咧，你食饱就好啦，
0: 系啦系啦。
1: 而家唔系啦，食得饱都未得，仲要你食得好。
0: 所謂好呢，就不是說你真的魚翅鮑魚的，而是吃得營養健康，是不是？小蚊仔不要得棚骨，即是那些人經常說是好像非洲那些肚子很大的，其實以為他很 好吃好住，哪有饑荒，就是因為他沒有食，所以得棚骨，但是肚子就很大，這是一種病來的，很可憐。但是今次我們中國挺好的，這個做法
1: 是的。15.5的時期呢，物資儲局呢就將會深入去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堅持产能、产量、生产的生态，还有增产、增收一起做。
0: OK， 咁而今次佢要提升粮食嘅产购储备咧，同埋系保障能力吓，协同保障能力，要加强个粮食嘅买嘢，同埋系点样买啲粮食翻嚟啊，购销嗰只啦，同埋系储备管理咯。
1: 系啊，嗰日你有啲有剩噶嘛，咁你点样将佢安排？嗱，如果大家知道香港嗰啲米咧，系因为系一种主要嘅粮食噶嘛，原来香港政府有管制嘅，
0: 系啊系啊，
1: 所有嗰啲米商咧入嗰啲米咧，一定有几多个月嘅存货，
0: 系嘛。
1: 咁你話唔可以話一下賣曬唔得嘅，所以咧佢係用一個咁嘅管理，咁啊推進糧食嘅流通同埋提質嗰種嘅增效，促進呢個糧食產需呢個銜接啦，有結構優化啦，品質提升啦，嚇，仲要加快建立同中國大國地位相符的現代化糧食流通的體系，
0: 好犀利啊！總之今次咧呢個工作咧就係將會咧係著力咧做好三個重要任務，就係咩咧？包括係把握好呢個係糧食嘅購銷啦，係咪？你買幾多要賣幾多啦？咁同埋咧就係促進糧食市場嘅流通暢順、運行平穩，亦都要把握好咧個糧食儲備，好緊要噶嘛！
1: 確保大國嘅糧倉咧係堅如磐石，穩如泰山。哇，好似講到打功夫咁，
0: 勁
1: 喂！仲要把握好呢個糧食嘅產業啊，推動糧食產業嘅鏈供應鏈質量嘅提升。即係我唔係淨係得產業，我產業冇用嘅，大佬，我啲供應如果做得唔好嘅話，
0: 係啊，
1: 係咪我？有出，你知以前中國咧，我最記得早30-40年前咧，佢運送嗰啲新鮮水果，
0: 係，
1: 尤其是香蕉啊，
0: 做咩？
1: 佢因為以前喺中國嚟講咧，嗰個運輸上邊咧，佢冇一種叫做我哋叫 thermos 啊，即係嗰啲叫做恆温系統，
0: 恆温系統係冇錯。
1: 咁所以好多香蕉咧。 很多地方一收到的時候冚唪唥黑
0: 爛鬼曬，係啊！
1: 唔好講爛啦，淨係出邊嗰陣鼻都黑曬，唔靚。佢就係因為冇咗嗰種嘅恆温保
0: 存。O K，
1: 而家唔同啦，而家佢要提高曬呢一樣嘢，所以你去到邊一個角落，你都見到係新鮮香蕉嘅，
0: 係幾好喎、
1: 啊，真係幾好，
0: 唔錯。同埋而家咧，話時話我做一個實驗咧，講開香蕉，我買嗰一 pack 咧係普通香蕉，同一 pack 有機香蕉咧。咁原來有機香蕉咧，雖然貴佢啲咁多啦，但真係咧保鮮期限咧係高啲嘅喎。
1: 都唔係貴啲咁多嘅啦，我驚你嘅貴好多。
0: 唔係佢啊，我睇唔記得咗，少少嘅咋，我兩批香蕉爭啲咁多嘅咋。咁我咦乜原來
1: 計錯數
0: 咁樣
1: 嚇？報錯價。
0: 係啊，
1: 一般嚟我驚你好貴。
0: 唔係啊，九毫九同1.0幾啫嘛，啲咁多啫嘛。咁跟住你咪買成七，你成十箱咩買？你咪買幾隻咁咯？咦，我原來爭咁遠
1: 嘅
0: 喎。
1: 唔係，我驚你嗰啲係好啲嘅，
0: 耐啲噶，同埋冇咁霉噶，係啊，買得耐都 OK 噶。
1: 啊，喺廣西鄞州市有一對夫婦結咗婚22年，總共加幾多個仔女？
0: 13啊，多過一打，咁好生養嘅喂！
1: 打咗成隊足球隊出嚟。
0: 你唔止三孩政策嘅，13孩呢個勁啊！呢個
1: 唉，點知道因為工傷治療同埋養育啲細路仔啲費用咧，令到佢哋嘅經濟咧就出現咗個艱巨嘅情況，到而家仲爭緊債啊！
0: 不過咧村幹部就表示，嘿，佢哋咧就種咗20幾畝地。同時咧有多方面嘅幫助啦，同埋係補助，已經係脫貧噶啦，生活好好噶啦已經嚇。
1: 佢最細嘅細路係2歲，唉，佢本身係49歲，同埋42歲嘅太太、
0: 哦、
1: 就生咗8個男仔，有5個女仔。大女咧就已經結咗婚添，咁啊而家就有個仔咧就讀緊大學噶啦，一個喺廣東啊做緊嘢，其餘啲仔女留喺屋企嘅咧，最細嗰個得2歲嘅。
0: 咁啊，黃生話：我中意多人熱鬧啊，為咗咧就養孩子咧，快啲做多啲嘢。佢做建築樓商個腰啊嘛，佢話咁啊用成10萬蚊人民幣去醫咯，哇咁犀利！
1: 你做務農嘅，你都需要人手嘅，有咁多個幫手。
0: 政府補貼佢3500啫，哇生成隊足球隊啊，真係勁！喂，你中意熱鬧啫，咪老婆係咁生嘛，真係啊，唔負責任嘅男人。
1: 多生養，
0: 真係。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芝加哥嘅谢德水族馆喺星期一公布，7月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转移到当地嘅第四头白鲸，喺抵达当地后出现健康恶化，最终不幸离世。水族馆表示，呢头名为欧里西斯嘅26岁雌性白鲸喺星期一上昼去世。它是从安省转移到谢德水族馆的十头鲸鱼之一。该次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圈养鲸鱼集体转移行动一部分。 Marineland 海洋世界曾表示，由于资金短缺，经验无力继续照顾这些动物。自7月开始，海洋世界经已进一步一系列的转移，将30头白鲸和4头海豚转移到国外的5家水族馆，包括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位于圣安东尼奥和圣地牙哥的海洋世界、位于亚特兰大的乔治亚水族馆和位于西班牙的亚伦西亚海洋馆。谢德水族馆表示，奥里西斯食欲不振，之前曾接受过输液和药物治疗后，近期情况有所好转。不过在早上，他们的护理团队观察到奥里西斯的行为和呼吸模式出现突然变化，团队将鲸鱼转移到医疗区，但他的病情迅速地恶化，最终是去世。海洋世界将会进行验尸，以便了解这头鲸鱼的死因。在转移行动后几个星期，另外两头来自海洋世界的鲸鱼亦都在谢德海洋世界死亡。谢德海洋世界表示，所有死因都仍在调查当中，但是未有结果。海洋世界最初计划将这些鲸鱼转移到中国，但因为联邦渔业部阻止计划，表示并不符合鲸鱼最佳的利益。海洋世界之后转移与一家美国主导的财团合作，以安置世界上最大的圈养白鲸群，但是他们需要5个水族馆才能立到所有的白鲸。在近年来，海洋世界的鲸鱼处境困难，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公园合共有19头白鲸和1头虎头鲸死亡，公园将部分鲸鱼死亡归咎于新的联邦法律。消息说，海洋世界的土地经已被出售，交易条件是所有动物都必须离开，目前园内仍然有数百只鹿留在这里。在香港经已停运的立场新闻前处理总编辑林超彤，早前被裁定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罪名成立，他因为健康情况获判处扣除还押日子后， 可即时释放的刑期，但他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早上在高等法院审理。代表律师说，林超同在2021年11月接任处理总编辑，任内发布两篇文章，被原审法官裁定其中一篇有煽动意图，认为在事实和推论上均存在有争议。涉案文章是两名中大旧生回顾中大冲突两年后的感受，律政司认为文章属人物专访，并非新闻报道，传媒不应因为受访者的主观感受等内容而负上法律责任。法官对此提出质疑，指出传媒在发布内容时候有责任确保事实内容的准确性，若果编辑明知道受访者所讲述的同事实不符，甚至涉及煽动性言论，却依然选择发布，就是做法不恰当。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1320天气报告。
12: 早上6:33啦，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啦，不过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30%啊。日出时间6:58。
0: 今晚咧黄昏系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1度，同样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11。
12: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就多云嘅，不过会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有60%啊。
0: 星期四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五同星期六咧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徘徊最高系15至16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12: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
11: 1320马路情报。
0: 6:34，冇咩特别事故，不过咧我就留意咗咧，有好多地方咧系整路，咁而且咧啲路面咧仲系要，尤其是咧喺 Richmond No.3 Road 咧，哇，成条咁大条咧系几急急嘅，行得好慢啊！啲车有时吓，咁所以大家又唔好跟车太贴，最紧要小心驾驶。
11: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8.64，报27,208.94。
1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46.52，报52,192.8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4.41，报7,772.9。
1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1.68，报36,151.08。
0: 黄金下跌8.3，安士报美金4,375.6。
12: 白银下跌2.9，每安士报美金65.68。
0: 原油下跌1.75，每桶报美金90.64。
12: 比特币上升349.97，每比特币报美金85,823.0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5.04，报25,087.7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2，报4,143.88。
1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24，报2,656.3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51；
12: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影后章子怡以和平大使的身份压轴现身一个晚会，就当群星合唱这个是愿世界和平的时候，咁佢就负责诉说对和平嘅祝愿，以一身咧系金色低胸晚装上阵。
12: 佢话咧，电影同音乐系光影同埋呢个音符构筑而成嘅艺术，佢又更加系跨越咗语言同山海嘅一座桥。无论我哋嚟自边度，身处何方，唯有爱愿同埋呢个愿永恒不变嘅。 我哋祈祷世界和平，和平就系人类亘古不变嘅宿愿。
0: 同埋咧，好多朋友咧都觉得章子怡咧话佢好有呢个压场感吓。咁就係話佢咧，佢嘅外貌咧再次引起人熱議、哦。有啲人就話佢個樣同之前判若兩人，就質疑佢係咪醫美所致咧？
12: 咁又點咧？咁冇計噶喎！
0: 我呢、這個世界大，但個醫美中心周街都有啦，啲明星仲唔去入去啊？係咪先？
12: 係咯，咪咯。人哋都希望將自己嘅形象保持俾你哋去睇嘅啫。
0: 係啊，真係。
12: 好啦，舞台王者郭富城咁喺啟德主場咧，呢、這個主場館會舉行郭富城 Iconic Moment 啟德跨年演唱會2627，咁啊喺12月13日31日啊？咦，大除夕喎、
0: 哦！係啊，佢之前咪講咗講做跨年嘅，佢講我哋都有提過。
12: 同埋2027年嘅1月1日元旦日，一年兩個晚上，
0: 咪就喺要同觀眾倒數迎新年。喂，佢都係其中一個四大天王之一㗎嘛，想當年係咪先？
12: 想當年，
0: 冇理由佢唔跨下年啫，做係咪啊？啟德、哎、個個都踏出啟德，佢唔去冇理由嘅。咁佢同觀眾一齊咧，就係倒數迎新年。咁啊，主題咧就係有一個海報出咗嚟嘅，就琴日就發布咗噶啦。就主辦方咧就係為咗隆重其事咧，特登咧係拍攝全身高能量海報。
12: 設計上邊用咗強勁嘅繽紛色彩，以強化節日嘅喜悦嘅澎湃張力啊！哇，請埋咧同成成合作無間嘅形象指導阿張淑平同埋攝影師阿夏永康操刀。
0: 哇！組成最強班底，喂，你唔好話人哋要咁樣捧你，你自己有條件先得噶嘛？郭富城本身你得成60歲啦，個樣仲係想好似後生仔，好多後生仔冇咁靚仔嘅，係咪先？以佢個嘅即係外形咧，真係掂噶。
12: 咁而家呢個聯即係呢個 United Nation 聯合國都講到明㗎啦，60歲嗰啲仲係後生㗎嘛？
0: 呢啲係我嚟安慰自己嘅講法啫。呢啲你身體入邊啲機能點會係後生啊？不過佢仲跳得咁勁，
12: 因為而家嗰個
0: 營養好
12: 咗，
0: 係啊。同
12: 以前不同，
0: 大家注重了健康，
12: 系啦，
0: 嗱呢样嘢系真。
12: 所以咧，嗰个年岁、嗰个健康、嗰个程度咧，系比以前嚟讲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进步。
0: 你望下，你望下阿吕良伟系咪先？不过有几多个吕良伟啊？哇，成70歲个样，成后生到咧，好似40歲咁样。
12: 佢识保养啊嘛，
0: 真系好嘢啫，
12: 争好远噶。
0: 系啊，咁啊，成成咧就着住由张淑平拣嘅一套红色礼服，恤衫配红裤。咁啊，夏永康就搭建咗一个彩蓝背板。哇！隨呢個音樂咧就起舞啦，咁跟住佢話我同團隊都好想挑戰啟德呢個新場館㗎。
12: 我嘅舞台咧可以話咧係天馬行空咁巨大嘅，聯同咧更加龐大嘅精鋭舞團，從重裝嚟到去嘅燈效，重裝燈效，哇！仲有金曲熱唱同埋全新型格嘅舞衣，哦！大家互相配合啊！
0: 冇錯，佢好有信心，擦出咧令人眼前一亮嘅火花。咁即將喺啟德度開 concert 咧，佢話會全力以赴嘅，挑戰更加精彩嘅舞台極限啦！啊，早排草蜢開嘅時候咧，都睇到佢做表演嘉賓嘅時候，哇！即係你唔好話郭富城，雖然唔係話太高，但係咧佢跳舞起上嚟咧，佢輕輕喐下咧，你都覺得佢喐得好鬼死有型。
12: 咁佢本身係跳舞出身
0: 嘅，即係你唔好理個年紀 ，OK？ 佢仲可以同啲後生仔嗰啲一齊咁樣做到咯，好好啊！
12: 好，梗係啦，希望努力能夠呈奉最震撼嘅盛宴啊嘛！其實咧，佢開唱嘅消息一傳出啫嘛，已經掀起咗全城搶票熱啊！優先訂飛安排就喺10月，所以有時候你話經濟唔好，你話俾我聽邊度唔好嘅經濟？
0: 哇！你睇啲演唱會多人睇到啊，係咪啊？即係不過人哋即係。即係慳呢樣慳嗰樣咁樣去儲錢，你知後世後世後生嗰一代咧，好多時都係咁噶嘛。
12: 咁即係換句話講，個經濟唔係弱咯。
0: 我以前大把，哎呀，爹哋媽咪俾嗰啲零用錢啊，俾早餐錢唔食，我要買個咩靚書包，大把啦。每一個年代都有啲咁嘅人。
12: 咁啊，所以就係話，你要睇下嗰個地方嘅經濟係咪真係咁差？你睇下佢個娛樂事業，你咪知咯。
0: 係啊，咁不過今次咧就我覺得演唱會都會有啲興，即係叫點啊，多啲人過嚟旅遊業咯，興盛翻。
12: 咁啱啱係節日氣氛嚟，
0: 係啊，
12: 你識得去揾嗰個嘅檔期，咁你自然就可以即係順勢嚟攞到啲咁嘅優勢啦。
0: 冇錯啦。
12: 好啦，女星啊，楊穎啊 ，Angelababy 啊，前日就以代言人嘅身份啊亮相一個品牌直播間，著住咧露肩嘅。亮片貼身的長裙，哇！那種的玲瓏曲線咧，展露無遺啊！
0: 冇錯，加上手臂一側的立體玫瑰咧，就做一個點綴， 咁跟住咧就系又优雅又贵气，跟住又换上另一个造型咯，以酒红色嘅吊带装饰人，配衬咧系毛毛披肩，哇，明艳动人啦！
1: 直播期间。Angelababy 唔单止分享佢嘅化妆嘅心得啊，摆出咧卖萌嗰十年拍嗰啲派福利添啊，更加通过答题嘅环节为啲 fans 送出礼品。
0: 佢要多谢啲 fans 支持啦，承诺咧会加倍回馈嘅。佢可能我成为咗你哋嘅光，所以咧我一定要更加发光发亮。才能够将你们指引到一条快乐的路咁样。
1: 咁啊，佢梗系啦，希望佢成为 fans 嘅榜样噶嘛，呢、这个都是佢嘅梦想嚟嘅。功夫型男啊，伍允龙咁啊，日前迎嚟咗49岁嘅生日啦、得到佢个女朋友啊，就系、李曼莹咧，同一班嘅圈中好友相伴庆祝。
0: 伍允龙咧就喺社交平台度咧上载咗好多张庆生靓相啦，好有感性咁留言啊，又大一岁啦，多谢大家嘅祝福，过咗一个好幸福。好感恩的生日。
1: 在相片中看到他女朋友全程贴心相伴，两个人示意就举杯对饮，示意一头贴头在合照，
0: 还抱着爱犬温馨留影，甜蜜指数爆灯。作为武打演员的伍允龙，在切蛋糕的时候不忘展现他的功夫本领，
1: 只见他手拿着那把切饼刀，即场就耍起双截棍嚟啦！哇，系啦，生人勿近啦！
0: 哇，系啊，行远啲啊！
1: 唉，咁啊，动作但系非常之流畅，又有霸气、哦，
0: 眼神凌厉，将武打招式融入庆生仪式里边，跟住宾客就好 happy 咁样啦，哇，喺度欢呼声连连啦！
1: 我
0: 即系等佢开心啊，即系见到佢开心翻咧，系咪？之前被人分手咧，同人分手边位咧唔讲啦，
1: 咁啊苦尽甘来啦，
0: 系咧，我觉得佢真系几好啊！
1: 哇！这个 Johnny Depp 是欧永恩的偶像
0: 几啦，
1: 你成日都
0: 其中一位啦，
1: 其中一个啦，
0: 是啊是啊，
1: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名为 Johnny Depp 专利特保边缘的形象的第一个艺术展、
0: 哦、
1: 由于他是忙于在欧美举行演唱会，他举行演唱会
0: 是啊，他弹吉他的、哦、他有一对 band 的他、嗯、跟着那时候很笑，他不应该说好笑，即那时候他跟他的前妻呢、打官司呢，那些人不是说离晒谱，前妻说Mr. Depp 呢经常跟朋友弹吉他很吵，他说
1: 我们说是 Amber Heard，
0: 是 Amber Heard 说我心想那些人说哈，他弹吉他你投诉啊，咁样个个都买飞去听，即系好讨好多嘢，乜都讲晒出嚟啦嗰阵时。
1: 啊，佢话咧一直未有时间去到当地宣传嘅，咁啊前日咧佢终于去到上海出席呢个艺术展，同啲内地嘅 fans 见面。
0: 大批影迷啊，早前就去到啲场地度等佢现身啊，一向咧对粉丝好好嘅，佢都系有求必应啦，同众人签名合照。咁之后咧，佢参观自己嘅展品之余咧，仲喺场内咧同啲 AI 机械人交谈、啊。
1: 嗱 ，AI 咧而家喺中国咧就非常之流行。
0: 系啊，
1: 直情有讲紧系即系成千百万个咁样出嚟嘅。
0: 但系佢讲啲嘢咁有杀气嘅，佢问机械人：你会杀死我吗？咁样、
1: 啊。机械人回答就话啦：逻辑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0: 我冇伤害任何人嘅方式，佢话咁啊，跟引到佢笑咯。
1: 座谈会期间咧，举行一啲时间咧，就发生咗个小插曲。
0: 咁佢就话个麦失灵，讲嘢嘅时候，咁嗰个搞笑咁咧，将个麦调转再试啦，调转到麦尾嗰度讲。咁主持人就递另一支麦俾佢就解围啦。
1: 嗱呢啲咧就系欧美式嗰种嘅幽默，
0: 嗯，
1: 即系佢哋临场咧遇到呢啲咁嘅。即係所謂我哋嘅甩流嚇，
0: 係啊，
1: 佢哋會用一種好幽默嘅方式去帶過，
0: 唔work啊，調翻轉啲咪嚟講啦咁。
1: 再唔好嘅理想嚟講，諸如此類。
0: 不過我覺得佢哋係點樣講咧？外國啲明星咧，佢係會有即係做出嚟好多嘅好似形象大使啊嗰啲咧，係好。好令到啲 fans 咧係好受嘅，
1: 即係 approachable 啊！
0: 嗱，譬如話 Johnny Depp 先係啦，你知喺美國嘅迪迪尼咧，咪有一個係嗰啲Pirate of the Caribbean 咧、海盜嗰個咁啊遊戲噶嘛？佢有一次唔知係幾時咧開幕啊定點啊？佢直情咧，因為嗰度係有一個假嘅 Johnny Depp 企喺度，佢扮佢企咗喺度。佢嗰次咧，佢就特登佢自己扮翻企咗喺度。哇！啲 fans 啊，咿哇鬼叫啊！嗰只船啱見經過咧，見到係佢咧，都唔敢相信自己眼睛。冇人知㗎，佢直情 surprise 啲人咯。
1: 咁啊，
0: 夾埋咯。
1: 咁即係迪迪尼出錢啦。
0: 梗係啦，梗係啦。哇！跟住就係嗰一日，佢特登去。就係、即係 surprise 曬啲人，啲人就哇烏哇鬼叫，睇個視頻咧，佢就好激動，佢企咗喺嗰度咁樣咯，咁嗰啲都幾得意咯佢。佢成日探兒童醫院㗎，係
1: 咪啊？
0: 係啊，佢好有愛心㗎，係啊。 咁跟住就同啲小朋友，你知道海盗咧，尤其是男仔咧，佢就扮晒海盗去见咯。啲人跟住啲人就话最开心系班护士咯，见到佢好开心啊！啲护士
1: 咪系咯，啲护士成日要 on shift 噶嘛，未必可以睇到佢噶嘛，系咪？好啦，无线处境剧《皆大欢喜》啊，班底啊，邵家燕啊，廖碧儿啊 ，Bernice 啦，同埋阿陈燕恒等等，日前喺访谈节目里边重聚啊！
0: 啊，好耐冇见佢哋啦，好耐冇露面嘅廖碧儿咧，近嚟传出同富商相恋啦，成为众人嘅逼供焦点。
1: 喺你问我答嘅环节入边，有人隔空咧就叫啦，要佢交代另一半。
0: 佢难免咧，即系揞唔住呢个甜美嘅笑容啦。咁啊，坦诚咧系处于幸福状态咁样。
1: 仲预告啊，我有开心嘅新闻咧，就会同大家宣布噶咯噃。
0: 哎呀，被早前咧喺即系千空出现 I love B 啊呢个字样，佢话
1: B 就系 Bernice 嘅英文嘅 B 字头啦。咁佢好怕丑咁啊，打趣咗呢个系飞机人，
0: 飞机人。咁啊，众人咧仲要哇敲晒碗咧，要佢结婚嘅时候咧，攞张台咧俾皆大欢喜嘅剧组，佢一口答应啦。
1: 系啦，咁啊，邵家燕咧就话 Bernice 啊，廖碧儿咧最近嘅笑容好 sweet 啊，我觉得佢最近咧个样啊甜咗好多啊，喺佢心里边咧紧。梗系有啲爱情喺度咯，
0: 酝酿紧，真系啊，
1: 邓佢开心系嘛，揾、到系啱自己嘅、又倾得埋嘅、好事嚟嘅嘛。
0: 嗱、我哋准备做人情噶啦，咁啊剧组嗰班人同我讲，咁跟住阿 Bernice 就笑啦，哎呀，求你哋日摇，即系唔好搞我啦，求摇啦喺度，哎呀，到时先话俾你听啦，你放过我啦，咁样。
1: 好啦，视低陈山聪出名勤力噶啦，除咗拍剧之外，近年咧又开始去到内地接拍一啲探店宣传片噃。咁啊，点知食出咗个胆固醇超标，要服药控制。
0: 唉，佢话认为搵钱养家要紧，坦然面对演艺界嘅寒冬啦，系咪？比以前俾咁多戏拍啊！佢话有公开咧，都好感恩啊，咁样。
1: 咁啊，陈山聪啊、陈豪啊同龚嘉欣咧，就琴日为无线嘅综艺《美食强人》啊录影咧。咁啊，为咗节目咧担任试食嘉宾嘅陈山聪咧就透露啊，早前啊分别去到两间餐厅放蛇啊，去食下试下佢哋啲西多士。
0: 啊，有机会咧食翻儿时嘅美食咧，好 happy 啊！咁佢话最近喺内地咧都接拍咗好多嘅探店影片，佢话其实食到自己咧已经好嘴刁啦，搞到佢话。
1: 冇谂过身体会咁而出问题噶嘛，咁啊年头医生嘅表哥就帮我验身，就话我样样都 very good 啊，点知唯独嗰个胆固醇啊偏高。
0: 而家暂时要食药啦，咁啊食三个月再睇下报告咯。
1: 咁佢估计咧拍完美食片咧食得太多内脏啊，先导致到指数飙升。咁啊而家咧饮食咧就会更加检点。喂，食得内脏多未必一定系嘅，可能就加埋呢个痛风。
0: 油添咧，又加埋啲油啦，系咪啊？即系咁多炸嘢，即系冇办法啦。佢话而家知道。检点啲就希望啲指数回落先再算咯。
1: 咁问到酬劳系咪好 attract 你啊，好吸引你啊
0: ？OK 啦，佢话算啦。而家最紧要就系仔仔 Jacko 咧，佢嘅教育费，眼见仔仔成绩唔错咯，再努力都值得嘅。
1: 几大啊？成绩唔错。
0: 啊，系啊，香港。喂，香港系咁噶啦，你唔知咩？香港啊，真系状元咁教噶嘛，个个都系。
1: 啊，咁啊，另外啦，提到阿仔仔咧，早前同阿契妈阿佘诗曼拍广告，佢赞阿仔仔咩啊？
0: 青出于蓝啊！哎，得啦得啦，日后你唔该你啊自负盈亏啦，我准备退休啊！喂，你冇你有佘诗曼做你契妈，你使休系咪先？
1: 大都大起你啦。
0: 咪系咯。
1: 龚嘉欣就表示啦，今次同阿陈豪主要咧担任主持嘅，所以又冇参与放蛇呢个行动。咁啊提到咧早前发声明宣布咧同个品牌咧咩就终止咗合作。咁佢解释，双方嘅合约喺旧年一月就已经完咗咧。
0: 认为咧应该公告咧系讲俾大家听嘅。佢话我想咧只系想同讲咧，我同甜品师傅咧同呢一个集团冇再合作啦。咁而家同甜品师傅嘅团队仍然有合作嘅。
1: 咁啊，对于网民猜测咧，佢系咪同佢个绯闻男朋友分咗手咧？咁
0: 即系呢个甜品师傅啊 ，OK？
1: 系，佢日本人嚟噶系嘛？
0: 系啊。咁佢话：哎呀，大家谂咩做啊？我单身嘅。
1: 啊，即系大佬，梗系要俾自己有翻啲机会咁。
0: 咪就系、是。
1: 至于早前俾啲网民报话咗同阿太太陈欣梅咧去到韩国探二人世界嘅陈豪，认为啊，任何一对夫妻，尤其是作为爹哋妈咪，都要适时放低细路噶。
0: 同另一半享受甜蜜时光，佢将专注力放翻喺对方度，对我哋感情都增长好多噶。咁佢两个去三个翻嚟，佢话：哇，菜，佢三个已经好吃力啦，唔好啦嘛，
1: 唔好啦啩。
0: 嗰啲交俾日公嘉欣啦。
1: 好啦，校长谭咏麟啦，麟咁啊喺红馆演唱会嘅前晚咧，就嚟到第八场啦。咁、得到个林子祥夫妇啦、迪波拉啦、黎瑞恩啦、邵美琪啦、孙耀威夫妇咧，同埋江美仪等等去捧场啊。
0: 系啊，当晚嘅沧海遗珠环节咧。分别是有情缘巴士站啦、我的生命我的爱、相识非偶然，俾观众拣，梗系相识非偶然啦。
1: 获得最多欢呼声啊！咁啊，阿伦咧就唱完之后，歌迷意犹未尽啦，要佢演唱其余嘅歌曲。咁佢亦都有求就必应，做王大仙啦佢。
0: 佢就好感性，献唱咧《艺海浮台》之后咧，被歌迷感动到眼湿湿啊！咁当佢演绎到朋友唱到一半咧，本来想叫现场超过成万嘅观众咧系。唱俾佢听咁样嘅，
1: 点知佢未开口啫嘛？
0: 大家都接唱啦，
1: 都
0: 系使鬼佢开口，
1: 咪系咯，嘿，令到佢好感动，好感动啊！咁啊，即场将歌词就改为
0: 系我今世嘅好朋友咁样，答谢完歌迷，更加留下男儿泪。哇！啲人都睇到，喂，六七十几岁，仲有咁多人中意你，仲想点啊？红足咁多世，食几多世纪啊？系咪先？
1: 哇！佢由
0: 即系唔系几多 decade 嗰个几多十年，唔系世纪，唔系世纪，
1: 世纪即系我已经唔系
0: 成百岁嘅啫。成百歲唔得，
1: 係
0: 幾多 decade？
1: 佢本身即係第一，佢可能佢有嗰啲歌迷緣咯，同埋佢嘅歌喺嗰段時間裏邊咧，每一出都已經紅啦，每一隻都歌人聽。
0: 好似啲人都話：哇，以前啲歌啊，哇朗朗上口，隨時唱得出。而家唔識背歌詞，歌詞唔識背，啲歌星講嘅。哎呀，唱而家現代，有好多時咩老牌歌星唱翻而家啲歌嘅 crossover。哎呀，背嚟背去背到死死下嘅，背歌詞背到。不過而家有提詞機，使鬼背啊？
1: 咪係咁，
0: 腳底大把提詞機啦。
1: 我知道，但係你都要睇得到啲嘅，得切的㗎。
0: 好大隻㗎提詞機，喺腳底嗰度。睇我望過啊，八個上網望下咧，哇，見佢大隻嗰啲字，好犀利啊！
1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8: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8: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7: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9: 健康就系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上嘅六点五十五分啦，嗱，过多几日咧吓，中秋节就嚟啦，咁啊，大鱼大肉呢样嘢少不免噶啦吓，二十五号。
0: 喂 ，tomorrow 秋分啊，未？明天是秋分哦。
1: 哦，秋分啦。
0: 秋分啊，跟住就系25号咧，就系、是、中秋佳节，团圆啦，团圆啦。
1: 迎月、赏月就追月啦。咁老实讲，喺中秋节啲月饼啊，沙田柚啊。仲有就嗰啲燒肉咧嚇，就嗰啲即係 BBQ 咧烤肉咧，就不可少嘅。
0: 但係成日都有個但係、
1: 對一啲譬如話糖有糖尿病嘅朋友嚟講咧，咁你要注意呢個食物嘅種類同埋份量啦，容易攝取過多熱量啊、糖分啊、鹽啊或者油脂嘅呢啲要留意啦。
0: 係啦，咁有一個中國嘅醫藥大學咧，有一位嘅營養師咧就提醒大家。糖尿病的朋友并非不可以享受中秋美食的，只要呢就是月饼减量，有脂适量，烤肉呢就先菜后肉三大原则，继续呢可以是兼顾你的血糖的。
1: 月饼呢就是属于高糖高脂的点心，一个100克的枣泥呢的月饼大概是400，这个讲台湾的，
0: 是
1: 在台湾的
0: 中国中国医药大学，
1: 中国医药大学，咁佢亦都系因为嗰啲唔同嘅地方嗰啲月饼有唔同嘅材料啊，呢、个就枣泥做嘅月饼咧，
0: 枣泥啊，
1: 枣泥啊，即系红枣枣啲枣泥咧，以420大卡咁多嘅，
0: 即係等於成一碗半飯嘅啦，你食啊，一個草泥就係個咁啊，一年得一個一次係咪？你分開食啦，唔係叫你成個食嘅，唔怕。不過咧，你唔覺冇得切開八塊咧，係呃自己嘅。一陣間一卡一陣食成
1: 容易落啊嘛，一咬完之後已經冇咗啦，又咬第二嚿啦。
0: 好快嘅嗱，55克嘅蛋黃酥咧係有254大卡，接近一碗白飯喎。
1: 咁所以咧，月餅可以優先揀小份量。低糖或者低油的口味，食用的时候将月饼视为部分主食或者是点心，又减少当是餐饭咁嚟到或者面食。
0: 你冇当甜品，即系食饱晒饮饱食，最后切个月饼啊，最千祈唔好
1: 就是。最紧要同大家一起分啊，自己唔好自己独食。
0: 系啊，咁啊避免咧热量啦，同埋糖类咧系摄取过量啦。好啦。第二咯，頭先咪沙田柚嘅，幾好啊！沙田柚嘅柚子咧，係含有呢個膳食纖維啦、維他命 C 同埋植化素，但係咧，你食太多仍然會有機會令你個血糖係快速上升
1: 嘅
0: 噃。
1: 所以糖尿病嘅朋友咧，每次大概食兩至三塊就好啦。
0: 嗯，
1: 啊，每日啊唔好超過六塊，唔即係六塊啦，我哋叫做嚇。
0: 係、
1: 啊。咁啊，如果你服用嗰啲降血藥啊、降血壓血脂嗰啲咧，食用之前唔該你問一問醫生啱唔啱啦。
0: 你知道。咁而烤肉就點咧？先食蔬菜。再食嚟蛋白質，主要咧就最後先係你嗰啲食飯面啊嗰啲最後先煮食咯。
1: 咁啊優先揀啲蔬菜咧，譬如菇類啊、豆製品啊、海鮮啊同埋啲瘦肉，減少香腸、甜不辣啊、豬血糕呢啲咁嘅加工食品同埋高脂肉吧。
0: 咩叫豬血糕未食過？
1: 我都唔係嗰啲咪豬紅糕咯。
0: 哦，係啊，哎呀，咁啊烤肉醬咧，你知啦，永遠都係高糖高辣係咪啊？高脂肪噶啦。建议轻轻搽上去就好啦。
1: 咁啊，仲有你可以用一啲洋葱啊、柠檬啊、蒜头啊啲天然嘅新香料嚟到调味。
0: Okay.
1: 饮品咧就以滚水或者系无糖嘅茶为主。
0: O、okay, K， 你咪又大杯奶茶。
1: 冇饮汽水啦。
0: 同埋咧，你知咧，水果、蒟蒻、点心啊，好多呢啲咪月饼咧，喺屋企可以做到噶嘛。咁同埋你而家根本上而家大家都知道咧，系要健健康康呢样系真嘅。
20: 与同路人，
2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22: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21: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23: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2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2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5: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2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2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6: 快而准煲冬瓜，
2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5: 咁普通都要你教？
2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7: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合国第81届大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试图破坏多边主义，并以威胁同埋关税手段打击加拿大等盟友，但佢仍然将会星期二于大会上发表演说。预计特朗普会喺星期二演说中再次贬低联合国。喺2025年嘅联合国大会中发表演讲里边，佢批评联合国未能结束战争，佢声称仅靠对话系无法结束战争。他亦都多次声称在联合国总部乘坐自动电梯，由于电梯停止运行，他的提词器亦都出现故障， 他说自己联合国阴谋的受害者。相反，总理卡尼就一直在国际间呼吁继续进行全球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金融不稳定和战争等危机。在星期二，卡尼将会同法国和英国共同主持一场关于以巴两国方案的活动。在一年前，本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超过150个国家响应行动，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地位。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表示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等同于奖励哈马斯对202310月27号袭击以色列可怕暴行，却都声称此举可能会阻碍加拿大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如今加美两国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难去达成协议，随着贸易战升级，双边关系亦都持续恶化。在近一年来，卡尼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捍卫他所谓的共同利益，有时甚至是共同价值观而非共同制度。卡尼致力在欧盟和环太平洋贸易集团之间建立关系，以便中等强国能够更好地抵御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威逼。卡尼的努力亦都引起特朗普政府关注，尤其是在上个月贸易谈判不欢而散之后。在上星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加拿大可能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特朗普经已对此表示这个可能是一种敌对的行为。沙省省长 Scott Moe 回应特朗普威胁要从白俄罗斯采购更多的化肥。Scott Moe 为该省的钾肥产业而辩护，说他们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可能性都优越于其他国际出口商。Moe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白俄罗斯购买钾肥就是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这个错误的行为也都是毫无道理。特朗普在他的 True Social 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从白俄罗斯购买钾肥达成一项大规模协议，价格将远低于美国目前支付给加拿大的价格，这个对美国的农民和牧场来讲是好消息。钾肥主要用于化学肥料，根据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的数据，到2024年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钾肥产量将会来自加拿大，而加拿大所有十座的钾肥矿都是位于沙省里面。Mo 表示，包括加拿大及其盟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原因是白俄罗斯支持战争罪犯普京入侵乌克兰。难道会有人相信经由俄罗斯运输的白俄罗斯钾肥会比北美洲沙省直接运输的钾肥更为便宜、更可持续和更符合道德？加拿大所有的钾肥生产都是由 Nutrien、Mosaic、Compass Mineral 和 KGS Potash 负责。必和必托亦正在沙省兴建钾肥矿，预计2027年中期开始商业生产化肥。加拿大肥料商协会声明表示，美国农民几十年以来一直使用加拿大的钾肥，可靠性、地理位置、运输基础设施、产品供应和关键设施的窗口交付期都是至关重要。强大而且一体化的北美化肥供应链有助于提高加美两国的农业生产能力，降低化肥价格，并保障粮食安全。钾肥目前获得特朗普豁免关税，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2025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价值42亿元的钾肥。另外， Regina 大学经济学教授 Jason Charles 表示，美国从白俄罗斯入口钾肥最终成本可能会高过加拿大出口，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运输环节复杂得多，除非特朗普可以达成一项非常划算的协议，例如大幅降低白俄罗斯的成本，否则这个对美国农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好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星期三至星期五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显示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在五月时候接待，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尊重，是一件好事。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于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
3: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大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2: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
4: 比如说九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pave the way， 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十一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九月到十一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2: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神去 Victoria Swansea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钟达到八成满的，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在早上十一点之前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八成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nsea 回来图瓦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九点钟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学书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七点半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下一班是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dau 回来开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四十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2: 欧荣恩早晨，终于回来了这位的 long lost 的 host。
0: long lost 主持，你讲我啊？你睇你十月份走几耐？睇到时你去
12: 咁快脆宣布
0: 啊！真系啊！
12: 啊，你真系
0: 出晒街啦，仲宣布话我啦？
12: 咁啊，冇嘢嘅，即系呢段时间咧，
0: 多谢 Linda，
12: 多谢 Linda 啦，
0: 系
12: 梁丽晴咧，好帮手啊！
0: 唔该晒，
12: 即系佢话佢有一晚咧，佢有一晚咧。突然間扎醒咗，以為自己遲咗，一睇原來嗰日禮拜六
0: 嚟嘅。我話 text 俾佢，話你可以早，你可以唔使咁早瞓啦。佢都慣咗早瞓啦。其實好噶，早瞓係一個好好嘅養生之道嚟嘅，係嘛？
12: 嗱，我諗大家咧就應該留意一樣嘢咧。今年我哋有一樣嘢咧，就唔使咧往年咧就一年要做兩次嘅。
0: 撥鐘。
12: 唉，冇錯啦。
0: 今年咧，
12: 我哋因為揾大衛，我哋嘅省長咧就已經決定咗咧，就將會維持呢個 PCT，我哋叫做 Pacific Time 啊，咁就變咗咧，我哋冇分冬令啊，
0: 唉，真係開心啊，真係。
12: 咁所以咧，我哋今年係唔需要咧係撥慢一個鐘噶啦。
0: 你知唔知有一次要即係唔知撥慢定撥快咧？撥應該撥慢一個鐘，係啦，撥慢一個鐘。咁但係我又冇教鐘，我其中一個焗爐唔記得教喎。哇！一早起身就望到嚇到我咧，以為哎呀死啊死啊死啊，遲到啦！冷靜咗落嚟望下第二個鐘先。哦，保持正常時間咁樣。
12: 咁啊，當然啦，亦都有人歡喜有人愁嘅。
0: 哦，
12: 有人中意哎呀死啦！我原本想瞓多一個鐘頭，而家變咗冇得瞓啦。
0: 算啦，要還。還嘅呢啲嘢係咪
12: 出得嚟行啊嘛？
0: 唔係，你撥得快要還嘅，撥得慢要還嘅。
12: 唔係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仲有幾個區嘅地方咧，
0: yeah.
12: 依然係用呢個冬令
0: 堅持。
12: 咁所以嗱，大家要留意啦。今年嘅十一月一號咧就會改鐘嘅。
0: 係啊。
12: 咁如果我哋而家唔改鐘啦，
0: 係啊。
12: Alberta 隔離省啊嘛，而家快我哋一個鐘噶嘛。
0: 係啊，
12: 要十一月佢要改鐘改慢一個鐘噶嘛。咁、變咗我哋同亞省咧就冇時差噶啦。
0: 哎，咪好咯。
12: 啊，咁啊冇時差。呢、這個冇問題啦。
0: 係啊，
12: 咁我哋同呢個多倫多咧、
0: 啊，
12: 因為多倫多要教慢一個鐘
0: 嘅。係啊，
12: 咁即係我哋又唔教，我哋唔使教慢啊。原本佢我哋慢佢三個鐘噶嘛。
0: 啊，
12: 佢一教慢咗一個鐘咧，我哋就變咗係
0: 兩個鐘。係啊，唉、哎，好煩啊！遲啲咧，即係
12: 兩個鐘咧。
0: 咩啊？
12: 係咪兩個鐘咧？
0: 唔係兩個鐘幾多鐘？
12: 佢教慢多一個鐘啊。
0: 即係向褪再褪咯。
12: 佢褪一個鐘。
0: 佢平時係快我哋三個鐘啊嘛，咁咪兩個鐘咯。
12: 即係將個時差又縮短。
0: 咪就係咯。哦，你考我啦，真係啊！我好有信心啊，我答得。啊，我特不唔知自己有冇答錯啊，幾大一個撐啊！唔係，不過咧，我同大家講咧，如果係做睇住股市嗰啲咧，就好大壓力咯，你明唔明啊？即係要睇清楚幾時教鐘撥鐘，美國仲有得撥噶嘛？
12: 佢。
0: 系嘛？咁所以佢我就美國係咪仲撥鐘啊嘛？美國做唔做噶？
12: 美國有美國好似未啊，仲未啊？
0: 美國仲未
12: 完
0: 全，
12: 仲未。
0: 所以我就話，好似如果做財經啲朋友咧，咪炒股票嗰啲咧，睇住個市咧。
12: 咁所以咧，
0: 喺屋企要擺好多個鐘。
12: 所以咧，我哋温哥華咧，
0: 係
12: 就同呢個華盛頓，
0: 係啊，
12: 就會我哋就會快。我哋会快佢个钟头咯，
0: 唔知啦，
12: 因为佢哋要改埋一个钟啊嘛。
0: 唔系啊，迟早佢哋咧喺银行咁样嘅，好似 Japan 几多点 ，London 几多点，挂晒啲嘢喺屋企。
12: 温哥华几多点？
0: 系啊，要睇钟做人咯。如果佢哋挂晒啲嘢喺屋企，
12: 温哥华几多点？
0: 系啊，要睇钟做。

0: 點都同夏天有分別嘅。
1: 因為如果你改埋一個鐘嘅話咧，你咪早啲天黑。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如果你唔改，
0: 我哋唔喐咯。
1: 你而家唔喐，唔係唔喐，而係我哋嗰個 time zone 不變。
0: 我哋唔喐，我哋照喐。
1: 我哋唔喐嘅，幾廿年之後都
0: 喐。即刻喐，即刻講天氣交通。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4，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日咧会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
0: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啊，只系得。而落雨机会咧系同样30%，日落时间7:11。
1: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就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啦，落雨机会60%噶噃。
0: 星期四咧就会有降雨量5毫米嘅，星期五同星期六就有骤雨。气温方面，最高徘徊喺15至16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1: 现时呢是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呢就11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6到14度嘅，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7:15，1号公路西行。夾住近住呢個 Cape Town 交匯處嘅左線咧，嗰度咧，咁就係有啲事故嘅嚇，咁啊影響住咧係葵區林同埋 Surrey 出嚟嘅朋友，預咗有延誤啦。咁啊，較早前咧同大家講，17號公路夾住56th Avenue 曾經係封路嘅，而家好啦 ，clear 曬啦，全部 clear 曬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大家行經呢個99號公路嘅北行，夾住 Britannia Beach 咧呢個海灘以南嗰度咧，就係話而家全部嘅行車線咧就係、都開通，但是呢就有工作人員在現場的。如果行 Sea to Sky Highway 的朋友請你留意了，可能有少少的延誤的，留意交通人員的指示了。除此之外呢，要再提一提大家，有很多整路工程進行中，可能周圍的車速呢都可能會慢一點，預鬆出門口啦。
2: 財經消息，
0: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1.04，报27,220.4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7.02，报51,981.8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03，报7,769.7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8.84，报36,238.21。
0: 月黄金下跌10.44，每安士报美金4,332.74。
1: 白银下跌1.2，每安士报美金65.86。
0: 原油下跌1.71，每桶报美金90.63。
1: 比特币上升403.39，每比特币报美金86,231.8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5.04，报25,087.7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2，报4,143.8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24，报2,656.3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51；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时事分析
2: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早上7:18，其实现在我们觉得翻学呢，那先生呢，即是那老师们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的人物在这里。但如果我告诉你，第二你回到去那个不是一个冰冰冷冷的机械人， 你会觉得怎么呢？
0: 不高兴。
1: 不高兴啊。英国就是这样了。英國咧，佢話有啲學生因為擔心、焦慮同埋壓力過大嘅原因咧，而拒絕翻學嘅問題日益嚴重。
0: 藉口啫，有邊個唔想？有邊個中意翻學嘅啫？啲人 个个细佬哥都哎呀肚痛啊，哎呀乜乜乜啦咁样噶啦。
1: 地方政府为咗处理呢个问题，

0: 斥资买了几千部单价3500英镑的 AV1 机械人来到去协助。
1: 哇，即成4600多万美金噶咯，唔系万，4600多万美金，吓得我真系。唔系，不过咧，嗱，调翻转嚟讲，今时今日咧，好多小朋友咧，亦都系因为医学昌明啦，就知道佢有时譬如焦虑啊，你有时佢话肚仔痛咧，你唔好以为佢真系讲大话，佢真系惊啊。
0: 嗯。
1: 尤其是你要留意一下咧，讲开呢个题外话就系、是，系咪学校有人欺凌佢咧？系咪？又或者系有啲咩嘅情况，佢系紧张？呢样嘢真系不容忽视咯，唔系佢唔想翻学咯。咁、但系而家今次咧，佢会唔会系斩脚趾避沙虫咧？
0: 唔知嗱，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呢、這个、用一个机械人，
1: 即系唔使翻学咯，真系
0: 用机械人同你讲话咧，咁睇下嗰啲学生点样同佢哋去做嗰个 A 互动咯，呢、這个最紧要嘅。
1: 佢话真系有得佢哋喺屋企上堂 online， 系唔使翻学，得唔得啊？我觉得冇咗群体生活呢样嘢。咁佢呢個配備咧係有相機、有麥、有喇叭嘅，有機械人咧就擺喺學生嘅座位度代替佢哋出席。而你唔翻學嗰啲就喺屋企同個機械人咧就 online 咧係參與課程。我覺得好怪咯，除非真係有啲嚴重啲咧嘅情況出現咧，咁都唔係一個唔好嘅辦法嚟嘅，未嘗係一個嚇。
0: 咁冇嘢嘅，教師咧就話咁啊會將呢台機器人當係呢個學生啊放喺佢平時坐嘅位置。
1: 奇怪啊！
0: 咁好似當佢現場。
1: 喂，咁大細佬哥咪其他同學咪 label 咗佢？哎呀，佢唔翻學啊，咁樣個個都
0: 唔出奇，唔出奇，唔出奇。梗係呢個相機係單向咯，
1: 咪咯，
0: 單向即係話咧嗰個學生咧喺屋企可以望到嗰個老師咯。
1: 係啊係啊，
0: 老師望唔到佢咯。
1: 咪就係咯，你瞓喺度上堂都得啦。如果係咁，我覺得有少少麻麻地咯。咁應該俾佢係學習下點樣同人哋相處啊、溝通咯，係咪啊？咁。
0: 其实呢样嘢做法咧，我觉得都系有少少，即系点样讲咧？系咪过分嘅去担心？你应该
1: 咁咪仲斩脚趾避沙虫咯？
0: 你要从小朋友嗰种嘅心理嚟到帮佢去治疗，好过用呢一种外部嘅一种嘅所谓 facility 啊，或者啲嘅设计咧嚟到去帮佢哋嚟到去佢唔识得去点样去治疗自己。
1: 系啊系啊，我就咁讲咯。你而家帮得佢啫，大个点啊？啊个公司啊，摆个机械人帮你翻工啊？你屋企 work at home 啊？
0: 系
1: 得噶嘛？你细细个唔处理呢啲问题唔掂噶喎。
0: 系啊，老板话我要你翻嚟开会，我唔使开会啦，我整个机器人喺度得噶啦，我自己坐喺度连线得噶啦。
1: 即系俾老婆闹，唔敢出嚟食饭，摆台机器人喺度喂饭，唔通系咪先？唔得噶嘛。
0: 唔系呢个问题，第日催你边度啲宴会咧、
1: 嗯，
0: 我唔去啦。
1: 系啊，
0: 我订个机械人喺度、
1: 啊，你帮我去。呢、啊、个代表陈建邦嘅呢个机械人，
0: 唔系一样可以同你有互动噶、啊。
1: 我唔中意，我一定去，放心。我不会咁嘅，我坐喺呢度真系我嚟嘅呢个。
0: 因为成台里边咧冇人识嘅，咁你摆个机喺度。
1: 但系我唔识同人应酬啊，我唔坐啦咁，唔得，我中意啊，我唔会啊。嗱，而家咪前嗰个一定系我嚟嘅吓 ，OK， 系欧荣欣嚟噶，唔系机器人嚟嘅。
0: 唔系我唔知道佢呢个咁样嘅做法咧，系咪真系可以成功帮啲小朋友咧系搣甩咗嗰种所以佢呢叫做咩情绪性拒学、啊。
1: 我觉得佢呢个系有少少害咗啲细路哥。佢咁樣做法，嗱未必有啲人咧，可能譬如話係身體有障礙啊之類咧，係好，譬如你唔舒服，譬如你病咗，你咪擺個機械人喺度，未翻得學呢樣係得。但係因為驚佢同人哋相處溝通而唔使翻學喺屋企咧，我覺得呢樣就麻麻地。
0: 你冇咗嗰種嘅群體生活，
1: 啊、
0: 你冇咗嗰人與人之間嘅 interaction，
1: 係啊，
0: 嗰種嘅互動
1: 學習啊嘛，
0: 咁你少咗好多嘢。可以即系俾佢嚟到医治到自己嗰种咁样嘅学习。
1: 你话你受伤病咗旷课，呢台机械人代你上堂喺上坐喺度，但系你一路继续学紧嘢，咁就得
0: 系啦，
1: 系嘛呢个方法嗬。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参禅的人对禅门公案内某些话下功夫去参究，称为参话头。那乜嘢叫做禅门公案呢？公案两个字本来的意义呢，是唐朝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助禅者的指示，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思维的对象，助禅者的座右铭简称为公案。这种风气昌始于唐代至到宋代大盛。禅门公案大约有1700多则，通用的不过是500多则而已。这些公案记录在禅宗的典籍之内，好似碧岩录、无门关、正法眼藏、景德全灯录、紫月录、五灯会员等等。公案的内容是什么来的呢？举一个未曾说一次的公案为例，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文殊菩萨请世尊把握最后一刻为众生再说法一次。世尊就说了，文殊，我在世间教化49年，一个字都没讲过，你要我再说法一次，我曾经有说过法吗？我不但一个字都没讲过，亦从来没说过法。这个公案时人提名为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另外有一个丹霞烧佛的公案，丹霞禅师当他住在慧林寺的时候，天寒地冻，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将木佛像拿来烧火取暖，众僧指责他大逆不道。丹霞就说了，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对佛法不敬，而是想烧出舍利子。大众就说了，木头怎可以烧出舍利子？那丹霞就说了，既然你们知道佛像不过是一块木头，那我拿来烧火取暖，你们为什么说我大逆不道呢？公案是要行者去思维才会悟到其中道理的。丹霞烧佛这段公案告诉我们，执着佛像、木头、形象是崇拜偶像，迷昧了佛法的道理。如果在事相上去寻觅真理，是越寻越执着的。禅宗有云门饼照周茶的公案， 这一则赵州查公案是在于消除禅者的妄想分别心。有人来问佛法，如果用言语文字去解释，就成为自己的知见，当下成为法执。如果不用言语文字，就无所显示。说有执有，说无执无。禅宗不是在有无上去妄想分别，于一切处无心，平常心是道，吃茶食饭，运水担柴，迎宾接客，一切都是参禅者的功夫。参禅者只要于无心处下功夫，真理自然显现，不必去着意寻觅的。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日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 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亦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谅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亦都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经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亦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联邦政府经已批准三角洲的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建设扩建项目，并表示该个项目所带来的益处足以抵消潜在的不利影响。星期一联邦政府批准该项目，是之前省政府经向 FortisBC 颁发位于 Fraser 河 Tilbury 岛的工程环境评估证书。政府说，该计划在建设期间可创造6200个全职工作，并提供1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同时建设期间为 BC 省的 GDP 贡献高达17亿元。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Duberson 在声明里面说，该计划展现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推动和解进程。该个项目包括增建一个大型储存罐设备，日产量可达到7700吨液化天然气。不过该个计划遭受到省府内部反对。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变化准备厅长 Kenny Green 在7月份表示，他对 FortisBC 公司决定推进该个项目感到失望，并指出存在安全隐患。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该个项目获批是联邦政府加快国家重要建设项目进程重要一步，并将会为 BC 渡轮提供更洁净的燃料，增强加拿大的能源安全，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另外，省府曾大力宣传这个扩建或有助于满足温哥华港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并改善沿海和跨太平洋航海船只燃料获取的途径。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收窄到13万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到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但文书即系职位将面临重组。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6: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三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六成。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即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到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0000。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劳福局话，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这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 0.1%。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6接近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会多云啦，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啊。
2: 今晚咧黄昏系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11。
1: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噶，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17度，落雨机会60%啊。
2: 星期四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五同星期六咧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5至16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3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37接近下喺1号公路西行。剛才跟大家報道過，就是 K-Point 交匯處就說有預了有延誤，現在處理了清晒了，應該沒有剛才那麼塞車的，小心駕駛啦。
0: 財經消息，
2: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數上升114.84，報27,238.9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9.71，报51,854.1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43，报7,767.1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40.06，报36,241.14。
2: 黄金下跌11.99，每安士报美金4,331.96。
1: 白银下跌2.1，每安士报美金65.78。
2: 原油下跌1.47，每桶报美金90.86。
1: 比特币上升308.21，每比特币报美金86,135.7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5.04，报25,087.75。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2，报4,143.8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24，报2,656.39。
2: 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13，對歐羅0.622，對日元112.151；
1: 一加元對台幣22.641，對港元5.597，對人民幣4.777。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0: 馬丁一分鐘冷知識，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最後的晚餐》呢個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3个人为一组，形成4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4.6米，阔8.8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同埋布局，有特别嘅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呢？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7:40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政府近日咧系积极发展北区嘅都会区。古洞北更加是其中一个发展的要塞，而言呢当局是大兴土木之际，交通配套就却未同步跟上，早前上水发生的交通意外更加是瘫痪全区交通，市民要苦候1.5小时才可以上车。
1: 你意大利的消息啦。意大利打算禁止学生在校内戴面纱，另外亦都要限制外籍生的人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星期日宣布了计划推新法案，禁止学生在校园内戴面纱遮盖面部，并限制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意大利是承受移民涌入冲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使到移民问题成为历届政府都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2: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干旱恐怕会延至到去明年，省府是呼吁冬季要节约用水。 BC 省正是持续面临对干旱和缺水的问题，部分地区预料在今年整个冬季都会仍然受影响，甚至可能持续去到2027年。
1: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卡尼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倡议多边合作。总理卡尼将启程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为加强多边合作提出主张。卡尼预计星期一21号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出席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各国之间的多边合作。
2: 另外一张加拿大的消息，奋不顾身跳河救出遇溺的妇女，女子是获颁英勇奖章。一名见义勇为的女子目睹一对妇女河中遇溺，跳入水中拯救，先后将两人救到岸边。她和一名协助救人的男子在星期五获得 Winnipeg 的市长英勇奖章 Mayor's Award of Valor， 而她在2010年以来是第一次两位获此奖的人。
1: 来自卡塔尔的消息，卡塔尔居中调停推动美国和伊朗的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利星期日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的恢复谈判。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并且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
2: 法国的消息，马克龙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的成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日在海外行政区宣布到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会面。马克龙在会后指出，法国是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
1: 来自也门的消息，也门有超过125,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总署联合国难民署也门的代表亚德加里安表示，短短一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有超过125,000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几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支援，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了是
2: 跟住日本的消息，台风杜鹃是逼近日本，关东的暴雨在冧山有两人是受伤的。台风杜鹃在昨天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并且是发生多宗的山泥倾泻，导致有两个人是受伤，而东京也在星期日开始落大雨。
3: 我要赢在起跑线，
4: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3: 我意思是话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咁就 sure win 啦。
5: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额，其他类型产品有冇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嘅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同投资新理念，令你嘅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更差啊。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啦，早上嘅7:47啦，美国咧嗱，好多时候大家可能用啲好平價嘅嘢買咗翻嚟，原來嗰樣係寶嚟㗎啦。美國周不時發生啲嘢，
11: 喂，我又遇唔到嘅咧嚇，
1: 我都遇唔到、啊。美國咧有一位嘅尋寶收藏家，佢話明佢係尋寶啦。
11: 係啊係啊，
1: 咁佢咧就喺密芝根州咧就一個遺產嘅拍賣會上邊咧，佢僅僅係用咗$30 US啫，$30美金。就買咗一幅咧，就描繪啊，一個貝殼嘅古舊油畫。
11: 事後經過專家鑑定，喂，你買翻嚟你又識得揾專家嘅咧？原來咧呢個係美國著名嘅超現實主義大師，哇！佢一個係好勁嘅創作喎，
1: 佢又叫做
11: Abercrombie 嚇，好似而家呢個，好似而家個牌子咁樣，1951年嘅創作，哇，勁啊！呢個真跡嚟嘅，知唔知啊？
1: 因為失傳好耐㗎啦。咁跟住咧，佢目前呢個作品咧交由呢個紐約嘅一個拍賣行咧，下個月1号就上架拍賣啦。佢先至喺一個密芝根州度拍賣翻嚟，而家又再翻上去賣拍賣，
11: 咁得意啊！喂，奇怪，咁佢話而家就賣，應該賣到嘅話咧，股價咧係去到25万喎。哇，30蚊美金變咗25万，哇，正！
1: 有冇搞錯啊？
11: 咁誇張啊！
1: 即可以有咁好嘅一個嘅機會、啊。
11: 佢嗰陣時話喺嗰個地攤嗰度買到英女王件衫啊，咪唔知邊個英國人？英女王曾經著過啊嘛，搞錯啊！佢攞去地攤度俾人偷嘅。
1: 英女王著過啊？
11: 佢點講啊？
1: 點講啊？大佬，
11: 我唔知
1: 道。英女王著過幾多件衫？你睇過幾多次？
11: 話原來係英女王其中一件衫，都唔知係咪去到邊度除咗啦？去邊度唔記得咗出巡咧？可能留低咗喺度咁樣咯。
1: 嗰件衫人哋借俾佢嘅啫，係嘛？
11: 我真係唔知道啊，真係
1: 冇可能嘅。咁另外有一位設計師咧，就開發咗個智能無線保温杯墊同埋保温器。
11: 哦，
1: 呢樣嘢我覺得幾有用嘅。解決咗咖啡咧慢熱過程之中慢慢變涼嗰種嘅痛苦。
11: 哇，好喎、啊！你第一啖未飲到咖啡，好多時候我叫佢飲嗰啲奶茶咖啡，你唔好打到咁熱嗰啲熱奶咧、
1: 啊、
11: 出去買咧、
1: 啊，
11: 我哋唔好打到太熱，乜辣嘴啊辣脷噶嘛。
1: 我知啊，但係你唔你咁你冇咗個温度喺度又唔得噶嘛。
11: 係啦、啊，冇錯啦。
1: 佢話呢一個咧可以保温器咧係可以靈活套用喺現有嘅多數嘅啲麥上邊啊，嗰啲麥啊。
11: 咁好啊！
1: 杯系啦，
11: 哇，長期長效咧，係保持呢個係保温啦，加熱咧。如果你係要維持大概係355毫升嘅飲品咧，大概54度咁上下啦，攝氏。
1: 係啦，咁啊續航2个钟头。
11: 哦，
1: 加熱嘅組件咧可以拆開嚟到設計，又可以洗嘅。
11: 幾特別喎、
1: 啊！哇，好地幾得意呢個。
11: 啊，唔錯唔錯。
6: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 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架势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来 Oak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而家就嚟买餸，饮杯咖啡，探件酥点啦！
1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言。
16: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嘅发布会。今次 John Tennis 发下豪语，话今次嘅发布会系苹果嘅登月时刻再度来临。他开场时候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说话，他说一旦你登上月球，下一步应该去哪里呢？回归工作 Back to work。 这句说话精准定义了 iPhone Duo。 他不单止在晒技术，而是苹果将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t Personal Hub 重新定义的终极工具。今集的节目我们就从三个维度去拆解这一场登月计划。第一个就是硬体工艺的极限，苹果怎样用纳米技术和陶瓷纤维彻底解决了接机的宿命痛点。第二个就是 AI 心脏 A20 Pro， 为什么两 nanometer 技术和双神经网络引擎才是接机荧幕真正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软体生态的重塑， iOS 27加上 Siri AI，怎样令到这部手机超越了两台手机黐向一起的聘用。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大家走到 iPhone Duo 的设计核心。首先硬体方面，苹果的接机市场似乎迟到，实际是想在工艺成熟度上被对手致命的一击。 iPhone Duo 的设计哲学在在于无缝感，它解决了困扰业界多年的视觉和手感的问题。首先看它实体规格，它的视觉比例的平衡，打开了部手机，它是惊人的 7.6 寸 Super Retina XDR 的内部荧幕，显示面积比18 Pro Max 大了 50%， 最关键就是它 5.4 寸的外部荧幕，它提供了18 Pro 约 90% 可用的面积，而且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宽高比，确保内容缩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很难看的黑边或者比例失真。除了五级钛金属的框架，苹果还在天线缝隙中嵌入了陶瓷纤维强化件，它的强度是钛金属的3倍，这个就可以令到这部 iPhone Duo 成为史上最薄的 iPhone， 同时兼具被护照般的便携度。在那块 7.6 的屏幕底下，FaceTime 镜头采用荧幕下相机技术 Under Display Camera， 不要用的时候完全消失，只是在通话的时候才启动，令到用户提供真正不受干扰的视觉画布。苹果运用了纳米纹理技术 Nano Texture Finish，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涂层，而是透过无遮罩雷射光刻技术逐个像素刻画微透镜结构，创造了一个视觉平整、触感高级的雾面表面，大幅降低了在光线在接痕处的反射。内部更采用黏弹性胶合设计，令到荧幕层在接叠时好像书页一样微幅滑动，防止物理形变积累。这种对硬体近乎偏执的追求，是为了给即将登场的强大算力提供完美的展示舞台。如果讲到荧幕就是个样， A20 Pro 晶片就是这部智慧中心的强大心脑。这粒晶片为了支撑极具私人化的 Apple Intelligence 而度身订造的， A20 Pro 创纪录了搭载两粒神经网络引擎，总核心数高达32核心，咁就令到装置端运算力翻倍，处理复杂的 LLM 几乎去到零延迟。苹果亦都引入了纳米双生铜 Nano Twin Copper 呢一种材料，并且结合了内含去离子水循环的蒸汽室，面积是前代的三倍。这种设计能够迅速将热量导向外部，确保在运行 120fps 的软件或者连续 AI 运算的时候不会降频，令到维持高速运算。这部机也有 50% 的记忆体频宽提升，是史上最宽的记忆体界面，对于在背景持续运行的 Siri AI 视觉推理至关重要。这种算力令到 iPhone Duo 具备了环境感知的能力，配合了全新的 C2 行动模组 C2 Cellular Modem， 它能够利用 AI 演算法预测和优化通讯，在收信弱区实现更快的重新连接，并且在美国支援 5G mmWave， 这不单只是速度，而是稳定性的质变。正如苹果所说，优秀的接机不单只是更大的荧幕，而是更聪明的体验。 iOS 27彻底改变了接机的软体逻辑，为了极大化 7.6 寸屏幕的垂直空间， iOS 27将 Dock 和导航栏移至侧边，这个不单只是更符合双手揸机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亦都令到内容呈现更具沉浸感。苹果用家今次终于可以并排运行两个 App， 甚至是同一个 App， 例如 Safari 的双视窗对比，利用 Core AI 框架，第三方 Apps 好似 Detail 能够直接调动晶片算力，在展示荧幕上即时处理 AI 的创作。 iPhone Duo 支援 Standby 模式，甚至在不充电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运作，搬接碟的时候它能够根据角度自动将控制项移至下方屏幕，化身成为极具质感的床边时钟或者影片播放器。另外 Apple Pencil 的加入和 Siri AI 的协同，令到 Recap 这个功能变得更具杀伤力。 Siri 能够根据你个人的脉络、邮件、笔记、对话记录生成摘要，而非单纯逐字稿，而将 iPhone Duo 推向生产力工具的顶峰。这部接机针对竞争对手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荧幕宽比高，内外荧幕维持一致的比例，切换时候缩放自然。而对手例如 Galaxy Z Fold， 外部荧幕通常过于窄长，内容显示受到限制。而生物辨识功能方面，电源件整合了 Touch ID，而且支援多隻手指的登录，竞争对手多数都是面容识别或者屏幕下面的指纹识别。而显示技术方面，纳米迷你玻璃是令到它极低反光，而其他对手的接痕就比较明显。而 C2 行动模组就是更强的联网技术。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讲 iPhone 的发布会，拜拜。
17: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7:59。
18: 刚才报时系由年溶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9: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0: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王百年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1: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0: 顶级双王百年蓉月，
21: 真心挚爱
22: 加拿大美心月饼，
23: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王百年蓉月
24: 是最靓的月饼。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二十五分、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2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恩语同路人，
4: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5: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4: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6: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角落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4: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2: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省长尹大伟可能突发提前举行省选的政治动荡之际， 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loyd Dorkerson 今天将会同记者会面，并着手重建反对党党团。他是原党领 Caroline Findlay 星期日辞职后被任命出来，并计划与党团成员一同在列治文亮相。在星期一时候，五名该党的省议员经已回归，使到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人数增加到29人。该五名议员主要是之前最近几星期被辞职，或者是在 Finley 退任前被踢出党团的成员。在最近的动荡之后，保守党一直努力保持团结，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政府一直做出一系列的竞选式的承诺，而新民主党党团就在星期日晚间举行会议，讨论省选计划和 Finley 离职事宜。省长尹大伟上星期说，他的党团需要做好选举准备，同时承诺暂时终止扩大省销售税计划，并下令 BC 渡轮公司下一批船只必须在本省建造。另外，省基础建设厅长星期一经已宣布，政府经已重启本拿比医院的扩建计划。不过，农业厅长 Lena Popham 就在担任17年公职之后，日前公布将不再竞逐第六个任期。省内陆平的陈王家骑警早前发布一份简短声明，指王家骑警法医鉴证部门、BC 山火人员、消防专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人员经已完成对该地区早前山火的评估，但是王家骑警并未透露刑事调查更多细节，仅表示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指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目睹可疑活动，或在 Princeton 至到 Summerlin 一带附近，包括看到可疑人员或车辆人士提供消息。该场超大型山火在8月7号被发现后数小时后迅速地蔓延。警方表示，他们尤其希望查看当日晏昼和晚上于该地区拍摄到的任何影片或照片。该个名为 Bow Ridge 的大火迫使大约2万人撤离家园，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in， 并烧毁大约110栋建筑物后造成大约40处房产受损或被摧毁。一名80岁女长者逃离灾场时候突然身亡。该场山火迅速蔓延，促使山火官员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该个状态持续了近三个星期，去到8月28日才结束。联合国第81届大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试图破坏多边主义，并以威胁和关税手段打击加拿大等盟友，但他仍然将会星期二于大会上发表演说。预计特朗普会在星期二演说中再次贬低联合国。在2025年的联合国大会中发表演讲里面，他批评联合国未能结束战争，他声称仅靠对话是无法结束战争。他也多次声称在联合国总部乘坐自动电梯，由于电梯停止运行，他的提示器也出现故障。他说自己联合国阴谋的受害者， 相反，总理卡尼就一直在国际间呼吁继续进行全球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金融不稳定和战争等危机。在星期二，卡尼将会同法国和英国共同主持一场关于以巴两国方案的活动。在一年前，本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超过150个国家响应行动，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地位。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表示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等同于奖励哈马斯对202310月27号袭击以色列可怕暴行，拒绝声称此举可能会阻碍加拿大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如今加美两国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难去达成协议，随着贸易战升级，双边关系也都持续恶化。在近一年来，卡尼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捍卫他所谓的共同利益，有时甚至是共同价值观而非共同制度。卡尼致力在欧盟和环太平洋贸易集团之间建立关系，以便中等强国能够更好地抵御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威逼。卡尼的努力亦都引起特朗普政府关注，尤其是在上个月贸易谈判不欢而散之后。在上星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加拿大可能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特朗普竟已对此表示这个可能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在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于社交媒体发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目的，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的信息，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事宜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1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7: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有八成满的。十点钟情况亦都是比较紧张，大约有八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达到八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十点钟，大约一半满。十一点八号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过松动。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九点五十分的，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已经完全爆满的了。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早上十一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其余今日晏昼的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由852港点主呈现， 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今次咧，可能有一班昆歌嘅歌迷咧，系第一次现场听你唱歌啦。你最想佢哋记住你嘅边一面呢？
15: 今次对住昆歌嘅 fans 唱歌都好紧张噶，因为昆歌唱歌都好犀利，所以我都唔可以令佢哋失望，都希望佢哋嘅 fans 会 enjoy 我嘅歌嘅。咁其实都应该会香港嗰啲啦，我哋会比较熟悉，因为有时我同昆哥一起出 show 嘅时候，我哋两边嘅歌迷会啊都会出现。咁而佢嘅歌迷会都系好 friendly 嘅，我哋互相支持，即系佢出场，我啲歌迷亦都会大声叫昆哥，跟住我有时出场，佢哋都会叫翻我。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啦，咁所以我哋嘅歌迷会咧都系好支持大家嘅，都要好多谢佢哋。
14: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16: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他们这十几年这么多歌，我想不同时期唱不同的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想起哦，是要去那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读紧书的。那到现在十几年后，可能他已经出来做事了，可能另一些体会，大家看个 show 的时候可以跟我一起唱，也都可以回想回哦，想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在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昆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成长嘅同时，其实都

0: 拍手掌歡迎翻我哋啊歐榮欣姐姐翻嚟啦！
1: 哎呀，多謝啊，多謝啊，陳健邦哥哥，
0: 我就嚟揼埋腳添啊！
1: 不過咧，今日咧就個天氣咧嚇，翻到嚟突然之間凍啊！
0: 唔係喎，琴日凍啲喎。
1: 唔係啊，即係前日翻嚟就突然之間凍咯，即係唔係琴日朝頭早翻到，哇咁凍嘅喂！走嘅時候係未凍啊嘛，咁啊咁犀利，咁嗱睇下個月曆係秋分啦 ，tomorrow 係秋分，
0: 跟住就到中秋啦，跟住到中秋噶啦嘛。
1: 嗱希望嗱，我覺得咧有少少嗱，呢個希望咧之前就講句失望先啦，因為睇到天氣預測就係話會落雨，咁即係我哋嘅追月啊、賞月啊、迎月咧，真係冇啖好食啦，真
0: 係。咁咪香港都係有咁嘅情形喎，唔係就係得我哋呢度
1: 係嘛？
0: 香港都有可能係嚇、啊、月有陰晴圓。
1: 日本仲要是打風啊！
0: 日本有杜鵑啊，去
1: 咗。哎呀，杜鵑又杜鵑姐又去了真係。
0: 杜鵑姐去那度玩啊嘛。
1: 麻煩。
0: 冇計嘅呢個，不過唔緊。香港咧嗱，25號中秋節嗰日咧就係正日翻工嘅喎。
1: Yeah?
0: 通常是
1: 補假咯，香港。
0: 即係通常追月嗰日先至放假噶嘛。
1: 追月先放假係咪？係咩？
0: 係啊。
1: 哦，咁嘅咩？
0: 係啊，迎月就唔使噶。賞月都不用的，因為你可以賞月賞夜少少嘛。
1: 不過呢聽他們說在、中國呢啲香港 friend 話俾我聽，佢中國假期呢就是一點啊，連唔知請嘅幾多日假咧，連續可以放13日。
0: 因為佢中秋節啊5號啦，
1: 係啊，黃金週
0: 個黃金週就
1: 係
0: 對住嗰個星期四啦嘛。咁佢攞咗28、29、30，
1: 哇發達啦真
0: 係！咁咪一二三，咁佢
1: 仲你攞埋25添咧，攞埋25。
0: 佢而家啲學校直情係可以放13日
1: 啦。哇！25、26、27、28、29、30，一黃金週，哇發達啦！
0: 係啊，有啲公司直情話放呢個假期啊嘛，俾啲員工嘛。
1: 你等佢答你嘢咧，慘啦，要等咁耐係咪啊？即係問佢公司啊放假咁樣。
0: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呢段時間翻香港嘅朋友咧，就好玩啦。
1: 啊，好多人啊，好逼啊，你知唔知啊？
0: 会多人啦、啊，
1: 酒店又贵。
0: 唔系啊，佢有啲嘢平噶，
1: 系咩？
0: 你多人去嘛。
1: 不过咧，我哋都唔使妒忌嘅，我哋都有一日咁大把，30號呢个和解日。
0: 我哋和解日，但系和解日嗰个咧就唔系全加拿大假期。
1: 冇错啦。
0: 啊，系我哋 BC 省，好似系 BC 省、Manitoba 省，但系安省唔系。
1: 唔知啊。
0: 所以我哋嗰日咧仍然系会有财经嘅。
1: 我净系知道今日个星期三咧嚟下个礼拜啦嚟紧咧。是不用報財經啊，不是要報財經，
0: 要
1: 是不用 pack lunch 給小朋友
0: 小朋友就可以放假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想我們電台都是放假的，
1: 電台的同事放假咯，係啦係啦，我哋兩個係照喺度，
0: 即係我，
1: 我哋風雨不改，年初一聖誕假，Canada Day。中秋節、端午節全部喺度，
0: 總之乜節都喺度啊！
1: 唔係就係、
2: 是。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的8:18啦，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啊30%啊。
1: 今晚咧黄昏系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系11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同样30%，日落时间7:11。
0: 明天星期三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最高气温都是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60%的。
1: 星期四呢降雨量是有5毫米，星期五和星期六呢有骤雨，中秋节和追月都是有骤雨，而最高的落雨机会呢是80%之余，最高气温是徘徊在15至16度的。
0: 现时吹紧东风嘅依然，风力时速嘅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系13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8:19，非常之好啊！好多系事故咧，同之前同你报过咧，全部系清咗。但再提一提大家，而家咧喺尤其是喺 Richmond 咧，周围都系整紧路啊！呢度又唔俾转左，嗰度又唔俾转右。你预先咧系出门口啊比较稳阵啲，尤其是翻学期间咧，请你留意啦，唔好迟到啊，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8: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上升102.86，报27,225.9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02.23，报51,846.6。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55，报7,768.25。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78.61，报36,186.01。
1: 黄金下跌22.54，

0: 每安士报美金4322.05。
1: 白银下跌0.1毫，每安士报美金65.58。
0: 原油下跌1.14毫，每桶报美金91.23毫。
1: 比特币上升$200.05，每比特币报美金86024.34毫。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5.04，报25087.7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32，报4143.8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24，报2656.3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151。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77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早上8:21。
3: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榕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6: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5: 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6: 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9: 是最靓嘅月饼。
1: 早上8:21。在日本呢都有幾多嗰啲學校嗰啲措施咧，教育部咧都對啲學生嗰啲眼睛都幾保護噶嘛。
0: 好啊，好事啊！
1: 因為日本嘅傳媒咧就話啦，喺高度講求集體紀律嘅當地校園咧，戴陽眼鏡往往咧係日本咧長期被貼為一個屬於不良叛逆、招搖嘅負面標籤嚟嘅。
0: 扮明星啊，戴太陽眼鏡。
1: 冇錯。
0: 咁啊，曾經咧係嚴格禁止，但是在全球氣候暖化日益嚴重之下，部分學校已經打破傳統，逐步將太陽眼鏡納入這個校服的規範，要保護學生的眼睛啦，免被紫外光受傷嘛，這個正常啦。
1: 咁啊，呢場校園觀念的革命的領頭羊咧，就是東京北區的私立，是要仲係女子學校裏邊打出嚟嘅。
0: 幾有見地
1: 嘅，真係女子們幾有威水啊！而呢間學校咧，舊年10月起就成為了全國第一間准许学生在学校里面佩戴经过认证的太阳眼镜的初高中。
0: 是啊，你不要真的那么夸张，搭埋齐款式啦，是吧？终于在今年的5月就推出学校指定款的太阳眼镜，说是识得个老板来的。那么计划就2027年开始就将太阳眼镜正式列入校服可配件选配的配件之一。
1: 咁啊，准许学生咧喺通勤咧，即系翻学啦、放学啦，或者喺户外活动嘅时候咧佩戴嘅。
0: 啱嘅。
1: 咁好多啲老师咧，同埋啲学生咧试戴个太阳眼镜之后，都反应咧能够系显著减轻高温烈日下嗰种眼部嘅疲劳。
0: 系，讲俾我仔听啱唔啱？快啲戴太阳眼镜，即系因为细佬哥，你知喺呢度咧，高楼大厦又少，系咪？咁一出去嘅时候，哇，眼睛残到咧，
1: 真系好残嘅，
0: 真系好残眼噶。咁所以咧就戴住太阳眼镜咧，系可以防紫外光啦。咁其实啲学生都有参与设计噶。他们这个是跟一个大型品牌公司合作，发出是透光率较高、外观接近一般眼镜的浅色防紫外线墨镜。
1: 咁即系呢间眼镜铺发达啦，
0: 我都系咁话，
1: 真系发达啦，4000间确诊到，几
0: 劲啊！哇！
1: 咁啊，强烈嘅紫外线咧照射就会令到我哋嘅双眼刺痛啦、发红啊，或者畏光嘅等等急性症状噶。咁啊，对于长时间喺户外运动嘅学生嚟讲，护眼就尤其重要噶嘛。
0: 系啊，你细个唔护眼咧，到大咧怕光啊，开啲灯又残眼咁样，系啊，好麻烦噶。
1: 咁啊，當時啲人咧認為咧戴太陽眼鏡嗰啲都有錢人啊，或者想威脅、要震攝其他人先至戴嘅啫嘛。
0: 嗰啲黑幫嗰啲電影太多啦，太多電影啦。咁跟住就你知啦，而家老實講，目前嚇佢哋講係冇足夠醫學證據支持一 概咧系建议学生喺成个翻学朝头早都要戴太阳眼镜。不过咧都提醒各间学校要根据每位学生嘅眼睛嘅耐受度顶唔顶得顺啊，或者系怕光啊、偏头痛嘅朋友咧，就可能有特殊需要咯。
1: 点都好，戴太阳眼镜系挡住嘅紫外光咧，就其中一个好处咧，大家都知噶啦。
0: 系噶。
1: 咁啊，但系你系咪滥用咧，就睇你学校自己。
0: 应该就唔会嘅。
1: 系，冇错。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今日第一日翻嚟咧就吓。好開心又同你可以 finish 咗呢一個嘅環節，咁啊要交個麥俾跟住落嚟啊陳國新主持嘅
0: 時事烽火台，
1: 佢會同大家講下咧，就關於我哋呢個保守黨啊 BC 保守黨，咁而家出現咗呢個嘅啊馮建尼落台啦，
0: 係啊，
1: 咁我哋省長啊尹大偉特登要開會啊，會唔會整個 snap election 咧？
0: 唔知
1: 呢樣嘢大家要等噶啦。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咧就宣布啦，應咗美國總統嘅特朗普邀請，中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喺今個月23、25号就会去到访问嘅，
0: 佢终于讲出嚟吓，
1: 宣布
0: 系啦。
1: 咁啊，仲有美国政府咧就禁止咗三间嘅媒体啦，系禁止去白宫采访，咁啊受到杯葛啦。咁啊咩情况啊？等阿陈国新同大家咧去慢慢喺烽火台度烽火一番啦。
0: 好，咁我哋听朝早星期三，咦，秋分再见啦噃。
1: 好，秋分见，
0: 听日见，拜拜。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9: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9: 乜嘢意思啊
0: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9: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9: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3: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5: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7: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8: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8: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14: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9: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 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8:30。
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7: 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个人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29: 早晨新义哥，早晨各位。
28: 啊，今日咧重多新闻多嘢讲啊，不过咧首先都系讲翻我哋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呢个 BC 保守党嘅党领咧冯杰尼嘅姐姐咧，哇，星期日咧突然间宣布辞职，一真俾佢搞到我咧就一镬泡。点解咧？因为我早两日已经写咗一份稿啊，今日嘅评新舆论都想讲，嗰時估唔到佢辭職噶嘛，突然間辭職嘅時候咧，你我嗰份稿咧全部要改曬，要重新要再講。好啦，不過咧，佢終於辭職啦。咁佢走咗之後咧，哇！就佢之前咧，俾佢趕走啊，或者咧即係自己辭職嘅離開嘅嗰啲 BC 保守黨嘅，而家已經有5個咧，就已經話回歸啦，翻去該黨啦。咁啊，包括咧就前黨領嘅羅士德。喂，咁啊等等，咁啊因為咧之前咧就走咗成10多人出嚟咧，有8個咧就加入咗嗰個 Centre BC 咧，而家睇上嚟咧，呢班人咧遲早都會翻去，包括我哋列治文嗰個華裔嘅省議員啊，打棍問棍啊，實翻去，即係唔係話乜，佢實翻去，即係話咧而家咧嘅形勢就話咧，這個馮傑尼呢就真的搞事棍，搞到整個 BC 保守黨就亂了，現在呢可能就有些回歸了。但是呢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呢似乎這個 BC 省的省選呢會提前舉行了，因為省長尹代偉上星期呢就已經暗示呢可能會提前大選，另外呢新民主黨呢上週末呢也都開了個黨團大會，想什麼講什麼呢，就是講這個大選，因為他們想著在這個時候即刻提前大選，他們會臨莊的機會就很高。還有一個跡象就顯示我們列志文有一個原來的省議員，新民主黨的省議員，他競選 市議員的，現在砰一聲退選了，我不選了，不選就等於回轉頭去再省選，所以就說這個 BC 省選真的很有可能就在這個10月底咧就會舉行同呢個市選咧搭埋一齊，咁你嗰啲即係市政層面咧，包括呢、這個温哥華市長嘅沈觀健咧，就出嚟話：喂，大佬啊，千祈唔好呢個時候省選啦，搞亂當攤啊！咁不過咧，我估啊，呢個機會就十個。不過你話今次省選新民主黨係咪贏硬咧？而家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因為有了馮傑尼呢個事件，搞到呢個保守黨咧就分崩離析。而家佢走咗人之後咧，反而可能會刺激到呢個 BC 保守黨同埋我哋 BC 省嗰啲中間同埋中間右翼嗰啲人士咧，會團結一心走翻埋嚟。今次咧，可能你新民主黨如果提前打算咧，你唔一定贏硬嘅喎。我反而咧覺得咧，即係可能咧有一線嘅生機啊！
29: 即係保守黨嘅黨領啊，馮傑尼啊，因為可能佢真係上咗任之後咧，得罪好多保守黨嘅人啊！保守黨嘅黨員咧就紛紛啊退黨啦嚇。咁呢方面嚟講咧，個形象咧本身咧佢自己已經差咗啦。咁佢自己辭職咧，我覺得有少少係咎由自取啊！呢方面，呢方面如果係一個好嘅黨領嚟講，一定唔會做到咁俾人哋即係自己黨領唔係自己黨嘅成員咧會走嘅，係嘛？同埋咧就係話，亦都個團結性咧就冇喺度咯，係嘛？咁 而家方面嚟講咧，佢哋有一個揣測咧，就係羅斯德佢哋成班翻去嘅話咧，又同呢個 Central BC 咧，可能大家方面咧會合拼啊，有可能嘅合拼啊，一合拼係咩？又成為咩黨咧？係咪省自由黨啊？係省咩保守黨咧？又一個問號咯，係嘛？咁我哋睇到呢個前 BC 嘅自由黨呢個省長啊，前省長啊簡惠芝咧，佢都講啊。佢接受傳媒訪問，如果係有人邀請我參加，即係呢個擔任呢啲即係
28: 新嘅黨
29: 新嘅黨領咧，我會考慮一下。咁我哋睇到咧，嗱，簡惠芝方面嚟講咧，都蠢蠢欲動㗎啦呢方面係嘛？如果佢真真正正站出嚟嘅話咧，我諗咧對住前入舊時嗰班。前的自由黨員啊，是有一個很大的個號召力的，係嘛？咁呢啲人咧，會唔會齊心啊捧阿簡惠芝咧？又喺呢兩個黨真係合拼之後咧，哇、啊！講呢個大選呢、這個省選咧，可能很大的機會。等於你講得好啱啊！嗱，民主黨咧唔係食燉得綠㗎啦，係嘛？咁啊呢方面嚟講咧，分分鐘咧呢、這個新個黨咧方面嚟講咧，就可能咧會冚過呢方面，因為點解大家睇到啦？在省呢個新民主黨執政一期間，大家知道個政績係點樣啦，我唔想講啦。呢個經濟亦都係咁樣啊！我都講到，舊時我買餸一個禮拜過嚟百零蚊，而家二百幾蚊嚇，所以可以睇到咧物價指數係上升嘅，連摩力連阿卡尼自己都咁講啦嚇，物價係冇調落嚟，所以整體嚟講咧啊。呢、这個如果真係呢個 BC 省Central BC 同埋呢個保守黨合併啊，成為一個咩政黨咧？對下即係十月份啦。如果佢話十月份啦，嗰、那個省選方面咧，係對呢、这個新民主黨好大嘅挑戰啊！
28: 唉，咁啊，其實我係局外人咧，唔怕我講佢改乜鬼名啦，不如係。叫翻你自由黨，
29: 係我都咁啊！我號召你仲好啦，
28: 用翻個舊招牌，可能咧對呢啲中間或者中間偏右嘅人士咧，就會更加有吸引力。
29: 其實根本上咧，你用省自由黨方面嚟講咧，由一路以嚟，大家都知道係省民主黨啊，同呢個新民主黨係大家鬥噶嘛。嗰時保守黨都係細黨嚟到噶嘛，而家嚟講咧，如果真係正正去翻個啊，我又希望佢去翻個省自由黨啊，對。整體個 BC 省的自由黨的黨員嚟講咧，係好大個鼓勵啊！
28: 好，咁啊，今個星期最大單嘅新聞咧，就係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真係去美國啦！咁就即係外交部咧都宣布咗啦，23號即係聽日嚇，到呢個25號咧，到美國咧進行國事訪問，而美國咧就大肆宣揚會咧就好高規格接待習近平，咁咧就特朗普咧特登飛去呢個機場嗰個停機坪嗰度迎接佢，呢個係美國總統嘅歷史嘅第一次。咁啊，另外咧又有呢個閱兵啊，又有美軍 B-2 轟炸機嗰啲啊上空飛越啊，又有國宴啊，又有茶敍啊。不過 click 啦，其實得。一日啫，一日時間，咁啊傾到乜嘢咧？呢個咧就即係天曉得啦。不過咧，肯定就係今個星期嘅大新聞啦。咁啊過兩日咧，唔使講啦，鋪天蓋地，我嘅節目裏邊咧都會討論呢個習近平訪問呢個美國啊。咁啊，但咧似乎咧美國咧對中國嗰個期望好高啊，希望咧就美國咧買美國嘅3B 啊，即係呢個波音飛機啊、大豆同埋呢個仲有一個 B 係咩啊？
29: AI。
28: 人
29: 工智能嘛，
28: 唔係，突然間唔記得咗。好啦，咁總之咧就另外咧即係人工智能啊，即係稀土啊等等啦，都希望咧就唔係牛肉嘅，係啲牛肉。咁啊即係仲希望咧即係稀土啊等等咧，就即係會有更多的合作啦，咁啊，使到咧特朗普咧11月中期選舉咧就能夠咧就過關。咁不過咧，但係睇出咧中國咧採取一種咧自由淡定嘅態度，根本咧即係可能咧應酬你美國多啲。咁但係咧呢個咧中國冇改變嘅態度啊，即係話到同美國咧都係合則兩利，如果鬥則咧就兩敗俱傷。咁我哋不如咧就保持咧鬥而不破呢個局面。
29: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在赴呢個美國之前，佢都講得好清楚，鬥而不即係一定唔會輸俾你中國啊！大家要睇到咧，一開始關税方面嚟講咧，中國已經同你打到唔清唔楚啦嚇。所以中國嘅外交部嘅唔係中國嘅外商務部啊，何立峰啊，同埋呢個美國嘅貝立森啊，即係財政部長咧，大家喺呢啲之前傾咗好多嘢啊。嗱，傾乜嘢？大家知道啦，一個關税嘅貿易各方面嗰嘢啦，係嘛？咁呢方面嚟講，仲有一個重大問題。呢次咧美國都幾驚中國嘅 AI 嗰方面問題㗎，因為點解咧？美國成日話自己好威嚇、其實 AI 方面嚟講，而家佔喺國際上個層次方面嚟講，中國係第一嘅，你無可否認個事實嚇、所以喺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咧，即係美國係驚，所以成日將呢個 AI 方面咧擺喺呢個習近平同阿特朗普傾個問題嘅嗰個話題入邊。但係嚟講咧，中國有自己嗰套嘅嚇嘛，你美國有自己嗰套，但當然嚟講邊個贏咧，唔好講呢個。大家要相輔相成，因為在國際上來說，大家知道你美國和中國很多時候是經濟要合作的嘛，你搞那麼多事來說就自己自相殘殺而已嘛。另一點方面，我可以講得到中國有自己的內銷，有一個省份來說都 打你一個州啊，是吧？所以很多事來說就說任何嘢你要相輔相成，你唔能夠自己獨立方面去處理咯。所以我覺得咧，習近平呢次去呢個美國方面嚟講咧，我諗都俾翻啲面啊，特朗普啫嚇。咁至於中期市，大家心知肚明啊。特朗普個民望去到咁樣咧，民主黨已經超越咗你啦嚇、我都呢方面嚟講都唔叫做乜嘢唔睇好啊。
28: 好，咁其實咧就是、關鍵一個問題咧，就是、台灣問題會傾嘅。所以今次習特作第二次會面，台灣方面就最害怕。
29: 唉，新二哥我不怕說，說的七十幾年，由1949年說到現在都解放台灣，解什麼呢、因為一日台灣存在，美國一定會幫台灣。今次習近平如果是落台，或者特朗普落台，第二個美國總統上嚟又賣軍火俾台灣，所以我呢啲咧就老生常談，冇意思嘅。
28: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8:42。
7: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8: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9: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8: 吓、点解咧？
9: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8: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9: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8: 送礼最高层次，
9: 加拿大美心月饼。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好，翻翻嚟烽火台，试下咁拍档许济华先。我用咗好多时间，要揸紧啲啦。咁啊，呢单咧又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闻。呢次咧喺国内里边又搞到一团糟。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就抨击美国嗰啲主流媒体咧，话嗰啲主流媒体就报假新闻，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系癌症。咁而家咧佢就限制咗三家嘅媒体，包括CNN政治新闻网啊 ，Political 同埋新闻频道。MS Now 咧就唔准進入白宮，咁啊，哇！即係咁呢個咪直情係即係抹殺呢個言論自由嚇、好啦，而家嗰三間媒體咧就已經啦話我決定咧就向呢個白宮咧進行呢、這個即係要告佢啊、這個、呢個咧就係唔啱嘅，咁咧。 除了這三個媒體之外，另外那些、即其他那些同行，包括 CNN、包括這個、美聯社、法新社、華盛頓郵報、還有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現在說我撐你們，這樣一起就、即杯葛這個美國、這個總統特朗普的活動。那麼特朗普說、你班友去搞，我自己現在就宣布成立一個叫特朗普電視台。
29: 你咪玩咯，
28: 我真係服得佢好緊要嘅，真係。即係咁，即係而家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唔單止咧，就即係隻手咧，就伸到全世界，喺自己國內咧，連啲媒體咧都搞，佢自己已經有一個社交平台啦，係嘛？總之你班友唔唱好我自己唱好自己。咁啊，其實咧講到底，即係都係頭先我講嘅問題啦。美國有咩新聞自由啊？美國根本就冇新聞自由。你成日講中國大陸冇新聞自由，美國你自己何來新聞自由咧？啊，連嗰啲主流媒體都唔準報導你自己嘅新聞。
29: 所以我覺得就特朗普第一任方面於同媒體方面嚟講咧，就已經係argue咗好多好耐嘅啦。而家呢次第二次又argue啊嚇，甚至乎咧即係美國國即係嗰個記者協會嘅方面咧，同舉行年會方面嚟講咧，都搞咗一場鋪啊，又槍殺又點樣啊，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特朗普同個即係同美國個媒體方面嚟講，始終係有一種啦。即係代溝喺度噶，因為代溝方面嚟大家咧就係話嗰個政治個立場唔同咯。嗰、那個媒體方面當嚟個報導啦，但係特朗普話你要報導我好嘅，唔好報導我衰嘅，咁啊嗱，你就唔玩啦。而家就佢話：，你唔好搞啦，我自己個特朗普電視話真係搞笑，真係啊！咁啊咪白，不如你用白宮發言人，我唔播你嗰電視啊！嗱，你咪喺呢個電視喺白宮講個嘢，咪喺個電視發表咯啊！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那個法號司令咯，是吧？所以很多事情來說呢，就說這個媒體方面說，大家我也不怕說一點啦，西方媒體又是很多事情呢又不是做得很對的，就是說那些就踩你，特朗普又有這方面又有條氣不順的嘛、
28: 其實西方媒體背後都有這個金主的利益，不同的政黨撐住，所以即係點解咁唔妥特朗普咧？因為嗰啲好多媒體都係民主黨嘅，
29: 係啦嚇，因為民主黨俾錢呢啲媒體喎，我唔夠膽講嗰啲媒體嗰啲老闆係邊個啦嚇？佢根本上又有派系噶嘛，呢啲派系方面嚟講咧，影響佢嗰個採訪嗰個性質噶嘛，所以佢好多時嚟講咧，就同你特朗普咧就對對碰啦。
28: 好，咁啊，跟住咧就要講美伊戰爭啊，咁近來咧就得把口水戰啫，即係打咧就唔會噶啦。咁但係特朗普咧就琴日咧亦都回應，佢話咧要徹底摧毀伊朗，任由伊朗經濟崩潰，同埋咧美伊達成協議啊，都係佢嘅選項之一。咁啊，而家咧我唔會否定啦，我會將呢個成個伊朗啊炸平曬佢嘅，呢個係我嘅其中嘅選項。咁啊，伊朗就話：你夠膽咪嚟啦嚇！如果你美國咧就唔滿足我伊朗提出嘅所有嘅條件同埋兑現呢啲條件咧，我哋咧就唔會咧就翻呢個談判桌嗰度，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唔會開放。同時，我話伊朗仲話咧我哋仲會攻擊美國喺中東任何的軍事基地，所以即係話大家咧，而家都係靠嚇，都係得把口啊！你靠嚇，實際行動係點樣？大家都唔想打，咁即係呢個睇得出咧，美國咧，特朗普咧，根本而家咧真係已經係進退維谷，根本處於一個好困難嘅局面咯。
29: 特朗普講呢啲，我覺得係廢話一堆啊！話佢全面將呢個伊朗炸平喎，炸平喎。炸平啊！你講少啫，喺經濟上中國一定到幫助啦。伊朗個外長同中國都傾咗好多嘢啦，呢啲方面嘅層次一定就係經濟方面嘅啊。咁啊，軍事我上次講嗰個事啦，俄羅斯同呢個北韓啦，就保護呢個伊朗啊。所以好多時特朗普咧，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孤掌難鳴。而家民主國內民主黨又唔幫你，而家你就情況係發噏風啊！由戰爭打到而家，我砌你啊！我砌你冇嘢，你自己賺錢啫嘛，好多嘢係嘛？所以話呢方面嚟講，你係咪真真正正咁把炮咧？咁把我哋睇得你自己五國逗留同埋你個國會嗰度所列出個文章，美伊戰爭方面嘅損失嗰個金額已經去到438億啊！所以可以睇到咧，話美國你打呢場仗嚟講咧，根本上咧你同國民交唔到代。係嘛？經濟你都唔能夠令呢、這個呢、這個美國個經濟騰飛啊，亦都唔能夠真真正正保到呢個以色列，可以睇到啦啊！
28: 好，咁咧即系其实咧美伊战争咧就已经去到一个咧就你话佢打打谈谈又好，谈谈打打又好，其实已经有一个胶着嘅状态。而家特朗普咧根本咧就将呢个美伊战争咧就摆埋一边，而家集中咧都系咧即系话十一月个中期选举，千祈唔好搞住我。咁啊，佢另外即系隔陵难嘅，之后你即系其他地方搞嗰阵都系想转移视线啦。
29: 除咗隔陵难嗰个问题过之后咧，佢话攞咗隔陵难。那個控制電流嘥氣啦嚇，其實個最要最大嘅目的就係怕中國同美俄羅斯去搞呢、這個即係睇呢個格陵蘭島分一杯羹啫嘛。另一點佢講得重要就話，我同胡塞武職傾咗啦，唔會玩啦嚇、啊。胡塞武職聽你，梗係聽伊朗啦。啊，佢細佬嚟到噶嘛嚇、啊，所以打得咁巴閉咧，就係、是、咁樣啊，所以沙勒阿拉伯都驚噶。
28: 咁啊，即係阿特朗普話同邊個傾，同邊個傾啊？傾通嘅電話，你又信一半都好。
29: 信一半啱啊！
28: 佢同胡塞組即係有溝通啊！啊，我真係唔好相信。
29: 梗係冇溝通啦，我可以坦白講一句，因為佢政治立場都唔同啊，你溝咩通啫？
28: 好，咁我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兩單嘅呢個有關選舉嘅新聞。
6: 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5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讲两单嘅呢个系国际上面嘅选举。首先呢单咧就讲俄罗斯，咁俄罗斯嘅杜马。其實咧，即係佢嘅國會咁嘅選舉咧，一連三日嘅投票咧就結束咗啦。咁啊，而家啊初步啊，即係都唔係初步啦，已經點算咗96%嘅選票咧。執政統一俄羅斯黨，即係話普京總統普京嗰個政黨咧，喺呢個按政黨分配嘅225個議席裏邊咧，已經取得咗58%嘅選票，已經攞咗咧208個領先嘅位置。如果係從整個呢個杜馬嘅450個議席裏邊咧，好有可能咧會攞得咧355席。咁啊，而嗰個投票率咧，亦都係高達啦56.66%。咁啊，雖然咧話咧，即係俄羅斯嘅即係普京嘅呢個所謂統一俄羅斯黨贏硬咧，就正常嘅，因為咧佢咧做咗啲手腳，即係選舉嚟嘅，啲反對黨咧冇機會選，咁你選咧冇機會選，咁梗係我贏啦，係嘛？咁但係咧，西方媒體咧就之前咧就即係喺度唱衰俄羅斯啊，話咧睇下嗰個投票率咧，你就知道啦，即係俄羅斯人咧係點樣不滿呢個普京啊。唔係喎，而家一半以上56.66%去投票，即係話咧，俄羅斯人對普京嘅執政唔係咁反感啫，所以咧，即係話啲西方媒體想唱衰俄羅斯，其實都係即係你自説自話，一廂情願嘅啫。
29: 唉，冇辦法㗎，因為西方社會你針對係俄羅斯啊嘛，嗰媒體所以我覺得佢唱衰普京係好正常嘅台。唱衰杜馬亦都係好正常嘅，係吧？因為點解咧？你睇到喺呢個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喺西方社會嚟講咧，差唔多清一色，差唔多啊，差唔多，除咗斯洛伐法克匈牙利啊，甚至乎西班牙啲葡萄牙啲，即係比較偏向呢個俄羅斯之外，其他差唔多全方位都同呢個俄羅斯對對碰啦，係嘛？所以呢方面，但係呢方面嚟講，我哋睇到咧，你唱衰一件事。 但係實質上嚟講咧，整體俄羅斯嗰個政治個控制權咧，一定係喺普京嗰度。所以佢呢次大選方面，佢好有把握嚇，好有把握即係攞到個國會個議席。所以而家你頭先話355席嗰個數字咧，而家係少㗎啦嚇，仲可以多啲㗎啊！你根據呢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嗰個拍。冇飛落，哇！好難過啊！佢統一黨咧已經係攞咗355席，咁其他一啲有啲親啊普京咧又在內嘅喎，咁啊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咁普京一定係揮軍㗎啦！你而家睇到烏東方面佢攞咁多地方，可以清楚，你阿特朗普都唔有啲眼紅啊！你攞咁多地方做乜嘢啊？嚇！而家就但係呢歐洲三個國家啊～一個英國，一個法國，一個德國，即係而家根本上佢國內經濟咁好，自身難保。你國成話我幫呢、這個俄羅斯幫呢個烏克蘭幫乜鬼啊？你咪幫無人機啫嘛。所以英國我喺嗰個生產無人機。而家所呢次大選方面嚟講咧，呢個烏克蘭冇嘢㗎。咪俾無人機千幾架玩啦，人哋咪打你咯，係咁簡單啊！
28: 咁啊，俄羅斯嘅杜馬選舉咧，結果咧就呢個總統普京啊飲得杯落，因為佢嘅統一俄羅斯黨咧就大勝，但係咧喺德國咧總理啊默茨咧就真係一殼眼淚啦，因為咧德國啊最近啊兩場嘅地方選舉，如果加埋之前嗰次咧三次嘅選舉，默茨領導嘅基民黨咧係全部係落敗。咁喺柏林州舉行嘅嗰場地方選舉咧，極左嘅左翼黨啊，以25.7%咧就贏得呢個選舉。咁啊，而基於盟咧第一大黨已經跌落咗咧，連呢個市長嘅職位都冇咗啦。咁啊，而喺梅克州咧，基盟咧只係得陰功啦，即係4.9%嘅得票率啊。咁啊，首次無身無緣咧進身呢個州議會，在之前喺薩安州嗰個省議會咧，亦都係反即係極右嘅另類選擇黨啦，大勝嘅係以38%嘅得票率咧，成為最大政黨。咁啊，默茨咧形容咧呢啲咁嘅選舉咧係執政黨嘅大災難。不過咧，佢口硬，佢話我唔會辭職噶，我會死撐落去噶，因為咧其實呢啲都係地方區嘅選舉。但係咧，幾時先到呢個聯邦嘅選舉咧？都仲有啲時間，佢仲可以撐，佢仲可以撐嘅。咁但係而家睇呢啲大勢咧，喺呢個德國裏邊咧，嗰個極右嘅選擇黨咧，已經係不斷冒升，基民盟咧就真係江河日下。咁啊，即係唔使睇，即係你過得幾年咧，即係歐洲好多嘅大國，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全部都係極右嘅政黨上台。咁到時呢個世界嘅局勢係點？個局面係點咧？我真係不欲觀之之意啊！
29: 所以唔係淨係德國啊，法國一樣咁慘，係嘛？而家就算你英國方面又係咁慘嚇，新個首相方上嚟，你係咪搞到國內好個經濟亦都唔得？雖然話你好短時間上嚟，咁啊可以睇到咧話你喺搞經濟方面嘅，你都唔係一個能手嚟嘅。所以我覺得話呢三個國家方面嚟講咧，法國、德國、英國咧，你成日搞政治方面嚟講咧，唔顧國內嘅人民個經濟發展嗰方面嚟講，你就死嘅。仲有一個最大問題，唔怕講啊，喺西方社會啲工會係拖死你自己國內經濟，你冇辦法㗎呢方面係嘛？所以你一個好嘅國家，你只能有一個好好嘅長遠嘅計劃去做一個。不過穩固的政府去做一個穩固的政治領袖去搞你啲嘢，唔會話突然間斬，突然間走，你睇下英國幾多個首相轉啦，係嘛？甚至無你法國方面亦都唔係差，又係咁樣，又轉就嚟啊！馬克龍就係冇得做啦，係嘛？而家默茨方面嚟講咧，喺呢個德國方面又轉咗幾多個？幾多個總理咧睇到噶嘛？唯一就係話我頭先我啲講笑，唯一個好啲就係意大利個女總理啫。啊，佢幾古惑下噶，唔好話你啲女仔咁啦。啊，幾古惑話反下白眼嗰方面咧，我俾少啲。啊，我支持烏克蘭，但係我俾好少。最大原因俾咧就有啲三個國家啊嘛，所以好多時就睇到咧。一個人的那個宗旨去到哪裡來講呢，看你的政治
28: 那麼激烈，因為國家最重要是講經濟，如果你經濟搞不好呢，就什麼都是假的，講什麼什麼什麼原則，講什麼理論都是浪費的。好啦，今天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
29: 拜拜，
28: 下星期再會，拜拜，
29: 下星期星期四啊，
2: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5: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簧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9点。
17: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簧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8: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9: 恩语同路人。
20: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思敏，
21: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20: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22: 其实我小时候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过了头的位置，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2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3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3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艺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32: 健康之门是由艺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4: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3: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4: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点15分，同你
32: 明世事论世情。
3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至6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我要赢在起跑线。
1: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0: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那就 sure win 啦。
3: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客，其他类型产品有没有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的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和投资新理念，令你的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8: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9: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声。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6: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日星期二，真系世事如棋，局局新。早两日啊，我已经写咗一份关于 BC 省政坛一片混乱嘅稿。并且录了音，准备在今日的平心而论播出。点知新闻多多的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冯杰尼星期日突然宣布辞职，整个形势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昨日就要重新写过份稿了，真是被冯杰尼累死。冯杰尼在他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他相信这个对他们的政治运动和 BC 省而言是正确的选择。冯杰尼并没有承认自己犯了错，他在声明中还说，原本希望在上任初期走访全省，聆听 BC 省民的心声，争取民众信任，并且说明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保守派政治运动能够带来什么的改变。然而从一开始，他们就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内部冲突上。我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 BC 保守党自5月由冯杰尼被选出担任党领之后，就不断有该党的省议员退出党团，以独立身份出任省议员。主要原因就是出于冯杰尼身上，不单止因为他的理念极端右倾，还因为他一上台就发动清洗异己的运动，连一些和他意见不合的党团工作人员也都被他赶走。至今已经有超过10名原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宣布脱党，使到该党在省议会的议席由上一次省选44席减至目前的24席，造成 BC 保守党严重分裂。这个党领个人是罪魁祸首，难辞其咎的。他突然宣布辞去党领的职务，对于 BC 保守党再一次是重大的冲击，亦都令到本省政坛出现了一片的混乱，一大堆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在讨论冯杰尼辞职影响之前，让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BC 省右翼或者中间右翼政党过去这几十年走过的历史。在 BC 的自由党和 BC 保守党都是本省最大的政党之一，曾经分别执过政和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两党分别亦都有个合作，亦都有对抗。近三四十年 BC 保守党就低沉，自由党就抬头。但是当时的自由党成员在联邦层面分别都是联邦自由党和联邦保守党的党员，可以说是中间或者右翼的势力的大组合。在 BC 省，自由党执政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简惠芝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执政到2017年，在2020年省选中未能重夺议会半数，维持官方反对党的地位。2023年4月12号 BC 自由党就宣布更改名字为 BC 联合党，原因就是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不满名字容易和联邦自由党混淆。当时的党领冯宜干说，这个名字是八成自由党成员投票通过的，希望改名之后有一个好的开始，可以整合本省中间和中间偏右势力，对抗代表左翼势力的新民主党。然而事与愿违，联合党马上就出现分裂了。

0: 各位听出早晨，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1: 各位听出早晨，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0: 今日冯杰理咧都被迫辞职，做咗党领之后就不断啦打。不过喺2024年省选 ，BC 新民主党咧仍然可以连任。省选之后 ，BC 保守党人咧又迁怒于党领啊罗斯德，话佢啊未能团结党内力量，以不合党章嘅手法咧迫使罗斯德啊下台，要辞去党领职务。今年初，该党举行党领选举，冯杰尼就以52%支持些微的优势当上了新党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冯杰尼被批评理念极右和作风专横，做了党领之后就不断打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党友。过去两个月，该党再一次树倒猢狲散，先后有十几个省议员脱党，当中包括前党领罗斯德同埋华裔资深省议员屈杰冰。如今有8名嘅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已经宣布加入由 BC 保守党早前分裂出嚟嘅一个名为 Centre BC 嘅政党，并且由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麦丽博 Peter Maloba 担任党领。麦丽博亦都系因为不满冯杰尼而退出 BC 保守党嘅。他表示将有更多 BC 保守党省议员在这里权衡利弊，可能很快就加入 Centre BC。 如今冯杰尼都被迫辞职，可以说他是罗斯德的翻版。不过目前就有一大堆的问题出现了。首先，这个月26号在阿波斯福米逊选区省议员席位还需不需要举行补选呢？这个议席原本是 BC 保守党副党鞭加斯帕拥有的，他为了让没有议席的冯杰尼可以跻身省议会而自动辞职。之前有报道说他的牺牲是获得冯杰尼答应补偿的。而今冯杰尼辞职，他虽然没有宣布会不会继续参加补选，但相信这个补选对冯杰尼说已经再无意义，赢了他在保守党都没有地位可言。最无辜的就是那位加斯帕了，无端端就失了业，搞到两面不是人。第二个问题就是由麦丽博做党领的 Centre BC 党将会何去何从呢？会否继续撑下去吸纳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加入，而取代 BC 保守党成为本省第一大反对党呢？还是当没事发生，在冯杰尼离开之后全体重新就加入 BC 保守党呢？我相信这个机会就不大了，因为 BC 保守党里面有不同的山头，有罗士德派，有冯杰尼派，现在又多了个麦杰博的追随者。 BC 省政坛很有机会就一分为三，左翼的是新民主党，右翼的是 BC 保守党， Centre BC 就会自称代表中间选民。如果真是这样的格局出现，对执政新民主党就是一大喜讯了。上星期省长尹大伟已经暗示有可能提前省选， BC 下一次省选的日期原定就在2028年年底。假如省长在这个星期宣布提前省选，那预计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号到21号，正式投票日期就是10月24号，那就很可能跟 BC 省的市镇议会选举就同一个月举行。我就十分之反对提前省选了。不过站在新民主党的角度出发，出于自身的利益，反对势力一塌糊涂，这个时候趁你病拿你命，此时不举行省选又更待何时呢？唉， BC 省政坛真是乌烟瘴气，令人气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系604-889-2213。AM1320访问特辑。
3: 咁我哋今日咧好荣幸可以请到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嚟到接受逸飞嘅访问。Hello， 欢迎你啊 ，Ken。
4: Hello。
3: 咁我知道咧喺你目前嘅连任竞选当中咧，治安同埋毒品问题咧已经系成为咗你政纲嘅主要支柱啦。咁并且你亦都提出咗系关于公共安全嘅公投啊，咁可唔可以请你讲一讲呢一项公投嘅重要性呢？
4: Well, thanks for the question. Public safe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Vancouver right now, and for too long, we've seen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 drug crisis on individuals, families, neighborhoods, and local businesses. Compassion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but compassion and public safety have to go hand in hand. And that's why we're putting these questions directly to Vancouver residents through a public safety plebiscite. We want Vancouverites to have a voice on issues that affect them every single day, including open air, hard drug use, and ensuring that people who pose a serious risk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can access the treatment and care they need. Ultimately, this is really about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of Vancouver and giving them a direct say in the future of our city.
3: Ken 话，治安系温哥华目前最重。Ken 话，治安系温哥华。

0: Chinese Canadian merit is about much more than one person. Now,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never imagined that someone who looked like me could one day be the mayor of this city. So I hope my story sends a simple message, especially to young people. You belong here, your voice matters, and there should be no limit to what you can contribute to your community. I'm incredibly proud of my Chinese heritage, and I'm equally proud to serve every community in Vancouver. And if seeing someone like me in this world inspires mo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step forward, participate, and serve, that would really mean a great deal to me.
1: Ken 话呢一样嘢对佢嚟讲意义好重大。佢相信成为温哥华第一位华裔加拿大籍嘅市长，代表嘅远不止个人嘅成就。佢喺温哥华长大，从来都冇谂过会做市长，所以佢希望佢嘅故事可以俾年轻人一个信息：你嘅声音好重要，你对社区嘅贡献唔应该受到任何界限嘅限制。而佢以自己嘅华人身份同埋文化传承感到骄傲，亦都以服务温哥华各个社群为荣。对佢嚟讲，最大意义系激励更加多唔同背景嘅人走出嚟参与同埋服务社会。咁好啦，咁今日唔该晒 Ken 接受咗我哋嘅访问嘅，咁亦都再一次祝愿你哋嚟紧一切顺利啦，唔该晒。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Bye bye.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9:17。
5: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6: 哎、老婆啊，订咗月饼送礼未啊？
7: 仲未啊！
6: 记住唔好漏咗王 uncle 嗰盒、啊。
7: 梗系唔会啦，王 uncle 成日咁帮我哋忙，我仲要送盒最靓嘅俾佢添啊！
6: 咁系咪大班月饼啊？
7: 咪就系咯，今年我仲加多盒大班冰皮月饼俾佢添。
6: 大班靓年溶月饼就食得多啦，今年我哋都要买盒冰皮月饼俾自己食好、
7: 啊。点会漏咗自己嗰份啊？今年送礼我全部买大班月饼，够体面好多嘛！
8: 大班月饼，王者之选，最够体面。
9: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1: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7 XLE Fun New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嘉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嘅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3: 我要赢在起跑线，
14: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13: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这样就 sure win 啦。
15: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客，其他类型产品有没有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的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和投资新理念，令你的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1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丹麦和格陵兰已经基本上同意将格陵兰的控制权交给美国。特朗普的宏图大计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 你睇下佢最近將北美洲嘅地圖呢

0: 用一张美国国旗覆盖住，就表明了他的野心。美国立国250年，对领土的扩张基本上在125年前，即是19世纪末已经停止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又开始领土扩张呢？这个是和200年前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有关的。在去年12月，美国公布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份不单只是一份政策文件，更加似是一份政治宣言，表示美国将会回归19世纪的传统战略思想，巩固西半球的后院，建立无人敢惹的强大实力，拒绝他国干涉美洲国家的内政。门罗主义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来的外交政策，核心的思想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主张美洲大陆和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要分开，禁止欧洲列强殖民美洲，也同样要求美国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是都会视欧洲如果干涉美洲事务就是对美国的敌意行为。这个主义的宣示是美国外交的转捩点，它目的是保护拉丁美洲新兴的独立国家免受欧洲列强的干预，确立美国对西半球的影响力。在美国立国最初的50年，由东北边少少的13个州不断向西发展，抢夺原住民的土地。在宣布门罗主义之后，美国就动用武力和外交影响力不断在北美洲扩张领土，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扶持亲美政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48年的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墨西哥的战败被迫割让了一半领土给美国。现时美国本土1/3的领土都是抢自墨西哥，而在1898年的和西班牙的战争更是将西班牙向加勒比海的残余势力赶走了。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之后，在太平洋上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令到美国的势力深入西太平洋。到二次大战结束了，美国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金融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只不过战后的45年，苏联就企图和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宝座，但苏联无论从政治理念上、经济制度上都输给美国，所以1991年苏联都解了体。自此之后，美国就成为世界上一个单极超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可以说很不幸地，美国并没有好好珍惜这个人类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公平、更繁荣和富庶的人类社会。美国反而藉着他的超强武力四处发动战争以维持他的霸权，在阿富汗和中东这几场超过20年的战争拖垮了美国。穷兵黩武的后果就是耗费国力，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美国今日遇上历史上最严重的赤字问题，包括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到了这个地步，美国必然是要作战略收缩的。回顾过去500年的人类历史，曾经出现过好几个世界强权，由西班牙、荷兰、法国到大英帝国，他们由帝国冒起到顶峰再到衰落都存在一个周期，大概是200至300年，我们称之为帝国周期。就以大英帝国为例，在17世纪中叶，他制定了航海法之后和荷兰打仗争夺贸易权和殖民地，用了大概150年的时间，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英国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超强。所以在19世纪我们称这个是英国的世纪。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耗去了英国不少的国力，但100年前的英国版图，你看由中国的威海威到上海的租界，一直到香港，南下南中国海到婆罗洲，再往西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北至缅甸，再去印度到波斯湾，到中东的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再经过红海到非洲的埃及，再出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 马尔他、直布罗腾，这些广大的土地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者是托管地，不计英国的传统殖民地，好像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南非那样，这些英国就名副其实一个入不落的帝国。但是这个这么大的帝国在短短50年之后，即是大概是1956年就烟消云散，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扩张过度。扩张过度的后果呢，如果你不想帝国灭亡，必然要作出战略收缩。现在美国都面临的情形都是差不多，当帝国扩张得出来的利益比不上扩张的成本，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就要作战略收缩。所以去年年底美国再提门罗主义啊，巩固本土啊，是非不得已的事。但是美国所指的本土啊，是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和格陵兰的。至于加勒比海啊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呢，美国是无意兼聘的，他只是想利用军事力量或者外交影响力令这些国家采取亲美态度，好像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那样。当然我认为美国这个战略转变都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任意妄为，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的。去年12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已经明示或者暗示美国会作这个战略收缩。这个跟过去好几届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只是诚实地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而美国的战略收缩并不是某几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情形就好像大英帝国在二次大战之后那样，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没有选择。而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战略收缩是不是就回去孤立主义呢？其实美国立国250年有三分二的时间，即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孤立主义。什么叫孤立主义呢？就是美国只是注重本土和美洲的发展，至于欧洲亚洲的事美国根本是不想理。门罗主义和孤立主义是美国立国以来大部分时间采取的双向路线，只不过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盟国亦需要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保护来对抗苏联集团。于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就成为世界警察，一直到现在。但是当美国重回孤立主义的路的时候，对现在的国际局势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就是欧洲，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现在正是胶着。特朗普是急于脱身，他只是想利用欧盟来围堵俄罗斯，不想再插手欧洲的事务，叫欧洲盟国自己顾自己。至于中东呢，今年年初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大错误，特朗普都极想尽快抽身，将资源尽量放在北美洲巩固本土，所以对加拿大和格陵兰采取威逼利诱的态度，想打造一个北美洲的帝国。美国如果这一次霸权衰落，将会同历史上欧洲出现过的霸权好不一样，因为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等在他们世界霸权崩溃了之后，他们只能缩回欧洲本土。但是论土地面积、人口、国力，这些国家在世界上都只能算是一个三流国家。但美国就不同了，即使他们取出世界霸权，如果美国能够整合加拿大和格陵兰，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因为无论从国土面积、天然资源、人口比例、科技和金融实力，美国依然会是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念念不忘要兼聘格陵兰和加拿大，就是这个原因了。我是阿明，陈敏明。
1: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万斯敏。
2: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
1: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逢碧君。
3: 其实我小个是完全很没自信，我坐课室是坐过得头个位的，不敢举手，不敢问嘢。
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去年放宽公民资格，美国多间档案馆正压大量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的查询。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去年放宽血统公民资格后，大批美国人为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开始追查加拿大祖先记录，令美国多间档案馆面对大量查询积压。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的天主教教区档案馆保存不少阿卡迪亚人记录。官方表示，自C3法案在去年生效以来，两人团队已经收到大约1350宗记录申请，目前仍然有超过450宗等候处理。轮候时间由以往只是需要两三日，增加至12至16个星期。另外，在伊利诺州南部早期涌入大量法裔加拿大移民，该州的贝尔维尔教区一名兼职档案管理员表示，在今年6月至9月初收到32宗申请，已经占去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加拿大移民部的最新资料显示，在去年12月15日至今年6月底，有6635人透过C3法案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当中超过一半是在美国出世。移民部长迪亚布星期一表示，移民部早前曾经暂停部分申请，对C3法案实施后的程序进行质量检查。他表示，这类质量检查属于正常程序，当时亦都发现部分做法可以进一步加强。迪亚布去年10月曾经向国会移民委员会表示，预计C3法案生效之后，申请量长远会以数以万计，但是当时并不预期会出现申请急增。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省内陆平的陈皇家骑警早前发布份简短声明，指皇家骑警法医鉴证部门、BC 山火人员、消防专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人员经已完成对该地区早前山火的评估，但是皇家骑警并未透露刑事调查更多细节，仅表示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指，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目睹可疑活动，或在 Princeton 至到 Summerlin 一带附近，包括看到可疑人员或车辆人士提供消息。该场超大型山火在8月7号被发现后数小时后迅速地蔓延。警方表示，他们尤其希望查看当日晏昼和晚上于该地区拍摄到的任何影片或照片。该个名为 Bow Ridge 的大火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in， 并烧毁大约110栋建筑物后造成大约40处房产受损或被摧毁。一名80岁女长者逃离灾场时候突然身亡。该场山火迅速蔓延，促使山火官员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该个状态持续了近3个星期，去到8月28日才结束。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在星期一公布，7月由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转移到当地的第四头白鲸，在抵达当地后出现健康恶化，最终不幸离世。水族馆表示，这头名为欧里西斯的26岁雌性白鲸在星期一上午去世，它是从安省转移到谢德水族馆的10头鲸鱼之一。该次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圈养鲸鱼集体转移行动一部分。 Marineland 海洋世界曾表示，由于资金短缺，经已无力继续照顾这些动物。自7月开始，海洋世界经已进一步一系列的转移，将30头白鲸和4头海豚转移到国外的5家水族馆，包括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位于圣安东尼奥和圣地牙哥的海洋世界、位于亚特兰大的乔治亚水族馆和位于西班牙的亚伦西亚海洋馆。谢德水族馆表示，奥里西斯食欲不振，之前曾接受过输液和药物治疗后，近期情况有所好转。不过在早上，他们的护理团队观察到奥里西斯的行为和呼吸模式出现突然变化，团队将鲸鱼转移到医疗区，但他的病情迅速地恶化，最终是去世。海洋世界将会进行验尸，以便了解这头鲸鱼的死因。在转移行动后几个星期，另外两头来自海洋世界的鲸鱼亦都在谢德海洋世界死亡。 捷德海洋世界表示，所有死因都仍在调查当中，但是未有结果。海洋世界最初计划将这些鲸鱼转移到中国，但因为联邦渔业部阻止计划，表示并不符合鲸鱼最佳的利益。海洋世界之后转移于一家美国主导的财团合作，以安置世界上最大的圈养白鲸群，但是他们需要5个水族馆才能立到所有的白鲸。在近年来，海洋世界的鲸鱼处境困难，在2019年至2025年期间，公园合共有19头白鲸和1头虎头鲸死亡，公园将部分鲸鱼死亡归咎于新的联邦法律。消息说，海洋世界的土地已经已被出售，交易条件是所有动物都必须离开，目前园内仍然有数百只鹿留在这里。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美国当地星期一晚上名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当地传媒形容是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但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又警告说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在当地星期一表示，就住被禁止进入白宫提出诉讼，联合声明指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权利，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获取独立新闻报道内容的权利。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霍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亦都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特朗普发帖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攻击新闻自由，目标只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246点升23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793点跌255点，纳斯达指数报27175点跌53点，黄金每安士做4361.6美元跌22.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1.77美元一桶跌0.6美元，一加元兑71.07美仙跌0.22美仙，一比特币兑121350加元升547加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中秋节想食片平鸭去边间好？
11: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平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万事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平鸭。
10: 多谢千味厨房，片平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12: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3: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7: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8: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7: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8: 咁就啱啦，9月18-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7: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的双城故事，就讲香港和新加坡。尽管今时今日香港新加坡的比较已经有很多的历史的变更，但其实在所谓亚洲四小龙那个时代，其实在国际舆论或者是亚洲的评论当中，新加坡其实和香港的比较确实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也都互相有很多的参照。当然来到今时今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回想回去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我在新闻界比较活跃的时代，我都认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当包了很多新加坡同业啦。咁有时都大家把酒言欢呢，亦都可以无所不谈，都会系讲到香港和新加坡啊各有嘅优越之处。作为新闻工作者呢，我哋就唔会呢有好多所谓民族主义啊地方主义，咁大家都系好客观去分析。但系其中讲到一样嘢呢，就香港一定呢系完胜新加坡，就讲到新闻自由啦。即系成个新加坡同业都承认喺新加坡有时呢好多嘢咧都唔讲得唔舍得，好多嘢要节制，有好多嘅红线，同埋咧，如果你有越位之嫌咧，你会红牌出场嘅，咁佢哋都有咁嘅压力。但是今日咁香港似乎呢方面咧，我哋已经不比昔日嗰种嘅自由奔放。当然新加坡嗰个传媒生态咧，亦都有佢嘅限制，包括新加坡嘅媒体咧，即系好多其实都系官方操控啦。不过一样嘢咧，就可以大家去借镜下。嗱，当嗰个社会有好重要嘅政策出台咧，一个精准、全面、专业嘅民意调查咧系需要嘅。佢嚟讲，香港有几个单位都做民意调查啦，咁啊，亦都系长期 mon 住咧，行政长官、司局级官员嗰个嘅表现咧，咁啊一路睇到嗰个趋势。其实亦都系一个好有力嘅所谓舆论嘅监察。但是看香港最近出台的两份这么重要的报告，但竟然没有一个是令到大家觉得很信服、很专业和很有参考价值的民意调查。有的可能是个别的媒体自己做自己看啦，即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是香港现在一个几大的遗憾，即没有了一个用科学精神来去探测民意的一种的机制存在。所以来讲，新加坡最近有一件事情是引起很多的讨论，就是王全才总理提出这个高官薪酬检讨建议。新加坡由一个15年已经是那些高官动身，所以今次来讲就一个较大的加幅。就他本人来讲，新加坡的总理如果按照王全才那个的计算方法，他的新的年薪是达到360万波子，折合港币是2210万，全世界最高啊，好犀利嘅。咁香港行政长官其实都唔低嘅，咁李家超都攞紧560几万港纸嘅年薪，哇！呢个仲高过美国总统嘅，好犀利嘅吓。咁啊，高过澳洲、德国啲，哇！嗰啲大国嗰啲总理吓，加拿大总理咧，咁啊系折合港纸系2-3万到嗰只啦，咁比起香港嚟讲咧，就差唔多一半到。咁当然每个 國家城市佢嗰個經濟條件同埋佢哋對官員嗰個嘅政策好唔同啦。但新加坡王全在提出呢個建議就引咗好大嘅迴響。新加坡人報呢個聯合早報，我早年同佢都好有好深嘅交情，都而家都隔咗幾代人啦。嗱，佢都做一個網上嘅民意調查嘅，咁就都做咗7000人，但真係睇到咧，真正嘅民意參與咧，係佢哋只有極少數支持王循財嗰個嘅加薪建議，而對佢哋所尊敬嘅總理先生提出呢個調整薪酬嗰個嘅理據咧，亦都係唔係咁苟同，因為官方所講就必須以調整薪酬去吸引不同嘅領域嘅人才加入政府。呢個就係講到咧，以高薪招賢呢個觀念。但係佢哋新加坡嘅民眾有啲反應話咧，喂，其實新加坡今日好多精英，好精英在民間嘅。嗱，嗰啲民間精英其實佢哋嘅能力講緊得好高，但係佢都唔會攞到咁多錢嘅。即係話咧，當一個社會精英係少數咧，嗱，咁啲精英好值錢嘅。但今時今日喺新加坡咁多年嚟嘅管治底下，嗰種優生學、嗰種精英教底下咧，新加坡已經係咧遍地精英，所以用精英嚟到去反映精英啦，啲好有力嘅一個嘅説明。新加坡嘅民眾唔願意為總理加薪嘅建議去埋單，嗱，呢個咧我睇下王循財有咩嘅對策。佢自己講啦，咁啊，我嘅薪酬咧，我唔係自己嘅，我嘅家福我會攞出嚟做公益事業，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安排，但係咧有冇能夠疏解到新加坡民眾嗰個結咧？啊，咁呢個咧確實係一個幾有趣的問題。不過咧，我哋不能去過問新加坡等等，亦都唔喺新加坡生活，亦都不能去代入咗新加坡民眾嘅睇法。但係我只係覺得咧，好似新加坡咁，而家佢對公務員加薪都有民意調查嚟到反映民意，香港反而咧，即係我哋仍係一個相對咧係冷靜克制嘅社會啦。
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5: 保障列治文嘅安全，一直都系 Cash Heat 何士杰嘅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系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同暴力罪案，同时佢亦坚决反对喺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6: 远观天下
2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6: 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成日在节目讲政治，不如今个星期就讲啲轻松啲嘅话题，日语讲睇戏啦。中国影视业依家正值影视寒冬，依家嘅开机率只系剩翻以往大约30%。横店影视城录影厂嘅空置率一度系高达78%。今年上半年内地电影总票房更加只系录得173.5亿人民币，按年大跌超过118亿人民币。无论是临时演员、冇名气的普通演员，甚至是好似刘亦菲、赵又廷这些顶流，都出现工作量大幅下降、长期冇戏拍的困境。 过去中国影视业高度依赖大制作加大 IP， 即是热门小说、动漫、游戏或者真实历史事件，再加流量明星的融资方式来吸引大量热钱。但是近年好像华谊兄弟、博纳影业这些老牌影视巨头接连巨额亏损，导致市场上缺乏新资金注入。除了因为资本大退潮， AI 技术在短时间内快速渗透并且产业化，成为中国影视业另一个巨大冲击。好像近期中国内地有一套叫做《演边青梅》的爆款短剧，女作家晚晚用了48小时自学 AI 制作，用了大约两个月，一个人完成了48集合共两季的剧集。短剧每集平均两三分钟，48集又不是真的很长。剧集在6月上架之后，在短剧平台红果创下破亿的播放量，还在社交平台抖音掀起极高的讨论度和关注，相关话题播放和搜寻量是去到2亿多。演边青梅创作灵感来自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名作《祭侄文稿》，文中提及他的侄叫做颜贵明。剧情讲述现代博物馆工作人员李有为不小心触碰到古籍，穿越到去唐朝天宝14年，成为颜贵明的未婚妻。两人因为书法结缘，默演旁边相伴，青梅竹马一起煮酒，在乱世之中日久生情，属于穿越爱情剧。这套短剧真正值得影视业警惕的，不是套剧播放量有几高咁简单，而是它示范了一种以前几乎不可能的制作方式，即是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家小型影视公司。以前影视制作的基本流程就是有一个好的故事，然之后找编剧、找导演、请演员，跟住就开机拍摄，要有美术、场景、灯光、后期制作和之后的大幅宣传。即使是短剧仍然需要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但是演边青梅示范的是一个好的编剧加 AI 工具，就已经相当于编剧加导演、美术、演员和部分后期制作。对影视业第一个冲击是演员的不可替代性开始被打破。过去影视公司很难绕过演员，一个真人演员要有样有身材有气质，可以演深情霸道总裁，可以演打不死的战争英雄，可以演喊戏，还要有档期。但是 AI 角色的逻辑就完全不同了。演边青梅的男主角颜贵明是一个可以被创作者随意控制的角色资产，不同版本的颜贵明可以再后生多5岁又得，要笑得温柔啲又得，要身受重伤又可以，拍10种不同的结局都不需要演员重新化妆、重新搭景、重新排期，咁对传统演员制度是一个结构性的挑战。不过我又不会说 AI 会令到演员全部失业的，比较准确的讲法是AI 会首先令到大量可替代型演员的演技能力下降，尤其是以前靠外形、古装扮相、简单情绪表情吃饭的短剧演员。第二个冲击最可能就是被 AI 重新定价的，其实不是演员，而是成条的制作链。当 AI 越来越成熟，演员是 AI 角色，实景变成 AI 场景，录影厂由 AI 生成，临时演员变成 AI 演员，化妆、服装、特效、摄影、后期制作都是由 AI 生成，那 AI 就不是取代了某一个职业那么简单，而是原本可能要几十个人或者100个人才能够完成的事，可能变成5个人甚至1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演边青梅最有象征性的地方就是它将简化成条产业链示范了给整个市场看到。第三个冲击更加深，就是编剧可能重新成为影视业的核心。过去中国影视业可以说是以明星为中心的模式，热门 IP 加流量明星加大导演加宣传。但是 AI 就将影像生成的门槛大幅降低后，变了先由故事开始，之后是人物角色，建立作品的世界观，决定用哪个角度切入，最后由 AI 执行。所以产业链入面最值钱的人可能就变成真正会讲故事的人。演边青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了。如果晚晚没有祭侄文稿这个切入点，就算比他有再好的 AI， 也都很可能是另一套 AI 美女加 AI 古装 AI 打斗片。 慢慢找住嘅系一个历史书只系留低非常有限痕迹嘅人物颜桂明，然后脑补颜桂明嘅故事 ，AI 就负责将不存在嘅影像做出嚟。但系我唔认为演变青梅依家已经足以颠覆中国影视业，因为一部爆款剧唔等于一个成熟产业模式。演变青梅最大嘅意义系，目前仍然只系证明一个普通创作者加 AI 就可以做出观众愿意追睇嘅作品，但系仲未能够完全证明一个人可以稳定咁样一年生产10部高质素作品，而且每一部都赚钱。呢一个就系两回事啦。而且目前 AI 最大嘅问题系，第一，人物同埋场景嘅一致性。一部48集嘅作品已经好犀利噶啦，但系如果变成80集、100集甚至系120集嘅话，咁人物角色嘅样貌、服装、动作、场景就好容易会唔连戏，即系穿崩啦。第二就是演员嘅演技 ，AI 可以做出睇起嚟好识喊嘅人，但系表情咧近似一千篇一律，好难好似演技派真人演员咁，同一场戏入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微妙情绪变化。第三就是商业化啦，一亿播放率好似系好靓啦。咁但係播放量唔等于利润，真正要震撼影视公司嘅係要证明 AI 劇嘅每一蚊制作成本可以稳定产生比真人劇更高嘅回报。但係有一个现象，我认为中国影视业真係应该非常警惕啦，就係创作者解放。以前你想拍一部唐代历史劇，就首先我要有一个好故事啦。投资者第一句就可能问啦，喂，你搵到边个大明星做啊？第二句就係、是要几多钱先？第三句就是边个负责做导演？第四句就是边一间公司负责发行？依家咧就可能变成我有个好故事，咁你咪自己做啦，完全跳晒中间嘅步骤。咁所以我会将演变青梅嘅真正意义概括成一句，就是佢唔系证明 AI 可以拍电影，而系第一次非常直观咁样俾普通人见到影视创作嘅生产资料。正在由大型影视公司向个人创作者转移，可能引发影视业更深层次的重新洗牌，就是第一阶段 AI 取代部分制作工种，第二阶段小型团队取代大型剧组，第三阶段就是作家或者编剧直接变成影视公司，第四阶段播放平台可能反过来要向个人创作者买播放版权。如果第四阶段真的出现的话，那就真是真正的革命了。因为到那时可能不是影视公司要找作家写剧本，而是作家自己做完出剧之后平台抢着买。演变青梅现在未必已经走到这一步，但是它确实将这一条路非常清楚地示范出来。AI 对影视制作业的跌幅已经是这样了，你准备好迎接其他行业的转变没？
27: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0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我撑你，
28: 我摆明撑你，
29: 我哋撑硬你噶。
3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Oh, Canada.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Pin Puyi, Kau Chan Kau Chu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Hey, yo, do chip on Yong Sum Ying Jen, Li Chi Man Fuk Lam Jau Ga, Jan Jo Bo Chut.
12: Kawai Ga, hey, yo, Chung Yik Lang, Bodo Summon. Sang Lai Lok Peng Tikton Wong Ga Kaking, Jo Sin Fat Bowen Gan Ding Sing Ming, Chi Wong Ga Kaking, Fat Yi Gam Sing Pomon, BC 三火人员、消防专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人员已完成对该地区早前山火的评估，但是皇家骑警并未透露刑事调查更多细节，仅表示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指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目睹可疑活动，或在 Princeton 至到 Summerlin 一带附近，包括看到可疑人员或车辆人士提供消息。该场超大型山火在8月7日被发现后数小时后迅速地蔓延。警方表示，他们尤其希望查看当日晏昼和晚上于该地区拍摄到的任何影片或照片。该个名为 Bow Ridge 的大火迫使大约2万人撤离家园，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in， 并烧毁大约110栋建筑物后造成大约40处房产受损或被摧毁。一名80岁女长者逃离灾场时候突然身亡。该场山火迅速蔓延，促使山火官员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该个状态持续了近3个星期，去到8月28日才结束。联邦政府已经批准三角洲的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建设扩建项目，并表示该个项目所带来的益处足以抵消潜在的不利影响。星期一联邦政府批准该项目，是之前省政府已向 Fortis BC 颁发位于菲瑟河 Tilbury 岛的工程环境评估证书。政府说该计划在建设期间可创造6200个全职工作，并提供1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同时建设期间为 BC 省的 GDP 贡献高达17亿元。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Duberson 在声明里面说，该计划展现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推动和解进程。该个项目包括增建一个大型储存罐设备，日产量可达到7700吨液化天然气。不过该个计划遭受到省府内部反对，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变化准备厅长 Kenny Green 在7月份表示，他对 Fortis BC 公司决定推进该个项目感到失望，并指出存在安全隐患。联邦能源部长 Ken Hutchinson 表示，该个项目获批是联邦政府加快国家重要建设项目进程重要一步，并将会为 BC 渡轮提供更洁净的燃料，增强加拿大的能源安全，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另外，省府曾大力宣传这个扩建或有助于满足温哥华港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并改善沿海和跨太平洋航海船只燃料获取的途径。香港政府提出改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由今月30号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个星期至10月23号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可善安排预审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3: 宏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大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将由今个月30号起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到下个月23号结束，目标是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明年第一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局方会制定三张预审名单，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会有四个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期间如果名单上的公司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表现工程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等，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但未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怎样处理？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会有兜底措施。
14: 定罪就很容易理解，当然是不让他玩，但是
0: 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他可能未被起诉或者没有证据起诉，怎么处理呢？
14: 其实就正正就是我们那里所讲的，要通过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审查。背景审查这个呢，你可以说是一个兜底的，但是正正是因为有些事是不方便可以公开地讲的，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背景审查那里做功夫的了。你埋得来申请，你就要接受有这个背景审查。
13: 他又说，日后政府各部门包括劳工处、消防处等都要为预审机制提供记录和资料，属于多部门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5: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6: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8: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9: 老公，你买了月饼没啊？
1: 跟海月饼郎订了啦，做什么？
19: 妈咪问起，她一向都赞海月的月饼好吃得来又不油腻，她怕你不记得啊。
1: 怎会啊，我的同事都答我订了他们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些就是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还有买他们的蛋黄冬蓉月饼，说买给家和送礼，
19: 即是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
1: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9: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7: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9: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0: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自营自美10点钟，
2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32: 9月22号星期二的早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话睇下个日历，听日就系一个秋分嘅日子啊！人哋系咪话秋天系特别浪漫噶，又唔会有夏天嗰个热到湿淋淋啊，或者晒到窿咁样嘅感觉，又唔会好似冬天冻到要着到嚿种咁样嘅感觉。秋天系咪真系一个啱啱好嘅日子啊？所以成日都话秋天系浪漫嘅。是啊，真的觉得是特别浪漫的，因为香港的恋爱综艺节目《女神配对计划二》又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几个礼拜了已经。一开始已经见到哇，很多求爱勇者啊，林成斌形容他们为是求爱勇者，是很勇敢的。是啊，即有时见到啲男士啊是很有自信，觉得我有少少像哪个明星的。有啲人又话我唱歌好听噶，跟住人哋觉得我系似30岁，但系其实已经系50岁噶啦。真系好想问一下，喂，嗰啲自信喺边度嚟噶？不过都系好嘅，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原始人类有嘅一个本能嚟噶，即系男士女士都好，嗰求爱本能系一个好原始嘅事嚟噶。所以我都会继续追这一届的女神配对计划二，看看这几位女神能不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找到她们心

0: Eason 陈奕迅黑暗中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咩话？揸住八八伴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 系啊，八八伴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1: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八八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
3: 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

0: 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易。
1: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2: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不明文的文明礼仪，有啲礼数冇话明文规定必须要咁做，不过作为一个文明嘅人，呢啲礼仪要知道下好、啊。今日系农历8月12，过多几日就系农历8月15，一个团团圆圆、大家家庭聚会嘅日子啦，系一个中秋节嘅日子，所以今日想喺度讲下关于中秋节家庭聚会的衣着同埋礼仪的建议嘅，咁不过都有不同的角度嘅，即系譬如长辈的角度系点样睇，后辈的角度又点样睇？因为即系早一排先至同翻几个旧同学喺度倾偈，咁大家即系佢哋有啲系结咗婚，已经有小朋友噶啦嘛，咁有啲就结咗婚就冇小朋友嘅，咁有啲就系又冇结婚又冇小朋友嘅，即系我啦吓。咁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角度同埋睇法嘅，系好唔同嘅。即系你有屋企有小朋友，即系自己如果系家长嗰个睇法，同埋我呢啲仲当自己系小朋友嗰啲睇法，真系好唔同嘅。好啦，咁首先讲下先啦。嗱，中秋节系一个重视团圆同埋和谐嘅传统节日，家庭聚会嘅时候，长辈同埋后辈亦都会因为嗰个世代唔同啦，生活经验唔同，所以对于衣着同埋礼仪嘅睇法都有唔同嘅观点嘅。嗱，咁长辈嘅角度，其实长辈都系重视喜庆、尊重同埋陪伴嘅。咁长辈通常都觉得中秋聚会系全家人最好就几代同堂嘅聚会嘅日子嚟噶嘛。咁所以多数嗰啲睇法都会系一啲传统嘅习俗啊，同埋家庭嗰个凝聚力系觉得比较紧要嘅。咁衣着方面就觉得最紧要系体面啦，有朝气嘅，个色彩要有少少嘅喜庆。譬如长辈就中意见到啲明亮嘅颜色，或者有啲温暖嘅颜色，例如系红色啊、粉色啊、米色、黄色咁样，呢啲都系代表好运同埋朝气。啊，不过似乎即系中秋节红色会唔会？太过 bright 得滞啊！咁不过就尽量避免着全黑色或者全白色，又或者比较暗啊、沉啊咁样嘅打扮嘅。系真，我自己都记得我自己嘅嫲嫲，即系佢生前嘅时候都系嘅，佢系好唔中意人哋着全身黑色嘅。佢一见到，我唔即系做乜着全身黑色啊？咁样唔好啊？咁样即系，总之就唔中意啦，即系。你唔好以为老人家就觉得要低调啊，唔系噶，佢哋都系唔中意黑色噶，精神啲嘛，要俾啲色彩啊嘛。好啦，咁另外款式嗰方面啦，就当然长辈就梗系觉得要得体啦，就唔好着得太过暴露嘅，即系例如露背啊、短裤啊，又或者系一啲烂衫烂裤啊，即系嗰啲烂嗰啲整到一丝丝嗰啲比较破旧嘅风格。虽然都是一个潮流来的，但是在长辈眼里面觉得整洁大方的衣着代表你对这个家庭聚会的重视嘛。好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个感觉是舒适啦。因为这些家庭聚会有时候都要帮忙啊，或者准备一下些东西吃啊，又或者去一下厨房帮手这样的嘛。咁所以嗰件便服最好就係方便活动嘅，但係又要保持嗰个端庄喺度。即係如果你对于长辈嗰个嘅尊重都好紧要嘅话，咁可能都即係要搵一啲端庄得嚟又要入得厨房出得

厅堂嘅。OK， 好啦，咁衣着嗰方面就咁样啦。咁礼仪嗰方面啦，就讲求长幼有序同埋主动关心。例如要主动问候同埋称呼啦。嗱，我哋真系嘅，细个嘅时候都教噶啦。总之一出现见到一围台坐满晒咁多个长辈喺度，就逐个逐个嗌噶啦，逐个嗌有嫲嫲、爷爷、伯父、伯娘、姨叔、姨婶、三叔、三嫂，即全部每一个称呼都要嗌晒嘅。虽然而家嗰啲就真系未必会咁样嗌嘅，即系自己都就算唔系话有小朋友，但系有啲 niece 啊、nephew 啊。即见到未必嗌噶啦，而家冇人会嗌我噶啦，而家基本上就，但系即我自己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就算而家大个咗都系嘅，去啲家庭聚会见到所有长辈成台人，系要逐个逐个嗌晒先得嘅，要称呼晒佢哋嘅。咁啊，呢个都系喺长辈睇嚟都系一个基本嘅家教嚟嘅。好啦，第二个礼仪方面就系要放低你嘅手机，专心陪伴，即你唔好一嚟到嗌晒人之后就即刻拎起个手机啦。即系呢个系一个现代嘅礼仪啦。其实长辈嚟到呢个家庭聚会，即系最好啊聚埋一齐，就唔好喺度一齐划手机啦，系嘛？即系佢哋都会期待大家有啲眼神嘅接触啊，有啲沟通啊，大家倾下偈啊，睇下你最近嘅工作啊，睇下最近你嘅男朋友啊、女朋友有冇换到啊，咁样睇下你哋啲感情嘅状况啊，咁都想关心一下噶嘛。

0: 咁另外个礼仪就系讲到话，诶，如果话要去到人哋屋企度探访啊，咁或者都会啊带上一盒月饼、水果或者系一啲养生嘅礼盒嘅。咁交呢啲礼盒出嚟一啲伴礼嘅时候，当然都要双手递上啦。其实嗰个礼盒嘅价值一啲都唔重要嘅。最紧要就是那份礼数同埋嗰个心意啫，即系递上去啊，好有诚意咁就得噶啦。跟住讲到就系一个餐桌嘅礼仪啦，咁啊一般就话诶、都系等长辈先动筷嘅，但系好多时长辈都话诶、你嚟啦嚟啦，即系通常佢都会转个转盘去叫啲小朋友或者比较年长，或者比较年轻嘅，诶、你哋食啦，你哋细个啊，细路要食多啲啊咁样嘅，通常都会。是咁样嘅，即系就算话啊，长辈都会话，虽然话餐桌礼仪诶，应该要俾长辈动呢个筷子先嘅，咁但系啊，其实好多时长辈都调翻转头啊，就话叫我哋夹多啲俾我哋食先噶啦，咁样，咁因为家庭聚会其实都系比较 casual 嘅。好啦，咁啊食完饭之后啦，咁你知如果喺香港就话有姐姐帮手去做家务嘅姐姐帮手啊，咁但系呢度通常都系自己噶嘛。所以最好食完饭之后都帮手收拾一啲碗筷啦，咁令到长辈都觉得啊，真系好有家教咁、啊。嗱，不过呢个就又系有唔同嘅角度嘅睇法噶、啊，即系因为有啲主人家嗰啲屋企，佢哋真系有晒人去负责做呢啲收拾碗碟嘅工作噶嘛。咁如果有啲家长嘅睇法就话，哇，你主动去帮手做呢样嘢，就会觉得哇，你咁个奴性咁重嘅，即系就会觉得你系客人嚟噶嘛，你唔应该掂我呢啲碗碟噶嘛，咁样嘅，即系呢个就有唔同嘅睇法啦，个个屋企都唔同嘅。好啦，咁至于后辈嗰方面啊，即系比较新兴啲嘅 generation， 佢哋嘅角度就觉得，嗯，佢哋追求舒适，要做自己，同埋要有边界感。即是譬如在礼仪方面讲到沟通的边界感，后辈其实很多时候都愿意陪伴长辈的，但是有时长辈就会问一些比较敏感 的话题，例如就说，哎呀你还没结婚啊，哎呀你现在在找多少人工啊，哎呀你又换了个女朋友又换了个男朋友啊即有时啲后辈他们就会觉得同长辈相处又要有啲边界感嘅，所以喺后辈嘅眼中，嗰、那个体面嘅礼仪就系长辈唔好俾压力，咁晚辈自然就会亲近你噶啦。咁另外啦，就系讲到一个用行动嚟去代替传统嘅繁文缛节嘅，咁后辈可能未必站长传统嗰啲好客气啊、嘘寒问暖嘅说话嘅，咁但系即系一啲主动嘅行动上。例如是啊，真系帮手去夹送俾长辈啊，或者真系主动去帮忙拎啲重嘅嘢啊，即系有时见到啲长辈，哇搬搬抬抬，系落手落脚，又不饭又不汤咁样，咁其实后辈见到啲长辈咁辛劳咁样，真系哇咁锡自己，其实都即系主动帮手，都系一个好好嘅礼仪嚟嘅，你即系帮少少手，个长辈就已经好感动噶啦。咁另外就系分工合作啦，即系做后辈最好就识得分工合作啦。因为其实一个家庭聚会咁系一个家庭成员，咁大家都有份喺呢个聚餐嗰度帮忙做少少嘢。即系我知道而家好多新嘅 generation 真系一坐低就拎个手机，然之后等啲大人去服侍佢咁滞噶啦，基本上。咁但系如果后辈即系都见到话，如果啲长辈啊，即系其实真系年纪大啦，咁你有时唔好。话一定系关年纪事，有时见到佢哋都咁落力去服侍你，系咪即系啲后辈都应该自己生性啲，主动少少去，系咁以斟下茶都好啊，系咪先同啲长辈咁样？咁所以其实喺中秋聚会嗰阵时啊，即系大家嗰个沟通都系好紧要嘅。长辈们其实都是想跟大家沟通一下，咁做长辈的都要多啲体谅啊！嗱，睇到年轻人如果佢着得比较随性啊，比较 in 啊，都要理解一下，其实佢哋都是想放松，想做翻自己。咁倾偈嘅时候又可以再主动多啲分享自己嘅趣事，就少啲问佢哋啲咩婚姻啊、生唔生仔啊嗰啲咁嘅压力嘅话题啦，咁令到呢个聚会可以回归单纯嘅温馨同埋陪伴啊嘛，咁大家喺一个中秋节 咁靓嘅日子啊，咁就可以做到8月15大团圆啦。喺度都预祝大家星期五有一个温馨愉快嘅中秋节。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呢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呢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和布局有特别的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呢？
3: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6: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点至凌晨4点，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租郭祖辉嘅。Hello Joseph， 早晨啦。
1: Hello 安怡你好啊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系啦，嗱，咁你知道呢个礼拜五啊，嚟紧星期五，9月25日就系中秋节啦，即系农历8月15日。我哋今日就都未到星期二啫。啊，不如 Joseph， 你讲下你以前系点样过中秋节噶？
1: 好啊，其实细个嗰阵时个中秋节都几印象深刻嘅，因为每一年咧，我哋屋企人咧都会一起吃饭啦，即系主要都系我爸爸嗰边啦，咁啊我会去我爷爷嫲屋企嘅。我相信我哋都系当一个系一个大节日啦，因为中秋节嗰阵时咧，我哋会一起食晚饭，咁嗰餐饭其实通常都屋企食嘅。咁啊屋企食，因为都食完之后，咁啊都会大家会唔系食完就走，咁都会系留喺阿爷嫲屋企，可能喺个厅嗰度，大家坐喺度睇下电视咁样嘅。再晏少少先睇月光嘅，即系有一段时间就可能会，我唔知系咪嗰阵时，我唔记得啱唔啱啦，唔记得系中秋嗰阵时定系农历新年之前嗰啲啦。佢都好似有啲特别节目咁样嘅，即系嗰啲大台咁样。
0: 哦，系啊，
1: 好似系、
0: 啊，
1: 好似系喺啲 show 咁样嘅，系啦。咁啊，睇下睇下，睇到咁上下咧，就会去嗰个花园嗰度吓，因为我爷嫲屋企佢其实都有个花园嘅，咁就会直情去花园嗰度摆咗啲凳啊。咁嗰个年代嘅香港，相对上嚟讲个温度比较凉啲，去到中秋嗰啲时间，其实都真系有啲凉意嘅。依家就未必有啦。依家其实我都知道香港呢段时间
0: 仲系30度，
1: 仲系好热嘅。咁但系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其实出去有啲凉，
0: 真系秋凉。
1: 咁嗰阵时就系啦。咁我嗰阵时真系会有一啲 set 咗一啲水果啊，当然月饼亦都系一个主角啦。咁我哋亦仲有一啲，我唔知香港有冇人嘅观众有冇人食啊？有啲叫做菱角啊，咁系一啲系啊，咁一啲菱角咧，除咗食之外咧，喺度玩嘅，即系因为菱角佢系好似一个牛头咁样噶嘛，咁就用啲菱角咧，即系譬如我揸住一个，我细佬揸住一个，咁我哋就喺度，即系佢哋角同角咁睇喺度玩，就睇下边个个角断咗咁样，即系得意啊！
0: 你
1: 玩呢啲，
0: 呢个菱角系本身系攞嚟食嘅。
1: 系啊系啊，
0: 食得嘅，系咩嚟嘅？就系一个饼，但系一个牛角咁样样嘅。
1: 佢系咪一啲植物上嘅嘢咧？我又冇深究，因为呢样嘢其实我记得细个嗰阵时系中秋嗰阵时先至会食，
0: 见到
1: 会见到。咁我亦都唔知道呢样嘢究竟会唔会系因为嗰个地方即系因为屋企人系上海人啦，咁可能呢个系佢哋当地。或者嗰个年代嗰阵时，佢哋系中秋会食嘅嘢啦。反正呢样嘢好似喺嚟到呢边之后咧，就冇乜点见到啦。咁
0: 但系你攞嚟玩完之后，有冇都食埋佢噶？
1: 有噶有噶，即系因为其实佢嗰个好似一个牛角咁嘅形状呢嚿嘢咧，你玩完之后，其实佢
0: 系食得嘅，
1: 佢食得嘅，食得嘅。
0: 但你玩嘅时候会唔会？但系你唔会整污糟佢嘅咩？即系又即系点样？即系
1: 佢
0: 撞人哋个角。
1: 佢好似系即系佢系外壳有啲外壳咁样嘅嘢，成嚿黑色咁样嘅，咁有啲外好似一个壳好硬嘅壳啦。咁你整咗出嚟之后，其实你剥入去咧就食里边嗰啲
0: 叫做肉咁样嘅嘢，好熟好熟好熟好熟，系啦系啦。
1: 可能你有机会
0: 系有听过嘅，应该可能有接触过，但系即系我又冇斗牛啦，所以就冇玩过斗牛呢个活动。所以就可能个印象冇你咁深刻，但我唔知道自己有冇食过呢样嘢，即系我系有印象嘅呢、這个关于菱角呢样嘢，
1: 系系，
0: 但我就肯定冇玩过斗牛嘅，系啦。咁啊，点样玩啊？点样可以撞人哋个角撞啦？即系好似斗牛咁样嘅？
1: 其实冇嘅，男仔就一人手转揸住一嚿菱角，咁其实就好似有少少咬手瓜咁样，因为佢嗰、那个。个角度咧，佢其中一只角嘅角度咧，将两只角咁样翘住，咁就变咗有一个就力嘅位啦。
0: 一个缩
1: 咁你就用
0: 系
1: 啦，咁你就大家就掹嗰阵时咧，就唔知系斗大力定咩咧。咁总之深烤有一边就可能会，
0: 即系睇下系边边断， 你即系你整断人哋嗰个你就赢啦。
1: 系啦，即系总
0: 有一边系会，即系总之你整咗一个棘住个位，你棘到人哋嗰只脚断，你就赢咗。
1: 系啦，
0: 哦，
1: 就系啲无无聊聊嘅游戏，咁又系嗰阵时嘅其中一啲叫童年回忆啦。
0: 系啊系啊，几好啊，几好啊，系啊系啊。
1: 会有啲水果啦，会我嗰阵时系记得唔系苹果橙嗰啲，系嗰啲叫杨桃系咪？
0: 系一个星形啊嘛，切咗出
1: 嚟，
0: 黄黄地色定系青青，
1: 咁啊切一片片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好甘甜嘅，好香甜嘅，
0: 嗯，
1: 咁啊月饼啦，咁细个嗰阵时又冇好似依家咁咁多款式啦，嗰阵时都系啲
0: 最传统嘅
1: 香王百年蓉咁嗰啲咯，或者蛋黄啊咁样。
0: 你有冇话特别中意或者你比较喜欢食边一款类型嘅月饼噶？
1: 我都系中意传统嗰啲多啲。
0: 系
1: 咁细个嗰阵时候可以压嚿，即系
0: 月面系成个
1: 系啦，即系一个月饼盒通常有四嚿噶啦。
0: 通常呢啲
1: 咁嗰阵时系
0: 要讲翻个 size，
1: 中意哇个 size 都唔细嘅。我谂有冇个杯底咁大咧？都大仲大过个杯底嘅。
0: Okay. 是
1: 个半杯底到啦，细个嗰时又食得落啦，咁所以又都食下食下都成个食咗。咁但我就嗰时食就好斯文嘅，即系唔会话啊，因为通常嗰啲每一个嗰啲月饼咧，佢都有独立包装噶嘛，好似有啲保鲜纸咁样，你开咗咁食嘅。通常就唔会话哦，一搣咗个纸就拎住成个咬嘅，即系都会有啲刀啊，好似切蛋糕咁样切到。四嚿啊，八嚿啊，十二嚿啊，咁样咁就用嗰、那个
0: 刀叉，
1: 又唔系刀叉，
0: 胶嘅刀叉仔，
1: 嗰、那个叫做咩啊？竹签，那個、牙签系啊，牙签咁样就会笃下笃下咁食。
0: OK， 咁即系其实你都中意食月饼噶。如果你话你一个人都可以食晒一个嘅独立包装，
1: 都系讲紧细个嗰阵时咯。
0: 你几多岁先嗰阵时？
1: 细个我谂讲紧系十。五岁之前嘅事
0: ，teenager
1: 系 teenager
0: 嗰时嘅几多磅啊？
1: 嗰阵时啊，嗰阵时百零磅啦，
0: 十五岁百零磅，即系百几多先？一百一十啊，定系一百五十啊？
1: 哦，咁我从来未试过咁瘦，我谂十百零磅都有百三四磅啦，都。
0: 你十五岁嘅时候几高啊？我想问。
1: 十五岁嗰阵时啊，十五岁嗰阵时矮依家少少啦，因为个男仔就差唔多个时间开始发育噶啦嘛。
0: 系系系，拉长紧个身啦、啊，基本上就。
1: 即系嗰阵时就食物焚化炉嚟噶嘛，即系基本上早餐食完啲嘢，你十一点零钟就开始肚饿啦嘛。
0: 其实你嗰阵时个 size 算唔算系一个肥仔啊？
1: 嗰阵时就正正系拉高嗰阵时啦，咁啊唔肥嘅。
0: O、okay, K，
1: 即系细个都系肥仔乜嚟嘅，咁但系
0: 开始长高就
1: 长高就拉高啦。仲记得我睇翻细个嗰啲相就系、是，哇，点解个个都好似咁第一咁瘦，第二咁黑嘅，即系啲皮肤啊晒到好黑嘅咁嗰个年代咧。
0: 哦 ，OK，OK，OK， 好啊，好啊，即系其实嗰时，如果你百几磅，其实都唔轻噶，
1: 唔轻，
0: 系唔轻。
1: Okay. 我班里边，我从来都瘦系同我冇缘分嘅，呢、這个都唔系，唔、okay. 系我种嚟嘅。
0: 其实你都即系几食得噶，听你咁样讲，真系。
1: 细个系噶，细个系嘅，
0: 系
1: 细个系嘅，系咁啊！但系就即系始终过咗嚟呢边之后。又好似对呢样嘢，一来可能嗰、那个庆祝嗰个冇咁浓嘅个，好似个节日个气氛咧，就同之前始终争啲啦。同埋年纪开始大，就真系唔系咁中意食，因为都几滞嘅其实。
0: 嗯，
1: 消化得唔好嘅话，其实
0: 大就觉得要注意健康多啲啦，即系食都要食得健康啲咁样。
1: 系啦，
0: 着两食就得啦，即系即使中意嘅话都咁。
1: 系啦。即系一嚿，我谂可能食十六分之一咁样，其实我
0: 十六分之
1: OK 嘅。
0: OK， 讲到呢度，咁睇下可以点样将个月饼切成十六分之一块，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中秋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3: 去天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天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 多谢天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2: 天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4: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3: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0: 除了说有月饼、菱角、羊肚，那还有什么玩呢？中秋节除了有这些
1: 食物，中秋节是不是煲蠟？有沒有玩煲蠟的？
0: 我就沒有的。
1: 我就覺得
0: 不是，我們通常都是玩燈籠的嘛。
1: 哦，
0: 你有沒有玩燈籠的先？男仔
1: 燈籠都有，我記得家裡有買的，但是其實我們都男仔就不是那麼大興趣的，就是拿著燈籠走來走去，這樣就不會反而就等家人吃完飯了，回到自己家。因为我同爸爸妈妈住嗰度咧，附近系有一个细型嘅公园。咁我记得嗰阵时中秋嗰阵时，就系好多细路仔咧就去嗰度，就将嗰啲食完嗰啲月饼盒啊，就玩煲蜡啦。
0: 铁盒嚟嘅，系啊，
1: 铁盒嚟嘅。咁大家喺个公园仔，因为个公园仔全部都系有啲石屎地咁样，咁啊，即系会系煲蜡啦，同埋有时直情。嗰時又唔知驚啊，直情攞埋好似係屋企燙衫咪有啲噴水嘅，
0: 哇！
1: 直情帶埋個噴水落去煲下煲下嗰時一噴，嘣一聲咁樣，咁嗰時就覺得好得意，咁但係其實係好危險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所以好似依家香港都唔可以
0: 禁咗啦，係咪？係咪唔俾？
1: 係啊，唔玩得噶啦。
0: 係啊，唔俾玩嘅，係啊係啊。
1: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細個呢樣嘢亦都係。同童年回忆啦、啊，咁都系噶，喺嗰度见嘅咧，其实都系男仔比较多啲，女仔就可能喺侧边啦，即系可能因为嚟玩嗰啲全部细路仔嚟啦，咁真系煲啊，或者喺嗰个月饼盒前面喺度望嗰啲咧，就真系男仔多啲嘅，女仔就可能啲妹啊、啲家姐啊，可能就喺远远咁样望下你，或者可能佢系拎住个灯笼行嚟行去咁样，咁但系煲蜡嗰扎咧就一定系。男仔嚟嘅，
0: 喂，你真系讲到揸灯笼行嚟行去一件好无聊嘅事，
1: 咁都好玩嘅吓，佢有佢好玩嘅，
0: 系因为我就真系几中意揸住个灯笼行嚟行去呢个感觉嘅，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首先即系细个一定试过上劳作堂，就话要整灯笼啦。
1: 嗯，
0: 我唔知道男仔有冇呢啲劳作堂嘅。即系又要你揾啲软嘅竹去扎一个架出嚟，然之后再黐嗰啲纸上去，咁啊整一个灯笼。咁当然嘅灯笼有好多唔同嘅款式，譬如有啲简单啲，你头先讲过嘅羊肚，系有啲羊肚型嘅灯笼啦。跟住如果有啲唔系自己整嘅，即系去买嗰啲，有啲整得好劲噶嘛，好直头好似纸扎铺嗰啲，哇整到～即系有兔仔，即系我相信而家嗰啲专业纸扎铺嗰啲整得好犀利噶，
1: 嗯，
0: 即系你真系睇人哋烧嘢嗰啲，烧嘢嗰啲系整得好劲噶嘛，即系有成个麻雀台啊，
1: 系、
0: 啊，又讲麻雀嘅点解？
1: 跑车别墅嗰啲走唔甩噶啦嘛，
0: 系啦，跑车啊、别墅啊、电话啊、新型嘅电话啊，即系呢啲讲紧纸扎铺嗰啲啦。但如果其实纸扎铺做得的话都可以将它做成灯笼的嘛，是吗？
1: 是
0: 你说我们 女仔玩灯笼的，其实玩到最后即是风琴式的灯笼比较传统啦，是吗？如果玩到最后你说最曳的玩法就是烧了灯笼。
1: 烧了灯笼
0: 是烧了灯笼。
1: 跟他这么大仇口啊，烧了。
0: 但其实一般都不会即是不会特登这样做的。 但是都会有可能是不小心就烧着了个灯笼。因为你说最原始那种玩灯笼方法，讲一个传统风琴式的灯笼，那你最开头的时候是扁的嘛，个灯笼是吧，你然后要在中间那里它就会有些铁线的东西，就比较即是一个铁线的贴是软身的，用来夹住支蜡烛。
1: 嗯，
0: 那支蜡烛又不是拜神那些那么大支的嘛，即是小小支的蜡烛，你要夹住它，拜神那么大支就太重了。
1: 沙梵高那些那么大支的蜡烛。
0: 是啦，或者再长多一点，因为你都要一段时间的嘛。
1: 嗯，
0: 沙梵蛋糕那些又好像很快烧完，那你都要夹住个蜡烛点着它。然后就慢慢将那个风琴拉高去，是吧，就不要电到那个火，那才可以再找支竹吊住上面那个铁线，然后就很安全地，明明不够光都当它好像一个即是给你那些看古装片啊，什么三更午夜打锣打鼓那些，或赌夜那些时间，明明都是不够光的，但是你眼睛就要拎着个灯笼出去好像在那里照那样的。那就即是可能小的时候身高都是比较矮的，你觉得照落个地下度真的光的。
1: 嗯，
0: 是啦。那跟住但是都会有试过是不小心烧着了啦，当然。因为你的火啊，跟住有时那支蜡烛即是可能会歪了，跟住就哇烧着了，即是不小心烧着了个灯笼，那都好害怕，即是即刻又要找办法，因为踩熄它啊成啊，即是都是有火啦，那时细个玩灯笼这样东西。即是如果我们是真的烧个灯笼就真的不小心的啫，就不是好像男仔玩煲蜡那样是特登的嘛。
1: 还要嫌佢啲蜡唔够，烧得唔够劲，用啲水喷一喷，
0: 系啊，系嘛，即系危险啊，系啊，系啊，啲听众听到真系唔好学啊，而家系唔俾噶啦，
1: 系。
0: 咁灯笼就真系，我觉得系都几好玩嘅。咁尤其是后屘就更加多花样啦，即系譬如有啲兔仔灯笼，佢又真系哇整到成只兔仔咁啊，跟住又整啲羊仔啊，有晒须啊咁样，都几多花款嘅。咁但係自己整啊，梗係冇整得咁靚啦。咁后尾发展到，记得有一次喺即係喺加拿大呢边啦，咁有时有啲社区有啲活动啊，喺个公园度啊，中秋节都有啲活动㗎嘛。佢就会有啲人就教，又係教你整灯笼。咁嗰啲就简单啲，即係佢已经係有个纸扎咗一个球咁嘅形状嘅。然之后就即係俾啲 family 去 join 啊，啲小朋友可以喺上面画啲唔同嘅颜色，咁而而家佢哋用灯笼嗰啲嘅做法，佢就系里面有一粒好细嘅灯胆，即系就系用电嘅一粒好细嘅灯胆，个电可能系一粒即系圆形嗰啲水银电啦，
1: 扁扁嗰啲
0: 系扁扁嗰啲，咁你就可以即系有开关嘅，咁就用嗰啲灯胆嚟挤喺个灯笼里面。跟住一样是用传统的竹签去吊住它，一个波咁样嘅灯笼。咁当然而家用呢啲小型灯胆就安全好多啦，系嘛，稳阵好多，又
1: 唔会烧啦，肯定就
0: 唔会系啦，唔会烧着个灯笼先啦，又够光啦，跟住揈嚟揈去，大风咁样又唔怕佢即系会甩啦成啊咁样。咁系啦，而家就用咗呢个灯胆嚟代替呢个蜡烛。咁但系当然你蜡烛嗰个 feel。就真的很 raw 很多的，这个感觉又不同的。中秋节这个玩灯笼都是一个经典来的了。至于吃东西其实我自己就真的没什么留意，因为小个都是比较喜欢玩多的东西。吃东西我都没什么留意自己小个时候吃什么东西。
1: 但那时候会不会即可能一家人都会聚埋一齐咁样食餐饭，咁
0: 都系一定系家庭聚会噶啦。呢、這个即系都好似你咁嘅，系会去晒 grandparents 屋企嘅。即系我成日香港系啦，咁、grandparents 住嘅地方又系一定系会有个花园嘅咁样嗰啲啦，比较大嘅，即系可能做得 grandparents 嗰啲啊，开枝散叶就系一个大家庭，一个好重要嘅嗰、那个家庭嘅核心，就系、是、啲过时过节、全部要翻晒嚟。系嘛？即系咁多个仔女嘅 family 全部翻晒嚟聚首一堂，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可能系三代同堂啊， 或者有四代啊嗰啲嘅 family 就会系好重要嘅家庭聚会嘅日子咯，中秋节。咁我相信即系阿 Jo 你细个嘅时候都系一个系一个咁样嘅大家庭嗰度长大嘅，
1: 都系嘅吓，各时各节都会有咁样嘅聚餐啊聚会嘅，好多年都系咁啦。
0: 系系，通常就系、是，系、我哋即系 from Hong Kong 呢，通常都系好多屋企都系好多兄弟姊妹啊，即系阿爹嗰度好多兄弟姊妹，跟住 grandparents 就会咁样即系聚集埋呢个 family 一齐做一个 gathering 噶啦。但系几时就等阿 Jo 做阿爷嗰阵，好吓，咁可能就话各生各太又要负责呢个角色噶啦。有排等啊，呢个就系嘛？
1: 有排等，
0: 系啊。咁可能喺呢度有呢度嘅聚会嘅，
1: 系系系。
0: 咁我哋今日又差唔多啦，咁喺度都预祝大家有一个乐也融融嘅中秋节啦。
1: 系咯，希望听众听到嘅都会同你哋嘅屋企人一齐聚会过呢个节日啦。
0: 系啦，咁如果屋企人喺香港啊或者喺第度嘅，咁都打个电话同佢哋讲声中秋节快乐咁样啦，系嘛、好，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
1: 好啊，
0: 我系安怡。
1: 我是 Joseph，
0: 出街吃饭，
1: 一早预埋你。
7: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8: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Michael Jackson 曾经在自传《Moonwalk》里面讲过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e able to tell stories, just you and your voice。他一直都想用最直接的方法讲故事，就是靠他的声音。今日就为你搜寻 Michael Jackson 的真实故事。 Michael Jackson 在美国出世，在一个大家庭长大，小小个就已经成为乐队 Jackson 5里面最抢眼的主音之一。乐队在1969年签约之后迅速爆红，去到1979年和制作人合作推出 Off the Wall， 1982年再推出 Thriller，至今仍然被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列为史上最畅销的专辑。 Michael Jackson 在2009年离世，但是他对音乐的贡献、舞台和表演文化的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要数 Michael Jackson 人生里面最出名、最有代表性的一幕，一定会是1983年在 Motown 25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的演出里面，他在台上首次展出招牌动作 Moonwalk，亦都由嗰一刻开始正式成为潮流文化嘅代表。当其时 ，Michael Jackson 已经红透半边天，更因为专辑推出之后势如破竹。喺演出当晚，佢喺全国观众面前重新定义舞台嘅 solo artist。史密森学会提到，节目播出时候大概有4700万观众收睇，而最令人难忘嘅画面，肯定就系佢着住黑色闪片外套、白袜同埋钻石手套。不过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其实 Moonwalk 不是 Michael Jackson 发明的。 Michael Jackson 真正做的是将前人留下的舞蹈语言学到极致，然后再磨练到变成自己身体里面一种近乎魔术的节奏。 Michael Jackson 小的时候已经在高强度的排练底下成长，也都成为日后在舞台上面怎样唱、怎样跳、怎样控制舞台的伎俩。Moonwalk 由当晚开始变成他的招牌动作之一。去到1984年，他在一个美国的颁奖典礼上面狂扫8个大奖，成为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个纪录的歌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原来一个人的厉害不单止是一路学习，更加是一路默默苦练，将吸收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演。 Michael Jackson 留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一个舞步，而是一个提醒，你今日重复的练习或者苦练，其实是为将来属于你的舞台储存力量。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4: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3: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扎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府发表声明，表示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去到省府域多里的省督府，并将发表讲话，随后会举行媒体记者会。一般估计他会今日会号召省督要求举行省选，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1-2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就在年初已经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已经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次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致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之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也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也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 说，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天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天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并不是铁饭碗，公务员跟做所有工作都一样，要好小心和做得负责任。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1: 香港5年规划提出建立更灵活和精简的公务员团队，严控公务员编制。在2027-28年度，公务员整体编制会按上一个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包括透过人工智能减省人手，例如运输署牌照事务处在网上处理申请，节省坐柜台、收表和收银处人员，又否认越来越多公务员转为合约制。
12: 唯一的例外就是9月的时候公布的邮局有一小撮的同事的，在疫情之后和在疫情完了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因为我们上期都长3年，在3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所以就是为了谨慎起见，就是这一班同事就转不到永久的聘用，现在就用合约俾2年嘅合約，然後再睇下佢由嗰個轉型係點樣樣啦，佢之後個人手規劃係點樣樣啦。
11: 當局喺2023年9月簡化處理工作表現長期欠佳嘅公務員嘅機制。佢話3年以嚟處理33宗個案，當中有個案喺機制下被勒令退休。而 亦都有个案知道走唔甩辞职，否认过往市民成日话公务员系铁饭碗嘅讲法。
12: 其实唔铁噶，要好小心做噶。即系同我谂同所有嘅工作都一样啦，系要好小心做啦，系要负责任啦，系要有佢个位应该有嘅，佢嘅职级应该有嘅产出啦。咁如果冇咧？有兩個原因嘅，我成日都話一係咧就係佢即係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個就一定要去輔導佢，去俾佢培訓，去對佢有提出明確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時間內改正啦。如果係太嚴重嗰啲，我哋都會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係不當行為，就要根據佢嘅不當行為嘅性質同埋個嚴重性去做嗰個紀律處分啦。
11: 至於有意見認為近年新制公務員福利減少，要吸引優質人才做公務員比以前難。杨何培恩话：喺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下，退休福利仍然系冠住全港，政府亦都会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0: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噶，达到三成满左右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他航班情况相对比较正常。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余晏昼位置是算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说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像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不用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3: 装修时间是不是快好多，不用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便宜好多。
13: 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讲啊？
6: 有心不怕迟，
1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431-8120。
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6: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6: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6: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7: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8: 好，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而难，咁有我哋嘅呢个好师傅啊，善 Sir 善培东喺度嘅。
19: 唔敢当，
18: 善 Sir， 今日又同我哋讲啲乜嘢咧？
19: 今日可以讲一讲有关，譬如话屋里面咧，前次就讲咗driveway 啊嗰啲啊，今次就讲下屋里面，譬如话有人铺开地毡，又觉得地毡啊好多尘啊咁，想话铺下木板啊、地瓦啊嗰类嘢。
18: 系啦，呢样嘢真系啦，因为咧而家地毡咧虽然系好靓，系咪先，好 warm 嘅，
19: 系，
18: 咁啊，但系咧。真系日积月累咧，我哋觉得，咦啊，藏污纳垢啊！佢嗰度，你下下，你话真系个个月要洗地毡、
19: 嗯，
18: 真系都几大工程下噶。
19: 因为佢睇落去好温馨嘅感觉，
18: 嗯、
19: 但系咧佢有尘喺上面咧，你系唔觉噶。 仲有就係萬一譬如話滴咗啲醬汁啊，或者係水啊、飲品啊，咁你要即刻處理。
18: 要即刻處理。
19: 係啊，
18: 係啦，嗱，咁咪要換地氈啦，咁咪我哋要揀好多唔同嘅呢個材質啦，係咪有換地磚嘅，有換呢個木板嘅。
19: 又換拉老膠的添，
18: 係啦。如果你話講經濟實惠，係邊樣嘢係最實際嘅咧？
19: 嗱，地磚咧，因為佢個價錢範圍好廣，用嘅材質有天然有人造嘅，
18: 係。
19: 咁而個木板咧，一般就係以佢嘅厚薄、闊窄嚟定價錢。
18: 係。
19: 咁依個仲有就係兩種嘅，甚至歪佬嗰啲一塊嘅地膠，嗰啲材質。对你的感觉在屋里面的配搭都有不同的效果。譬如地砖有一种冷一点的感觉。啊、木板呢就是较为一些好像很自然的天然的东西的感觉。地胶呢又另外一种清爽一点的感觉。又还要看看你放在不同的区域你自己的喜好。
18: 咁即系通常咧，我哋呢一边嚟计咧，喺房啊或者系呢个客厅啊，咁都系铺呢个木板多啲嘅啦，
19: 系
18: 啦。咁啊，但系呢个浴室啊，同埋呢个厨房啊，咁就好多就会拣呢个地砖啦，
19: 系地砖。
18: 咁、所以咧，即系唔同嘅物料、唔同嘅空间，都会拣唔同嘅材质、唔同嘅嘢嚟铺啦。咁就系、我都觉得系嘅，即、就、系、是、你话讲边样实际，边样襟用。第一要看看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质量过关。第二用那个人都很重要。
19: 啱。
18: 是啦。我发觉啦，即使是用这个胶的地板这样，哇，有些人住了二十几年一样好像新的、
19: 一般这样，如果是以地的地胶一块块钉方或者是一幅都好啦。
18: 一幅。
19: 有些它是说非商業性的起碼保用，譬如或者個材質可以達到25年、20年。如果你是商業性的，那個另計，因為人的流動密度高，那個就變成沒辦法預算。所以一般住宅的是襟用的，
18: 即是20多年。即當然啦，就你不要說成日在上面踩高踭鞋、在上面玩很多的不同的活動、這樣即就這樣普通的在家裡回到家裡我們知道都換一些比較soft 一些軟一些的拖鞋，在家裡裡面走，這個是20-30年基本是沒問題的、
19: 很簡單的20-30年應該沒問題的最多就是說什麼呢，可能你看慣了那個顏色、pattern、厭惡不喜歡它，否則它的材質20-30年沒問題的，應該很多都可以捱得到。
18: 是啦，咁我点解要先讲呢个地嘅胶板先呢，即比较容易。我觉得啦、好似比较容易操作，系咪呢？
19: 操作呢，因为地瓦系硬啲，你要切佢冇咁容易。你攞个戒刀去戒地瓦系戒唔喐。
18: 系啦。
19: 但系地胶呢，你可以用利嘅刀片可以戒呢。
18: 攞把戒刀系咪度啱个尺寸，我就好容易完成啦。
19: 咁甚至你买呢啲地胶咧，佢都会有啲配套嘅工具建议你买嘅，因为佢哋嘅刀片系戒佢嘅地胶，甚至无佢嘅剪系适宜剪佢嗰种地胶，唔同我哋裁衫嗰啲铰剪，或者剪下信封啊，剪下纸折啊嗰啲。咁所以咧，你如果系买对应嘅工具，你会简单操作起上嚟得心应手。
18: 嗯，系啦，嗱，我知道。工具是很重要啦，咁但唔系，我都是铺个浴室同埋铺嗰个厨房小小地嘅啫，咁自己将就下，攞呢个戒刀同埋普通嘅铰剪又得唔得咧，先生？
19: 到时你会发觉人哋戒一块嘢好戒得好奇嚟，可能你戒完出嚟咧要拖咗好多刀，先至能够勉强戒得断，甚至剪嗰阵咧会好硬你嘅手啊，甚至你做完之后手啊磨咗起泡啊，甚至痛到你话以后都唔再搞啦咁。咁呢个咧变咗个经验咧系可以克服噶，因为点解咧？你只要用对应嘅工具，那个工具系设计，即系每样嘢都叫做互相相克啊嘛。佢设计嗰样嘢够硬就可以戒花佢。如果你揾个软嘅嘢，你戒极都唔入，你就好困扰啦嘛。咁所以建议就系，因为我哋 D I Y 嘅话咧，第一材料拣好少少嘅，
18: 系。
19: 第二你有耐性， 买咗工具，嗰啲工具咧系帮你去做得更完美噶嘛。咁、千祈唔好话，哎呀，我自己做又唔系师傅，用一次就算数，买个好平嘅工具，可能都未做完，个工具就烂咗添。
18: 唔系，就系、因为咁，哎呀，我都唔系专业嘅，咁、而且我又唔系成日用，仲要咧系新手、哦。如果我买啲好嘅工具，一阵我用得唔好或者唔识用，咁咪嘥咗咯。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咁样样嘅，有啲咁嘅。
19: 呢个系正常嘅谂法，但系咧唔需要咁顾虑话自己唔识用，因为你只要攞啲冇用嘅嗰啲胶料咧，自己试几下。咁你掌握到咧，嗰個工具既然係設計貨，依種用途咧，肯定係得心應手
18: 嘅。嗱咁呢個工具好緊要，即係我哋揀呢個材料嘅同時，要諗埋呢個工具，
19: 適當嘅工具，
18: 即係要鋪一個空間嘅時候咧，要揀乜嘢嘅物料。就當然啦，就要大家屋企有商有量啦，係咪先？咁如果你，我都係自己決定嘅，冇問題。咁好啦，嗱，正話講到啦，你話要揀好呢個材料，如果係鋪呢個膠嘅地板嘅話，我哋又唔係太多選擇嘅啫喎，先生。
19: 其實嗰個膠咧，你去到呢啲專賣店咧，其實佢真係細分好多唔同級數，耐用程度亦都有唔同，咁变咗你一定要自己直观去到睇一睇、摸一下啲材质，同埋比较一下价钱，睇下边个性价比好，就唔好一概而论。贵嘅就系唔想买，一定要贵嘅就系唔想买，一定要买啲好平嗰啲。

0: 放在第二，因为安全、企理、内容最重要。
1: 嗯，系啦，其实咧，即系做乜嘢咧，我哋都要之前要做功课嘅。
0: 系啊，
1: 咁咪不厌其烦啦、嗯。真系可能你话除咗呢个上网睇之外，啊、或者系有一啲专卖店啦，咁、我哋都可以去参考噶嘛。啊、即系去了解更多一啲具体嘅信息。吓、啊，学你话斋，我哋用唔系话一两次，唔同话我买件衫，诶唔中意咪买过件啦。
0: 系啊，
1: 因为铺地板系一个持久嘅。是咪先？即系二卅年嘅咁，
0: 唔同话买件 T 恤今日着唔中意，下个礼拜一个月就换咗佢。
1: 系啊，好容易，但系真系呢啲耐用品啊，我哋叫就一定要系要有多啲耐性咯。我觉得系，系咪多啲耐性去拣呢个好啲嘅？学你话斋，钱就第二位，第一就最紧要自己要中意啦，质量可靠啦。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先看那个价钱和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但有时候这样的现象，如果是一些特价货呢、我就发觉是这样的，很多人会说、这个特价、买这个对了、即是为什么做特价呢？有时候要促销，有时候厂家、有时候就可能真的卖剩一些少少的货尾，有阵呢就可能真的那个潮流不再兴那些图案、或者些颜色，是但是它的材料的质量是 OK 的、
0: 那这个呢就是你自己临场去比较一下了。咁因为唔一定话嗰啲叫做跳楼货啊、断尾货啊，或者呢啲剩低嘅咧，唔系唔好。咁、你只要睇到佢个质量一定系 O K， 同埋仲有譬如话搣开底子就黐嗰种。假如佢系譬如话已经存咗系几年啦，
1: 系啦，
0: 咁呢啲胶有冇变质咧？搣开之后黐落去嘅感觉系咪咁稳阵咧？咁考虑呢、這个。面头的胶咧，佢就唔系大问题，因为可以
1: 面头肯定冇问题嘅，吓就里边如果佢系嗰啲就咁
0: 黐咗之后会翻松，咁就好大件事。
1: 会唔会干咗啊？
0: 吓翻松就麻烦啦。
1: 如果系嘅话，有冇办法去补救咧？即系话佢啲胶唔系咁黐啦。
0: 变咗依个就麻烦啲咧，因为一搣嗰个底丝就黐咧，系方便你施工，但系亦都好似一大幅嘅歪路咧，嗰啲系要搽底胶再冚面嗰张。咁如果你呢啲嘅胶同你要搽嘅胶，你一定问个供应商啦，有冇对应同类嘅胶？因为唔同嘅胶你搽咗落去，佢唔黐实，
1: 佢唔黐，咁咪麻烦啦。
0: 咁变咗，因为佢跳楼货平啲，而引致你又要买多桶胶。黐咗个效果唔知 O 唔 OK， 咁不如索性就买啲现成新鲜嘅啱啱到货嘅潮流款式都啱呢个时间嘅，咁就着数啲，自己考虑一下。
1: 冇错，即系话去拣嘅时候，即系唔好话净系睇个价钱咧。我哋好多人都系咁样心态嘅，佢系冇事嘅，只不过系嗰啲图案啊或者款式啊咁冇咁流行嘅啫咁。咁但系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系佢啲胶
0: 系啦，
1: 系仲系咁实净，
0: 因为款式仲系即系各花各眼，
1: 次要系，
0: 但系呢个物理性嘅胶唔得咧，咁啊引致后面嘅问题就翻松。
1: 好嗱，呢个系好紧要嗱，咁啊呢个系胶板啦，咁啊其他嘅材质咧又有其他嘅我哋要注意嘅嘢，我哋转头再倾。
0: 好。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原来他不够爱我。
5: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6: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7: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间做的？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

0: 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 好啦，继续返嚟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讲呢个地板，呢、這个铺地板嘅唔同嘅物料啦。咁正话讲到啦，就係、是、有而家啲比较新嘅，好似我哋叫黐黐纸咁啦，係咪咁一揭开后边嗰个咩嘢一铺落去地板嗰度呢就可以黐得到啦，就唔使再搽呢个胶水啦。但係先生有一隻叫做歪佬嘅一啲係都係叫做胶嘅地面啦，一大卷嘅。嗰啲系咪要搽胶水啊？
4: 嗰啲系喺你铺之前咧，你成卷嚟到，咁你就要将嗰、那个，譬如话当厨房、浴室，因为佢系不规则嘅，嗰幅嘢咧系一个好工整，好似匹布咁样。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你变咗要先系裁啱咗，你放落去你想铺嘅地方嘅地面先。
3: 即系按照嗰个尺寸，
4: 先裁个大概。
3: 系
4: 咁到时嗰啲边边角角咧，你可以再 trim 啊嘛，慢慢用戒刀去修佢啊嘛。但系如果成幅咧，咁变咗你好难摆喺你想铺嘅地方嘅。咁、譬如话好似举例，你厨房有个 island 喺中间，嗰幅嘢系咪要中间要挑开咧？
3: 系啦系啦吓，我就正想讲
4: island 搬得走就最好啦。如果搬唔走，你要 trim 好晒，一阵间点样去能够将个 island 嗰幅接到？
3: 系啦嗱。咁我又唔想话咁多啲薄厚啊嘛，咁个 island 喺正中间噶嘛，就算你浴室好都好啦，都系有啲咁样嘅位啦。咁如果系我真系中间开咗个窿，我到时呢个铺落去咪都几麻烦噶。
4: 如果真系 island 系喐唔到，通常 island 嗰个咧系可以搬得开嘅、那个柜。咁如果你搬得开，当然好啦，成幅嘢咧只系依住墙边嘅柜。同埋門口或者對住 family room 啊嗰啲地方有個自然斷口，咁 island 嗰度就唔會話有個斷口喺嗰度，揭開就嗰個空間，咁所以一定要先將 island 咧處置到搬走佢先，
3: 即係先諗好個方案嚇點樣做。
4: 但
3: 係
4: 有啲 island 咧，譬如話喺中間係有水盆，
3: 係啊，就係、是、咯，
4: 有個主食爐。
3: 嗰啲我
4: 嗰啲咧係喐唔到啦，
3: 喐唔到
4: 咁你又要考慮適唔適宜用一幅。大的歪佬开料去铺，肯定有个断口喺两边。
3: 嗰啲应该用要接驳啦，
4: 一幅幅嗰啲好啲啦。
3: 系啦，要接驳啦。
4: 咁所以变咗要睇个地形啊，各种嘅配套，拣啲最靓、施工最有效果、睇好嘅先得。
3: 好嗱，咁啊呢个歪佬要黐呢个胶啦，有啲乜嘢巧妙先？即系有啲乜嘢细节嘢，我哋一定要注意。
4: 因为你搽胶咧，一冚嗰块地。成幅歪佬胶上去咧，咁就系差唔多一冚就要赶气泡固定佢，咁变咗咧，你一定要自己有个施工嘅次序，边一幅先铺，一路向住后面吞，就唔可以话铺下前铺下后，中间再整，因为你搽胶咧，俾嗰个地胶影响，因为成大菌啊嘛，
3: 系啊系，
4: 咁你变咗要托起佢。譬如话好似一个四方台面，你冇可能由头由左攀茶攀去右面噶，咁变咗有阵咧，因为要对接，咁你先系对接咗之后，右手面做好，反翻左面冚个右面，再查左面嘅胶，佢再摊开。咁呢个你要睇现场嘅环境，咁嗰个施工难度咧系高过你砌一块块。
3: 即是一塊過那些是難一點的，
4: 難一點的，
3: 還有要搽膠水就更加難了，
4: 因為你搽完膠水一定要很均勻，如果你有一疊是較為厚了，你蓋了上去之後發覺那裡漲了一點點，那就不適宜了，一定要是很均勻的
3: 膠水。假如真的這樣做得這個手工不好，有沒有辦法補救呢？
4: 因為你已經蓋了一個底膠下面，你很難將那個多的胶那堆赶到周围，你最多是用一个好像钢碌，好像碌草地那种的一个碌，将它拖平，它尽量逼，但是因为你已经黐住了，它有阵走呢很难赶到去周围，
3: 很难走位，
4: 是啊
3: 所以呢就是这个茶胶水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技术，
4: 同埋铺上去都系讲手工。
3: 嗯，好啦，铺上去嘅时候有啲乜嘢又要注意呢？
4: 因为开嘅料咧系大概系符合你嗰个地面嘅形状，但系去到啲橱柜啊，譬如或者好似中间个洗碗机咁嗰度凹咗落去，咁你又要将嗰幅摄啲落个洗碗机下方，唔系你去到嗰度拉齐望到。后面嗰个洗碗机嘅地下后面系木嘅，呢度出面系胶嘅，咁啊变咗好核突啦。
3: 系啦，系啦，系啦。
4: 咁雪柜嗰度又系，咁、一定要做到咧收口，同埋嗰个花纹，如果系好似有十字十字咁一个好似井字形嘅图案，你去到门框嗰度，万一系左右唔平同嗰个门，咁你就会发觉歪咗。咁所以呢啲咧全部要好留意佢。
3: 角落位啊，
4: 啊
3: 门边啊，有物体挡住嘅嗰啲位，我哋都要睇下嗰个图案有冇歪、因为如果歪咗，真系好难睇、
4: 你一开到厨房门，发觉原本系嗰个四方形系好同个门关嘅时间系好平衡嘅，突然间系一打开到门一望歪咗，咁就失真啦嘛，
3: 好唔美观啦。咁、除此之外咧。在工具运用方面又 是不是一定要专业的戒刀啊铰剪啊
4: 歪佬呢它因为薄身、就不同那些一幅幅的单的地胶、所以那些普通的戒刀啊甚至、用一些稍微好一点的铰剪呢都可以
3: 是、
4: 它亦都有一些专门的戒刀的、
3: 即呢个工具方面反而系冇呢个胶板，
4: 冇咁犀利，
3: 咁要求高可以咁讲
4: 吓。
3: OK， 咁除此之外咧，嗱，正话讲到你话大概要裁嗰个尺寸啦，预咗少少多出嚟啦，肯定多出嚟嗰阵，我哋要戒嘅时候又有乜嘢要注意咧？
4: 你戒多出嚟嗰阵咧，一定要留翻譬如话放喺雪柜底，洗碗机底，咁呢啲纸口要够先得，就千祈唔好戒得太密，但系你又唔穿得密一啲咧，成大幅咧，咁变咗就好似一张包装纸想摆落去你嗰个地面嗰度咧，变咗形成就好似好即系好难控制啊。
3: 咁通常我哋预嗰个纸口位咧，预几多度咧？
4: 依个系凭你嘅经验啦，因为如果你譬如话去到铺，仲要褪下左褪下右少少喐动，咁你两边譬如留嘅。多与少你要自己去掌握少少啦，但就唔需要话去到柜边，原本系咁阔嘅，你唔需要留到半尺啊，六寸以上，留个三四寸啊咁，咁
3: 即
4: 系
3: 预多少少就得啦，吓。
4: 同埋一定唔好话前面咧，譬如或者系当五尺，后面咧变咗四尺半，咁一斜咗嘅话咧，虽然你留咗啲纸口，但系到时铺嗰阵，原来发觉越铺越唔够啊，个纸口越嚟越细。一定要度准个尺寸，仲要知道个屋咧有冇，因为标准就话好奇离啊，其实实际咧因为做木争寸啊嘛，争分啊嘛，咁变咗佢到时话啊依边阔少少，嗰边窄少少，一定每个宽度、阔度全部度准佢，咁你心中有数，每边预多几多。
3: 我发觉就咁睇落去，好似四四正正、四四方方，但实际度起上嚟咧，
4: 有出入噶，
3: 争好远噶，
4: 系啊，
3: 有阵时争成十厘米都有噶。讲到呢度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省府发表声明，表示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去到省府域多里的省督府，并将发表讲话，随后会举行媒体记者会。一般估计他会今日会号召省督要求举行省选。加拿大去年放宽公民资格，美国多间档案馆增压大量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的查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星期三至星期五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7: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 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 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 7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9: 我是李志文桥港选区省议员威杰冰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 我今日线上咧就讲到咧，我哋呢个室内嘅地面咧有唔同嘅物料，有呢个胶板啦，有呢个歪路嘅板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最多嘅见得多嘅一个地砖，一个地板啦。嗱，先讲呢个地砖先啦。线上，而家我发觉咧，呢个地砖咧真系五花八门。
4: 系啊，
3: 话无论系呢个颜色、款式、呢个大细尺寸，甚至乎呢个系产地啊，都好多嘅。巴西啊、南美嗰边有啦，中国啊有啦，欧洲嘅意大利啊嗰啲又有啦，咁而且咧就系统称叫做地砖，但系实际要去买嗰阵嗰个砖嘅嗰啲名同埋啲质地同埋嗰个价钱，哇，真系天渊之别噶喎，有
4: 五花八门，
3: 系啊，
4: 记都记唔得咁多。
3: OK， 嗱，我哋细个嗰阵咧就啲所谓咩紫皮石、马赛克啦，我觉得其实都几襟用下噶。因
4: 佢单一嚿嚟睇咧，佢厚相当厚噶嘛，全嚿都系嗰个颜色啊嘛，嗰啲紫皮石。
3: 系啦，咁但系咧，以前我哋系咪细细块嘅，四四方方？即使系最大都系可能10厘米左右，但系通常咧都系真系一砖豆腐一砖豆腐咁细噶嘛。但系而家我发觉有啲材质咧，佢都系叫马赛克，但
4: 系
3: 好大块嘅，即系唔系话咁细块嘅。咁而家嘅呢个材质同以前嗰啲材质有冇进步咗啊？抑或系点样呢？
4: 以前嘅材质好多时都系用天然嘅材料，
3: 系，
4: 但系因为而家化学越嚟越进步，好多化学合成嘅材料都有，
3: 系，
4: 咁但系以往咧，譬如话见到好似细块啲嘅，但系而家有好多咧系大块嘅，
3: 系啦，冇错啦。
4: 呢个其实喺你屋企度用咧，你自己视乎嗰、那个环境，你几大用几大块嘅配对起上嚟要好睇先好。咁如果好似好巨型、好大块，好似飞机场、客运中心，因为佢个地好广，你铺啲好细嘅咧，佢施工咧变咗系较为慢啲。咁如果佢一大块丁方，譬如或者系3尺乘3尺，咁你铺喺咁大嘅环境咧，你唔觉得佢大块？但系如果你谂下，你如果放喺你个 foyer， 即系正门一入嚟嘅，放块3尺乘3尺嘅，几块就堆满啦。咁你会又好唔好睇咧？咁呢个你要自己去审度一下。
3: 系啦，因为而家咧就有阵时咧，我都会去睇下啲示范单位啊啲咁啦吓。咁其实咧，即系有啲系佢哋啲设计师亦都好叻嘅，就真系攞好大块嘅地砖啦，就我哋叫做一米乘一米，有啲甚至乎系一米半乘米半嘅。
4: 哇，
3: 咁真系好大块。
4: 尺噶啦。
3: 系啊，咁有一个问题，我就自己担心啦，万一铺咗之后，你知咧初初梗系冇事啦，但系若干年。之后系咪先？嗱，好似我而家睇到有啲朋友屋企就话啲地砖，可能啲地砖即质量又麻麻地啦，同埋咧即系佢经常湿嘅嗰个位，咁啊地砖会谷起嘅。咁如果咁大块嘅话，一谷起咁真系有几麻烦嘅，要修补或者要处理要清理嘅时候。
4: 这个同佢大与细咧系冇关。但是因为我们铺什么都好，刚才讲的几种地面的材质，但是那个底一定要做得稳阵，
3: 底要稳阵，
4: 如果它能够谷得起，通常是底不妥当。
3: 如果 是真的谷起了要重新再铺过了。
4: 是啊。
3: 那个底我们怎么要做好它呢？
4: 嗱，铺头先讲个地瓦、地胶或者是一幅幅的那些小的地板胶的都好啦，就算木板地都好啦。
3: 嗯。
4: 你首先就是假若你是铺开地毡的，你揭了个地毡一望，那个呢通常就是你的地台板。
3: 嗯。
4: 那个地台板呢得个一般是百分五的厚度。
3: 嗯。
4: 咁而且咧，佢个表面咧系好粗糙嘅添。
3: 系。
4: 咁我哋去买嗰啲夹板咧，你去到嗰啲五金器材木铺咧，你会睇到一啲木板两边都粗糙嘅。
3: 嗯。
4: 有啲咧系真系一层层夹板，但系咧系一边系打磨过，
3: 一边系平嘅吓，另外一边系仲
4: 粗糙啲嘅，
3: 系啦，好原始嘅。
4: 系吓。咁亦都有啲做屋嘅外墙嗰啲咧，你见到好似一片片嗰啲木片，用胶黐埋嘅。那些叫 sheathing 的木板，那你还有些是做一些叫做 MD 板，好像就俗称木糠板，那它是将那些木糠加埋胶，用高压啤成四百尺，那这些不同材质的木板呢，最重要你是铺任何这些地胶好、地砖好，或者是你的木板都好，最好就是买夹板。
3: 买夹板
4: 是。
3: 夹板呢有些是三层。有啲四层，有啲五层嘅喎。
4: 咁通常嗰啲叫做漆夹板。
3: 哦，
4: 因为佢唔会双数，因为双数佢会曲嘅。
3: 哦，
4: 即系会变形嘅。咁佢一定系单数。
3: 嗯。
4: 咁好啦，买嗰阵起码，譬如话你铺地瓦，要有半寸或者四分三寸
3: 嘅厚度。
4: 厚度
3: 夹板。
4: 加强喺你现有嗰个地板嘅上面。
3: 哦。
4: 咁因为地板你如果有冇留意过，如果行起上嚟，你会觉得。人行过你会觉得好像你企的地方有点郁郁地，甚至你在厨房那个煮食炉头，你行过那个厨上面放那些碗啊、碟啊或者是煲呢，它会震荡。
3: 嗯，
4: 那如果你铺这些地瓦呢，由于个地台是有弹性，
3: 嗯，
4: 它是非常硬的东西，不曲得的，那如果你放在一个曲得的物料上面，那你行过它会容易裂了。咁所以一定要将嗰个地板起码半寸到四分三寸。
3: 嗯，即系话呢个地板，无论你上面铺乜嘢嘢，都一定要将嗰个地板
4: 系
3: 将佢系平整咗先，系仲要系好平整，
4: 系
3: 吓唔好有啲咩斜位。咁假如我原嚟咧，即系你知咧，如果系啲旧屋咁计咧，佢都系木噶嘛，一条条木嘅直情系。咁上边咧就唔平啦，我哋系咪要用啲垫好晒佢咁样咧？
4: 喺你当系铺地毡，你揭开咗个地毡之后咧，就露出成个圆底嘅地台。咁嗰个地台你会见到上面有钉窿。
3: 系啊。
4: 如果好嘅木工师傅有人有螺丝收落去添。咁好啦，咁多嘅钉窿咧，你一定要检查边啲松，边啲有响声，重新收紧佢。之后攞把长啲嘅直尺。看看哪些地方是窝了，哪些地方是高了。
3: 嗯，
4: 窝了的地方可以买一些 leveling 的 cement， 按它的说明扣到一个稀度，你倒了上去，用条长的棍一烫，那就将那些低洼的地方填平它。
3: 是，
4: 那填平了之后呢，你检查过啊，没有响声又平了，那才冚你新买的半寸或者是四分三寸
3: 嘅夹板，
4: 夹板
3: 系啦，
4: 咁啊将好嘅嗰面向上，即系将来你铺个地胶或者乜嘢咧，嗰度系滑漏嘅个面。咁你过程咧，你就要自己知道你地台嘅横梁喺边度。
3: 地台嘅横梁，
4: 咁当你揭咗地毡，你会睇到地台嘅横梁系点行。
3: 系，
4: 咁嗰啲钉就会收喺横梁上面。
3: 系。
4: 咁你如果冚新嘅板咧，嗰、那个板亦都收喺啲横梁上面，就唔系收喺底下原底嗰个地台板个百分五嘅厚度度。
3: 嗯，
4: 咁啊更加稳阵啲咯。
3: 嗯，
4: 啊，咁依个咧，你一揭开个地毡，你就睇到嗰啲走向噶啦。
3: 系，
4: 啊，因为佢一行钉一行钉咁样嘅。
3: 嗯，啊，即系跟翻佢嗰个梁嗰个位，你先系钉钉，咁咧就冇咁容易翻松。
4: 咁你将来冚新板咧，就系喺呢啲横梁嘅。对应位置用螺丝，就不要用钉，用螺丝，因为螺丝收紧了之后它不会容易翻松。
3: 嗯，
4: 啊，如果钉的话你揼了口钉下去，你揼到啱啱同个木板平呢， 你踩个木板咧，个木板一有重量咧，佢咪向下沉落去咯。咁个口钉咧笃住喺横梁上面咧，佢唔喐噶。咁嗰个木板咪同依口钉喺度摩擦咧，
3: 就
4: 发出啲吱吱声
3: 咯。系啦系啦。
4: 咁但系你螺丝唔系螺丝，一收收完之后收得紧咧，佢系喺个木板面会低咗少少。
3: 嗯。
4: 咁低咗少少，将来咧你收好晒成个平面之后咧，买一啲专系吻喺木上面嘅 filler。
3: 嗯。
4: 填咗嗰啲螺丝嘅钉，
3: 钉痕
4: 吓，钉痕。咁佢吻咗之后咧，你攞个砂纸、木工嗰啲烫一烫佢，佢咪好平整，
3: 平整
4: 遮晒所有嗰啲瑕疵咯。
3: 系。
4: 咁你如果系铺地胶一幅过嘅弯路，就唔会现出一个圆孔、一个圆孔、一个圆印喺度。
3: 系啦。
4: 咁啊，滑捋捋嘅，
3: 滑捋捋
4: 表面吓。
3: 铺乜嘢都系，你咁样做好咗嗰个基础咧、
4: 嗯，
3: 你喺上面铺，你就唔使咁麻烦。
4: 系。咁甚至咧，譬如话啊，我厨房啊铺地瓦，
3: 系啊，
4: 加埋地瓦，加埋底板，再加埋原底嘅地台板，系有一个高度噶嘛。
3: 系啊，
4: 咁你要睇下个门要唔要锯跨地下啦嘛。
3: 我就试过啦，就揭开地毡啦，然之后就铺呢个木板咧，即系个房里边吓，跟住之后铺完之后，即系门就关唔到啦，
4: 跨地啦，
3: 系啦吓。
4: 咁依个咧调整咧系必须嘅。
3: 嗯。
4: 咁仲有咧，你发觉啊，嗰、那个地瓦加埋头先嗰个 one side good 嘅夹板，加强咗个地台板之后有个高度。
3: 嗯。
4: 咁如果你出面系铺一啲普通嘅木地板，或者俗称叫 pick pack 地板、嗯、engineering floor 咧，咁佢可能厚度同瓦同成
3: 又唔一样。
4: 咁你又度一度个高度，你可以喺铺出面嘅木地板配翻总嘅厚度同厨房嗰个地瓦一致高度，咁、嗯、你咧减咗你面头木板嘅厚度 ，pick pack 地板嘅厚度，就配翻一啲相对厚嘅夹板，
3: 嗯，
4: 垫喺下面，咁你变咗系由厅行入厨房都系平面的，面嘅材料全部都系平嘅、啊，就唔会去到厨房又要揼一条木条，
3: 系啊，我
4: 升高降低咁。
3: 而家就争少少，即系好多朋友我发觉唔系净系我，揼
4: 一条铝条又有，
3: 系啦系啦，
4: 揼一条胶条咁遮住，
3: 好多都系咁样，即系啱啱就系两个空间嘅嗰个接位咧，就系争咗那么一两公分，就系咁咯吓。
4: 咁其实喺木板嗰度咧，可以调整嘅，有四分、有五分、有六分。
3: 嗯，
4: 啊，咁你只要预先设计好晒咧，咁你会得到个好好嘅效果，就系唔会行到厨房有一条横条喺门脚下面。去到厨房有一条，冲凉房一条，书房一条，
3: 唔同嘅空间都会有一
4: 唔同嘅材质，但系成个地面都系平嘅。
3: 嗱咁啊，呢个系最紧要，即系话你如果系成屋嚟铺嘅话，你就一定要留意每一个空间所用嘅物料，佢哋嗰个厚度系几多嘅。因为地砖又同呢个木板又唔同噶嘛，同你啲歪佬同埋呢个胶板嘅胶板啊，同埋呢个歪佬啲最薄噶嘛，咁所以又唔一样。钉夹板嗰度就有唔同厚度嘅夹板，去就佢尽量令到呢一个空间系平整嘅，最紧要嘅第一环系嘛。
4: 同埋如果你系厨房系铺地瓦地胶都好啦，客厅系铺木地板咧。仲有一个情况，可能你都见过，
3: 嗯、
4: 由客厅一路铺到睡房咧，系变咗有一条条子遮喺门口嗰度。
3: 系啦，
4: 系点解咧？
3: 点解咧？讲俾你，转头再倾。
1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善解疑难。善Sir今天哇讲很多铺地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东西了。正话很长很大的篇幅就讲到我们这个无论你上面铺什么都好下边那个 basic那个地面一定要平一定要每一个空间最好都是同一个这个是水平位置、
4: 啊、水平
3: 是啦，咁样呢你做起上嚟呢你成个空间感又美观又容易做，唔使话正话好似阿善常话斋去到呢个房去到呢个厨房去到浴室咁每一个空间都要加条装饰将佢填返平。嗱、你正话提及到啦铺木板同埋铺地砖嘅时候同埋房以及係厅呢个位有啲咩注意呢？
4: 如果铺地毡呢因为同一颜色甚至花纹都好呢你是去到每个房间呢在个房门那里呢都是要有薄口的。
3: 是啊。
4: 咁、但是如果你铺木地板的话呢一路咁铺呢有些人就去到个房门口呢佢唔向房里面伸入㗎啦。就在房门口个门关嘅下方对应嘅下方冚一条条子。
3: 是
4: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种情况？
3: 很多人都是这样做咯、
4: 因为他这样做的话他就是变成出面还出面的方向里面还里面的方向、但是如果我自己喜欢就是说由一个起点、一路散开去入到房入到走廊不同的房间都是一气呵成地去的、跟着那个 pattern 一路地去就不会说去到每个房断开每个房断开
3: 即是不要说逐个空间去铺而是一个平面这样铺 是
4: 不是、但是这个呢因为起屋呢很多时候就是走廊啊楼梯口啊它的尺寸可能有一点误差、你就要在铺的过程里面不断调整你的木板和这些角度、调整得好的话呢成幅地呢就一次过都是用木板盖好了、去到啲房间亦都入衣柜都是同样都是那些木板不会说截开又另外一个方向
3: 是、这个就是、你的经验之谈还有就是说好看是不是、但不是了我现在我是房我就喜欢用这个地板、但我的厅我又不喜欢用这个地板或者是那个、木板的颜色又不一样、我就去到这个交接位那里呢、我就要做得很好的了。
4: 如果是不同的譬如说你房不铺、这个客厅的地板是铺了回地毡那当然要在门脚下方门的厚度譬如一寸松一点那刚刚在个门的那个遮的地方的地下、客厅的材料和房的材料各占那个门厚度的一半、那变了意思就是说你站在、走廊望你是看到门遮住了走廊出面的材质、你站望不到房里面的材质、而站在房呢关了道门看到房的材质望不到客厅铺过来的材质、那就企你妥当、
3: 如果你说、我的房很多套房的嘛、套房里面我的基本上的卧室就是铺这个木板、但是我始终那个 washroom 都是铺这个地砖的嘛，
4: 那就有条条子在那里，那个很合理，或者你 level 了两边、木板碰到那个瓷砖都是两件不同的物料在门下方、大家各占一半、在门外看到门外材料看不到门内材料、门里面看到门里面的材料望不到门外面的材料、但是都是一个平面，
3: 以这个门口是分界啦，但是呢就两边的这个边位就是各占那只门的厚度的一半、你即一关门的时候呢就整个空间很企理了，就不用说突了一条边出来了，这样是不是、在这个、level 的方面呢都是要 一致的，即你无论你说、我那个地板会厚一点的、之后呢我的 washroom 那边呢、就薄一点的、你都要那块夹板的选择就要厚一点、即令到它那个平面水平是一致的、
4: 这些呢是较为叫做俗语讲的阉尖一
3: 点
4: 的
3: 阉尖一点的。
4: 如果一般性的师傅很多时候他们施工都是去到那个单元一条条子一分，
3: 是啊 即系话会造成好多唔同嘅一个空间，就要装饰带啦，系嘛，要将佢冚咗佢咯，咪就系咁咯。俾我梗系即系一个平面系最好啦。即系你始终咧，如果你系一边高一边低咧，你又唔到一个级。咁但系一踩落去嗰种感觉咧，
4: 仲高低唔平
3: 衡，系啦，就好似又未至于话失足，但系就真系有啲一去到嗰度踩一踩，咁就特别初初嗰阵咧，系有呢个心嚟一嚟嘅感觉咯，系咪？
4: 起码譬如话一边系地高低唔平，有一种硬脚嘅感觉
3: 啊
4: 嘛，
3: 系啊，系吓咁啊，所以即系最好都仲系无论你新好旧好。重新再铺过，即系话将旧嗰啲唔要嘅，咁我即使系得一个空间啦，譬如我净系整厨房，或者系我整呢净系 washroom 咁，咁你都系尽量要就翻一个平面，系嘛？学你话斋嗰个夹板又厚又薄啫嘛，咁你咪买到啱尺寸嘅啱 size 嘅，就翻佢，咁就好做好多啦，系咪？
4: 行起上嚟又舒服，睇落去又舒服，冇条横条喺度啊嘛。
3: 我正话都提及过啦，呢个地砖啦，地砖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啦，有大有细啦。咁啊，大嗰啲咧，即系虽然系好睇，但系相对我哋屋企嘅空间，即系唔系间间都万尺豪宅噶。咁相对嚟讲，嗰个施工难度大啲啦。
4: 系，因为你地方同嗰个砖嘅大细咧，要合比例咧，睇落就好睇啲。同埋你砌地砖咧，其实好多可以玩嘅设计。你譬如话唔同嘅你可以望到人哋有啲地下咧砌咗有花纹，唔同嘅地砖，唔同嘅图案。咁如果你自己真系咁得闲，又有耐性，你自己可以设计买唔同嘅砖，然之后有一个叫做湿嘅 diamond saw， 砖系切地瓦嘅，咁你可以切咗唔同嘅嘢摆上去，咁然之后砌出你喜欢嘅图案都得。
3: 好啦，嗱，砌地砖有一样，有一个特别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底下都系要整啲水泥浆，咁然之后逐块逐块拍上去啦。咁你知咧，如果我真系 D I Y 嘅话，我真系自己屋企两公婆或者系叫埋我啲兄弟姊妹帮下手嘅啫，咁咧三两个人，咁我系咪逐块地砖铺上去嘅时候，先要抿啲水泥上去呢？
4: 而家好多时都可以唔用水泥。因为现在做地瓦呢，它有些已经做好一桶一桶那些所谓胶，
3: 那
4: 变成你处理的时候就不用自己去猜英泥啊，整那些东西，那按它桶上面的说明，你买一个对应的一个刮，那个刮呢好像锯齿状的，那你当你将那些胶摆在你的地下上面或者木板地台上，你一刮就会高低高低，一些波浪形的胶留在地面上，咁如果你铺厚与薄嘅唔同嘅瓦咧，佢有对应嘅呢啲刮，意思就系话俾你铺上嚟嘅胶有多有少，但系都系一个山字形咁一行嘅。
3: 系，
4: 咁你变咗买对应嘅工具，刮好咗之后咧，你咪将嗰啲一块块嘅地瓦摆咯。
3: 即系话都要睇下你嗰个地瓦嘅厚度，
4: 系
3: 地砖嘅厚度，
4: 佢要配对应，
3: 要配翻嘅。
4: 咁仲有咧，你铺咗地瓦咧。仲可以买一啲十字形嘅胶粒，嗰啲胶粒嘅作用就系点咧？你铺咗落去之后咧，每一块都有个空间隔隔噶，
3: 有条边边。
4: 咁如果你白手咧，未必咁靓啊嘛。
3: 系啊，
4: 咁去到每一块四边四边，佢嗰粒胶咧就
3: 系
4: 一个好似个十字形嘅。
3: 系啊系啊，
4: 咁你一摆落去咧，咪可以隔开前后左右上下。咁你每一路砌一路摆，咁就固定将个 space 嘅空间好固定。
3: 系啦，
4: 咁你。摆完之后干咗，你可以用啲幼嘅工具挑翻啲胶出嚟又得。有啲人咧就施工完咗唔挑出嚟，直接抿嗰啲所谓英泥，咁遮咗佢又得。咁你如果谂住话啊，我挑翻出嚟可以再用，咁咪又挑翻佢出嚟咯，多重少少嘅手续。
3: 有啲就费事挑啦，反正第一唔系好贵，第二又惊一挑嘅时候咧就挑翻嗰块。地磚
4: 因为那个砖咧系咁大块，下面缠满胶啦嘛，咁你挑嗰个位置咧，只系好轻咁，佢塑胶有弹性啊嘛，咁你挑咗出嚟之后，咪抿翻嗰啲所谓 grouting 嘅材料，咁嗰啲咧亦都有五颜六色嘅，咁你凭自己喜欢，有啲铺头甚至有个样板，咁你可以睇咗个样板之后配你个地瓦，咁一套买咗翻嚟，咁啊抿咗上去。咁按佢嗰个方式 怎樣吻，吻了幾耐之後你要用海綿濕啲水將那些瑕氣黐喺嗰啲地磚上面嘅抹乾淨，咁你就 O K 啦。
3: 系，
4: 但系唯一就系去到啲轉彎角，因為地瓦你要用嗰啲叫做濕嘅 diamond saw，
3: 系啊，
4: 幫你切個地瓦。
3: 嚇，
4: 咁你要有功夫切得佢靚。
3: 濕嘅呢個鋸咧，其實都幾講究下噶。
4: 系啊，
3: 你嗰個兩個手嘅力度一唔平均嘅話咧，好容易歪咗噶啦。
4: 如果你是啲較為大型啲，好似你以前提過啲 table saw 就固定噶嘛，嗰把鋸，佢依種濕嘅界地瓦嘅鋸咧，一般你買到嘅咧就係點咧？個鋸咧喺上方，
3: 係啊，
4: 佢固定咗唔喐，但係咧個台面咧係可以推動嘅，
3: 係啊，
4: 咁你放咗個地瓦之後咧，褪開褪埋啱嘅尺寸。开了个锯，个锯就会有个水泵混住啲水，咁然之后你将嗰个放住地瓦嘅嗰个滑动嘅台面就推向个锯嗰边，咁就可以切出你啱嘅大细尺寸。
3: 系啦，咁啊，即系要几顶嘅只手要。
4: 因为佢个台面固定咗，
3: 系啊，
4: 咁变咗两条路轨固定咧，你只要左右手傍住嗰个喐动嘅平台，慢慢听住个声音，佢锯。会低转数会降低，但系如果你大力太大力推咧，个声音会降得太低。但你推得太慢咧，个声音好响，即系佢转得好高转数，但系咧锯嘅嘢好少。咁你自己试过一两次咧，你就知道推几大嘅力啱啱好，佢系锯紧一路咁去。咁同埋佢有水混住咧，嗰、那个锯片就唔会发热啊嘛。
3: 呢、這个工具好紧要嘅。要掌握到嗰啲巧妙，无论铺地砖好，铺呢个胶板好，铺呢个地板好，都系咁做嘅啫，系咪？即系唔会话太难咯。
4: 唔会太难，因为锯地瓦头先个 diamond saw 咧，只系适宜锯地瓦
3: 嘅
4: 啫。
3: 即系唔同嘅质料，就用唔同嘅工具。
4: 用唔同嘅工具。
3: 好，嗱咁啊，其实咧就仲有好多嘢想问阿善 Sir， 不过咁我哋节目时间关系啦，下次再倾过啦，好唔好啊？
4: 好啊，好。
3: 好，好多谢你今日。
4: 唔好客气。
3: 好多谢。
4: 好，
3: 拜
4: 拜。
3: 拜
4: 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8: 乜嘢意思啊
1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省府发表声明，表示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去到省府域多里的省督府，并将发表讲话，随后会举行媒体记者会。一般估计他会今日会号召省督要求举行省选。加拿大去年放宽公民资格，美国多间档案馆征押大量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的查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星期三至星期五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4: 加拿大新闻
2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省府发表声明，表示省长尹大伟今日将会去到省府域多里的省督府，并将发表讲话，随后会举行媒体记者会。一般估计他会今日会号召省督要求举行省选。 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一到两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在年初已经预见这个情况，早在二月他们已经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九月，首席选举官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次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次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之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亦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亦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说，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在省长尹大伟可能突发提前举行省选的政治动荡之际， 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loyd Dorkerson 着手重建反对党党团。他是原党领 Caroline Findlay 星期日辞职后被任命出来。在星期一时候，5名该党的省议员经已回归，使到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人数增加到29人。该5名议员主要是之前最近几星期被辞职，或者是在 Finley 退任前被踢出党团的成员。在最近的动荡之后，保守党一直努力保持团结，以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政府一直做出一系列的竞选式的承诺，而新民主党党团就在星期日晚间举行会议，讨论省选计划和 Finley 离职事宜。省长尹大伟上星期说，他的党团需要做好选举准备，同时承诺暂时终止扩大省销售税计划，并下令 BC 渡轮公司下一批船只必须在本省建造。另外，省基础建设厅长星期一经已宣布，政府经已重启本拿比医院的扩建计划。不过，农业厅长 Lina Popham 就在担任17年公职之后，日前公布将不再竞逐第6个任期。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日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亦都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谅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亦都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经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亦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处表示，香港首个5年计划定下的发展框架，让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方乐林报道。
0: 香港公布首个5年计划，其中强调强化4大中心聚集人才，以及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等。 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处长黄国标接受本台专访，话五年计划定下发展框架，为加拿大人同企业提供机会，以透过进入香港成为加拿大企业踏足海外市场的跳板。
7: 香港定那个五年规划呢，其实是希望定一个发展框架出来，其实就是那个目的呢，是希望透过譬如说一啲应用新科技啦，一啲新嘅行业啦，鼓励嘅新行业嘅推展啦，其实係创造一啲机会。其实我嘅睇法呢就係、是如果係对加拿大嘅朋友嚟讲，就係话係咪会因为香港嘅五年规划而产生嘅机会，令到佢哋諗一諗，无论係佢哋本身喺呢度如果係有一啲生意係可以向暂时是未在亚洲区发展，未在香港发展的，是考虑一下去香港扩大它的市场，踏足海外市场，踏足亚洲市场，踏足内地市场的一个跳板。
0: 黄国标又指，大湾区为科创企业提供一条龙框架，包括融资、转化为商品，并面向世界市场。
7: 很多科创企业呢，其实可能是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企业，因为可能他们是源自一个新的科技啦，或者新的概念啦，而产生的一种业务。加拿大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类的科研的能力是挺强，但是可能欠缺了就是说在香港是会那个融资是方便一点，机会会多啲，或者係将一啲科研成果转化成一种市场商品嘅能力係强嘅。其中一样嗰、那个喺五年规划发展，我哋希望嗰个愿景呢係希望能够聚集到啲高效嘅科研能力。然后呢将嗰个成果转化嘅时候呢，就係、喺香港做融资。然后呢就喺大湾区，大湾区就係除咗香港就係香港啦、澳门啦，另外广东省啦。喺成个大湾区嘅这个咁大的范围呢，其实有好大的嗰个生产能力嘅。咁呢啲科研最终个生产就喺大湾区囉。咁但係当然啦，呢啲产品做到嘅呢，就唔係话单纯卖喺内地卖喺香港，而係面向世界市场。所以我哋讲緊成个一条龙嘅框架。
0: 五年计划中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被问到香港有啲咩吸引力可以吸引喺加拿大嘅香港人回港发展，黄国标就话香港有好多机会。另外，对于居住在加拿大的香港人或者香港人二代来讲，容易融入，税率亦都较加拿大低，因此具吸引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省内陆平的陈王家骑警早前发布份简短声明，指王家骑警法医鉴证部门、 BC 山火人员、消防专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人员经已完成对该地区早前山火的评估，但是王家骑警并未透露刑事调查更多细节，仅表示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指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目睹可疑活动，或在 Princeton 至到 Summerlin 一带附近，包括看到可疑人员或车辆人士提供消息。该场超大型山火在8月7日被发现后数小时后迅速地蔓延。警方表示他们尤其希望查看当日晏昼和晚上于该地区拍摄到的任何影片或照片。该个名为 Bow Ridge 的大火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家园，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in， 并烧毁大约110栋建筑物后，造成大约40处房产受损或被摧毁。一名80岁女长者逃离灾场时候突然身亡。该场山火迅速蔓延，促使山火官员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该个状态持续了近三个星期，去到8月28日才结束。加拿大去年放宽公民资格，美国多间档案馆积压大量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的查询。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去年放宽血统公民资格后，大批美国人为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开始追查加拿大祖先记录，令美国多间档案馆面对大量查询积压。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的天主教教区档案馆保存不少阿卡迪亚人记录。官方表示，自施三法案在去年生效以来，两人团队已经收到大约1350宗记录申请，目前仍然有超过450宗等候处理。轮候时间由以往只是需要两三日增加至12至16个星期。 另外在伊利诺州南部早期涌入大量法裔加拿大移民。该州的贝尔维尔教区一名兼职档案管理员表示，在今年6月至9月初收到32宗申请，已经占去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加拿大移民部的最新资料显示，在去年12月15日至今年6月底，有6635人透过私生法案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当中超过一半是在美国出世。移民部长迪亚布星期一表示，移民部早前曾经暂停部分申请，对私生法案实施后的程序进行质量检查。他表示，这类质量检查属于正常程序，当时亦都发现部分做法可以进一步加强。迪亚布去年10月曾经向国会移民委员会表示，预计私生法案生效之后，申请量长远会以数以万计，但是当时并不预期会出现申请急增。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安省警方监督机构表示，在周末于该省 Bellevue 一座犹太会堂附近开枪的29岁枪手 Sean Ward 经已去世，他被指星期日晚在会堂附近开枪打中一名警员。当地警察局副局长和安省特别调查组发言人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发在 Bellevue 的雅各之子犹太会堂，当时正在举行赎罪日的仪式，枪手涉嫌用散弹枪向警员 Jeff Mees 开枪，现场留下数十个子弹窿，波及附近的民宅及车辆，另一名警员就开枪还击。枪手是来自邻近的 Quint West 地区，他中枪后情况危殆，于星期一晚在 Kingston 医院去世。联邦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证实，枪手在2017年7月加入加拿大军方，曾经在 Patricia 公主轻步兵团服役，并在2022年6月退伍，军衔为下士。犹太会堂方面说，中枪警员当时应会堂要求，当时正驾驶一辆无标志警车停泊在会堂外，他中枪受伤后目前正在深切治疗部留院，正在康复当中。警方星期二说他状况稳定。目前尚不清楚今次枪击事件目标是该名警员、犹太会堂或者该市的犹太人社区。警方表示，他们仍然调查死者的犯案动机。赎罪日是犹太历法里面最神圣的日子之一，在星期日日落时分开始。警方在针对警员中枪同一名警员开枪的具体情况针对性调查进行的同时，比尔湖警方经已表示将不会再就调查发布其他消息。加拿大私隐专员办公室正式调查早前据报涉及100万份驾驶执照的大型资料外泄事件。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私隐专员办公室星期一宣布，正式调查身份验证公司 idscan.net 早前发生的大型网络资料外泄事故。当局表示，专员跟进早前报道，调查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涉嫌进入 idscan.net 的资料库，并窃取个人资料，包括驾驶执照及其他政府签发身份证明文件的数码副本。今次调查会检视 idscan.net 在事故发生时采取的保安措施，以及公司通知受影响人士的安排是否足够，以确定是否符合个人资料保护及电子文件法。idscan.net 是一个网上身份验证平台，不少企业会利用系统核实顾客的政府身份证明，包括酒店、餐饮及夜生活场所等。根据 idscan.net 早前发布的声明，今次攻击涉及公司云端网络当中储存顾客的驾驶执照和其他资料，可能被取得的资料包括姓名、驾驶执照号码以及其他政府身份证明号码。目前加拿大和美国当局都未有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有独立网络安全记者早前表示，他在暗网发现有人出售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约1.5亿300万份被盗身份证明文件的数码副本。他估计当中有约110万份加拿大驾驶执照记录。不过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亦都未有确定相关估算是否准确。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5: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2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3: 边处有得买呢？
2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3: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0: 噶。根据指示完成电油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消息。聯合國大會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幕，將會在年底卸任的秘書長古特雷斯最後一次以這個身份在會上發表講話，提到全球地緣政治分歧加深，不平等加劇，氣候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斷上升，世界的斷層正在擴大，全球權力格局正在深刻變化。古特雷斯指出，當前全球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著80年前的權力格局，而不是当今世界和经济体相对影响的变化。他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国职位，这种情况必须要作出改变。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争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并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至于人工智能，古特雷斯就呼吁推动建立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并要求处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测试和评估合作。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即使明年不再担任秘书长，他都会继续捍卫和平的信念和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旦同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国家，抑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和摧毁人民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里面讲述外交政策愿景，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对于防止危机至关重要。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华府绝不会容许对美国的威胁立足西半球。他又形容古巴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正迅速走向失败，华府正寻求根据根本上改变古巴情况，国务卿卢比奥正监督与古巴的谈判。至于俄乌战争，特朗普就说美方正同俄乌领导人密切合作，会解决到问题。特朗普亦都再次批评联合国，点名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并宣称美国人员不受法院管辖。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美国当地星期一晚上名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当地传媒形容是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但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又警告说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在当地星期一表示，就着被禁止进入白宫提出诉讼，联合声明指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权利，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获取独立新闻报道内容的权利。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霍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亦都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议事声援。 特朗普发帖文。

0: 强调并非攻击新闻自由，目标只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丹麦和其自治领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费雷泽里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于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费雷泽里森表示，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及美国和北约及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安全的担忧，亦承认并尊重丹麦主权、领土完整和格陵兰人民自决权。尼尔森认为协议是三赢，说格陵兰过去、现在及将来都为美国坚定的朋友和西方联盟一份子。根据丹麦政府发布协议内容，美国将会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美国军机、军舰和部队可以在格陵兰防务区域通行。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2: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3: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4: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3: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5: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只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ensland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5: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2: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6: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8: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9: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0: 1320华侨之声突发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一次特别新闻报道。省长尹大伟晏昼喺总督府外宣布，会喺10月24日举行省选。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晏昼1点新闻报道。
10: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于社交媒体发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目的，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的信息。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妇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事宜亦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1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6: 广东烧腊呢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喂，阿咪啊，阿嫂，多谢你盒槟榔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3: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2: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嗰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嚟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3: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4: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7: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6: 包来回机票2晚檀香山酒店，9晚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16邮轮翻温哥华。
7: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6: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0: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 咁就啱啦，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0: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2: 鲜事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 鲜事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 鲜事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坪，订座604-336-2118。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又系曾明光，又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嘅故事啦。以善报恶咧，是最高明的回应。为什么呢？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由于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德国是不能够对瑞士动武的。于是乎有很多犹太人就走到瑞士那里避难。当然在德国边境的指挥官心里面就很不爽快。有一次，一位德国的士兵奉命送一包包装得非常漂亮的礼盒，要给瑞士的指挥官。咁当呢位指挥官小心翼翼地打开呢个盒咧，里边竟然咧系一堆臭不可闻的马粪啊！咁第二日咧，瑞士的一名士兵咧，亦都送翻一样精美的礼盒俾德国的指挥官。咁当然，德国指挥官咧记得远远的，因为佢谂下呢次梗系俾翻一盒精装的马粪俾佢哋啦。但是当士兵打开这个礼盒的时候呢，里面装的竟然是最高级的瑞士芝士，而且里面还有一张字条写着话，仅遵照贵国的习俗，我们都送上我们最好的产品。换句话说，即是暗讽德国最好的产品就是一堆马粪，而以善报恶是最高明的回应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人的回应高不高明呢？其实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们下次再谈吧。
4: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跟我们谈谈，希望为你解答信仰的难题，提供疑问中的线索，帮助你进一步反思，寻找生命中的智慧。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愿神祝福你。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省长尹大伟喺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借反对党 BC 保守党陷入混乱之际，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他以省新民主党党领身份前往省督域多里总督府，要求省督 Wendy Cochina 解散省议会，从而拉开省选序幕。投票日期会定在10月24号星期六，即是本省所有城市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他表示，当前正值关键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在 BC 省和加拿大之间制造分裂。他说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民众谈谈当前局势，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同埋摆在面前选择，话对本省乃至全加拿大的民众而言，这个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正在攻击本省的工人，针对本地企业，并威胁本省自主决策能力。因为今次突然的省选，意味着省民下个月将要去两次投票站，先是10月17号选地方政府，然后一个星期参加省选投票。在省选的层面，省民将会面临抉择，是否让执政九年的新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选择政治立场偏右的候选人阵营。省新民主党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民众恐慌期间，亦曾利用类似的机会提早两年号召省选，因而胜出。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一到两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在年初建议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经已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致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致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之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亦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亦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 说，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在香港经已停运的立场新闻前处理总编辑林超彤，早前被裁定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康律罪罪名成立，他因为健康情况获判处扣除还押日子后可即时释放的刑期，但他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早上在高等法院审理。代表律师说，林超彤在2021年11月接任处理总编辑，任内发布两篇文章，被原审法官裁定其中一篇有煽动意图，认为在事实和推论上均存在有争议。涉案文章是两名中大旧生回顾中大冲突两年后的感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国会议员昨日结束暑假返回渥太华复会，经历了美加贸易战在夏季进一步升温之后， 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加拿大如何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预料将成为主要议题。另外，财政预算法案、关税补选、外交关系以及加入欧盟成为准会员国都成为焦点。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indemaster.com。
11: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2: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1: 抵就抵，不过停车。
12: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1: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

0: 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 1320华侨之声，
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唯独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呢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呢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还有很多细节和布局有特别的设计，大家又知道多少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7: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8: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7: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9: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是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柜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经已批准三个州嘅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建设扩建项目，并表示该个项目所带嚟嘅益处足以抵消潜在嘅不利影响。星期一，联邦政府批准该项目，系之前省政府经已向 Fortis BC 颁发位于 Fraser 河 Tilbury 岛嘅工程环境评估证书。政府话，该计划喺建设期间可创造6200个全职工作，并提供1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同时建设期间为 BC 省的 GDP 贡献高达17亿元。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Duberson 在声明里面说，该计划展现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推动和解进程。该个项目包括增建一个大型储存罐设备，日产量可达到7700吨液化天然气。不过该个计划遭受到省府内部反对，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变化准备厅长 Kenny Green 在7月份表示，他对 Fortis BC 公司决定推进该个项目感到失望，并指出存在安全隐患。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该个项目获批是联邦政府加快国家重要建设项目进程重要一步，并将会为 BC 渡轮提供更洁净的燃料，增强加拿大的能源安全，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另外，省府曾大力宣传这个扩建或有助于满足温哥华港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并改善沿海和跨太平洋航海船只燃料获取的途径。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收窄到13万人。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预期令到职位生产力提升2到3成，但文书即系职位将面临重组。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3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即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3万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万。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劳福局说，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这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 0.1%。 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国会议员昨日结束暑假返回渥太华复会，经历了美加贸易战在夏季进一步升温之后， 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加拿大如何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预料将成为主要议题。另外，财政预算法案、关税补选、外交关系以及加入欧盟成为准会员国都成为焦点。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11: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2: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1: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2: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1: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2: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6: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7: 大家收听紧。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Anna 大美心相往百年容颜。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如添饭。电话604-908-8822。
3: 咩话？揸住八八半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4: 系啊，八八半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3: 而商场喺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4: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八八半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5: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MBAM 1320华侨之声。

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便。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系话俾你知边一个系遗嘱入边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系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呢一个就系帮你过咗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嘅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嚟讲就系帮你执手尾嗰个人啦。跟住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3: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9: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元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7: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元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9: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7: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美行。实冇错噶，
8: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0: 我是李志文桥港选区省议员 Wiggy Bing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5: 而家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喂，你好啊，大师，
3: 钟 Sir 你好。
2: 系咁啊，上一集我哋就讲咗法拉利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喂几好喎，都大家都想知道多啲其他汽车公司嘅故事喎。
3: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汽车公司咧都好有历史嘅，好有渊源嘅，即系唔系话即系几十年货仔嗰啲，都个个都即系可以讲下啲有历史嗰啲啊，过百年历史嗰啲。
2: 咁犀利，咁我哋今日讲咩
3: 啊？我哋今日讲啊 Porsche。
2: Porsche 係啊，其實哇，呢個名字真係好多人都有啲讀Porsche 啊，
3: 係
2: 係嘛？咁你知唔知原來咧佢嗰個保時捷咧工廠直情咧出咗個教育嘅視頻，教啲人點樣讀呢個字喎？應該叫 Porsche，
3: 真係
2: 係啊！我哋講中文啦，保時捷啦，
3: 係保時捷。
2: 保時捷咧創辦人咧係叫費迪南保時捷，
3: 係
2: 啦咁啊。喂，原來咧佢好犀利喎，一開始就做電車㗎。
3: 係啊，即係你估唔到啊！佢唔係做內燃機嘅車，其實咧Porsche 啦，即係呢個費迪南咧，佢第一部汽車出嚟咧係電嘅四輪驅動添喎，當然已經有係啊，因為其實兩個摩打啦，好似而家咁啊。
2: 唔係，但係唔係佢好先進喎，佢將嗰個
3: 四個摩打
2: 咧，佢將個電摩打咧係直情裝喺個轆度
3: 喎。哦，
2: 其實呢架車我見過，
3: 係
2: 啊，呢架車我見過，因為佢喺嗰個嗱，當然啦，我見啊，就一定唔係。車
3: 即係你喺個 museum 嗰度睇到嘅。
2: 我去過Stuttgart 嘅你嗰個 museum 咧，就睇過佢，不過好值得去睇嘅呢個。如果大家朋友有興趣去開德國咧，去呢個Stuttgart 啦，咁你去睇呢個保時捷車廠啦，有個嗰個博物館咧係好值得去睇。
3: 係啊，但係記住 book 位啊。
2: 係，咁啊係，咁另外咧，原來咧佢同呢個奔馳咧或者 Benz 咧，我哋講開都好有淵源喎。因為原來咧佢喺後生嘅時候咧，佢有幫呢個平治咧係擔任過技術主管嘅。
3: 係，即係佢未做自己嘅品牌之前咧，其實佢都出面打過工嘅。
2: 係，
3: 係咁佢做過工程師啊，咁亦都喺呢個Daimler Benz 嗰度啦，即係大武勒平治嗰度咧擔任過呢個技術主管嘅。
2: 係啊，其實你睇翻咧喺二戰嘅時期咧。平時咧有啲好特別嘅車叫 S 啊 S S 啊 S S K 啊，而家有時咧你睇翻啲舊嘅電影啊，或者有時買模型都見到嘅，嗰啲咧好似希特拉坐嗰架咧，都係由出自於佢嘅設計，你知唔知啊？
3: 係啊，其實即係而家你喺街上邊咧見到嗰架好貴、好似好硬朗嗰架車咧，其實都係瑞士軍車嚟嘅本身以前。
2: 哦 ，OK。咁啊，另外咧，原來咧嗰個我哋知道啦，福士我哋叫福士啦嚇，甲蟲咧，大眾甲蟲咧，喺三十年代嗰陣時候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出個設計咧，都係由保時捷先生去設計
3: 嘅。哦，其實嗰陣時咧叫做 Type 12嘅，同埋 Type 32嘅呢啲細車設計嘅。咁嗰陣時咧，後來咧就成為咗其實個福士品牌嘅甲蟲車嘅初型嚟嘅。
2: 其實 Volkswagen 咧呢個名咧，呢個德國名咧，其實係。那個翻譯咧，其實就係大眾汽車咁嘅意思。
3: 哦，係咪啊？即係 Das Auto 噶嘛？
2: 係啊，即係其實佢只係意思就係話咧，佢呢架車出嚟咧係俾所有人都係可以揸得嘅。
3: 嗯，
2: 係啊，即係可以擁有嘅一個汽車啦。
3: 哦，
2: 咁但係其實保時捷第一架真係用保時捷品牌登記嘅係咩車咧？
3: 係356，如果我冇記錯係咪啊？
2: 啊，
3: 356咧即係一架兩門嘅即係
2: 跑車啦，
3: 開篷嘅跑車仔咁樣啦。嗰陣時其實覺得好先進噶咯，佢已經係鋁合金做車身噶咯。
2: 其實呢架車咧係1948年咧六月嘅時候咧，就第一次用呢個保時捷品牌登記嘅一個跑車嚟。咁但係其實裏面嘅所有嘅大部分嘅設計咧，同呢個甲福士嘅甲蟲咧一樣啊，都係後置引擎喎。
3: 係啊，其實嗰陣時好多嘢咧都好即係互用嘅，佢哋咧零件啊，甚至有少少設計咧都係一樣嘅。好似當其時咧，即係我有好耐前聽過一個工程師講過啦。咁佢細個玩車嘅年代咧，其實有啲人咧都好多買嗰啲甲蟲車翻嚟咧改裝咧，因為佢個 engine 好容易落嘅，
2: 係
3: 好容易上一年交換替用咧，有啲人擺個保時捷 engine 落去嘅。
2: 哦，咁犀利。
3: 係
2: 咁其實咧，其實保時捷同呢個福士咧或者大眾汽車咧都好多淵源咁嘅。其實而家咧有一段時間咧，保時捷都仲一個係福士嘅大股東嚟添啊。
3: 哦，
2: 係啊。咁我哋唔好講咁遠啦。咁其實咧，保時捷咧喺呢個36咧就1948年開始第一次用保時捷嗰個名出嚟啦。咁然後50年咧就搬翻去 Stuttgart 生產啦。咁51年咧亦都係保時捷首次參加呢個24小時勒芒嘅比賽咧，而用呢個36咧得到 佢組別冠軍嘅喎。
3: 哦，後來咧，佢贏咗呢個組別冠軍之後咧，佢用咗呢個技術啦 ，Porsche 即係保時捷咧，就用咗呢個賽車技術咧，就擺翻落去街車嗰度，即係真係大眾用到啦啲、哦、技術。
2: 係啊，咁其實咧呢、這個車型都好多經典車款嘅。即係356呢個車型，咁啊喺五四年出咗嘅356嘅 Speedster 啦 ，Speedster 主要就係其實一個好輕量化啦，連車頂都冇嘅一種跑車啦。咁亦都有五三年出咗個550嘅 Spider 啦，咁啊呢個叫做即係簡單啲講又叫550蜘蛛啊。
3: 係
2: 咁其實係一個中置引擎車嚟嘅。
3: 係啊，其實喺現今咧，即係嗰啲車款咧，佢又用翻呢啲名嘅。你間中我會見到有 Speedster 又出咗，又出咗 Spider 咁樣咧，其實咧都係用翻以前嗰啲名嚟嘅啫。
2: 係啊，
3: 其實一個好出名嘅356咧，嗰陣時咧個好出名嘅明星都揸過，好出名嗰張相影出嚟咧，大家睇就知噶，就係 James Dean。
2: 哦，好有型。
3: James Dean 都揸過550嘅 Spider 嘅，真係好唔好彩啦。不過喺嗰個車嗰度咧，佢就有意外嘅。
2: 哦，咁係，好似係因為咁樣佢
3: 過咗身㗎，係啊，
2: 咁啊，呢個車款咧，其實沿用咗好多年啦，直到1963年咧，佢就喺法蘭克福車展，因為通常法蘭克福車展咧就會出一啲新款車啦，咁就以一個901就換款嘅356啦。
3: 哦，
2: 系啊，咁但系呢个901有一段故事嘅、
3: 哦。系啊，901啲名咧听落已经似一个法国嘅品牌喎。哦，嗰阵时系咪有只标志？
2: 有只 C， 有只 C 嘅
3: 啫。系啊，系啊。
2: 咁、
3: 啊、
2: 其实咧呢个车原本咧就系嗰个命名系901，结果咧就俾呢个狮子品牌就去告佢、因为咧原来呢个狮子品牌咧一早咧就将所有呢个三个 number 中间个零字嗰个咧。就攞咗佢專利嘅，咁、後來咧，保時捷就係費事同你爭拗啦，咁啊由901就變咗911，咁結果咧911就喺1964年咧正式推出啦。
3: 哇，其實都好啊，咁咧即係可能一改咗呢個911之後咧，哇，沿用到依家啲車款都叫911。
2: 咁你諗下，而家其實911已經出咗好多代啦，咁一直咧其實都冇乜點好，即係其實架車係轉變咗好多，但係嗰個理念係冇變嘅，佢一直都係呢個六缸引擎啦，水平對置啦，另外就係、是。後置引擎啦，
3: 係啦，咁其實咧，你即係喺唔同嘅款嘅911咧，你如果喺側邊咁樣睇啦，佢做過一個 video， 佢自己本身保時捷做嗰個 video 出嚟咧，佢個變化其實唔係好多嘅，每一次變化好少好少好少嘅，演變到今日咁嘅款。
2: 係啊，咁其實呢個911已經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去到60多年㗎啦，
3: 個
2: 款係啊，咁其實咧中間咧，其實保時捷咧有諗過咧，用其他車嚟代替咗呢個911。譬如1977年嘅時候咧，就出咗個叫928。咁啊，變咗係一個前置引擎
3: 啦，
2: 前置、其實應該叫前中置引擎啦，簡單啲講。另外咧就係一個 V8引擎啦，代替咗六缸。係啊，咁呢架車都好經典啦，但係其實一直都係取代唔到911啦。
3: 係啊，咁啊，始終都係即係911呢個品呢個名啦，同埋佢設計個 engine 喺後邊咧，呢個都係好特別嘅。
2: 其實好好揸㗎呢架車。咁啊，86年嘅時候咧，亦都由911演變咗一個959嘅一個四輪軌道。咁86年呢個959嘅面世咧，其實都好經典㗎，因為佢裏面咧有好多新嘅科技咧，係當時係冇嘅。咁但係其實保時捷咧，因為都係啦，因為一直都係出跑車啦。咁嗰、那個其有一段時間咧，嗰、那個財政咧都係出現好大問題。
3: 係啊，有一段時間咧，差唔多個車廠佢要倒閉咁滯啦，爭好多錢啊。
2: 係啊，
3: 即係幾乎經營唔到落去嘅。
2: 係啊，喺90年代咧、就終於咧就出咗平價版嘅跑車啦。咁、所以你見到93年就開始出 Boxster 啦，跟住後來又有呢個 Cayman 啦。咁、其實呢啲車咧，其實都係用咗好多911嘅。技術喺裏面做嘅，
3: 係啊！我聽講嗰陣時啦，唔知真定假啦嚇。嗰陣時話過咧，即係嗰架 Boxer 本來唔係出嘅，佢只不過係擺喺個車展嗰度，
2: 係啊，
3: 係一個概念車嚟嘅。
2: 係啊，
3: 但係出咗呢個概念車，擺咗好多人想落訂單，
2: 係啊，
3: 所以佢就決定生產啦。
2: 其實喺80、90年代淨係得跑車嘅時候咧，個工廠咧一年只係生產緊1-2萬車，
3: 哇，好
2: 少，直到而家係幾十萬車啊！
3: 而家你話淨係一個款都唔止萬幾個啦，
2: 我肯定啦，因為而家多咗又多咗四驅車啦，
3: 有
2: 所謂嗰啲大型嘅 SUV 啦。所以其實保時捷係越嚟越成功嘅。
3: 其實佢嗰個四驅車都非常之成功，你見到而家街上面都好多用緊。
2: 係啊，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咯喎。
3: 喂，咁啊，
2: 下次再見咯。
3: 唔該，有咁長啦。
2: 好，咁啊，下次再見，拜拜。
1: 車壇十分鐘係由溫哥華國運合唱團山海風雷音樂會贊助播出。
4: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5: 參禪的人對禪門公案內某些話下功夫去參究，稱為參話頭。那什麼叫做禪門公案呢？公案兩個字本來的意義呢，是唐朝官府 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助禅者的指示，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思维的对象，助禅者的座右铭简称为公案。这种风气昌始于唐代至到宋代大盛，禅门公案大约有1700多则，通用的不过是500多则而已。这些公案记录在禅宗的典籍之内，好似碧岩录、无门关、正法眼藏、景德全灯录、紫月录、五灯会元等等。公案的内容是什么来的呢？举一个未曾说一次的公案为例，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文殊菩萨请世尊把握最后一刻为众生再说法一次。世尊就说了，文殊，我在世间教化49年，一个字都没有讲过，你要我再说法一次，我曾经有说过法吗？我不但一个字都没有讲过，亦从来没有说过法。这个公案时人提名为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另外有一个丹霞烧佛的公案，丹霞禅师当他住在慧林寺的时候，天寒地冻，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将木佛像拎来烧火取暖，众僧指责他大逆不道。丹霞就说了，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对佛法不敬，而是想烧出舍利子。大众就说了，木头怎么可以烧出舍利子？咁丹霞就话啦，既然你哋知道佛像不过系一块木头，咁我拎嚟烧火取暖，你哋点解话我大逆不道呢？公案系要行者去思维，先至会悟到其中道理嘅。丹霞烧佛呢一段公案话俾我哋知，执着佛像、木头、形象系崇拜偶像，迷昧咗佛法嘅道理。如果喺事相上去寻觅真理，是越沉越执着的。禅宗有云门饼赵州茶的公案，这一则赵州茶公案是在于消除禅者的妄想分别心。有人来问佛法，如果用言语文字去解释，就成为自己的知见，当下成为法执；如果不用言语文字，就无所显示，说有执有，说无执无。禅宗不是在有无上去妄想分别，于一切处无心，平常心是道，吃茶食饭，混水担柴，迎宾接客，一切都是参禅者的功夫。参禅者只要于无心处下功夫，真理自然显现，不必去着意寻觅的。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7: 我撑你，
8: 我摆明撑你，
9: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长尹大伟宣布提前举行省选，日期定咗喺10月24日。尹大伟话，喺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威胁之下，本省面临关键嘅时刻，省民需要作出抉择，选出可以应对挑战嘅政府。张若良报道。
14: BC 省长尹大伟在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借反对党 BC 保守党陷入混乱之际，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他以省新民主党党领身份前往省督域多里总督府，要求省督 Wendy Cochina 解散省议会，从而拉开省选序幕。投票日期会定在10月24日星期六，即本省所有城市市选之后一个星期。他表示，当前正值关键时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在 BC 省和加拿大之间制造分裂。他说想借此机会直接向民众谈谈当前局势，为何要走到这一步，和摆在面前选择，说对本省乃至全加拿大的民众而言，这个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正在攻击本省的工人，针对本地企业，并威胁本省自主决策能力。因为今次突然的省选，意味着省民下个月将要去两次投票站，先是10月17号选地方政府，然后一个星期参加省选投票。在省选的层面，省民将会面临抉择，是否让执政九年的新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选择政治立场偏右的候选人阵营。省新民主党之前在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民众恐慌期间亦曾利用类似的机会提早两年号召省选，因而胜出。因为本省可能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省选，比原定安排时间提早了一到两年，本省的选举局将需要为此做准备，但资金拨款延误阻碍了其各项工作的发展。选举局早在年初已经预见这个情况，早在2月，他们经已申请5000万元追加资金以启动筹备工作，不过申请遭到拒绝。去到9月，首席选举官 Shibra Verma 再次提出申请，他一致财政厅和政府服务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表示，选举局至少需要4到6个月的准备时间，才能够达到选举就绪的状态。他表示，如果缺乏这段准备时间，将导致在组织选举和确保民主程序公正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常务委员会原定星期一开会讨论这项申请，但因为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下限，会议被迫取消，意味着该笔资金仍然至今未获批准，即代表选举局暂时是没有资金举行省选。另外，与此同时，省新民主党今早就经已向外界可能批评他们在本届任期未满之前提前进行省选作出解释。党部的声明说，在2024年省选投票结束后，省保守党便承诺要尽早引发新一轮的选举，推翻新民主党政府，更在2025年2月提出不信任动议，他们党团所有成员一致都想投票支持。他们的党团所有成员一致投票支持，意图在上届选举仅过去4个月后就再次举行省选。之后他们几乎对每项信任动议都投反对票，甚至呼吁在今年秋季举行大选。他们之前的临时党领 Heather Marks 亦都表示，应该直接宣布省选，这个省份无法忍受由这届所谓的新民主党政府来掌舵。另外，省新民主党亦都解释，另一个竞争对手 Central BC 党党领 Peter Mulaba 说，他曾经表示可以随时在秋季会期信任投票中推翻本届的政府。另外，省保守党今日原本在列治文会举行记者会，但因为知道省长可能今日召开省选，经已将有关的记者会取消。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其他的消息，本国去年放宽血统公民权，美国多间档案馆积压大量的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的查询。方乐良报道。
7: 加拿大去年放宽血统公民资格后，大批美国人为申请加拿大公民证明开始追查加拿大祖先记录，令美国多间档案馆面对大量查询积压。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的天主教教区档案馆保存不少阿卡迪亚人记录。官方表示，自C3法案在去年生效以来，两人团队已经收到大约1350宗记录申请，目前仍然有超过450宗等候处理。轮候时间由以往只是需要两三日，增加至12至16个星期。另外，在伊利诺州南部早期涌入大量法裔加拿大移民，该州的贝尔维尔教区一名兼职档案管理员表示，在今年6月至9月初收到32宗申请，已经占去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加拿大移民部的最新资料显示，在去年12月15日至今年6月底，有6635人透过C3法案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当中超过一半是在美国出世。移民部长迪亚布星期一表示，移民部早前曾经暂停部分申请，对C3法案实施后的程序进行质量检查。他表示，这类质量检查属于正常程序，当时亦都发现部分做法可以进一步加强。迪亚布去年10月曾经向国会移民委员会表示，预计C3法案生效之后，申请量长远会以数以万计，但是当时并不预期会出现申请急增。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联邦政府批准 Fortis BC 气体公司三角洲市的 Tilbury 液化天然气扩建项目。张日良报道。
14: 联邦政府已批准三角洲的 Tilbury 液化天然气 LNG 建设扩建项目， 并表示该个项目所带来的益处足以抵消潜在的不利影响。星期一联邦政府批准该项目，是之前省政府经向 Fortis BC 颁发位于菲瑟河 Tilbury 岛的工程环境评估证书。省府说该计划在建设期间可创造6200个全职工作，并提供100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同时建设期间为 BC 省的 GDP 贡献高达17亿元。联邦环境部长 Julie Durberson 在声明里面说，该计划展现如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推动和解进程。该个项目包括增建一个大型储存罐设备，日产量可达到7700吨液化天然气。不过该个计划遭受到省府内部反对，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变化准备厅长 Kenny Green 在7月份表示，他对 Fortis BC 公司决定推进该个项目感到失望，并指出存在安全隐患。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该个项目获批是联邦政府加快国家重要建设项目进程重要一步，并将会为 BC 渡轮提供更洁净的燃料，增强加拿大的能源安全，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另外，省府曾大力宣传这个扩建或有助于满足温哥华港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并改善沿海和跨太平洋航海船只燃料获取的途径。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四乘四车位满，下午五点的一班船就五乘八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六乘九车位满，晚上八点就六乘三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六乘一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嘅晚上十一点半，由科苏比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同伊朗官员喺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嘅会面。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嘅会面，传达德克兰方面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嘅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嘅战争。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个钟头的会谈，形容是非常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很快就会再见面，无法想象伊朗不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的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一或走向毁灭。威特科夫都表示，对会谈的感觉非常好。中港台方面，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一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民生福祉改善。在香港，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的情况的不实以及偏颇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香港的其他人依法享有以及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福祉日益增进。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中美元首会面及中东局势，纳指再创收市新高，连升四个交易日。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44点，升咗122点。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接近平收，报7764点。 存储晶片股普遍做好，西部数据希捷科技、美光和 SanDisk 升近 3.7% 至近 7%， 银行股就向下，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都跌超过 3%。 加股方面，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 36,336 点，升了326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 2,130 点，升14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8: 1320天气报告，
15: 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下午3点12分和大家讲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多云，间中会天清的，午夜后就有微雨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2度，落雨机会 80%。 日落时间7点11分，明天星期三就早上有微雨，稍后就是多云和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 4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持续有骤雨的机会，气温徘徊摄氏的15至1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60%。 现时外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录到是19度的，相对湿度 78%。
8: 1320马路情报，
15: 星期二下午3点13分的时间，较早之前10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夹住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交通事故就已经清理妥当了。咁而家呢个时间咧，较早之前积落嚟嘅车龙咧，应该可以完全咧恢复翻正常噶噃。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包括啦99号公路嘅南行方向咧，见到喺 Steveston 嗰个第五路嗰个隧道入口咧，南行嘅方向咧已经系非常之嘅繁忙啦。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咧，就系已经去到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啦。咁啊，丽佳桥北上咧，就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嘅。另外就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咧，喺第六路就上边嗰个91号公路嗰条天桥咧，已经系有车慢慢地排队嗰个情况出现了噃。咁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现在是繁忙的。另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 桥咧，都是车多。喺对面海的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东去嗰个嘅方向咧，现时是非常之繁忙的。另外仲有就是狮门桥啦，嗱，狮门桥嘅北端桥面咧，现时系南行嘅方向咧，系得一条线，所以咧基本上嗰度系排晒队，系塞晒喺度咧，慢慢上桥嘅吓，咁去向呢个南行嘅方向。北行系有两条线嘅，都系多车，但系喺嗰个桥面去到北端嘅时候咧，就好松动噶啦。咁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同埋系继续小心驾驶。
1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国会议员昨日结束暑假返回渥太华复会，经历了美加贸易战在夏季进一步升温之后，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加拿大如何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预料将成为主要议题。另外，财政预算法案、关税补选、外交关系以及加入欧盟成为准会员国都成为焦点。今日下午4点半，我将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下昼嘅3:16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得我拍档咧，就呢个月咧都系佢噶啦，离唔开佢噶啦，就系气势如虹嘅李世雄Cyrus 哥。
2: 陈建邦好，大家好，哇！啊呢句真系
0: 好嘢咧，
2: 好嘢真系。
0: 即系我咧，听众朋友咧，嗰啲文采咧，的确系即系无可置疑嘅
2: 文采啦，同埋啲资料搜集啦。哇！我发觉有几位听众真系仲快过我哋嘅。
0: 啊，真系好嘢，做啲资料真系好鬼快吓。
2: 系啊。
0: 咁啊，讲下点解呢位听众会有阿世雄哥咧，就有气势如虹咧？因为佢就用咗我哋每一个主持嗰个最后尾嗰个名嗰个字咧，就作咗一个嘅即系我嘅口号。咁啊，陳建邦啦，咁我林國安啦，咁啊，仲有就係張國權啦，有杜廣盛啦，仲有胡以坤啦，係咪？咁我哋呢五個主持咧，佢就用邦安就權勢勝萬軍。
2: 咁我同阿趙少英，
0: 咁你咧就因為代班主持咧個名仲勁，咁啊李世雄咧就係氣勢如虹。哇！呢樣嘢真係零零四四澎湃，跟住趙勝宇仲勁，佢話聖旨道，佢話聖旨道，你大家都要聽我哋嘅詐騙照妖鏡。
2: 主持有時聽到
0: 啊，即係呢位聽眾
2: 咁講真係好開心。
0: 我非常之欣賞佢喺呢方面嗰個嘅創意同埋佢嘅文學根底。
2: 係冇錯
0: 啊，絕對我絕對係好欣賞，好似冇辦法唔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
2: 將
0: 我
2: 哋開心添啊，聽到真係
0: 將我哋啲名咁樣可以作到一個咁嘅口號出嚟嚇。唉、哎，真係邦安勝權勢萬分，李世如虹。
2: 講尤其是你第一段講咗之後，要諗一諗係咩嚟？即係點解會
0: 係咯？有咁嘅口號出嚟啦嚇。不過好快脆你就明啦，係咪？咁就即係佢呢啲咧，就係由淺入深。就不是由深入淺，更加容易被你領悟到他的什麼添。不過講開講呢，就是今天我相信呢最大的新聞就是這個新民主黨宣布啦，整個 snap election 啦。他沒有詐騙你的，他
2: 即是還有兩年的嘛，本來
0: 應該還有兩年玩，是但是個形勢對他來說呢，民調現在好嘛，當然老虎都想趁這個機會
2: 趁你病
0: 攞你命嘛，是不是？不過今早我看新聞呢，就見到他呢就去這個總督府啦，即係我哋個省督府咧，就要同省督咧就係交代嘅，
2: 知會一聲啦。
0: 佢知會係知會，但係佢要解散嗰個省議會。係啊，因為你大選咧，你要解散噶嘛。咁好啦，而家係22号，佢係10月24号，即係話俾你聽，一個月加兩日。
2: 啱啱市選完之後，
0: 啱啱市選完，咁我就擔心一樣嘢咧。你又有市選噃，你又有省選噃，大家一齊喺嗰個時間
2: 同一個禮拜。
0: 同一個禮拜嚟到推，即係之前啊！而家嗱，你而家試算嗰啲已經出曬力㗎啦，開會啊！而家嗱，你而家試算嗰啲已經出曬力㗎啦，開會啊！

0: 佢只係我哋要同特朗普撐落去，我哋要同佢打過啊！我哋好似好多嘅火頭，好多個火磚喺度。
1: 唔使選都可以打緊㗎，因為你而家都做緊市省長，仲有兩年做。
0: 唔係咯，我話你其實都可以啊，係嘛？咁但係佢用呢樣嘢出嚟，咁所以有
1: 大家都心照咯。
0: 大家都心照，其實呢個係掩眼法嚟嘅。
1: 希望即係對方即係團結起來咯。冇辦法啦。
0: 點樣團結咧？你話？
1: 咁起碼嗰個都自動辭職咗啦。
0: 哦，如果佢唔辭職，佢就孭曬鑊。
1: 佢真係孭曬大鑊啦，真係千古罪人又一個出現啦。
0: 佢自己知啊，不過佢而家唔使補選啦，佢唔使參加補選啦，佢直情擺個名出嚟去競選啦。
1: 係啊，
0: 係嘛？咁所以話而家咧就睇睇究竟會唔會有新嘅動向啦，因為呢兩日咧。是很緊張的兩天，因為24號只有一個月時間嘛，
1: 沒錯，
0: 是吧？只有一個月時間他們才，其實他們那個選舉那個就是推，就是所謂叫做拉票那個的活動呢，是可以在選舉前的30天嘛，
1: 那就是還有
0: 就是他現在變成他
1: 差不多開始，
0: 差不多24號23號要開始了嘛，那你的人要做那些 poster，
1: 又要做啲牌啊！
0: 哇，你真係又要哇咁啊！喂，我諗我哋啲媒體好唔得閒喎。
1: 媒體又唔得閒啦，做牌嗰啲又唔得閒啦，做義工嗰啲又唔得閒啦，
0: 唔夠人添啊！分分鐘
1: 唔夠人，因為你做市選同埋做省選嗰陣時，
0: 可能同一班人嚟噶嘛，係咪？同埋睇 election BC 噶嘛，都係
1: 又有提早投票。哇！提早投票就已經 overlap 咗
0: 啦。啊，係啦，係啦，
1: 市選嗰度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哇！啲學校啊，社區中心啊，周圍都要租俾佢。
0: 咦，有個問題出嚟喎，李世雄，如果你話係10月24號係省選啦，咁有好多咧，可能喺9月、10月初就出埠嗰啲啦嘛，咁點搞咧？嗰啲冇得選噶咯。嗱，市嗰啲咧，佢已經收到料咧，可以提早，佢有曬資料，但省嗰啲未有出得嚟噶嘛。
1: 你可以攞寄票咯，
0: 寄票咁你除非你係去一個地方係固定嘅啫。
1: 而家 Election Canada 一個月就開始，應該有啲總部嘅，好多時佢有個總部咧，你係
0: 海外嘅地方
1: 攞到啲 Advance Pro 去寄去
0: 嘅。哦，你可以寄，
1: 但係嗰啲就即係最尾先數。
0: 先數，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但係你如果係去旅行嗰啲，你嗰啲居無定所嘅喎，我點樣去寄啫？冇居無定所喎，
1: 難啲，又唔係可以用電話搞掂。
0: 唔係咪啦？又唔可以用電話搞掂，
1: 又唔可以用 email 搞掂。
0: 唔係咯。啊，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所以你搞個臨時嘅一個嘅選舉冇計噶，因為好多人啲計劃出行嗰啲已經到曬，
1: 同埋投票嘅人一定少嘅，即係一定唔會好似平時咁樣投票多人。
0: 唉，真係總言之，
1: 又嘥咗我哋啲錢咧，
0: 又嘥咗係啦，你講得冇錯啦啊，又嘥，我哋而家變咗有市選之後，就跟又省選，
1: 冇錯，
0: 唉，真係好唔得閒啊！好，我哋去廣告啊，聽眾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我同大家講下一啲被詐騙嘅嘢。
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3: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 抵就抵，不过停车。
3: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4: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6: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5: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6: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5: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6: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0303-77-18。
7: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5: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7: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5: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

0: 趁中秋大优惠，黎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健邦，我拍档咧就系 Cyrus 李世雄嘅。嗱，其中我想同大家咧讲呢个喺新闻报告都有讲过啦，新闻纸都讲，就系、是。呢、这個唔係個新嘅詐騙手，唔係手法嚟噶啦，係俾人換咗電話嘅手法。咁你有冇聽過一種嘅電話嘅手法咧？換你嘅電話走，其實就你嗰個電話都係新嘅，不過佢呃咗你嘅電話走。
3: 其實即係有咩理由你會信佢咧？即係你已經個電話係新噶啦。嚇、
2: 咁佢嗰個出發點係開頭點咧？你突然間有一日你收到我嘅電話，我就代表某一間公司
3: 係
2: 電話網絡商同你講緊。嗱，你而家用緊呢一個嘅電話網絡咧，可能唔夠我哋呢個好啊！嗱，你轉過嚟我哋呢度，我哋有一個免費嘅電話俾你啊！我哋有一個套餐加埋落去，係好抵嘅，咁引你咯。
3: 嗯
2: ，OK， 咁啊引咗你之後啦，咁你咪會用佢嗰個。
3: 而你自己個電話可能係供緊嘅，
2: 佢同你佢話我同你食埋，佢講啫。
3: 咁先慘啊！我諗就係呢樣。
2: 佢同你講佢食埋啦，佢話我好簡單嘅啫。嗱，我哋而家咧就你簽咗呢個合同啦，我問咗你資料咧，我會寄一部新機俾你。咁佢用咗你個名咧，就真係走去同嗰間嘅電信公司網絡咧，用你嘅名去登記，就攞咗個新電話。個新電話咧，嘣一聲就寄咗俾個客，即係個受騙嗰人。跟住佢就話啊，唔得啊，呢部機咧係唔啱你嘅，你可以回翻嚟俾我，我哋再俾嗰部另外一部俾你，有埋個回郵嘅 marking 俾你。
3: 即係呃上呃嘅，
2: 佢呃咗佢，咁但係佢用佢個名喺嗰間電信公司登記咗呢一個電話，就落咗呢個受害人嘅名度嘅啦。咁呢個受害人咧，而家冇計啊，食硬食嗰1800蚊。
3: 如果佢冇回翻嘅咧，揸住個電話都還好。
2: 係啦，咁但係佢以為係真係嗰間電信公司同佢講，我哋俾錯咗個電話你，唔該你咧回翻呢個電話俾我哋，我俾個新嘅你。咁呢個電話就一去就冇回頭嘅啦嘛。
3: 咁佢自己嗰個又俾咗佢喎。
2: 他自己個先俾佢先嘛，佢話俾佢換翻個
3: 舊，呃咗佢兩個電話喎。
2: 即係你諗下呢啲咁嘅詐騙手法咧，絕對係可恥啊！你明唔明啊？但係個重點唔係佢而家唔係第一次噶啦，原來已經有幾次都係用同樣嘅方法，
3: 試過
2: 係俾人呃咗個新電話。
3: 咁其實呢、這個嗰、那個 carrier 其實都點樣可以？佢用佢個名。
2: 他用了你的名字，用了 SIN， 用了你的電話，用了你的地址，
3: 因為你給了資料他，
2: 是的，
3: 因為第一個問你的時候，我給你個免費電話，然後你那個不用供的了，我搞定你，你寄回來，我寄過個新的給你，他真的收了個新的之後就說你的新的不對，寄回給我。
2: 他嗱，問題這裡才拿你命嘛，因為 你登記的時候用了你所有的 genuine 的真的資料嘛，
3: 人家是當你咯，
2: 那那個那個電信公司多了一個新客仔、
3: 啊、
2: 他的計劃是有這樣就寄給你咯、
3: 嗯、
2: 寄了給你之後跟著那個即係嗰個詐騙嗰個人話俾你聽，哎呀唔係喎，個電話記錯咗，或者係個電話有問題。
3: 同埋而家申請都係用網申請
2: 嘅
3: 啫。
2: 有啲都打電話嘅，有啲都打電話。
3: 唔係㗎，而家你可以㗎，即係上網登記咗，佢就真係寄個電話嚟。係
2: 咯。
3: 佢就係用咗你所有嘅資料去登記。係
2: 咯。
3: 佢就真係寄咗俾你，不過真係好絕喎。
2: 嗱，仲有，但係有一個破綻咧，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嘅，佢、寄俾你嗰個電話咧，佢應該有個 sender 嘅地址嘅。但佢叫你郵寄翻去嗰個咧，就唔係個 sender 地址嚟嘅，係另外一個地址嚟嘅。係，咁嗰個地址有種 preprint 咗喺度噶嘛？你以為嗰個就係佢哋 depot 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破綻就係下一次如果遇到呢咁嘅情形，
3: 破綻就係千祈唔好貪啊！
2: 唔好貪，你如果用得好地地嘅，
3: 好地地就唔好轉。尤其是你供緊嗰個電話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唔好，因為你有個 contract 起碼兩年噶嘛。
2: 係嗰個嘅騙徒咧。是假扮呢一間電信公司係漏佢嚟到去開個台，係假扮個電信公司叫佢漏，叫佢嗱你唔好用呢間，用呢間咁嘅樣嘅。
3: 跟住轉頭攞你個名字去登記另外一間，又俾個新電話你。
2: 佢就係代表嗰間，佢話我幫你，咁佢真係去嗰度攞嘛，佢俾曬啲資料俾嘛。咁嗱，老實講，好似你話齋，佢識得上網去同嗰、那個嗰、那個電嗰、那個網台，跟住嗰個電信公司，佢啲資料俾曬佢啊，嗱名、地址、SIN 或者佢嗰個 咩都俾曬啦，
3: 甚至電話號碼，
2: 電話號碼俾埋佢，
3: 都一樣，
2: 咪一樣咯。咁佢嗰啲資料咪俾咗佢，佢咪根據啲資料同你 set up 個 plan， 跟住俾個 free phone 你，個 free phone 真係記錄係俾佢，
3: 咪真係轉咗台，
2: 轉咗台，
3: 真係轉咗台，舊嗰個又唔用得啦，新嗰個俾人呃咗，
2: 係啦，嗰個俾個騙徒呃咗佢，呃佢兩次，
3: 咁你仲要兩邊都？扯你俾錢喎，
2: 咁嗰邊唔係寄翻你俾嗰個人，嗰個人偷咗電話走啦。但係而家俾新嗰個追，舊嗰個咧，佢可能同佢斷咗噶咯喎。
3: 斷咗，但係如果你未供完，
2: 未供完，
3: 佢又追你，
2: 佢又會追你啦。咁但係我諗佢應該計條數，佢個電話可能係供完噶啦。咁
3: 供完就易呃啲，
2: 即係有時候，唉，即係聽完睇完，我諗你都覺得有時好笑啊。我唔好唔，我呢個同貪心係冇關係，同貪心冇關係。
3: 舊但係。都是今天的聽眾聽了都是要小心，
2: 當然了，
3: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不要聽電話。我現在仍然是有一日兩三個
2: 有，我都有，我都有，我都有，我還收到個短訊問 Hi Herbert， 即是講到你的名字Is this the number you are still using？ 即是你是不是還繼續用的？這些經常
3: 都有的，我都不要睬他，
2: 我不睬他，我不睬他，還有一個還好 Hi Herbert， 接著就沒有下文了。
3: 你答佢就屎，
2: 你答佢就屎啦，系咪？所以咧，絕對唔好代用。
3: 我哋冇阿 Bosco 咁勇敢，
2: 我直情驚添啊！
3: 系咯，
2: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6: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来到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三十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十月四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战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9: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8: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9: 那你就要试一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8: 试一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9: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1: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嘉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 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咧，就系气势如虹嘅李世雄嘅 Cyrus。
3: 多谢各位听众，
2: 系啊，非常之有咩啊！好，嗱嗱声听下赵女士嘅电话先。Hello， 赵女士你好。
13: 系啊，陈建邦主持好。系
2: 你好。
13: 嘉宾好，两位又好
2: 正。系啊系啊，有李世雄啊。
3: 你好。
13: 啊，李世雄啊，系。气势如虹啊！嗱，我就有一样嘢咧，我就分唔清到底系唔系属于诈骗啦。咁知而家市选就 very hit 啦吓，你都知啦，周围啲海报都出啦。
2: 系
13: 嗱，啱啱你哋个电台就卖咗嗰个话嗰位何士杰。OK， 我要搞清楚呢一位何士杰，佢到底个英文名系希系咪嗰位希德咧？我即系要搞清楚呢一位。
2: 哦哦哦。Cash,
13: 到底佢系咪有两个英诶，即系英文名，亦中文名，一个叫希德，一个叫何士杰，即系我想搞清楚呢样嘢。
2: OK， 中文名又冇呢个合法嘅地位嘅，赵女士。
13: 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2: 哦，我明。我哋如果我哋新闻部咧，应该有讲中文之余，应该讲埋英文名出嚟。
3: 以前佢賣個廣告 cash 應該係希德
2: 啊嘛，希德我都聽過個名字，但有人係中咗何士傑都有，因為 hash kit 啊嘛。
13: 我就唔知佢係即係到底係咪同埋一個人就用譯咗兩個中文名字出嚟咁樣，我想搞清楚就呢樣嘢。
2: OK，
13: 咁算唔算即係搞到我哋啲選民即係亂嗰種？一種手法可以當佢
2: 係
13: 詐騙啦，
2: 係
13: 我講。
2: 咁又唔可以咁講。阿趙女士啊，其實咧，我相信咧，我阿趙女士啊，我相信你對英文咧嗰啲名稱咧，你都唔會有陌生嘅。最你市選嗰陣睇嗰個市長個候選人嘅名係 catch it 嘅，咁你咪知道嗰個係咪咯？你其實中文名佢哋個 voting 上個冇寫得唔寫得出嚟噶嘛？
13: 但係問題咁喎，選民咧。就蒙查查嘅喎、哦，即係尤其啲上年紀啲奇英咧，咁我去市選啊，選拉大隊，哦，佢哋話何士傑咁啊 ，OK， 去到度邊個叫何士傑？人雲佢又雲咗，我咪就要想第張票咯。
2: 咁但係張選票上邊就冇。
13: 呢個用兩個中文名同一個人嘅話咧，佢冇嘢啊？點解佢要咁做咧？手法其實就主要係等我哋啲中國人亂曬龍
2: OK， 有明白。趙女士好心喺呢方面提醒大家，我哋自己留意啲啦。
13: 提醒啲嘅，
2: 好
13: 睇清楚，好一個人定兩個人，
2: 好嘅，
13: 好
2: 嘅提醒，趙女士。
13: 我試過嗰晚黑捱市選嗰啲抗議毒品注射屋，係。
2: OK， 好，非常好，好
13: 有啲奇影，搞清楚。
2: 多谢晒你赵女士，多谢晒你有心水清吓，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点睇啊？
3: 因为中文名系冇一个 official 嘅，可能佢另外一个朋友觉得话，嗱，你应该改呢个名好听啲啊。嗰阵时我记得市长，我同佢改过一个名噶，李健保。我同佢改嘅，即系佢真系好嘢啊！佢跟住佢做咗咩？佢做咗上议员啊，仲好过做市长啊，几好啊！因为我话佢点解建保啊？建保有堡垒有地基啊嘛，咁咪好即系好稳阵咯。啊，点知佢做一届就上咗去做上议员，上议员就真系叹啊！唔使开唔开会，你都有粮出啊，大佬。
2: 明白，
3: 系啊。
2: 咁都得啊，系嘛？唔系，头先赵女士都讲得啱嘅，就系当我哋留意啊出边啲中文咧，你听佢讲一件事，如果可能佢有啲中文嘅billboard啦，
3: billboard就一定要。
2: 你睇嘅时候咧，佢有个英文名喺度嘅，你个中文名咧， 你可以留意佢，你聽到係呢個名嘅，係中文名你熟嘅，你咪。
3: 其實你最緊要留意個英文名，即係點樣串咯，係啊。
2: 因為選票上邊咧係冇中文名噶嘛，
3: 係啊，係
2: 嘛，所以你根本上就唔需要理會嗰個中文名嘅，你只要認識嗰個英文名就得噶啦，
3: 係
2: 冇中文名喺度嘅，冇一個名叫做柯斯傑或者係叫做希德冇呢個名噶嘛，
3: 係，
2: 所以唔使擔心啊。不過趙女士係出於一片好意，提醒大家嘅。好，跟住有阿坡喺度啦。Hey, 阿波你好啊，波。
3: Hey, 你好啊，波。
14: Hey, 邦姐你好，李先生你好。咁啊，李先生梗系有啲文学啦，大佬，你都叫李世雄，仲讲人哋李慕言喎，真系一流添啦。咁啊，讲翻转头，你话嗰啲电话，即系成日而家收啲短信，我啱啱咪收到个，佢真系噏到你个名噶喎，阿波你好喎、啊，上次同你去旅行。啊，好耐啦！而家你工作点啊？啊，身体点啊？得闲打个电话嚟联络下咯。我心谂你又冇讲咩名喎、啊。
2: 嗯。
14: 点复你咧？睇个电话又833字头嘅。
2: 嗯。
14: 大佬你系边个？乜水都唔识。
2: 嗯。
14: 啊，肯定就唔够胆打翻去啦。
2: 嗯。
14: 咁啲电话咧就日日都有几个嘅，就。即係不知名嘅電話嚟嘅，你基本上你都唔夠膽聽噶啦。
2: 嗯嗯，啱啊啱啊。
14: 再講咧就係，琴日講嗰個女士咧講個，去 ICBC 報咗案嘅時候，人哋叫你去租車，基本上你俾咗個 number 你，人哋叫你去租車，你其實你自己已經可以走去租車公司嗰度租車，
2: 啱啊！
14: 點解要話走去，即係佢要去等佢通知先去租車？其實呢個我真係都未試過，因為我試過坐過幾次車啦。咁去完之後咁啊冇啊！你去相熟嗰啲整車嗰度，咁啊話俾你，咁你攞個 cam number， 攞完個 cam number， 你可以租車啦。係咁樣嘅啫喎。
2: 嗯。
14: 佢琴日講嗰樣嘢，我都覺得。
2: 我懷疑是大家的溝通有問題，
3: 而且他租車是
14: 可能或者來說我即是那個有心，即是對方有心，你或者來說你去那裡等個通知啦，這樣可能他誤會了都不
2: 定，是啦，沒錯啦、
14: 即是這個就是我的理解啦。
2: 哇，你的理解非常之清晰，真是好東西，
14: 當然我跟得你多嘛，我每天都聽著你的節目去咗禮拜六、禮拜日啦，
2: 哇！你使唔使咁笠嘅？冇啊，客氣，多謝你先，多謝你同我哋分析嘅呢個事件。
14: 多謝你啊！你成日咁樣俾啲咁嘅開心，我今朝笑到好犀利喎！今朝
2: 有咩幾犀利啊？
3: 誒，有咩好笑啊？
14: 笑到突然間又俾啲廣告出嚟啊！你唔知咩？
3: 我笑到突然间俾啲广告出嚟，
2: 原来朝早就 check 住我哋嘅，
14: 唔系 check 嘅，而系我哋好开心嘅。我都话你哋即系做节目咧，都做到即系令到带到啲笑俾啲
3: 欢乐俾你，
2: 希望大家开心。
14: 有笑者翻到嚟咧，佢啲笑声好和蔼噶嘛。
2: 希望
14: 我有同你讲过噶啦呢啲嘢，
2: 希望大家开心啦，
14: 大家好啦，
2: 好多谢你电话。
14: 身体健康，
2: 大家感谢晒波吓，中秋节快乐吓。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继续接听电话。
15: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6: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5。
17: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后迎接中秋佳节，本星期晚饭小菜税前食碗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碗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凡 order 149.8元大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皇帝蟹特价37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9: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 Susan 在这里。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3: 早晨。
13: 李世雄大哥，
3: 哎，唔好讲，
13: 你好啊，
2: 你好啊，你好，你好啊，你
13: 阿坡哥咧就梗系咧啊，正式啊最忠实嘅1320嘅
2: 听众
13: 啊啦，系，好多人都中意听阿坡哥讲嘢嘅啊，
2: 系
13: 系，你哋咧嗰个美嗰个字啊啊。啊！主持人同嘉宾同听众啊，哇！全部都个好有文采，1320啊！其实你哋每一个节目啊，都系百花齐放嘅啊！特别系诈骗咧啊，真系唔系垃圾啊！你识唔识听啊？系我今日。哇！你哋啲文采啊，系咪用文 AI 攞噶？系我今日咧收到一封信，
2: 系
13: 我哋系 Benaby 嘅啊，都唔知系乜嘢，咁我就 WhatsApp 咗去俾我个仔啦。我个仔话：阿妈，梵文嚟噶喎。佢话得。啊，一分钟就得噶啦，我用 AI 啊
2: 翻译，
13: 即刻转咗英文啦。佢话：哦，你 Benaby 啊，要收水费啊。佢话啲传闻都收咗好耐咧。佢话：唔系地税包埋噶嘛？而家话地税还地税，水费还水费。
2: O K，
13: 讲到明噶啦。
2: 系。哦 ，O K O K， 点解会用法文嘅咧？嗬。
13: 同埋咧，啊。我今天出到去咧，都撞到整 fans 嗰個鄰居咧，
2: 係係，
13: 啊，佢喺詐騙嗰度，喺網上嗰度咧就俾人呃咗800元啦，
2: 係，
13: 啊，佢今天咧，佢就見到我，佢話：哇，整得好靚啊，又平又靚，好多謝。啊，好多谢你啊！你系我好朋友啊，净系识讲好朋友，喺度出世嘅。佢话我俾咗200元小费啊！佢话，
2: 咁咪好啊，做得好就得啦。
13: 小费嗰啲家嘢咧，你开心咧，你会俾好多嘅。多谢多谢
2: 多谢Susan电话。其实即系你冇嘢嘅，你做得满意咪得咯。
3: 冇错啦。
2: 咁我谂啊 ，Susan 都系啊，不点解 Benaby 会寄法文信嘅咧？
3: 我谂佢记错啫，
2: 记错
3: 双语就唔出奇，
2: 双语唔出奇，
3: 双语唔出奇，
2: 点解净系寄法文信？
3: 因为温哥华有阵时有啲都几好多嘢，有阵时有中英文，有阵时 Punjabi 啊，法文反而少，
2: 法文反而少系咯吓，咁啊竟然而家有呢个嘢嘅吓。好，跟住咧有啊 Linda 喺度嘅 ，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3: Linda，
2: 系 Linda， 喂，系咪 Linda？
3: 系，
2: 系咪 Linda？
21: 哦，系啊，系。
3: 可以讲啦，
2: 系，请讲啊 ，Linda。
21: 系冇，我想即系头先听到阿 Paul 同埋我琴晚再听翻嗰个电话咧，就嗰位女士讲佢嗰个同 ICBC 嗰个通话嗰个内容咧，我都觉得佢有可能都系误会咗，佢哋话会打翻电话俾佢嘅意思咧，系应该系佢哋。 計咗嗰個 total loss 嗰個價錢咧，就會同佢講嘅。因為一般咧 ，ICBC 係唔會係叫嗰個租車公司 contact 佢嘅，因為有利益輸送嘅問題。係由嗰個 claimant 自己去揾租車公司嘅。
2: 冇錯。
21: 正如咧，你就算你架車係可以修理咧，都是你找 body shop 去通知 ICBC 将你的车拖去哪间 body shop 修理，
2: 是
21: 你受伤亦都是你自己找你的 physio 去做物理治疗，全部这些不是 ICBC 去介绍给你的。
2: 没错，
21: 所以我就想所有的听众就不要误会这一点。
2: 没错。
21: 还有呢，就如果你撞了车之后呢，你的车不揸得呢，你去租车，你那个验疏就是 由你回你嗰度咧就 transfer 過去嗰個租車嗰度啦嘛，
2: 冇錯冇錯。
21: 咁當 ICBC 報咗一個價俾你，佢係會約你去個，即係以前計咧就係會約你去個 claim centre 咧，就 sign 個 release， 同埋就俾張 check 你，同時間咧就亦都會咧就拆咗你嗰個 license plate 就俾翻你，就退還俾你，你就攞住咧收咗張支票咧，你嗰個租車就終止，
2: 冇錯，
21: 你就攞個 license plate 咧就去個驗疏 broker 嗰度咧就取消你份驗疏，咁個程序咧就應該係咁嘅，
2: 冇錯，啱，絕對同意同埋好清楚 ，Linda， 直情就係咁嘅手續嚟噶啦。我都做過了，
21: 是啦，是啦，所以呢就是你就不是說等他通知你去租車咯。
2: 沒錯沒錯沒錯，
21: 我想首先將來第二聽眾都要知道。
2: 沒錯，非常好。
21: 就這些是直接他們租車公司跟 ICBC 去標 ICBC 的。
2: 沒錯沒錯沒錯，
21: 是唯一要你揞錢出來租呢就是塞車 Total Theft 那些呢就是你自己要揞車揞錢去租車，就 keep 住啲 receipt， 就第日 reimburse 係 ICBC 俾翻你嘅。
2: 冇錯冇錯冇錯，絕對同意。Linda 好清楚講得，我諗你各位聽眾可能真係聽錯咗，有個誤會喺度。我完全同意Linda 嘅分析嚇。
21: 係啊係啊，因為呢啲利益輸送啊，你啲公營機構佢唔會assign 嗰啲去揾你。
2: 冇錯冇錯，非常之好講得，多謝曬你 Linda。啊，多谢晒，祝你有个中秋愉快吓，拜拜。好，跟住咧就系呢位李太咯噃 ，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0: 系啊，系啊，帮主，
2: 系你好，
6: 系，
0: 系啊，你啊，帮主，我系李太啊，
2: 系啊系啊，
0: 嗰个啊，
2: 哦 ，OK，
0: 先当多谢阿 Linda 小姐嗰啲资讯同埋嗰啲information 啦，
2: 系系，
0: 同埋阿波嘅意见啦，
2: 系系，
0: 但系我想澄清咧。因为我哋两夫妇咧，好好彩，几廿年都未试过交通意外啊。首先我哋就唔清楚嗰个情况啊。
2: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当时报案嘅时候，那个女士叫我哋话等咧，我先生都唔敢做被动，已经主动问佢嗰个租车公司嘅分公司究竟边一间咧，佢又唔讲。佢因为我哋想主动知道个店边一间咧，我哋就自己去联络佢嘅。但系佢唔讲嘅时候。揾嘅話咁多間，我真係唔知去邊間。咁所以我唯一嘅方法就喺度等。我亦都唔知道佢只係俾三日嘅租車時間咁短我。咁所以咧，我就唯有喺度等啦。到我星期六咧，佢已經 send 咗個 email， 就唔係電話，就話我哋會得到賠償。但係租車公司一路完全冇人同我聯絡。到星期一，琴日咧。到今日咧，我兩日我哋繼續打電話去 ICBC 問佢點解我哋得唔到呢個 service， 佢就係話張車已經寄緊嚟啦，所以我哋已經冇咗呢個 service 啦。我可以，我哋完全冇經驗，完全佢俾錯資料我哋，所以我就唯有喺度。
2: Okay，
0: 唯有喺度坐喺度等。
2: 明白，明白。
0: 而家经一次长一次之后，我就知道啦。
2: O、okay， K，
0: 我亦都唔希望有第二次嘅经验。
2: 冇错，冇错，冇错。好多谢晒你澄清，李太，多谢晒你吓。
6: 好，
2: 咁啊，希望你快快脆脆可以揾翻啦，揾翻个车。
0: 我就系想澄清咗之后咧，就啲听众听到咧，以后就唔好俾佢误导咯。
2: 好，好，好。多謝你咁有心喎，李太，多謝曬嚇。咁啊，希望你盡快揾到部車。好，唔好咁講，多謝你，拜拜。好，跟住咧就係黃生。阿黄生你好，黄生，
22: 喂，系你好，我好少打电话嚟嘅，不过今日听过 ICBC 即系有啲人咧讲 ICBC 嘅情况，
2: 系
22: 咁咧，我就想澄清一下，
2: 系
22: 咁咧就系、是、如果架车 total loss 嘅话咧，就未必攞得翻个车牌嘅，睇你架车拖咗去边， 咁如果攞唔翻个车牌嘅话咧，都唔使紧张，都可以仍然取消个保险。咁同保险经纪讲一声，咁如果佢哋有唔明白咧，佢哋会打电话上 ICBC 去澄清噶啦。
2: 嗯嗯嗯，唔系、哦，我即系车牌你可以保留噶、哦。
3: 可以保留，但系有阵时佢拖车拖咗佢，
22: 因为佢有时，譬如咧车撞得太犀利咧，佢见过车牌都即系
3: 歪晒烂晒。
2: 如果个车牌系 deform 咗 ，OK OK， 同意同意。如果个车牌 deform 咗就系、是，冇错冇错冇错。
22: 咁如果冇地方嘅话咧，佢哋可能会保留嘅。
2: O K，
22: 依个就所以唔一定攞得翻吓。
2: O K，
22: 咁样就系咯。
2: 好好好。
22: 同埋咧，嗰、那个 total loss 嗰度租车咧，一般嚟讲，如果系 ICBC 系通知咗你架车系赔几钱之后咧、
2: 嗯，
22: 只可以俾到三日嘅租车嘅啫。
2: 冇错。
22: 咁依个系一贯嘅
2: standard
22: 嘅
2: 做法，
22: 一个
2: 标准做法。
22: 咁系如果有啲人觉得，哎呀。點解係俾得咁少啊？咁依個係一貫嘅做法咯。
2: 冇錯，
22: 就算你係有嗰個 World Star World Side Plus， 都係咁講噶啦。
2: OK。Very good， 好好好，系好多谢晒你，黄生，帮我哋澄清好多嘢。
22: 唔系，
2: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3: 因为你 total loss 车咧，佢车咗去 Delta 嗰度有一个 ICBC 嘅 cover， 因为我试过我去攞翻个车牌，你要自己去嗰度攞翻个车牌。
2: OK， 我都架，我其实我架车都俾人撞烂到 total 咗噶，喺我屋企门口前边。咁好彩我车牌咧就冇撞烂，所以我而家车牌用到而家都系嗰个。
3: 系
2: 啊，我可以攞得翻。头先阿黄生讲得啱，即系我冇 defigure 到我嗰个。
3: 同埋咧就系记住。三日咯，咁佢啱啱头先阿李小姐过咗三日，佢话我将支票寄俾你啦，
2: 佢已经好快就有个 verdict，
3: 你变咗你就冇得租车啦，
2: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呢啲事件咧，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多经一事长一智，
3: 冇错，清楚啲，
2: 清楚啲吓。好，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我哋再同大家讲下诈骗小惊嘅嘢。
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7: 咩话？揸住88伴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5: 系啊，88伴足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5: 过中秋想一到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国会议员昨日结束暑假返回渥太华复会，经历了美加贸易战在夏季进一步升温之后，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加拿大如何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预料将成为主要议题。另外，財政預算、法案、關稅、補選、外交關係以及加入歐盟成為準會員國都成為焦點。今日下午4点半，我將會聯同嘉賓梁棟財、鍾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25: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6: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7: 乜嘢意思啊
26: ？Ken Sim 审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审官健。
2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一定得。
2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我撑你，
8: 我摆明撑你，
9: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咁对于省长尹大慧宣布提前省选 ，BC 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发表声明表示，今次提前省选系冇必要。他说省民实际上要到2028年才需要另一次的省选，但现在就要紧接另一次的选举再投票。又说省新民主党已经拥有大多数议席，提前省选是浪费资源。另一方面，温氏市长沈光健就表示，省新民主党提前省选纯粹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又说在时间上也无需紧接市选一个礼拜。其他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的工会成员投票通过同岸山巴士公司的新集体合约协议，避免了罢工的行动。张仁良报道。
14: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公司员工的 Unifor 111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批准与岸山巴士公司早前达成的集体合约协议，避免原定在9月23号星期三在区内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 Unifor 全国主席 Lina Ping 表示，他祝贺谈判委员会决心和努力，为会员争取一份可靠的集体协议。公共运输系统是一项重要服务，必须获得充足的资金，这样他们的会员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工会以68%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协议，该协议亦包含一个关于营运时间、恢复时间和电子服务单的新两解备忘录，这些都是本轮谈判里面巴士业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根据两解备忘录，任何一方违反其条款的行为都会将直接提交给调解员解决。 Unifor 工会西部地区总监 Garofan McGringle 说，大温哥华的地区乘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他们的会员亦可以重返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随着协议获得批准，岸山巴士公司的所有罢工行动经已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截止日期亦都取消。 Unifor 111分会代表岸山巴士公司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和海上巴士员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2: 加拿大私隐专员办公室正式的调查早前据报涉及100万份驾驶执照的大型资料外泄的事件。方乐林报道。
15: 加拿大私隐专员办公室星期一宣布，正式调查身份验证公司 IDScan.net 早前发生的大型网络资料外泄事故。当局表示，专员跟进早前报道，调查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涉嫌进入 IDScan.net 的资料库，并窃取个人资料，包括驾驶执照及其他政府签发身份证明文件的数码副本。今次调查会检视 IDScan.net 在事故发生时采取的保安措施，以及公司通知受影响人士的安排是否足够，以确定是否符合个人资料保护及电子文件法。IDScan.net 是一个网上身份验证平台，不少企业会利用系统核实顾客的政府身份证明，包括酒店、餐饮及夜生活场所等。根据 IDScan.net 早前发布的声明，今次攻击涉及公司云端网络当中储存顾客的驾驶执照和其他资料，可能被取得的资料包括姓名、驾驶执照号码以及其他政府身份证明号码。目前加拿大和美国当局都未有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受到影响。有独立网络安全记者早前表示，他在暗网发现有人出售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约1.5亿300万份被盗身份证明文件的数码副本。他估计当中有约110万份加拿大驾驶执照记录。不过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亦都未有确定相关估算是否准确。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沙省省长 Scott Moore 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从白俄罗斯采购更多的化肥，批评是道德和经济不可行。张若良报道。
14: 沙省省长 Scott Moe 回应特朗普威胁要从白俄罗斯采购更多的化肥。 Scott Moe 为该省的钾肥产业而辩护，说他们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可能性都优越于其他国际出口商。 Moe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白俄罗斯购买钾肥就是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这个错误的行为也都是毫无道理。特朗普在他的 True Social 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从白俄罗斯购买钾肥达成一项大规模协议，价格将远低于美国目前支付给加拿大的价格，这个对美国的农民和牧场来说是好消息。钾肥主要用于化学肥料，根据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的数据，到2024年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钾肥产量将会来自加拿大，而加拿大所有十座的钾肥矿都是位于沙省里面。毛表示，包括加拿大及其盟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原因是白俄罗斯支持战争罪犯普京入侵乌克兰。难道会有人相信经由俄罗斯运输的白俄罗斯钾肥会比北美洲沙省直接运输的钾肥更为便宜、更可持续和更符合道德？加拿大所有的钾肥生产都是由 Nutrien、 Mosaic、 Compass Mineral 和 K+S Potash 负责。必和必托亦正在沙省兴建钾肥矿，预计2027年中期开始商业生产化肥。加拿大肥料商协会声明表示，美国农民几十年以来一直使用加拿大的钾肥，可靠性、地理位置、运输基础设施、产品供应和关键设施的窗口交付期都是至关重要。强大而且一体化的北美化肥供应链又在于提高加美两国的农业生产能力，降低化肥价格并保障粮食安全。钾肥目前获得特朗普豁免关税，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2025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价值42亿元的钾肥。另外， Regina 大学经济学教授 Jason Charles 表示，美国从白俄罗斯入口钾肥最终成本可能会高过加拿大出口，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运输环节复杂得多，除非特朗普可以达成一项非常划算的协议，例如大幅扩低白俄罗斯的成本，否则这个对美国农民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湾神开往 Swasby 的航班52%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满，晚上8点就64%，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2%满。另外，下午4:45，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虽然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两人在星期二在初步会谈里面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贝安德和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会面，是贝安德上台之后两个人首次见面，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的地位以及贸易等多项议题。特朗普会后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美英关系现在是比斯几贤出任首相时好得多。不过特朗普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强调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回应说会找到解决方案。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今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显示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国家主席及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在中国记协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查座表示，如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和美国在科技、金融以及工业方面有合作。他说，这类的元首访问必须要有一些能够量化的成果，当中经贸领域最能够体现，如果有中国公司是随团，不排除能够达成一些协议。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认为，中美元首会面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他举例说，如果中美双方预期今年可能有4次的元首会面，大体上会认为中美关系今年是稳定的。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二嘅下昼四点十分啊！交通消息方面咧，99号公路啊，南行嘅方向咧，啱啱介乎 King George Boulevard 同埋32街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咧。咁而家右边线就封咗嘅，讲紧系99号公路南行啊，咁就系、是、右线嗰度咧系封咗嘅，就系、是、King George Boulevard 夹住32 Avenue 嗰度，差唔多去到 Way Rock 嗰头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不过好彩就唔系喺我哋呢一个嘅 Marcy Tunnel 嘅前边啊，所以冇问题。另外咧，较早之前啊，喺1号公路啊，东行嘅方向咧，就同呢个 Kensington Avenue 嗰度汇合嗰条线嗰度咧，就封咗啊，因为有交通事故啊，咁啊变咗嗰边咧就有阻滞啦。1号公路嘅东行夹住呢个Kingston 嗰边啊，咁即系个双就又系要大家俾啲耐性留等下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见到系车多嘅问题出现啦，包括99公路嘅北上咧，非常之嘅忙碌，得一条嘅北行线。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低桥上咧就非常之繁忙啦。咁北端嘅桥面咧，南行嘅车辆咧亦都多嘅。Alex Fraser 桥南北行，Stoller Watson Queensborough 桥咧都车多，行车缓慢。再加上就系呢个嘅 Carset Tunnel 出嚟咧，向东行去 Portman 桥咧，已经系好挤塞啦个车辆吓。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小心驾驶。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8: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9: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8: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二下午4:14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我这个拍档呢就是李世雄气势如虹的 Cyrus。 我要大大去宣传一下先。
3: 礼拜三你就噏第样啦。
2: 礼拜三就逢星期三出现，逢星期三的是不是？点都好，有一个的资料呢介绍给大家听的，就是 BC 省同埋育空地區亞茲海默症協會，咁佢哋咧就係過往嘅40多年嚟咧，一直都係努力啊，為啲省內咧各個社區推廣嘅，希望大眾咧能夠認識咧呢個腦退化症，咁啊亦都為啲患者咧同埋佢啲家屬咧能夠提供支援嘅服務，亦都係全省嘅唯一致力幫助咧任何關注同埋受到腦退化影響嘅人士噶。 并且积极来推动脑退化症的研究工作。协会会提供多项的活动和服务，其中有 First Link 这个脑退化热线，适用于任何受到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如果在有需要的时候，更加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支援。热线除了是提供关于脑退化的一般资讯之外，你亦都可以透过这条热线去了解其他方面的，包括怎样去找一个诊断，怎样跟这个脑退化的患者沟通，怎样可以令到脑退化的患者，即是脑退化症的患者，是维持独立和有质素的生活等等的。哇，这些资讯都很重要。First Link 的脑退化热线是1833-674-5007，讲多次，1833-674-5007。甚至乎你们可以上他们的网站，是中文网页来的，去浏览这个协会的资讯。那个网址就是 alzbc.org/chinese 来到去了解更加多关于这个脑退化的阿兹海默症协会的资讯。我想这件事是帮到大家的很多，
3: 尤其是我现在有几个朋友都是有这个病，而且没得好啊，只可以慢，即延，即令到他即的病发慢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应该打一下卫生麻雀，
2: 谈多些偈，
3: 谈多些偈，打一点卫生麻雀，
2: 麻雀
3: 做
2: 一
3: 下运动，
2: 做运动，其实不可以自己一个人静下来，多些时间跟家人多些沟通，等个脑筋就不要被他停下来，等他可以多些运动。
3: 还有很多这几个朋友平时都是很精灵的，都是一些劲人来的，但是哇话有咁啊有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尤其是同佢一齐嘅 partner 就真系要攞多啲资讯咯，同
2: 要噶要噶，其实
3: 点样去相处？
2: 自己有，如果自己系患咗有脑退化症咧，佢唔系一下变咗咁嘅，
3: 越嚟越慢慢慢慢
2: 慢慢慢慢发展落去。咁但系如果你系懂得点样同佢沟通咧，可以延缓佢嗰个嘅程度。所以呢个阿兹海默症嘅协会咧，其实系帮大家啦喺呢方面咧，系点样去帮你身边如果真的遇到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朋友，他是怎样来到去帮他们沟通，这件事很重要。有很多人就说我写低的东
3: 西，拿了簿仔写
2: 住，写个簿仔写低了他，到时就看回他。现在有很多情形呢，他如果能够认得回你自己身边的熟人就还好，因为我听到有些朋友说他的仔女是跟他见面的时候呢，初时认得，再转个头又唔记得，
3: 好严重噶啦！如果你认到就
2: 系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大家留意一下。咁啊，琴日咧有位听众咧就打电话嚟，就话佢有听开我哋电台嘅节目。咁佢话咧，佢系不嬲都用个手机听嘅。咁佢话咧，子伦咧就手机就听唔到啊，听听下个网台咧就冇办法听到。咁我怀疑佢唔系听个网台，应该有下载咗我哋嗰个嘅手机嘅应用程式嘅。咁但系咧，我就忘记咗提醒佢咧，就系如果佢嗰部手机嘅型號咧係太舊嘅話咧，可能我哋呢個電台嗰個嘅電嗰個手機嘅應用程式咧，佢未必可以下載到啊。
3: 如果太舊，直頭下載唔到嘅，尤其是生果牌嗰啲咧，因為佢嗰個formula唔同咗啊。
2: 即係佢嗰個係啦，佢個update咗之後
3: ，update咗之後
2: ，operating system 唔同咗嘛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各位听众，琴日各位听众讲，再讲多次，如果你部机嘅型号太旧咧，可能你下载唔到噶啦。咁你唯有就上网，
3: 上网听咯。咁 make sure 你个网系即系 healthy 咯，即系
2: 冇错啦，冇错啦。咁另外有位听众咧，我早两日咧，我一路想分享嘅，不过冇时间分享到咧，就系、是、关于买按摩椅。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上个礼拜同一位听友的听众，
3: 是啊，我听到啊，是啊，
2: 呢位听众打电话嚟，打电邮嚟讲，亦都系同佢有咁上下嘅经历、但系佢就可以经过一番转接之后又攞翻钱，所以佢有个经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又炒翻钱，所以佢有个经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咧

0: 好嘛，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各位，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在哪里？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系同 Richmond 嘅八八伴中心揾到八八伴嘅伙伴，就系、是、拍档阿 Chris 倾偈嘅。Chris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Chris 啊，做基叔都得。
5: 啊，基叔又好 ，Chris 又好啦。咁啊，趁住八八伴咧，佢33周年庆。咁而家咧中秋节又嚟啦，今日礼拜二啦，礼拜五就中秋节噶啦嘛。咁你哋会搞呢啲中秋市集啊，咩幸运抽奖啊，好多活动应我哋啲顾客们噶噃。
6: 冇错啊，等我介绍一下啦。
5: 系
6: 嗱，一连三日嘅活动啊，9月25、26、27咧，一连三日咧，25号咧就系八八伴33周年庆典啦。我哋12点至到2点咧，就有幸运大抽奖、啊。只要你拿一张九月份消费的单来呢就可以抽奖的了。哇，好多礼品多到不得了。跟住呢晏昼三点钟开始呢就有市集，一路玩到夜晚9点的。嗰日呢仲有呢我呢同大家一路玩猜灯谜搞下笑咁样的喎、哦。7点就开始的了。26和27号呢两日呢继续会有中秋市集的。26号犀利
5: 了。
6: 晏昼呢就开始呢就会唱广东歌，一路唱到7点。
5: 哇，
6: 是啦。是啊、一边市集一边唱广东歌，同大家呢个好开心嘅中秋节啊嘛。咁你27号晏昼呢都唔好俾佢停喎。就有呢对 Big Band Studio 啊，即係我啲学生呢就晏昼3点一路玩音乐玩到7点嘅、
5: 哦。
6: 又系冇得停嘅。所以到时呢又有嘢食埋，又有市集行，又有音乐会睇，咁样好精彩嘅节目。所以呢三日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嚟列志文嘅八八伴啦！
5: 即系话咧，九月份嘅消费单据就可以参加你哋呢次咁样嘅大活动噶啦，礼品有限，送完即止嘅，快啲啊！
6: 系啊系啊，所以好精彩，到其时会好多人嘅，早啲过嚟霸车位添啊！
5: 系系系，嗱，咁我问一问啦，咁啊九月份嘅消费单使唔使嗰个银码要几多以上咁样参加咧？
6: 唔使啊，你消费乜嘢都得啊！
5: 哦，
6: 几多钱都得。是啊，
5: 不论在哪间商铺那里消费都可以的了。
6: 是啊，只要来八八伴消费就可以了。
5: 是是是，那么一年的三日就是你们八八伴中心33周年庆典啊。
6: 是啊，再加上中秋节市集。
5: 是啊，
6: 很多东西买，有东西吃，有东西玩，又有不同的服务，大家就快点来走一
5: 走。讲到呢，那么有东西吃，有没有月饼给我们试吃啊，或者购买这样的、
6: 欸、月饼呢就有得抽奖喎，仲正喎，不用买添喎。是啊。
5: 饮品方面什么波霸奶茶那些不在话下的啦。
6: 当然有啦，仲有一些不同的。喂，我们仲有日本人来冲这个抹茶添喎、
5: 哦。
6: 绿茶奶盖喎。
5: 正正式式的。日本式的喎。
6: 是啊是啊。咁、中式糕点也都有。是啦。所以快啲过嚟行下，好正！
5: 中秋节啊，时时都有猜灯谜嘅啦。咁你哋呢次有猜灯谜嘅活动啦？
6: 冇错，我哋25号7点就同大家猜灯谜，搞下笑，玩下，送礼物咁样嘅。
5: 系，咁啊，跟住咧，你哋26、27啊，都有广东音乐节啊，学生表演啊。咁啊，佢哋台上嘅歌舞歌唱，咁我哋台下嘅观众都拍烂手掌，同佢哋拍下照得嘛？
6: 梗系要啦。一系听下歌，买下嘢，一个欢度呢个佳节嚟，简直一流啊！
5: 系咁，你哋咧啲搞手啦，你旗下嗰啲歌手，梗系落力咁样演出嘅啦。特别系，
6: 梗系要啦，
5: 有你坐镇喺树啊 ，Chris。
6: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5: 系咁啊，直至中秋佳节，亦都系八八伴嘅33周年嘅庆典日子啦。
6: 系啊，星期五咧仲开到9点噶，所以食完饭都可以过嚟行下。
5: 咁虽然话就系呢三日啫，咁但系其中咧，即系嗰个气氛啊，喺商场里边已经系出现晒噶啦。
6: 系啊，系啊，已经开始挂紧灯笼噶啦，我哋。
5: 咁啊呢样嘢咧，大家就唔好错失机会啦。再次同我哋讲一讲，地址、日子、时间。
6: 地址就是

0: 民的八八半中心，日子就是9月25、26、27，一连三日啊。
1: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三日，大家记住啊 ，Richmond 嘅八八半中心啊，阿 Chris 啊安排咗好多节目俾我哋嘅听众们啊、观众们啊，同埋我哋啲顾客们噶啦。
0: 系啊，仲有好多笋嘢卖噶，有嘢食，有嘢饮，有唔同嘅服务，有唔同嘅产品都可以嚟买消费，化妆品都有啊，仲有音乐厅啊，几咁正咧？
1: 系咯，
0: 仲有全部免费入场。哦、我仲讲一个好消息俾大家知啊！
1: 点？
0: 八八半的电梯呢本来坏了很久、但终于整好了所以就扶手电梯直上就是了不用担心、
1: 八八半中心33周年庆中秋市集多谢 Chris 你的安排多谢你、
0: 好多谢你们多谢你们的听众多谢了
1: 预祝你们25、26、27三日的庆典圆满成功
0: 快点过来走吧各位中秋节快乐多谢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36点，升32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7.47，跌2.2；Manulife 报62.16，跌4.8；TD Bank 报172.71，跌1.39；SunCar Energy 报94.11，跌3.8。TSX 60指数收市报2130点，升14点。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64点，跌咗18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97.72，跌3.32；可口可乐报88.61，升1.49；亚马逊系报254.98，跌3.47。Tesla 是报378.9，升3.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44点，升12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39.75，升7.7；Intel 系报123.86，升2.08；Microsoft 报498元，跌3.6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5点，冇起跌。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12，对港元系5.57，对人民币4.77，对新台币22.52，对欧元系62.12，对日元系111.93。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76.4美元，跌7.5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66.53美元，升0.11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36.7美元，升31.02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83.6美元，升7.3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4.59美元，一桶跌1.1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观众你好，9月22日星期二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宝安同埋咧就话钟孝阳 Hello。
13: 喂，大家好，李宝安好。
12: 另一位啊 Albert 梁栋才，
14: 大家好。
12: 今天呢本来大家都听到宣传声带呢，就准备讲这个我们大国会了。国会是昨天周一开始已经复会了，预算案、法案、关税、补选和外交五大焦点 就都好多話題講嘅咁樣。咁無奈咧，突然間咧，今日咧就知個我哋 BC 省省長尹大偉咧，就今日喺中午時分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宣布咧，就係話呢個準備省選啦。嗱咁啊，依單突發新聞咧，咁我或者即係因為比較突發啦，咁先講啦，咁啊將個話題啊先講依單嘢先。咁啊，因為今次尹大偉咧就喺較早之前咧，因為依個BC 省保守黨嘅裏邊嘅混亂嘅情況一路帶出嚟咧，較早之前咧。呢、这個前 BC 省保守黨嘅黨領啊，馮傑嚟咧，咁佢都話：喂，我哋收到風喎，咁啊，呢個新民主黨將會咧就舉行省選喎。咁當時咧就呢個尹大偉未置可否，咁啊言言我咁樣，但咧佢把口都話：我哋已經準備咗㗎啦，咁樣。咁其實佢真係準備咗啦。咁今日咧就即刻咧中午時分進見呢個我哋省督府咧，進見省督啦。咁啊，跟住咧就宣布解散。咁啊，隨即咧宣布咧喺10月24日星期六咧，即係我哋本省所有城市市選之後一個星期，即係我哋市選就係10月17日啊嘛。咁啊，一個禮拜之後又改做選呢個省選啦。咁啊，佢解釋就話。喂，佢話當前咧正值呢個關鍵時刻，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試圖喺我哋 BC 省同加拿大之間製造分裂，咁佢話咧應該藉此個機會直接向民眾啊談談當前嘅局勢，點解要行到一步咧，以及擺喺面前嘅選擇。咁啊，對於即係我哋 BC 省甚至全加拿大嘅民眾嚟講，佢話咧係一個關乎全網嘅關鍵時刻。特朗普正係攻擊我哋省工人針對本地企業同埋威脅自主權責嘅能力，因為今次嘅省選咧，意味住咧省民下個月咧將要去兩次前往投票，咁先係10月17日啦，頭先我提及啦，地方選舉啦，然後去參加省選嘅。咁啊，今次呢個新聞主張咁解釋啊，就話啊，因為特朗普咁啊，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咧做緊，即係好多唔係我哋講嘅，你已經好明顯就話你而家執政 BC 省已經係有47席位，已經係大多數，已經係可以繼續做你應該做嘅嘢。咁啊，點解無奈你又要喺個時間咧就選舉啦？選舉都唔緊要，問題就係點解你對答住喺一個我哋市選裏邊咧製造非常之混亂，特別喺咧呢個 BC 選舉局，因為佢依轉頭咧未搞掂依壇嗰個啊市選啊，因為點解一個市選之後咧佢仲要點票噶嘛？點票唔係話當日贏咗，只不過係推測贏咗嘅啫。實際翻嚟做點票咧，點到最後最準都唔知嘥幾多時間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再者咧，對，因為咧又省選啦。問題係在於啊，我哋就算對於我哋嘅選民嚟講，都係一個混亂。點解咧？據了解，如果我哋出去即係投票咧，咁有關工作嘅單位啊，或者公司行號咧，就必須咧有兩個鐘頭俾我哋啲選民去投票嘅。喂，咁上個禮拜又整兩個鐘頭，今日又整兩個鐘頭啊！咁嗰啲人哋做生意真係輪鬼盡啊，係嘛？咁就呢個其中一個議題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今次尹大偉咧就啊理由多多啊。跟住個理由就話：喂，其實咧就唔止㗎，因為其實唔係我即係話好要省選㗎。啊，由當初咧，即呢個當年啊，呢、這個BC 嘅保守黨宣布即係佢當時就贏咗好多啊，成40多席啊，44席咁多啦，都話咧就啊，即係將要準備咧就將所有你新民主黨嘅議程咧就呢個全部咧反對同埋咧企圖推翻咁啊，先後幾個即係合臨時嘅黨你都話要推翻你咁樣，甚至而家走出嚟嗰、那個省議員都話準備咁做法，咁所以咧佢話誒咁啊形勢咁混亂，咁我所以咧就我先發制人啦叫做啊。問題就係話咁係啱唔啱咧咁樣咁嗱，而家預見咧，我哋睇到咧就唔使諗，肯定係好混亂噶啦。點解咧？就算你無論你選舉啊、插板、插旗啊、插相咁，係即係撈亂曬。喂，我哋省市選已經好亂，因為幾差唔多咧就要五個人先選一個市員咧，成50-60人選出嚟咧，嗰啲名單長到咧就嚇死人嘅係嘛？咁你而家又整壇咁嘅嘢，咁所以咧可能會導致咧。新民主呢個嚟緊嘅省選可能咧投票率未必一定好高嘅。咁有啲人話：，誒、哎，咁我選嚟做乜啫？又選嚟選去咁樣。再者，而家的確係呢個保守黨係比較混亂嘅。咁所以咧，有啲嘢已經係脱咗嚟啦。咁甚至而家有啲話全部翻去，但係正當你想翻去都未搞掂嘅陣勢咧，佢已經係即係觸動咗你全部嘅陣容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就肯定好著數嘅。贏唔贏唔知，咁睇下省民對於佢滿唔滿意嘅程度啦。咁過往咧喺過去兩年咧，就尹大偉執政以來咧，的確咧就個民情係跌咗好多噶啦。咁當然咧，佢喺呢個 特朗普嗰、那個嗰、那個關稅問題上咧，就攞翻少少分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新民主黨咁成差唔多有十年噶啦，咁啊執政啊點睇咧？邊會唔係一定會贏咧？咁大家咧有個心裏有數啊。嗱，混亂就混亂啦。十月即係由今日開始，9月22日咧就可以登記為依個省議員候選人嘅，到10月3日啊。咁啊，所以咧，咁嗰啲如果試選嗰啲人，如果諗住自己未必贏嗰時候，可能已經報定名噶咯。啊，咁啊，還點係啦嘛？喂，還點？喂，宣傳咗啊，你明啊？啊，啱講完試選，又係見到佢啊，咪咁講啊？咁呢個機會唔低㗎，因為而家無黨無派，除咗新民主黨比較鞏固之外，呢個保守黨係亂曬大龍。而且有十幾個都是獨立議員，跟現在你自己就跑出來做個獨立議員沒有分別的。這個我感覺上今次如果有人有興趣真的啊轉身又報名，因為不是不給你報名的嘛，可以的嘛，所以變成就即有這樣的機會出現，情況真的非常好看了。無論如何，大家怎麼看法呢？ Albert 你怎麼看法呢？
10: Well， 這件事是這樣，我認為尹大偉呢他就做得太過自私一點
12: 了。
10: 他是顧著自己，你要記住他為什麼搞到今天呢，就是因為他是沒什麼控制他的洗錢程度，搞到我們現在呢由一個根本是盈餘的位置，在兩年裡面可以搞到一個大的赤字。但是你如果看下去，以選民來說，你現在怎樣搞啊？混混亂亂，保守黨你又不知道誰在這裡帶領他，你不知道有誰人在這裡。我想即以我私人來說，做一個選民我很無奈
12: 了。是 OK、問題就是在於現在就已經解散了，所以所有省議員沒有身份了，要重新又要登記又要、即參選了樣。目前就如果這樣看法，就如果即新民主黨本身打算747席已經係，如果坐穩咧，已經係夠數噶啦。啊，佢唔需要多唔會少啊，多越好啦，係咪啊？咁啊，問題就話逼佢就即係使我哋後BC 省民嘅錢而俾佢做多兩年啫，因為佢到2028年先選噶嘛。咁如果今次又再贏，咁佢咪贏多兩年啫，係嘛？其實你知唔知啊？搞一次省選咧，根據2024年嗰次咧，佢哋預算係9400多萬嘅。啊，咁啊9200多萬嘅，咁後期咧就實際用咗8400多萬咁樣。咁呢個數字咧就變咗我哋省民咧就好，即係都係裏邊包括好多嘢做，有即係選舉局已經係唔夠錢嘅，選舉局仲有型喎。今日聽佢講話，喂，我哋一年初時都知道有問題㗎啦。我哋本身而家得200多萬，咁啊其實真係唔夠錢去搞呢個選舉嘅。咁啊好在咧，我一早申請咗攞多500萬嘅，咁而家都未批落嚟，咁起碼咧都即係有機會批咗，即係唔肯定會批啦，係咪？因為選啊嘛，咁樣咁只睇個形勢咧，即係睇到咧就好多嘢都係咦原來不嬲一路喐動緊，係嘛？咁啊使成咁多錢，咁啊嗱其實咧咁每一個省議員都有限，都可以限制噶。你每一個人都要即係你知即係宣傳都要7萬7000元啊，係咪啊？等等啊咁樣，咁但係整個問題就話要我哋省民咧，差唔多每個人咧，每人咧就唔係每省民咧，每個選民啊，大概要22元啊，要揞22元出嚟啊，
13: 少
12: 啊，唔係每個390萬90多萬
10: 都好多㗎，
13: 好多
10: 好多啊！
12: 如果係淨選個省民咧，就15元唔止，唔係咁佢基本上跟翻上佢哋上次嚟計法啦咁樣。但無論如何，你啲錢係唔應該嘥出嚟噶嘛？你唔係最緊要依樣嘢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咁啊，當然你話你而家你咁突然間整咁好多有啲人做選舉嘅工程嘅，咁啊多啲生意做，咁又另一個話題啦。不過問題就話，即係佢需唔需要咁樣而導致到我哋省政府又好似頭先阿 Albert 話齋，為佢已經有133億元嘅赤字咯喎。
10: 冇錯，
12: 係咪又要整咗1億幾千萬？咁你真係你好攞命嘅 ，Hello 點睇啊？
13: 好老實講，即係嗱，頭先阿 Albert 講，我好同意嘅。尹大偉咧，而家基本上就睇到，就係話可能仲有機會可以攞多幾席，係嘛？咁然後可以延續多兩年，因為其實你睇到而家呢個 NDP 咁樣洗錢方法咧，其實大家都冇信心噶啦，係嘛？好似你話竟然連嗰個計數啊，嗰個美金同埋加幣嗰個匯率都搞錯，咁呢個係好無稽嘅一種説法嚟嘅。咁如果你係一個有責，即係有負責任嘅政府，係唔會做呢樣嘢。咁只不過而家睇到就係、是。 嗰、那個所謂嘅 opposition party 係咪？誒弱咗嚇、啊，其實亦都真係好弱。咁佢諗住咧，而家咧就係機會嚟啦。但係咁講，亦都調翻轉講，就算阿尹大偉話佢而家出嚟唔搞，佢後邊都即係個黨都會推佢出嚟搞，因為希望可以即係呢一次就嚇、啊，即係保住多兩年嘅時間啊嘛。即係佢都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啊咁睇啦嚇，即係幫佢講下好説話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咧佢基本係勞民傷財，同埋咧係搞到我哋而家啲選民咧都亂曬龍，因為你咁近兩個選舉係咪先？即係你要明白喎，啲議員咧個個都動張牌出嚟噶嘛，除非你好仔細嚟睇究竟佢係想選市議會啊，定係選呢個省？係嘛？你都搞到我哋亂曬龍，仲要喎好多時候你都知道啦，唔係選舉嘅時候咧，你都唔知道邊個係打邊個嘅，係嘛？因為嗰啲人係永遠揾唔到，市議員都仲叫做好啲啊，因為都係我哋日常可能會揾到嘅人啦，或者聽得多啲嘅喺因為喺你嗰個區域裏邊嘅嘢啊嘛。咁但係你省議員真係唔選舉唔出嚟噶嘛，咁你變咗就亂曬龍，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咁樣搞法落去咧，第一幫助唔到我哋 BC 省。我認為幫助不到，咁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太過自私嗰個行為啦，咁令到咧，而且令到我哋而家市議嗰個選舉咧，又係立立亂，好似頭先阿 Benson 話齋，阿保安哥話齋，喂，可能嗰啲候選人選唔到呢個市議就去呢個省，其實呢個講笑嘅，但係因為我唔希望佢哋咁做，因為咁樣做咧其實好不負責任啊！究竟你係想服務市議啊，定係你想揾個職位做下揾份工嘅啫？因為其實今次你睇市議嗰、那個市議會嗰個選舉咧，已經係亂七八糟嘅啦，因為你嘣一聲咁多人去選同一個職位。已經係拆到散曬，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啦，已經。所以再加入埋呢個省嘅選舉咧，我真係覺得真係無端白事使呢啲錢。係，喂，我哋同你都要俾錢喎，聽眾都要俾錢。
12: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係咯。
13: 已經使到咁大啦。
12: 咪咯，咁問題就在於即係今次咧就唔知係咪特朗普效應咧？你知係咪特朗普又做佢揸 fit 就乜都做咗先算噶嘛？而家個個都學鬼埋佢啊！喂。你要守下秩序啊！冇理由咁咪爭一個禮拜，即係你褪多兩，好似阿 Ken 先話齋，褪多兩個禮拜冇人話你啊嘛。
13: 一個月都冇所謂啦。
12: 咪就係咯，冇嘢急，我都唔知急乜係咪啊？係
13: 咯，你唔通你即係你嗱好簡單，你而家已經攞緊47席，你已經係大
12: 冇問題㗎啦，做嘢。
13: 調翻轉講啊，你認為你可以增加多幾多張票啊？
12: 嗯，
13: 係嘛？咁而家你睇到 conservative 即係呢個佢本身佢喺度散嘅時候，佢都冇加入去 NDP 嘅喎。
12: 嗯，
13: 佢哋都係自己自創黨啫嘛，即係自創新黨啫嘛，或者變咗做 independent 啊嘛，唔係話佢離開咗呢個保守黨就去咗 NDP 嘅喎。咁所以話你最有可能嘅話就係保持翻你47席，仲有有可能你而家因為大家都對你個黨係即係我哋選民。對你個黨係有咁大意見，因為你真係做得好多地方都唔好嘛。咁、你分分鐘可能連呢47席都保唔到喎。咁、其實呢個其實佢未必係打得啱嘅呢個算盤，係嘛？佢就只係一廂情願就諗，我淨係打呢個保守黨嘅啫。但佢冇諗過你呢幾年裏邊，特別是啱啱出嚟呢個財政呢個赤字又大咗，係咪？個預算又咁樣嘅情況之下，好多嘢都仲係做得好，做得仲唔好喎、你成日攞特朗普出嚟，其實喂，特朗普唔係神仙嚟噶嘛。我哋個個而家。喂，特朗普我哋已經對付咗佢6年啦，係嘛？之前嗰4年，而家都2年嚟緊啦，咁、都大家知道係咩事啦。咁而且嗰樣嘢其實主要都係 federal 嘅嘢嚟噶嘛。咁你呢樣嘢，我覺得已經唔係好成立。
12: 咁係啊，咁你就算嗰陣你邊個上場都係咁講嘢法噶啦。
13: 咁係唔成立，即係你唔好當我哋傻。
12: 唔係，我知啊，就算新民主黨上場都係咁應對美國噶啦。咁邊個上場都一樣嘅啫。
13: 但係你話如果你話係federal， 你話係即係卡尼佢哋講出嚟咧，嗰、那個認同性大啲，因為佢始終係要幫加拿大以一個國家嘅身份去同係啦，係一個國家嘅元首去一個大家嘅一個交流啊嘛。我哋省嘅最多你即係。嗰、那個牽涉不是話真係咁大，不是輪到佢去跟特朗普去傾講數噶嘛？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呢個我覺得不是話即係一個好合理的一個藉口咯。我覺得。
12: 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講呢個話題。
14: 媽，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轉下？
15: 又借錢？呢幾個月大大話話，我已經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係想連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4: 哎呀媽，你長命百歲，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錢啊！等我幫你做啲賺錢嘅投資，包你1本萬利噶。
15: 投資？你賭錢啊真？ 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8: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18: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9: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8: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0: 我是李志文侨港选区省议员威杰冰 Teresa Watt，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好，咁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本来讲国会嘅辩论嘅或者系国会嘅事情，咁啊，先讲咧今日突发新闻咧，就系呢个省长嘅尹大伟咧宣布咧就突然间省选，12月24日。咁啊，試選一個禮拜之後咧，省選非常之混亂嚇。咁啊，混亂咧當然唔夠呢個 BC 保守黨咁混亂啦。咁啊，始作俸者可能咧就真係話啊，依、這個我而家可能懷疑咧係咪無間道嘅啫，個陰謀論啫嚇。咁啊，馮傑尼咧，咁佢本身咧就係、是、一路咧佢當然啊，當年啊羅士德自己啊俾人啊即係趕咗落台叫做啊，雖然話叫做自己走嚟，其實咧趕出嚟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有好多名嘅當年嘅自由黨議員轉咗過去咧，就已經退出咗。咁啊，到馮傑尼上嚟爭嗰時咧，一路咧就都好針對咧，就話啊保守黨，我哋保守黨咧唔能夠容納呢、這個啊呢、這個新民主黨以及咧就即係前朝嘅自由黨啦嚇。咁、一路咧就準備即係咁後期咧，佢真係啊佢走馬真係贏咗做黨領之後咧，就做出好多嘅嘢咧，都係對呢個前自由黨即係後期嘅聯合黨嗰啲人嘅嗰啲議員咧，導致佢哋都不滿嘅嚇。咁、所以先有走成十幾人。本來有44席嘅，而家剩翻咧有人。嗱，數字上好混亂啦，咁啊，我睇個數字嘅就剩翻28位啫，嚇，有啲一説就剩翻24，咁啊，無論如何，咁啊個情況咧就佢而家咧就即係一路咧就話我將會咧就喺依個9月26日咧就出嚟再度競選補選嘅嚇，咁啊即係希望攞翻議席咧就作為黨領，咁先至喺議會度講嘢，咁點不知咧？突然之間咧，由於個情況咧，呢個有人陸續咁走咧，陸續退黨咧，佢就加上佢好多俾人話即係針對，即係話佢咧就做出好多即係好多唔啱嘅嘢啦，包括又揾私家偵探調查啲人邊個批評佢啊，又話乜傑冰係共產黨員啦，又話依個嗰個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咩導致人俾佢非常之反感。咁啊，今次佢啊嗱，佢突然間又話出，突然間又跳翻出嚟話，哦，我而家退出啦，我唔做黨領啊。但佢仍然出嚟希望補選喎，啊，咁啊點解咁樣啫？我都覺得奇怪，點解咧？如果咁樣係咪會因為佢當時我就琴日朝頭早先就我哋咁講，喂，咁啊可能會唔會當時佢以退為進啊？因為知道自己咁多嘅情況之下，可能連補選未必贏到個噃咁樣，咁啊以退為進嘅意思就佢話我退出啫。咁啊，當佢如果真係喺廿六號贏咗時，佢又走翻出嚟，因為後面有成班佢嗰班保守黨員都有啲人支持佢噶嘛，會唔會出啲咁嘅蠱惑招？我唔知啊。咁而家唔使玩啦，咁啊而家全部要重新補選過啦。咁啊冇補選啦，要取消埋添啊。
13: 取消埋
12: 啊，咁可能咧佢冇嘢玩。咪最慘咧，就之前幫佢。即係退出嚟嗰位仁兄咧，就論鬼盡啦。本來又好似傳聞又話佢有高薪厚職俾佢啊。咩你退出嚟得啊？點不知而家全部退曬落嚟咁啊？就當然呢位仁兄可能日後翻去咧，都可能選得翻嘅，因為畢竟咧，即係嗰度可能真係保守黨嘅票倉啦，係嘛？希望係啦咁樣。咁但係馮傑尼唔使玩噶啦，啊唔使玩噶啦，呢位仁者就係唔使玩噶啦。 咁無論如何唔緊要啦，咁但係問題咧就退出嗰十幾個議員咧就一路到最近咧就話哦，佢哋咧本來另外組黨分成兩個黨咁多嘅，後期咧又話好啦，我加入埋 Centre BC 啦咁樣，嚇咁而家又話突然間有咁嘅情況咧，可能又要求 Centre BC 又搬翻入去啊，佢哋保守黨咦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因為馮傑嚟走啊嘛，係咪啊？咁得唔得咧？唔知喂，亦有咧羅士德一樣喎。當日羅士德咧最近先俾啊邊個抽佢出趕佢出嚟嘅啫喎。佢當日前上個禮拜啫嘛，個羅士德喂，我哋準備咧就辭退你，辭退你黨籍喎。咁羅士德就冇聲出啦。啊點解第日佢又同佢講話啊？你冇啊，你冇遲到啦，你冇問題喺留翻喺度啦。啊，使唔使下晝佢又啊又話炒佢喎？
13: 好混亂
12: 係。係咪幾混亂咧？即係嗰個決定係咪？即係見到得馮傑嚟真係搞到佢自己都亂曬大龍。咁無論如何，咁而家咧會唔會話即係突然間咁玩法咧？會唔會真係跑翻入去咧？喂，羅士德會唔會再跑翻出嚟咧？或者另選人出嚟咧？就即係以前聯合黨嘅人為主，大家就跟住補翻上去，希望攞翻多啲席位，甚至咧就希望咧就即係贏取翻呢個新民主黨嘅情況㗎。604-22-320咁啊，聽聽阿 John 先啊 ，John 你有咩意見啊？
0: 冇啊，我覺得。倒翻轉個立場，喺我嘅立場嚟睇，其實係依班喺conservative 嘅人，佢哋輸咗49.7% 唔服氣，就係咁撩啲嘢出嚟，咁啊最終大家攬炒。你話嗰啲人會唔會翻轉頭？我就覺得唔會咯，因為你要知道嗰個選咗上去嗰個 Morio 嗰個 president， 其實根本就係以前啲 BC liberal 嗰啲人嚟嘅。咁 anyway 啦，我覺得其實大家要諗下個問題，唔係呢個問題。其實大家諗嘅問題係，到底其實有冇人真正去了解過每個候選人或者每一樣政策本身對我哋嘅城市、對我哋嘅省有啲咩益處呢？到底我哋嘅管治而家有冇問題呢？啲錢用咗去邊呢？有冇一個 anti-corruption 嘅機構呢？但是大部分 95% 的人都是说哦，投哪个党投哪个党投哪个党，根本整个民主制度我觉得已经是 collapse， 已经是失合，根本没有人会跟你说到底这些是政策啊还是一些 politics 的 game。 现在基本上个个人都是玩一些 politics 的 game， 同不同意啊？所以这个制度完全是已经不 function 的了，这个民主制度 ,ok? 即是我想希望大家翻翻转头，有公民意识出来去投票，真的去参与个社会，了解啲政策对你周边的环境有什么影响，政府的钱到底花了去哪里，为什么 waste 咁多钱都没人出声，是不是？你们在这里讲没用的，95%的人都不会理的。这个就是问题咯。加拿大现在的社会比香港70年代之前的公民意识还差。你不要标榜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没有公民意识的民主社会是一个垃圾的民主社会。OK， 拜拜。
12: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咁灰色。
13: 我又咁，我又唔系话完全唔同意阿 John 嘅讲法，但系当然亦都唔系完全同意嘅讲法。因为其实啱嘅，而家我哋呢个所谓嘅民主社会，我哋有机会投票，有机会投我哋认为佢会帮到我哋嘅政客去出嚟去做呢件事。但系亦都同时就话系，我亦都同意就话我哋亦都冇一个好嘅监管制度睇嗰个所谓嘅 corruption 嘅问题啊，嗰个贪污嘅问题。咁亦都你睇到啦，我哋嗰个政府。不嬲嗰個效率咧，都大家有目共睹啦。嗱，即係一定係唔係高嗰只噶啦。咁同埋嗰個使錢嗰、那個嗰種使法咧，係得人驚嘅。即係你諗下，即係我哋而家睇緊係100多億嘅呢個財政赤字咧。你喂佢好雪球嚟喎，係咁滾緊上去喎。咁你同埋而家嗰個利息嗰個環境同幾年前係唔同，雖然而家我哋都未係好似美國咁樣會有加息嘅情況啊，都流頭難講，因為而家嗰個我哋嘅 inflation 都係高嘅，因為就算而家政府話為我哋嘅 inflation 喺佢哋嗰個即係嗰個通貨膨脹率都係喺佢哋嘅預即係佢哋嘅預期之內，但係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唔使聽佢講啊，你去買餸，你去出去食飯，你去用任何服務，你都睇到個價錢係高咗，咁所以呢樣嘢咧。不排除話將來個利息嗰個成本都會繼續上升，咁所以你政府而家喂你使大咗錢邊度嚟啊？ 咁梗係借噶啦。咁你個借咁你要梗係還噶啦，個利息越嚟高。咁邊個負責？係你同我負責。咁另外一點就話，我哋當然咧，我哋都要即係就算而家好似阿 John 咁灰色話，我哋即係比較灰啲啦，話我哋而家呢個民主制度唔好。咁但係唔代表就係因為佢唔好，我哋唔出去投票。所以我哋都同意阿 John 嘅話，我哋係應該，我哋係有呢、這個責任，我哋要行使呢個公民權，我哋必須要投票。咁但係問題就話，好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我哋選舉好多係選人啦，即係選呢啲政客出嚟咧，次次都係啲最唔係咁好嘅，希望揾到個好嘅，係嘛？即係其實都幾灰嘅。咁同埋而家你睇到啲政黨咧，而家好多時候我都同意而家基本上選舉咧，好多時咧就係話你要選個黨，你根本都唔係選個人，係嘛？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啊，即係我都唔識得點講啊！即係我認為我哋投票都係始終要投票嘅，呢個係必須要做嘅。咁而我亦都同意阿莊嘅講法，就係我哋都要多啲去了解。但係我哋了解同真正我哋能夠發揮嘅作用咧，都係靠嗰張票。
12: 咁係，咁問題就話即係選民自己即係問題在於話冇意識，其實有意識，但係俾嗰個政壇搞到佢哋大家都即係冇乜興趣咁啊，即係變咗。當然咧，好多嘢都物先腐又重生嘅，肯定你政壇上有咁多烏龍嘢或者咁多臨審嘢，搞到市民都冇乜興趣去投票啊。咁但係問題你唔投就變咗你失埋嗰個機會。
13: 係
12: 最論就係咁樣。
13: 所以要投票
12: 嘅。所以今次如果咁情況咧，就即係益咗依個新民主黨，因為佢基本上貼票30-40% 嘅。啊！佢工會啲全部係30-40% 噶，打曬底噶啦，佢一定係去投票。如果你啲人話：，我唔知選邊個，不如唔去咁樣，咁啊論盡啦，
13: 論盡
12: 益埋佢，係咪啊？咁啊益埋佢啦，咁佢攞到10-8位，就一人都換咗職位啦，係咪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大家都諗深一層。喂，你真係今次你之前講咁多嘢，雖然而家咧就好似唔知選邊個咁，但係咧你可能心意咧，可能而家咧問題就如果真係我哋睇唔到，仲有幾日即係依段時間啦，有冇佢哋會唔會真係走翻一班人做翻保守黨咧？我唔知。如果真係嗰時咧，可能有冇新嘅希望咧？要睇睇出嚟嗰個形勢點啊！聽聽下個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風雲。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9: 我撑你，
30: 我摆明撑你，
31: 我哋撑硬你噶。
3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皇家骑警、法医鉴证部门、BC 山火人员、消防专员办公室等已经完成对早前内陆新物岭山火情况嘅刑事评估。张若良报道。
34: 省内陆平迪屯皇家骑警早前发布份简短声明，指皇家骑警、法医鉴证部门、BC 山火人员、消防专员办公室同其他相关人员，经已完成对该地区早前山火的评估， 但王家骑警并未透露刑事调查更多细节，仅表示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警方指，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目睹可疑活动，或在 Princeton 至到 Summerlin 一带附近，包括看到可疑人员或车辆人士提供消息。该场超大型山火